不随便散去五谷。那过去早年啊，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啊，那有很多人啊也是不懂得惜福啊，吃的都很浪费啊，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啊，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啊，劳啊是劳动人民，老是老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啊，就是不适当的啊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啊服这个劳役啊，也是有需要的时候，也不能啊这个过分的啊去劳役人民啊，那么让人民啊产生困扰啊，所以以前啊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啊，也要看这个农民啊他比较空闲的时候啊，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啊，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啊，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啊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啊，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啊，那么就是破坏人家的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啊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啊，那这个水啊啊会淹没啊人的住家啊田园啊，所以这个堤防啊不能破坏啊，不能随便啊放水。那现在有水库啊，那这个放水啊都要很小心的啊，如果那个这个放的不好啊，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放火这个也是造很大的恶业啊，这个一般讲啊杀人放火啊罪很重啊，因为火一烧啊啊这个人啊动物啦 啊财物啦都被烧毁了，一个水一个火啊，造成了人家的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啊，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啊害这个人民呐 啊居住的房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这个规模啊就是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啊，已经做得有一定的规模了，故意啊给他弄得混乱了啊，使他呢这个前功尽弃

下面讲损人弃物以穷人用，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没有办法使用，破坏这些器物。那特别是公众用的器物去破坏那罪过就更大像这个公共场所使用的一些器物我们一般讲公共厕所还有车站有一年这个很多年前，我到台湾高雄火车站那个时候到高雄讲经有时候坐火车下去，经过地下道那爬楼梯那个楼梯有那个一阶一阶有贴的那个铜的铜板，都被人家挖掉了。还有公共电话呢，也会被人家破坏。这个就是损人器物了。这个大家公众的器具物品被损坏了，让人不能使用。我们再看下面，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这个是四句。前两句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荣贵就是荣华贵显贵就是有地位了他在社会上有这个很高的荣誉有地位了这个叫荣贵有崇高的地位。看到人家呢，他有得到荣誉了又得到这个地位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被他被人被这个革职在以前或者现在做官的他升官了，希望他流贬。希望他被降职这个存心也不好。见他富有，愿他破产看到别人他有钱发财了，看到富贵人家呢，那就希望他赶快破产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别人发财希望他赶快破产亡家，这个心都不好。那么这是讲存心不好这个失命也会记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这个俗话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两句太上在这里讲的呢只有两句我们在佛经上看很多经典讲到邪淫这方面。那么安世全书欲海回狂有四卷第三卷就讲欲海回狂那也分量也相当多另外一本书叫《寿康宝鉴》也都是讲这个邪淫的恶报那么不邪淫的善报此地我们看就是很简单八个字似乎太上对这个事情没有说得很详细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这个太上是从这个起心动念让我们去警惕

从起心动念啊，从开始啊，那个念头动了，从那个地方啊，去放下，啊，放下这个念头，啊，让我们警觉到啊，你起一个心，那么。鬼神就知道了，鬼神就知道啊，知道啊，就记过了啊，让我们有这种警觉心，让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呐、啊，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啊，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啊，那罪过当然就更重啊，所以在起心动念呐、啊，就要去防止了啊，防止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自己啊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啊，鬼神他怎么知道呢？啊，是在讲啊，鬼神，我们起心动念呐、啊，鬼神他才知道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呐、啊，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啊，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呐、啊，你坐在那边呐、啊，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啊，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他是讲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啊，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啊，在那里修行打坐。啊，这个道士啊，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呐、啊，晚上啊，听到两个水鬼。在讲话了啊，那个有一个水鬼讲啊，给另外一个鬼讲啊，说他在这里守了好几年呐、啊，哦，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呐、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个人呐、啊、会被这个水溺死，啊，那么那个人呐、啊、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啊，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哎呀，恭喜你找到替身了啊！”那这个道士啊，在那边入定啊，听到这两个鬼啊在讲这个话啊，那他听到了啊。那第二天呐、啊，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呐、啊，啊，要过那个河啊，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啊，那个河水啊。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啊，那么那个人啊，就要过那个河了，啊，那个道士啊，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啊，你会生命危险了。”啊，当然啊，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啊，啊，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劝他不要过去，啊，那这个人呢、啊、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啊，没有过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啊，那两个鬼啊又在讲话了，啊，那另外那个找替身那个水鬼就讲了，哎，今好不容易等了好几年，等到个替死鬼。无奈啊，被这个道士啊破坏了。啊，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啊。”啊，其实啊，道士就坐在他旁边啊，那都入定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

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这个道士啊，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啊，真有功夫啊，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呢，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那个金碧峰禅师啊，有禅定功夫啊，一打坐一入定啊，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啊？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啊，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啊，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他也看不到啊。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啊，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啊，都是抓不到人呐。后来就是寺院打听打听了，啊，到底这个金碧峰禅师去了哪里呢？啊，那寺院的人说：“哎呀，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了。”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如果要请禅师出定啊，他有一个钵。”啊，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钵还没有放下，啊，只要啊去玩他那个钵，去那个钵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玩他的钵，给他敲一敲，啊，金碧峰禅师就入定，就听到，哎，怎么谁在玩我的钵啊？就出定了，啊，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啊，哦，你再跑啊。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啊，金碧峰禅师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钵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钵没有放下，所以玩那个钵。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哦，那金碧峰禅师听听，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钵给我。”啊，他那个钵啊是瓦钵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了啊，用脚踩一踩。啊，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啊，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啊！”啊，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啊！我那个钵，我现在放下了啊，一打坐又走了，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鬼神都知道啊，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啊，入定他就不知道了啊！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啊，这个你看呢，见他色眉起心思之，那思过之神啊，都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啊，去犯这个邪行。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啊。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啊，这一条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色心为戒啊，同样的意思啊。太上啊，也是警惕我们啊，要从起心动念啊去戒啊，不要等到啊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牲口的行为啊，都犯了邪行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了，啊，要在起心动念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要把它戒止了。我们再看下面，护他获财，怨他生死，啊，欠人家的钱财啊，那希望啊。啊，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啊，为什么呢？啊，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

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啊，你这一辈子没还呐、啊，下来来生来世还是要还啊，而且要加利息啊，不能有这样的念头啊。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啊，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啊，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变身作恨。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啊，不能啊随心啊，那就升起咒骂怀恨的心啊，这是恶业。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啊，那么就批评他了。啊，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啊，什么地方错了啊，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啊。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那看到啊，他的外貌丑陋啊，没有同情他啊，反而去讥笑他。啊，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惭愧的人啊，他体相啊不具啊，那体相不具很可怜呐 啊，我们应该去同情他，去怜悯他啊，不应该啊再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啊，见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骨啊，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啊，听说啊，这个苗族啊，有人会用这种蛊毒。啊，这属于啊邪术啊，去害人。那么这一条啊，除了苗族以外啊，汉族啦、啊、很多族群啊，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巫术啊，属于啊邪术这一类的。啊，损害人的啊，在台湾呢 啊，我听说呢，有人呢、啊、养小鬼啊，养小鬼，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啊，那这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啊，总是啊用这些邪术、妖法啊去厌媚人，那总是啊。他有他的目的啊，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呐、啊，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啊，但是这个错了啊，用这种方法呢，啊，得到利益啊，实在讲啊，也得不偿失了，造罪业啊，啊，所以小时候啊，听我父亲啊，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啊，讲一些故事。啊，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呐、啊，害人那种符咒啊，发愿。啊，发愿呐、啊，要就是要有一种，啊，一种是贫穷，啊，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啊，看你要选哪一种。啊，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啊，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啊，这个都是没有智慧。啊，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啊？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啊，得而不偿失了。啊，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凡是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这一句啊，用药。

杀树啊，用毒药啊杀伤花草树木，啊，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啊，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啊，比过去要多，啊，你看啊，一个草地，啊，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就用杀草剂，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啊，要杀死多少？啊，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啊，高尔夫球啊，他就种那个韩国草啊，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啊，那个野草啊，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啊，那为了维护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些草地啊，杀了多少昆虫啊？这个也是造杀生业啊，这个属于这一类啊。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啊，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对老师啊怀恨发怒，无理之事啊，那么对师父啊很无理的啊，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父兄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啊，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啊，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强取强求啊，诉诸强权。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很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亲好夺，好就喜欢了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啊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智货，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啊。巧诈求签啊，签就是升官发财啊，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求得啊，那么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呢、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是不公平啊，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啊，实在讲就是不公平了、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
那么我们双膝

这个啊，捐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个洪平和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平他就和的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啊，不公平他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他就不会和平。啊，所以这一条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啊，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啊，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患了这个过失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年轻人不做了，没人要做了。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干粗活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啊，那现在年轻人啊，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啊，所以现在台湾啊，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啊，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啊，没人要做啊，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啊，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啊，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啊，损福报。苛念其下，恐吓于他啊，苛刻虐待啊，他的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啊，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啊，不应该啊。去对待他苛刻，啊，还去虐待他，啊，你下面这个部署啊，佣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啊，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啊，那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啊，你去苛虐他是找自己麻烦吗？自己造罪业嘛，恐吓啊，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啊，这叫恐吓啊。现在讲的恐怖分子啊，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啊，
只要在

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啊，啊，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啊，啊，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啊，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啊，动不动啊就要战争啊。都是恐吓，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有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你看啊，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啊，同归于尽。那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恐吓于他。啊，所以这个从小个人呐、啊，啊，这种恐吓啊，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啊，个人呐、啊，范围小啊，罪就没那么重啊。如果这个恐吓啊，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呵骂矣。啊，这个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啊，怨天尤人呐、啊，啊，不但呐、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呵风骂雨啊，那么对于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呐、啊，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他也骂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啊，是我们人呐、啊、造不善业，所以造成了、啊、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啊，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啊，知道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呵风骂雨啊，增长罪业啊。下面这一句：斗合争讼，望族朋党。啊，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望族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一些不如法的。啊，这个党派、帮派啊，结党营私啊，这个叫望族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成这个帮派

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啊，加入不法的组织，啊，就属于妄主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人家合群啊，但是不说不会结党结派的，啊，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啊，所以结党结派啊，啊，难免啊会做。

0: 教训。
1: 啊，自古以来啊，啊，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啊，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维护母性，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啊，啊，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那晚上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情书制药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现在是用药师时间啊，我们休息啊，用药师，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第六页倒数第五行。好，我们上一堂课从这个二，一尘出生无尽变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我们接着继续来讲。那么上一堂课讲到这个修行这个修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桩事情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行。所以我们要入这个华严境界要望尽梵严必须透过修行。修行必须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示现给我们看的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以戒为师，那什么是戒现在讲到戒，我们都会想到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学佛的同修很多人知道但是呢有很多人去受了戒受了戒之后怎么样呢？不懂得怎么持戒到底自己有没有持戒，有没有犯戒也不知道可能一天到晚在犯戒自己还认为自己戒律持得很好现在这样学佛的同修在家出家都有，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它在净业三福里面它属于第二福第二句了净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福这是戒的基础实在讲是三皈依的基础三皈是戒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就不能受持三皈了没有三皈依去受戒只是形式得不到戒不要说高层次的戒一个五戒都得不到这个三皈五戒最基本的戒再提升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戒律为宜这个在第二福。那么第一福第一句、第二句是讲伦理道德的教育第三、第四是讲因果教育。家师净老和尚晚年把这个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
作为啊我们修学的一个根啊，儒释道三个根，以这三个根来落实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要怎样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都在《弟子规》啊，包括常理举要啊，《伦理讲记》《群书治要》啊，这些典籍当中啊，这讲伦理道德教育啊。第三句慈心不杀呢，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是讲因果教育啊。那么我们要持戒，以戒为师，要从因果教育下手，从因果教育入门啊。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提倡的啊。他说，他老人家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因果教育讲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时辰未到。那么印祖一生啊，有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了凡四训》啊，明朝啊颜了凡先生家庭四训啊，原来是颜了凡先生啊，他写这四篇文章啊，教训他的子孙的啊，要他的子孙啊依照这四篇文章啊来修学啊，改造命运。那么第二部呢，就是太上感应篇啊。他太上感应篇的注解很多，那么印祖啊有提出比较详细啊，比较有权威注解的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啊，比较简单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其他的注解也可以参考啊。这是印祖啊提倡的第二本书啊。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清朝康熙年间周安世居士他编的啊，把文昌帝君殷志文啊用三教经典来注解啊，跟那个感应篇汇篇一样啊，用儒释道三教经典来注解啊。这个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啊。现在人讲现实啊，过去家师曾经讲过啊，所有人讲现实啊，讲不过佛法，佛法是最现实的。那为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要得好处，你要修善啊，你不能造恶业啊。啊，你要避免灾祸，就不能造恶业啊。你要得到福报，你要修善啊。啊，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啊，这是因果教育啊。啊，这三本书，印光祖师啊，他是我们中国净宗十三祖。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念佛专家了，但是我们看他一生啊，其他大圣经典印的不多啊，这三本书印的数量最多啊。根据家师敬老的估计啊，大概在那个时候印刷术还不很发达，印了有几百万册啊，这个数字非常的大了。希望啊人手一书啊
啊，这三本书都讲因果教义，啊，以这个来奠定啊戒律的基础，以这个来代替戒律，啊，实在讲，这三本书就是戒律了。啊，包括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这个，三个根啊，都是属于戒，啊，是戒的基础了。这三个根你能够落实的，啊，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能够去做到，那这个戒的基础就有了，三规五戒，啊，这个基础就有了。啊，然后啊，在提升高层次的戒就可以达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纵然受了三禅大戒，啊，也没有得戒，啊，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那么这是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人，总是要觉悟到人生苦，他才会想处理，才会想解决这个苦的问题，所以戒跟苦都是我们的老师，佛不在世，佛交代这两句话，后世的佛弟子以什么为师？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样就不会错了，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这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有很多人说是迷信了，那实在讲，佛不迷信，佛是觉悟的意思，觉是破迷的，佛所讲的都是事实真相，自己亲证的，亲自见到的，所以六道生死轮回，在我们现前，这个十法界里面是真的啦，不是假的啦。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我们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在六道里面，肯定这个脱离不了啊，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定律啊，这个也是事实真相。那么因果从哪里来看呢？很多人听到因果，第一个反应就是迷信，那其实因果迷不迷信呢？因果不迷信，你造什么业因得到什么果报。那我们现在呢，过去造的因忘记了，没看到，但现在呢，这个果报我们都看到了，果报就是我们人，这一生的遭遇，有好有不好的，这个就是果报那果必有因，没有那个没有因的果，这个果就结果了，你遭遇到好的结果或者不好的结果都有它的原因嘛。那么佛把这个因果讲得最清楚，讲得最明白，最详细，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要得到豆，你必定要去找豆的种子，你不能去找瓜，你想要吃豆，你去找瓜的种子，那种出来是瓜不是豆了，不是你要的，你要得到瓜，同样的你也不可以去找豆的种子来种，种出来是豆不是瓜，也不是你要的，所以什么因
导致什么果，什么样的果报，它必定有它的前因，因跟果必定是相应的，不可能好的果它的因是不好。不可能。不好的果也不可能它的因是好的。总之它那个因有问题。从这个果去推那个因。所以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事实真相。这桩事情唯有佛教讲得清楚，讲得详细，讲得明白。所谓三世因果，因果通三世。所以人要相信命运。命运是什么呢？那佛法讲这是果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你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前生造什么业到底善业多还是恶业多，那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知道了这一生遭遇到底是怎么样。比如说有钱的人他这一生的遭遇他的果报是很有财富，他做什么都赚钱。有的人呢，他就做什么都不赚钱，而且还亏本。人头脑很好，就是赚不到钱。那个人头脑不是很好，看他赚大钱。什么原因呢？这个头脑不是很好，但是过去是他有修财布施财布施是因这生得财富是果报有的人头脑很好，过去是有修法布施，但是他没修财布施这生头脑很好，但是赚不到钱。他有法布施，没有财布施。有的人身体很健康，有的人体弱多病短命遭遇到意外灾难。健康长寿，过去生他有修无微不至嘛。他不杀生，不恼害众生，吃素放生，他得这个果报。那这一生短病短命多病过去生杀生太重这一生得这个果报。所以什么样的果必定有什么样的因。所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我们过去生造的有什么业因，我们这一生承受的是什么样的果报，什么样的遭遇就是了，看你的果报好不好了解这些佛经的道理那有没有看相算命都没有关系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原理原则就明白了意思来世因今生做实事来世不一定等到来生来世就这一生晚年中晚年也都会有花报了人从生下来到四十岁这个四十年受的果报都是前生造的业。四十岁以后受的果报那跟这一生就有关系，有前生的也有这一生的了。就是这个四十年当中你有没有
修啊，有没有修，有没有改造命运啊？那当然改造命运啊，有的不好的原来不好的命改为比较好，有的原来很好的命也改成不好啊，恶业造多了啊，原来很好的命他就改为不好了啊，过去恶业造多了，这生受了恶报啊，这生啊这个四十年啊修积很多功德福报，他也改了，原来不好的命啊改为比较好了。啊，所以人要相信命运。啊，命里有的不求自然会来。命里没有的想什么样的方法也得不到。啊，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修行呢、啊、要真干。要真修了、啊。啊，如果修行啊不是真修啊，那也是。

有名无实，那也得不到效果。那么修行啊，你要真正的修，要先来一个暖身啊，这个暖身也就是我们修行的预备功夫了啊，一个前方便呢，就是因果教育啊。用什么来暖身呢？啊，那么家师净老啊，他提出来啊，用了凡四训，这都是印光祖师讲的。啊，还有一静一功一照神迹。啊，这个是附在了凡四训里面的，等于是了凡四训的补充说明。啊，家师净老啊，啊，他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啊，他老人家这一生修学啊，在这个上面得到的利益很大。啊，就是了凡四训跟一静一功一照神迹。啊，他老人家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刚刚接触佛法，啊，到台中莲社去求学，啊，向李老师求学。就认识了朱静坐老居士，啊，朱老居士啊，他是温州乐清的人，啊，早年呢，啊，跟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后来学了佛了，啊，也亲近台中莲社，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跟他认识了。啊，第一次见面呢，啊，他送一本书给我们老和尚，啊，就是《了凡四训》。那，啊，因此啊，家师净老他一生得到这个《了凡四训》的启发非常大，啊，所以他老人家呢改造命运啊，那个果报的殊胜啊，超过颜了凡了，啊。超过很多很多了，啊，得力于这本书的启示，了凡四训，一静一功一照神迹。了凡先生所讲的话呢，不是假话，句句是真实。他的话呢，是讲给他儿子听的，给他们家庭啊子孙听的啦。啊，所以他的原名啊叫颜了凡先生家庭四训，是教他们儿孙的啦。啊，后来呢被流通到外面，啊，大家才知道。到了民国初年呢，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特别给他提倡。那么了凡先生他还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呢，啊，年轻的时候呢，遇到一位孔先生，云南人，啊，这个孔先生算命啊，算得很准，啊，他是读书人，孔先生算他呢，每年考试考第几名，那每一年的俸禄得到多少，啊，国家发给你的俸禄，啊，我们现在讲薪水了，啊，你能领到多少。啊，这些一点一滴，啊啊，乃至生活上，啊，小小的事情，啊，都把它算出来，啊，那算的呢一点都没有差错。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银谷禅师之前，啊啊，他不叫了凡，啊，了凡是他的后来改的这个外号，啊，他的外号，啊，原来叫学海，啊，他的学问像大海一样，啊啊，这个口气也很大了，啊，啊，本名叫颜房，房子的房，
那么孔先生给他换算，那么他一二十年了、都是照孔先生算的，每一年考试考第几名，今年要领多少俸禄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去核对，这个十几年来啊都没有差错、很准确的啊，就你什么时候考中秀才啦，什么时候考中举人啦、这些都有一个定数啊，哪一年考第几名啊，要考上什么啊，到那个时间啊，就的确是这样。那么在古时候呢，你考中秀才啊，国家就有培养你啊，国家呢对你的生活就会照顾啊，虽然啊不多啊，但是能够养家活口啊，就能过日子了。那么孔先生给他算得很准之后呢，他就真的很相信了，人真有命运啊，不能强求啊。俗话所谓啊，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啊，你命中有，到时候自然就有；命中没有，你怎么求也求不来啊。所以他真相信命运了啊，他的念头杂念没有了。既然是这样，那我还要想什么呢？我想也是妄想啊，想也想不到啊，空想，那不如就不要去想了，反正到时候就这样嘛。后来他到这个栖霞寺啊，去参见银谷禅师。那古时候读书人啊，常常都寺院寺院啊，就像现在图书馆一样有很多经书典籍可以看可以抄那当然也是拜访这些高僧大德，请教佛法。所以古时候的寺院啊，道观啊，都是读书人啊会去的地方。那么他去拜见银谷禅师啦。银谷禅师拿一个蒲团给他坐。两个人啊对坐三天三夜。那这个了凡先生呢，他三天三夜眼睛都没有合起来。那这个我们一般人也做不到啊，我的精神很好啊，三天三夜不用睡觉啊，就跟银谷禅师在对面啊坐三天三夜，这个也不容易啊。那坐三天三夜呢，他这个心也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因为过去读书人啊也多多少少都写打错。修这个静坐。修静坐。银谷禅师看到他呢这样对坐三天三夜他都不瞑目啊，就感觉很奇怪啦。就给他讲啊，说凡人不能作圣啊，只是因为有妄念，所以不能作圣。他说我看到你三天三夜啊不起一个妄念。你是修什么法门啊，修什么功夫啊。

啊，这个时候啊，严先生才讲了啊，他说：“其实啊，我也不是什么功夫，只是啊，命运被人算定了，我从此就不打妄想了。啊，命中有的，时间到了该来，他就来；命中没有，求也求不来。”啊，所以我就干脆不想了。银谷禅师听他这么一说啊，就哈哈大笑啦。啊，他说：“我原来以为你是圣贤豪杰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那颜了凡先生听到银谷禅师这么说啊，就很奇怪啦。啊，他说这个话怎么说呢？啊，难道人的命运可以改变吗？啊，英谷禅师就跟他讲了，命是自己造的，福是自己求的。人有命运，命运从哪里来啊？是你自己前生造作的善恶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你这生来享福；过去生中造不善业，那这一生就要来受苦。前生喜欢用财物帮助苦难众生，啊，那么你这一生的命里面啊，财库就很丰足了。因为过去是有修财布施啊，前生如果没有修财布施，你这生的财库是空空的，没有。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前定就是你过去生中修的，这生是你的果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啊。我这生所享受的果，因是前生自己造的。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则是啊。我这生所作所为，我的思想、言语、行为，这生所造的，那是来生的果报。命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怎么改法？真正忏悔改过，断恶修善，啊，认真去修，命就改了，啊，因改了，果就改了。他就真干了。他这个心才一发，啊，努力去断恶修善。第二年参加考试，名次跟孔先生算的就不一样了。啊，过去孔先生算的都很准确，丝毫不差。啊，自从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之后啊，他听明白了，懂了，努力呀，认真去依教奉行。改了啊！孔先生原来算他呢，这一年呐、啊、去考试是第三名，那忽然考第一名，就提往前了。啊，一念善心呐、啊，命运就改了。他命里没有功名，啊，他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求功名，啊，后来他考取了举人，也考取了进士，啊，原来他命中啊，孔先生给他算了、啊，他只能做到啊，四川一大隐。啊，在四川呢、啊，比较偏远的地方啊，一个小县城。

当主官了。那后来呢，当了宝坻县的县长啊，宝坻是古时候京城的地方啊，就像现在这个北京市市长啦。啊，他改了。啊，他寿命啊只有53岁。啊，那么他没有求长寿，但是他的确是延寿。他活到74岁。孔先生给他算了，他的寿命啊是53岁。8月14丑时啊，在家里寿终正寝。啊，所以就劝他了。啊，你到四川去做这个官啦、啊。啊，在这个时间之前啊要回家了。啊，你寿命到了。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始，他努力修，他没有求寿命，后来活到74。啊，延寿21年。啊，他命中也没有儿子。啊，后来啊，啊，也得到一个很好的儿子。你看这个命运，他一生就改了。啊，所以人有命运，啊，这一点不假。啊，只是讲啊，我们要修行啊，就是要先呐、啊，以这个因果教育啊来下手。啊，这是我们持戒修行的一个基础。啊，你没有从因果教育，那没有办法入门啦、啊、没有一个下手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因果教育啊是戒律的钢骨。好像我们盖房子啊，这个一个房子要盖起来必须钢筋水泥啊，钢骨啊。啊，你没有那个骨架呢，你这个房子建不起来。啊，所以因果教育是戒律的钢骨。没有因果教育这个基础，那戒都是有名无实啦。佛在经典上啊，把六道称为苦海。啊，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啊，这个是苦海。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这个我们在一般试验啊也都曾经看过。啊，有些试验的牌楼啊，它会写四个大字，回头是岸。啊，这个意思就是要从六道苦海当中啊回头。啊，这个回头就是还原。啊，还原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可是我们业障这么重，习气这么深，啊，现在环境很不好，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啊，很不利，诱惑太多，啊，只有一个方法，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劝勉我们同修，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每天读经听经，一部经反复去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我们修清净心是用这种方法。我读两个小时的经，就是修两个小时。啊，听两个小时的经就是修两个小时。啊，无论是读经听经，不起妄念。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听懂很好，听不懂没关系，再听第二遍。

众生很苦，如果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做。做的时候啊，不为自己，没有自己名利在其中。啊，所谓啊，做而不做，不做而做，你的心还是清净的，啊，这样就好。啊，这样啊，我们求往生西方净土啊，也能帮助我们提升品位。啊，所谓是住行啊，念佛是正行啊，这些做好事是住行。啊，做任何好事，通通要回向西方啊，不求人天福报。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品位增上了。那么这一段啊，一尘何以能出生无尽变呢？尘如自体啊，岂必依真呢？真是真如，尘是依真如自性起来的。真如既然积足恒沙众德，依真起用亦复万差了。啊，尘是从哪里来啊？啊，它是依自性起来的。那也就是说，尘就是自性嘛。啊，离开自性也没有尘啊。啊，所以恒沙是比喻像恒河沙一样众多。啊，那个尘太多了。那起作用是万差啊，千差万别啊。真如寂寂恒沙众德啊，这句话就是啊，六祖在谈经讲的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那什么叫自性呢？你什么都圆满都具足，一样都不缺啊，这个就是自性了 啊一点都不缺啊，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这个宇宙之间它有什么它通通记住。啊，没有一样不记住。啊，为什么呢？出生无尽啊。念头无尽啊，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啊。啊，我们不要说别人，就说自己。这一生当中，从出生到现在啊，不晓得起了多少个念头。啊，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决定找不到。一秒钟有1600兆个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所以它现的相是千差万别。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文。啊，请大家看这个第六页倒数第四行啊，从当中起信论云啊这一段看起。起信论云，真如者，自体有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乃至无有所少义故。常乐我净是四净德啊，四种清净之德的啊，这个是性德。自性里面本来就有的。常是就是不生不灭，就永恒的啦。啊，乐呢是没有苦啊，我们现在感受的啊，这个人生啊，有快乐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啊。啊，其实啊，我们觉得很快乐，那个也是苦，那个叫坏苦。啊，俗话常说啊，乐极生悲啊。快乐到极处啊，那悲就来了。

所以苦乐啊，在我们现前是相对的。那么真如本性里面啊，苦乐两边都没有，那才是真乐啦。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啊，我们现在不能主宰啊，对于现前这一切，我们做不了主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年年十八啦，哪一个人不想永远年轻呢？永远不衰老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我们不自在，我们做不了主。岁月催人啊，逐渐老了。啊，你不想老，它都不断的老化了。老了就有病。病了就无常啊。生老病死啊。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做主啊。啊，如果我们自己有办法做主，谁也不愿意老，谁也不愿意生病，谁也不愿意死，但是我们做不到啊。啊，我们现在凡夫啊，那你不想老，他还是老。不想病，他还是会病；不想死，他还是会死。这个就是无我了，啊，就我不能做主宰了，不自在了，自己做不了主了。可是呢，自性呢，它是真的有主宰，有真我。哎，自性它不生不灭啊。他可以主宰啊，啊，他是真的啊，啊，这真我，我们现在这个我啊，我们认定这个我是假我，我们现在的我，我们凡夫认为哪一个是我？这个身体就是我啊，这个叫假我，那，啊，这不是真的啊，但这个假的也是依真的出现的啦，啊，我们不认识那个真的。啊，把这个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幻象啊，认为是真，把那个真的迷失了，啊，去执着这个虚幻的假我，那真的就是我们真如自性，那才是真正自己啊，啊，那个叫法身呐，啊，啊，法身真有主宰了，啊，真自在了。啊，不生不灭啊，啊，永恒存在啊，啊，那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点，就是不老不病不死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了。佛法的教学啊，没有别的，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了，啊，自己是人生，自己生活的环境是宇宙啊。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在禅宗讲啊，叫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成佛就自在了，没有这些苦了。心经里面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苦都没有了。哎，苦是假的，啊，也不是真的，啊，这是真我，啊，我们学就是要学认识啊，真正的自己了。净呢是清净，啊，没有一丝毫的污染，清凉不变，自在亦故，啊，自在就是我们常讲随心所欲啊。啊，这个欲里面呢，啊，没有欲望，没有不善的。啊，怎样才能得自在呢？自在就是我们的本能恢复了。本能在一般世俗叫神通，啊，天眼啊，我们一般人的眼睛啊，
隔一张纸我们就看。

到背面了。佛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的本能是可以看透的，我们肉眼能见的光波是非常窄小的一段。这个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看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到。如果有一天各种光波我们都能看见，那我们的眼睛就自在了。你要看看，要看哪个世界都能看得到。而听声音也是如此，声波也是有一定的度数波长的，有的声音我们听得到，这个声波比较长的我们听不到，比我们短的我们也听不到。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宿命通，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都知道。小圣出果，就是正德西陀王国的圣人啊，他六种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先恢复啊，所以正德出果他就有天眼通，就有天耳通了。那么恶果又恢复两种，他心通、宿命通，人家心里想什么他知道还有知道过去事、未来事的事情。三国呢，他就恢复神足通了，他能够变化自在了。四国阿罗汉恢复肉尽通，肉尽通是比喻烦恼没有了，见思惑断了，见思惑断了就通达了。这是六种神通。阿罗汉就证得了，那么你的心得到清凉自在，真正是清净不变，这是六种神通都恢复的境界，这自然的啦，自己每一个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自性本是具足，超过恒河沙那样多的功德，乃至无有所少异故，自性里面本来就记住，样样都记住，没有一样欠缺。记住无量的智慧、德能、才艺、德行、能力都是圆满的。记住相好、真善美，这是起信论里面把这个真如的体相用概略的给我们说出来。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55页啊，55页。倒数第五行啊，从18啊这一段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18回向发愿，愿生子，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啊，善导大师在给我们解释啊，回向发愿心，啊，前面呢17段啊，给我们解释回向发愿心啊，是随喜啊，事出世间一切凡圣身口意。所修的事出世间善根，那么随喜呀，都是要从真实深信心中回向啊，愿生彼国。那么这一段呢，再给我们

加强啊几次，回向发愿，愿生，也是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这个一段啊，关键就是在真实心中回向，而且啊，决定要从这个真实心中回向。这是我们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就是这个愿啊要真实，从真实心中回向。如果这个心不是从真实心中回向，当然就没有感应。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往生西方啊，就是做佛啊，这一生啊就横超三界，就了生死了，这是大事。海贤老上光碟讲啊，念佛啊，成佛，这是大事啊，其他呢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只有这桩事情啊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果报啊，当然啊要从真实心中做，这样啊才相应。我们世间啊一般做事啊，我们人与人交往，人与人啊处事办事都要真实啊，不能搞假的。我们一般讲啊也要有诚意，那这个事情啊你才能办得好。如果我们跟人家做事情，或者别人找我们做什么事情，合作什么事情，如果彼此啊没有诚意，那这个事情一定做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诚意，没有诚意呢，事情就做不成。儒家讲啊，不诚无物，这个没有诚意啊，那很难啊成就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总要有个诚意。那么诚意呢表现在行为上，就表现在行为啊，你怎么做啊，有没有真的啊这样做。如果真实的啊这么做，那就是有诚意啦。如果不是真实的，他就不会这么做啊，讲的做的都会有出入不一样。那何况我们要往生西方啊，你这个做假的怎么可以呢？啊，当然不行的，真的才行，真的才会跟真的相应，假的跟真的就不相应。所以愿作得生想，愿作得生想，此心生信，犹若金刚，不为一切意见、意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这个一段啊，就是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啊，这个心啊要深信，所谓啊深信不疑，深信啊不怀疑。
不怀疑到什么程度呢？像金刚一样，金刚啊，能破坏一切啊，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我们经典呢、啊，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那金刚啊，它是比喻形容啊，金刚是最坚利的啊，所有的东西跟金刚啊碰触啊，都破坏了。但金刚不坏啊，这个心呐、啊，深信心要像金刚一样啊，不会为这些一切啊意见啊不同的见解、易学啊学的不一样的啊学的不同的法门啊或者其他宗教。啊，别解啊，解就是所理解的啊，理解的、啊、也有不同，个别不同，别行也就是修行啊。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情况啊。特别普遍，在唐朝时代啊，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啊，就有了，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呢，那比唐朝时代啊，不晓得要多出多少倍啊，是多着很多了。那这个修学不同法门啊，修学不同法门啊，这个当然就是哦，你不受影响。还有其他啊，信仰其他宗教啊，那不一样啊，你也不受影响。但是呢。你修净土，你修念佛法门。另外呢，有一个人他也修净土，他也标榜啊修净土法门，但是他讲的呢，跟你所修所学的不一样。他也是修净土啊，那你要不要听他的？这个意见呢、啊，就是不同的见解。像现在有人说提倡啊，无相念佛，很多人啊都跟着去学了。另外呢，几年前啊非常流行的啊，这个日本的本愿念佛。很多人啊修了这个啊，他就不相信啊这个净土经讲的了。那我们一个三宝弟子啊，不管谁讲的，我们一定要依三宝、依四依法来修，你才不会有偏差错误。要以经为标准。这个本愿念佛啊，我们听一听他们讲的呢。我也去日本跟这些法师啊交流过，他们把善导大师那个解释啊，真的是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啊。你要节选他的精华可以啊，但是你那个意义啊，要不能啊。有错误的啊，你断章取义呢，那这个意思啊就不一样了啊。有时候关键的一个字啊漏掉了或者不一样了，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禅宗啊，这个野狐禅这个公案啊，错下一个字转理，堕五百世也无生了、啊。

这个因果啊不小。这些地方啊，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在我刚出家那一年啊，这个30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啊，美国有人啊提出说，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才能往生。啊，有一些老居士啊，这个以前在台大办晨曦社的一个，好像周先德老居士。后来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移民到洛杉矶。他也听到有人这么说法了啊，他念佛念了几十年了，他就要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啊。他想一想就没指望了，那这个几十年的念佛，这一生不能往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啊，到洛杉矶讲经啊，一下飞机呢，他就去接机，啊，就请教这个问题。啊，那当时啊，师父就跟他讲了啊，就是说啊，如果消业才能往生呢，那不去也罢，因为业消光了就成佛了嘛。那等觉菩萨呢？他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他那一分还是业呀、啊，一定要成究竟圆满佛，那才完全没有业，回归常寂光了。他说：“如果这个标准的话呢，那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只有阿弥陀一个人呐、啊，孤家寡人啊，其他的人都没有了，连等觉菩萨也不够资格去了，只有佛才能去。那不去也罢了。”那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后来呢，我们老和尚啊，在跟他讲，啊，他说呢，其实啊，你讲消业，讲待业，啊，要讲的圆融，不然呢、啊，会给人家产生误会啊，就好像错下这个自转椅啊。你这堕500世也无生了、啊，一个待业，一个消业，那消业有没有错呢？也没错，那待业也没错啊。如果不待业，那只有佛才能去了，那所有的人都去不了。那阿弥陀建立那个极乐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嘛？啊，你看这个善导大师讲啊，你看这个经啊是专为凡夫的啊。主要是为凡夫啊，附带接引圣人啊。那圣人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凡夫呢？何况这个又是造作恶业的？你看这个九品啊，下品啊，造五逆十恶的啊，那个不但啊有业障啊，那个业障是最重、最严重的业障，他都能往生。那、啊、你说不待业，实在是讲不通了，跟经义啊相违背了啊。所以后来啊，加师净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两方面都圆满了啊。他说呢，消业、待业啊，也都讲得通。啊，不能只说呢消业啊，不能待业啊，这个讲法就跟经典了有违背了。那消业怎么讲呢？啊，多消一分就少待一分嘛。啊，那就是说你业障消得多，那待的业比较少，你的品位就高嘛。那、啊、你多带一分就少消一分，你品位就比较低啊。那这样讲啊，就圆满了啊，消业带业通圆满了，都不用再争论了啊。再争下去啊，大家通通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讲法呢是符合经义的啊，不然我们这个有九品嘛，九品它怎么分的？就是你业带的多带的。

的少嘛，带的多的就品位低嘛，带的少的品位就高嘛。啊，多孝一分，少带一分，你品位就高嘛。啊，那这个讲法呢，是很符合经义。啊，这跟九品啊，三倍九品啊，这个经的意识啊，对起来看啊，那才相应。啊，如果你只讲宵夜，不能带夜，那讲不通的。那这个都是属于呢，意见、意学、别解、别行。啊，个人的解读啊，有一些人啊解读偏了，啊，经义啊解释偏差了，错解了。所以我们还是根据经文啊做标准，那注解啊参考啊，如果跟经义相应，我们可以采取；跟经义不相应啊，我们就不采取。啊，以经啊为标准。那么这个行啊，就是修行的法门啊。修行法门呢，你说修其他法门，当然个别不一样。就是我们念佛啊，那也有好几种啊。啊，像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四种。啊，这四种行门啊不一样，啊，修行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呢，那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啊，有人念六字的，有人念四字的，啊，那么有人念六字二音，有人念六字四音，啊，四字的有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四字六音、四字七音，啊，同样那个音那个调又不一样，啊，有的要念快的，有的要念慢的。光一个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啊，所以在20年前啊，三重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成立啊，啊，刚开始啊，那个请廖居士当会长，啊，后来廖居士啊，去。他们原来这个念四字四音的啊，台中联社的啊，四字四音的啊。后来廖居士啊，他拿到那个圆慧法师啊，从大陆带回来了啊，六字四音的啊，听说是灵岩山的啊，是不是灵岩山印祖念的啊？这个？我们是听说的，我们也没有去求证啊，就六字四音的。那么他回来啊，他就提倡啊，念六字四音这个佛号啊，那就不念了四字四音这个台中联社这个佛号。那他觉得这个念六字四音啊，这个大家感觉比较好啊，好像四字四音啊，一般都是助念的，助念的比较多啊。那实际上很多道场他们助念还有打佛七念佛啊，也都是四字四音啊，像台中联社都是四字四音。那这样啊，在净宗协会就两派啊，有的要念六字四音，有的要念四字四音啊，就起了争议了。啊，而且真的非常厉害，啊，真的非常厉害。啊，后来这个三重的同修啊，他们就跑到图书馆去问我，啊，那么这个念六字四音啊，他就是主张啊，你这是。灵岩山印光祖师念的就是这个佛号啊，我们就采用这个。那么坚持四字四音的呢啊，
他们。

就是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讲的，他讲经常常讲，现在还在讲啊。他说引用莲池大师了啊，他就是说莲池大师呢，在生的时候啊，人家问他念佛啊，是念六个字还是念四个字？啊，莲池大师回答说：“我劝别人念啊，都念六个字。啊，你自己念呢？啊，自己念念四个字。啊，人家就问他：那为什么你劝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呢？啊，莲池大师就回答说：哎呀，因为我就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客套话呢就不用了啊，因为南无啊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那我就决定要去西方了，那跟阿弥陀佛都是一家人了，就不用客套话，所以直接念阿弥陀佛，我是决定要去的。那么这个坚持四字四音呢，这些同修啊就讲了。好，我们是一定要去西方的，所以念四个字啊，四字四音。啊，他们念六个字的，就是还不想去的。那意思也就是说，你念这个六个字就去不了啊，念四个字的是决定可以去得了啊。我说这个话呢，可要讲清楚啊。哦，你来问我这个问题呀、啊，啊，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回答啊。那我就举出啊，我说其实啊。我们还是以经为标准，以经典为标准啊。我们持名念佛，依弥陀经啊，依无量寿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观经啊，讲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看啊，这个下品下生啊，临命中啊，造作五逆十恶啊，临终看到第一相啊，遇到善知识啊，劝他念一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消灭80亿劫生死重罪，六个字啊。啊，那这个有经文啊做依据的啊，有经文做依据的。六个字。那么无量寿经跟弥陀经呢，念四个字的啊。你看弥陀经讲：“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啊，“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我说这个六个字、四个字都有经文的依据。那么能不能往生啊？不在于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我一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愿就这里讲的，决定真实心中深信发愿。信念真切啊，你决定往生啊，你念四个字也能往生，念六个字也能往生啊，你念经也能往生，念咒也能往生，他的修其他法门通通能往生，关键在信念，你相信不相信，你愿不愿意去啊，关键在这个，不再念六个字、四个字啊！如果你没有信念了，你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念什么也不能去啊！啊，你有真信发愿呐、啊！啊，不但呢，哦，那个后面会讲到念六念啊，念佛、念法、念僧，回向发愿都能往生。你念观音菩萨，记住信念也能往生啊！啊，念大势至菩萨也可以啊，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啊，念文殊普贤弥勒，你只要基础信念，通通能往生。那个叫念僧。
啊，圣贤身啊，所以关键啊，偶遇祖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

在打架也是，阿弥陀佛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念我的念四个字跟六个字打起来呢？念到打架呢？”后来我就建立了，那你们喜欢念六字四音的，那你再去弄一个道场嘛。那喜欢念六字四音的，就去你那里；啊，喜欢念四字四音的，就留下来三重建中学会嘛。后来廖居士啊，他也是另外成立一个道场啊，他那边是专门念六字四音的啊。那喜欢六字四音的，就去他那里念啊。你只要具足信念啊，都能往生。那你留在这个三重啊，念四字四音呢、啊，也可以往生。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依照图书馆的、啊、韩馆长他提倡的四字五音的，那我也念习惯了，也念习惯了。所以那天大陆有一个居士来啊，他说他先生啊在流通念佛机，通念佛机那个佛号好多种哦。好多种，我要念哪一种啊？要流通哪一种啊？我说这个看个人的喜欢嘛他在问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就忽然想到海贤老和尚那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往生要出殡就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就是拿这个，他们海贤老和尚就用这个，我就用来海贤老和尚也用我们的我们就用海贤老和尚这个嘛，你问我，我就给你这么讲嘛我就建议啊，那你就流通这个其他的让别人去流通嘛不然你现在呢心里啊有很多疑问到底要不要流通那么多要哪一种？那我现在是我们现在打佛机念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那我建议你用这个如果你喜欢其他的你再去自己去选那你问我我只能这样回答那么念佛现在有很多人很多种念佛啦那么有的人说要怎么念才能往生后来呢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你去看看海贤老和尚你就知道了那些人讲要怎么念才能往生那都是不是这样的你真信发愿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往生的如果你不想去西方你念什么调也都不能去为什么你就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那阿弥陀佛欢迎你去你就不愿意去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那你念什么调还是去不了关键在你自己愿不愿意嘛你不愿意这里讲的深信愿做得生想那个信要真实的不是嘴巴讲我愿生西方听到呢说阿弥陀要来接了吓得腿都软了那你哪有愿意去你是假的嘛你是在讲假话骗佛嘛你根本就不想去不愿意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呢这个世间呢放不下所以我们做世间的事情都要真心诚意才做得成那往生西方这个成佛的大事你说这个能做假吗一点假也做不得你真信发愿愿生西方念佛马上就相应了所以很多啦各种讲法还有毁谤净土的那么不修净土的毁谤净土我们也不觉得现在也见怪不怪了他本来他就不相信的那现在修净土的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见解还有修行的方法

啊，还有念佛那个调啊，有的提倡这个，提倡那一个。啊，我觉得啊，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啊，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四字五音啊，这个也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让我们心定下来啊，不然呢，你现在听人家念那个啊，我们这边又念这一个的啊，你心里又怪怪的啊，好像念这个好像就不能往生了。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证明了，我们念这个四字五音呢，也可以往生的啊。啊，我们这个邱董啊，母亲邱老太太啊，前年往生啊，那旁边念佛机就是用我们平常念佛这个四字五音的嘛，人家也很自在往生啊，所以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所以我们现在呢，听到这个可多了啊，你自己心里啊。要有主宰啊，不要受影响啊，就这一段所讲的啊，不要被这些意见、意学、别解、别行啊等之所动乱破坏，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啊，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心生怯懦，回顾若道，即是往生之大意也。啊，那么这一段上是一个比喻啊，唯是决定一心，你就一心这样念啊，发愿投正直进啊，好像呢，你过一个独木桥啊，旁边没有栏杆呐，你专注前面这一条，就是好好的走过去啊，不要久左顾右盼的啊，看来看去的，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啊，看到人家这么讲哦，听一听，那个那么讲，又听一听，啊，听到最后呢，你就不晓得该听谁的，就退转了，啊，所以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啊，就正直的前进，啊，不要再拐弯抹角，啊，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啊，不要听人家。讲这个讲那个，那么你自己就进进退退的了，心生怯懦了。啊，像那个以前有人提倡说待业不能往生，宵夜才能往生，那听了心里就慌慌的了。哎呀，那怎么办呢？这个叫心生怯懦了。啊，心生怯懦呢，回顾这个往后看好像走这个独木桥一不小心掉下去了。那么就即是往生之大意也。我们这一生能往生到西方去做活，这个最大的功德利益就当面错过非常可惜。那么这一段就讲回向发愿愿生。不能被这些种种不同言论种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包括念佛种种的，现在很多了。有的提倡这么念，有的提倡那么念。那给你讲你不这么念，你就不能往生那么听了哇，那怎么办呢？那这些都是。要以经为标准我们才不会有怀疑。请翻开第56页看第19段。佛法不思议，谁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谁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讲佛法不思议，谁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这个出就是出离了，
出离什么呢？出离烦恼。我们现在呢，就是被烦恼嘛，这个门啊，关着锁住了，出不去。这个门呢、一打开，出去了。那么这个门就是形容法门，法门，修学的法门。这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誓弘誓愿念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就你一个法门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修成就了，你就出这个烦恼门了。那么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要断烦恼的。你只要一门啊，深入常识心修，都能够出烦恼门。所谓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门门都平等。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选择的法门也不相同，但是只要啊，你一门深入，常识心修，通通能成就。如果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同时修很多法门，这个就很难成就。所谓样样通，样样松，每一个法门都懂一点，但是没有深入，没有深入啊，你就达不到断烦恼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心修。你选哪一部经，哪一个法门都好。你只要十年专攻，肯定会有成就。你十年攻十部经平平常常。你十年攻一部经那你十年后就变这一部经的专家，这个法门的专家了。所以法门呢，没有高下，是平等的，都是佛讲的，都是不思议法。法门呢，不能互相毁谤，要互相赞叹。说随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啊。那么入人出烦恼门就入解脱门，这是形容比喻啦。用这个出入做形容比喻。因为你没有烦恼就得到解脱所谓烦恼轻，智慧就长嘛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就是被这个烦恼障碍嘛，你处理这个烦恼，那入这个解脱智慧门这是形容比喻了下面讲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如之所爱，即是如有缘之行。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也。那么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为此就是为这桩事情。那么随缘起行随个人的因缘这样发起修行有人学禅，有人学密，有人学教，有人学净有人学戒律那随个人的根器因缘来升起这个修行的行门。那么各个呢都是要求解脱的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通通是要求解脱求解脱就是断烦恼的。那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我爱就我喜欢的啦这个法门呢我喜欢，这部经我喜欢那这个法门这部经呢就是跟我有缘
其他的经呢，我没有兴趣看，生不起欢喜心，那这个经啊，就跟我没缘。经是平等的，但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么我喜欢的，那这个法门就跟我有缘啦。那么你所爱的，就你喜欢的，也就是跟你有缘的修行法门。那个人喜欢的就不一样啦，个人喜欢不一样。所以有人要喜欢念我们修净土念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这个观经，也有人念比较少但是也有人喜欢念那弥陀经无量寿经比较多还有人喜欢念地藏经，念金刚经念药师经，念普门品还有很多法门，那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那还有人念大悲咒。那么现在有人问我这个念经的问题，我就问他你平常都念什么经有人说念这个经，念那个经。我也是劝他呢，你就专持诵这个经或者这部经你要持诵到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念这部经你要念3000遍，然后再念其他的用这个阶段或者念几百部不要呢同时一下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念好几种那这样时间精神都分散，效果就降低了还不如一部经一直念。那么每一个人喜欢的我们就劝他，那你就专修这个你要往生西方你回向发愿就可以了阿弥陀佛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念我这个经你才能往生，念其他经我就不接你们了。那个弥陀经净土三经都没这么讲，五经也没这么讲那没有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一生三辈三辈九品你看这个修行各种法门通通可以回向发愿只是有专修跟杂修但是回向发愿都可以得生，阿弥陀佛也接引。阿弥陀佛也没有说哇，你不念我的经我就不理你了比如说你念药师经要回向发愿求西方，阿弥陀佛一样来接这个药师经有有人念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不切后来要改念这个药师经念药师佛了。那临命中药师佛送他去哪里呢？药师佛派八大菩萨送他去极乐世界。这个药师经有明显的经文。那阿弥陀佛呢，他都欢迎接受。你看念药师佛，药师佛要把你。你想去东方要是我就先把你送到这个西方来，阿弥陀佛也欢迎阿弥陀佛不会说你念药师佛你就找药师佛好了，不要来找我，就生气了。那佛肯定不会这样的，佛如果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你念他，你去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了。那佛道同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赞叹，那怎么会这样呢？不会吧？一定不会的所以药师经有经文给我们做证明，证明说十方诸佛赞叹是真的。所以
你修你跟你有缘的这个法门

你所喜欢的，我修我喜欢的，互不相妨碍，我们也不要要求别人，我念这个经，你一定要跟我念这个经。所以现在有人问我，我都会问他，你念什么经？他念金刚经啊，他很喜欢念金刚，我说那你就专念金刚经，然后经念完了再念佛，再回向西方，这样就好了，将来呢通通能往生啊。这个净土经都有不是我讲的三辈往生一心三辈这个九品，这个经文都很清楚的。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是故就是这个缘故，个人随个人所喜欢的修你这个行门。你参禅你可以回向花愿啊，像偶遇大师这个凡事偶谈这本书偶遇祖师写的。你参禅的人呢、也不用改变你参禅来念佛。你还是参你的禅。但是把你参禅的这个功德回向花愿求生西方一样可以往生。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讲这个经他讲得更广了。不但佛教不同的法门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回向花愿，通通可以往生到西方。就是其他宗教的，信耶稣的，信穆罕默德的你回向花愿呢，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信愿信天主教的，信。其他宗教的你想要去西方积足信念，那弥陀为大慈大悲接引他的条件就是信念行他这个讲的就更圆满了，更圆满。所以个人随个人所喜欢来修这样的行门就必即得解脱，即就是很快你就会得到解脱不要呢你不喜欢的，然后呢硬勉强你修这个法门，你修起来就很吃力心的不欢喜这个就会有障碍。那么这一段主要是给我们讲法门平等随个人喜欢兴趣选择修了一门深入就好，不管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只要一门深入长时间修都很快速可以成就这即得解脱，就很快你就得到解脱如果你不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那这个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我们再看下面二十段。二十，行者当知，若欲学解，从凡至圣，乃是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若欲学行，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这个一段呢，行者当知，这个行者就是修行的人我们念佛人修行念佛法门的人或者修学其他法门这个也都包括在里面。说若欲学解解就是我们佛法修学四个步骤信解行证。那么解就是解义了解经义解门。那么解门说从凡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这个一段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如果你

要求解啊，从凡夫到圣人啊，乃至到成佛啊，究竟圆满的果位就是成佛了。那么一切的没有障碍，都可以学的。啊，所谓啊，广学多闻，这个求解。啊，但是这个解啊，要跟你那个行要相应。啊，不能不相应。不相应啊，你求这个解啊，你回归到你这个行门来，这样可以。啊，归到你修行这个法门。啊，也就是你这个经啊，你多学几部经，甚至世间的经典善书啊，包括其他宗教的典籍啊，都是回归帮助你修行这个法门。那这个没有妨碍啊，善导大师讲这个没有妨碍，不影响你修行这个法门。啊，那不能啊，学了很多解啊，很多啊，修行法门也很多啊，一下修这个，一下修那个啊，一天修好几种啊，啊，修到最后呢，哇，那实在是毫无头绪啊，那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根据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啊，说你求解可以多学啊。过去有人听家师敬老和尚他的开示啊，那么我们老上啊常常强调啊，一部经一门深入。那么有一些同修啊，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一部经够不够呢？要不要呢？哦，再有其他的经典来帮助呢？那么这个问题啊，也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而且呢，每一个人啊，每一个阶段也就不一样，不一样，因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啊，那个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啊，有的人的确他一部经就够了，他就成就了，啊。有的人他持一部弥陀经，他就够了，他修行功夫得力了。啊，有的人啊，哦，一部无量寿经，啊，或者呢你持两部经啊，弥陀经无量寿经，或者再加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有的人要三经。啊，三经还不够呢，再加上普贤行愿品啊，四经还不够呢，再加上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五经啦、啊，还不够呢，再加上一部往生论，哦，那已经相当多了。那这个还不够呢，啊，还有其他经啊，可以补充啊，金刚经啊，啊，像我们老和尚讲了很多经啊，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楞严经、圆觉经、地藏经。法华经、华严经啊，很多经啊。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啊。那么我们听经啊，往往啊，这个过去我们师父常讲啊，听经始在言下。
这个邪戒律死在戒条之下啊，把那个话听死了啊，那他就不能活用啊。其实那个话都是活的啊，没有一句是死的啊，但是听的人把它听死了，他就有障碍。这一部经能不能成就，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嘛。一部经成佛足足有余啊，不要说一句一部经啦，这一首句或者半句你真懂了，你成佛都有余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还不是自己念经啊，自己不认识字啊，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啊，但是还没有彻啊。他砍柴啊，卖柴啊，听到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听得很有意思，念的人没开悟了，他听得开悟了啊，就问他念什么经，客人说是念《金刚经》。他这个金刚经很好啊。那客人呢听他讲啊，把那个金刚经的意思讲出来，他这个人这个发现这个六祖不是一般人啊，劝他赶快去五祖啊参，是黄梅啊参五祖。还支援他安家会啊，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会。安顿他的母亲啊，劝他赶快去黄梅啊参五祖，他说你去那边啊，这个参五祖啊必定会大彻大悟的。他就去参五祖，五祖传他衣钵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境，他听到这句就言下大彻大悟啊，大悟呢就给五祖心得报告啦啊，讲了五首五句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讲了五句，讲了五句啊，五祖说行了，可以了，下面经不用再讲了啊，全懂了啊。那么懂了呢，三藏十二部四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了，全通了，贯通了。那一部金刚经才一小段啊，他就大彻大悟。那《金刚经》呢？你只要懂一首偈，四偈合起来一首偈，你真会修了啊！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偈你会观了、啊，那你成佛就有余啊！那甚至半首偈、两偈，就是半偈、半首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会了，你就成佛了。那能老实念佛的人呢？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六个字、四个字，那比那个半首偈的字更少了，都成佛有余了啊！那海贤老和尚啊，念南无阿弥陀佛，郭罗匠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而已啊！那个半首偈还八个字，他六个字。他就做佛了，一部经也不会念啊，他连一部经都能不用啊，就一句佛号够了。但是他行，我们行吗？你试看看，他为什么行，我们不行？他老实，我们不老实，就这么简单。我很老实啊，这个很老实，很老实啊，早就去做佛了，不会在这里了啊。这是不老实啊，自己不老实也还不知道自己不老实，还以为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讲经说啊，讲了一部大章，讲那么多呢，通通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他想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啊，如果老实人像海贤老上那个一部经也没听过、没讲过、没念过，就叫他念一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念，他就做佛啦。那老实人他一部经也不需要啊。那我们不是像他那么老实的人，妄想一大堆，这里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那你学他学得来吗？学不来呀。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是为那些不老实的人讲的，老实的人根本就不用讲，他也不用听了，你就天天念一句佛号，他就成佛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呢，不老实的占绝大多数，老实的人很少，很稀有。啊，如果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大家都像海贤老上那么老实啊，他来这个世间成佛就很简单了，哎，不麻烦，不用讲经，就拿一把引磬，就每天带大家念佛就好了，大家通通去西方做佛了，啊，还要那么麻烦吗？不需要了嘛，啊，像禅宗讲的，那明心见性的，那不用再讲了，啊，舌头挂墙壁，啊，舌头挂在墙壁了，不用讲了，你全懂了，你全做到了，那你不懂就不行啊，不懂你就要讲啊，啊，要循循善诱啊，要诱导他进入啊开悟，啊，这个叫求解。啊，所以有的人一部经，有的人两部经，啊，有的三部、四部、五部不等。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提倡念《无量寿经》汇集本，念三千部。那很多同修呢，念了三千部，有的超过三千部，有的念了一万多部了。啊，那师父说这个念三千部就开悟了。啊，有一次我在三重啊，那个陈春芳他那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讲台语的，啊，有一个高中生啊，啊，不是高中，有一个女众，大概四十几岁，他就给我讲了：“悟道法师啊，老上欠我们念三千部《无量寿经》，我念完了，但是我还没开悟，不念了啊。”我说：“你们没开悟，还要继续念，啊，不能不念。你开悟了可以不念，你现在没开悟要继续念。”后来很多人也是念了三千部，那没开悟。师父说开悟，那没开悟啊，去问师父了啊。后来师父他就解释这个开悟，他说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叫开悟，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叫修行。那读《无量寿经》，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毛病啊？没有，那这样没开悟啊，继续念。啊，无量寿经念了三千遍了，我一个毛病也没有啊，我都是对的啊，都是别人错啊，我没错啊。啊，那师父说没开悟。啊，如果哪一天呢，发现哎，我有哪一个毛病，我又有那个毛病哦，对，这个小悟啦，发现大毛病就大悟啦。啊，所有毛病都发现就大彻大悟啦。啊，所以还要继续念。啊，那么我们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的，断除疑惑。那有很多同修啊，啊，特别是超度这桩事情，啊，他的家亲眷属啦，这个往生啦，那么总是希望啊，为自己的家属啊做一些功德。那么不知道呢，自己做的这些功德啊，到底对自己的家属有没有帮助？他的家亲眷属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啊，很多同修啊，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来问我，我也不能随便跟他讲啊。啊，你的父母啊，而你呢，家亲眷属往生啦，他现在在哪一道？我也没看到啊，我也不能跟你瞎掰啊，啊，不能可以跟你乱讲啊。啊，那我也不能用猜的啊，哎，不可以啊， 那我们是凡夫，没见到，那我们就要依照这个经典来给你讲，啊，看哪一部经有讲到你现在问的问题。哦，那《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讲这个问题就讲得最详细了。那我就请你来听《地藏经》，看《地藏经》。那《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哦，你家人往生的，那他现在往生在中医生情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都讲得清清楚楚啊，啊，49天呐，念念之间呐，望诸骨肉给他修功德啊。啊，那凡夫不知道啊，有障碍啊，那佛知道啊，佛看得清楚啊，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来。那你念问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能随便给你回答嘛。我要依照经典啊，请你来听这个经，读这个经，那你的问题通通在里面啊，你就知道了该怎么做啊。你做超度了，做超见，他心就踏实了，知道了怎么做，对他的家属啊就有一定的帮助啊。另外呢，读了经典，读了3000部，放不下，那还造业啊，讲是非啊，种种的造作罪业。后来我们老和尚啊，看到人家是念了3000部了，哎，这个问题还是一大堆。后来才再讲一部《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啊，它有结要啊，我们在那个结缘架都有结缘的。那时候到美国啊、新加坡两个地方讲《金刚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那个念的无量寿经台放不下的，去不了西方啊。那这部经啊，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地藏经也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所有的经都是补充说明我们这部经的。我们这部经是主修，其他的经都是补助啊，有宾有主。啊，那这个就没有抵触了嘛。那么你每个人他需要的不一样嘛。后来呢，又有人啊讲是非讲的可难听了啊，像海贤老上给人家啊这个污蔑啊，诽谤啊，那讲的可难听了。那老上也是给人家讲的很难听啊，有些居士啊，那个经怎么念到最后啊，为了争名利，那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后来又讲一部啊，《花起菩萨殊胜制药经》。《花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啊，就讲破四障啊，专门讲是非的人啊，让他知道啊，不可以这样造这个业啊，这个业果报很重。讲《金刚经》啊，破理障啊，对这个道理啊不明，放不下啊，所以讲了这么多经，通通是回归净土啊，这个叫求解。那最近这些年啊，又提倡《弟子规》啊，《感应篇》啊，《十善业》啊，《出家众》，再加上《沙弥利益》。那求解呢，多没有关系啊。所以师父啊，他还拿很多书给我看啊。我是一个很不用功的人啊。啊，他的书啊，他看书哦，师父很喜欢看书啊。看书他啊，晚上不都可以看得很晚啊。啊，我比较没有那么用功啊，你的书看完了，问我你看了没有？哎呦，不好意思，啊，还没看啊。那现在师父呢，上次拿给我那个汤恩比的《中国观》啊，那师父看完了，看完他后面有签字啊，前文阅尽啊，就全部看完了，他签了个名空啊。那这次呢，我香港啊寄来啊，我拿到一本啊，我一本啊，我那天看的序文啊，里面内容还没看啊。这个4月份啊，去香港之前哦，赶快看。

完，万历师父问起啊，我说我也看了一遍啦啊。那海贤老和尚呢，我看三遍。师父说你看几遍？我说三遍。他说我看三十遍啊，他已经看三遍了，所以我都不敢讲话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自己看啊比较会懈怠啊，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啊，对不起，找你们一起看啊，看到你们这么多人看呢。我就觉得啊，自己一个看，这个比较有伴啊，不能我自己一个看了太孤单了，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啊。所以我还配台语的啊，还有台语的啊，还想配客家话的啊。那么求解啊，过去师父拿很多书给我看，在讲这个，我现在都不敢去讲这个啊。他拿那个方东美教授那个《华严哲学》啊，上下册那个是。十几年前就拿给我，放在书架啊，连翻也没有翻一下。还有拿那个其他宗教的书啦，基督教的圣经，哦，天主教的玫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哇，拿了五六本给我，我也是摆在书架啊，这个，哇，那么多书要我去看啊，我这个不断学，这个佛门的各个法门的经典要读，连那个其他宗教的经啊，通通要读啊！啊，那我承认我是很不用功的啊，很不用功的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也就是说，你求解啊，多了解一些就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善学，善学你才不会学杂、学乱了、啊。学到最后呢，你没有一个目标方向。啊，学到最后不晓得要修哪一个，那就不对了。啊，你学解啊，通通要回归到你这个行门。啊，所以下面讲啊，你看上面讲啊，啊，这个若欲学解啊，从凡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都可以学的。啊，这个学呢，求解啊，求解义，没有妨碍。那么若欲学行呢，啊，你看解跟行啊，啊，它就不同了。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行就行本，你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方法。那么必须借有缘之法，有缘就是你喜欢的啦，啊，你有兴趣的，啊，那你这样啊，你就很省力了。啊，就少用功劳，多得益也。那么现在我们四种念佛啊，可以说持名念佛这个最省力的。啊，你要观想啊，很难。你心没有相当的清净，相当的定，很难做观。啊，你要很注意啊。啊，专注啊，去做观，才观得起来啊。如果心很散乱，心不定啊，这个观想都难啊。那实相念佛就更难。那只有持名念佛，那对我们来讲最方便啦、啊，越简单越好，越方便越好啊。行住坐卧就是念一句佛号。啊，像海贤老和尚、郭洛匠一样啊，你看啊，这个多方便呢！一句佛号啊，也不会很辛苦。你念累的，现在又有念佛机啊，就听念佛机，心里跟着默念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方便，特别现在的人呐、啊，他这个。时间呐、啊、很少，啊，时间很少，啊，像我们师父以前在马来西亚啊，看到这个回教徒啊，一天呐、啊、拜五次啊，一次啊三分钟啊，他那个开计程车啊，他开到时间到了哦，就往那个麦加那个方向就拜。那个回教国家的
这个旅馆啊、房间啊，它都有一个箭头，它那个箭头啊，就是朝那个卖家的方向啊。那如果是回教徒啊，他住在房间啊，这时间到了，他就根据那个箭头啊，天花板那个箭头啊，朝着那个地方拜啊，那一次大概三分钟。那么师父看到呢，就哎，他们一天拜五次，一次三分钟，时间都不很长，只要时间到他就拜啊，他就触动了他的灵感，就是提倡啊九次念佛的啊，早上起来啊合掌念十句阿弥陀佛啊，早餐吃饭前念十句啊，那上午上班的时候呢还没有工作念十句啊，上午下班啊要休息吃中饭再念十句啊，吃中饭的时候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下午上班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十句，晚上吃饭之前再念十句，啊，睡觉前再念十句，啊，这样啊，一共九次啊，那一次啊不超过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差不多了。那很多同修这样念啊，也很有受用啊，因为他次数多密集，但是每一次的时间很短啊，大家呢修起来啊也觉得不累，很方便啊，觉得很方便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啊，有一次我到美国从洛杉矶回来啊，那一次飞机误点啊，在飞机场附近啊，在一个同修家里过一夜啊，啊本来那天晚上的飞机啊，那天误点，那第二天啊一大早啊，搭长龙的班机，那没什么客人啊，因为误点啊，客人很少啊。我进去啊，那个空姐在那个门口啊，就包一个红包给我。哎呀，我说怎么这么好，还上飞机就有红包。嗯，啊，后来飞机飞到一段时间了 啊，那个空姐说他们这些空服员啊，那没什么客人啊，没有几个啊，人很少。他说他们要皈依啦，我说在这个飞机上怎么皈依啊？他说那个二楼那个飞机是两层的，他说二楼空空的没有人，就我们去上面皈依，他们通常要皈依。我那个时候刚好啊，我那个衣啊，还有带一张小佛卡，放我拿上去啊，然后他说上去二楼皈依啊，十几个啊，就来皈依了。那皈依完了之后啊。那么就问我他们一天到晚飞来飞去的怎么做功课啊，我就把师父这个九次念佛的告诉他们啊，我说这个对你们什么都很方便的啊，他们听了就很欢喜了啊，这个对现代人啊就很方便啊，所以少用功劳啊多得益也，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方便，最适合我们现代人啊，你有时间你就多念，没时间呢你一天念十句十念法也可以。只要信念具足都能往生。这个弥陀四十八愿啊，第十八愿啊讲得很清楚。那么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啊也是给我们一些有一些人啊他想多学一点的一个解答，就没有这个疑惑了。那有一些人啊他并不是想知道太多啊，那他少一点，甚至一部经也就可以了。那个就随个人的啊，我们也不要给他硬性规定，你一定要看多少看多少啊，随个人。那么我们多多少少在学讲经弘法，那师父当然希望我们多了解一点。都了解一点，这样对我们弘法立身呐、就有帮助。那如果不是要弘法立身那自己修行，你解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自己够用的就可以。好，那么这一段讲解你可以多学一点就没有妨碍那你要少学一点也可以。但是行门你就不能太多了，一定要越简单越方便，就是才能得利，才能得利。

啊，这个一段啊非常重要啊。下面呢，这个第21段，爱心常起，能染污善心，称贤之心能烧功德之法财。啊，这个一段呢、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啊经典上讲的贪嗔痴。这个爱就是贪爱，能染污善心啊。这个爱心呐、啊，不是我们讲仁爱之心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贪爱之心跟仁爱心是不一样的啊。因此啊，我们佛门呐、啊。他不讲爱心，讲慈悲心。其实慈悲心就是仁爱之心。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怕大家误会啊，把那个贪爱啊误会做慈悲了。啊，所以用慈悲心，不用爱心啊，主要是怕误会。其实慈悲就是爱心，仁爱之心。那么这里讲的爱心是贪爱之心，那贪爱之心贪嗔痴啊，贪。那个贪爱之心常常升起来啊，能够染污我们的善心。善心是不贪啊，不嗔不痴。称贤之心能烧功德法财啊，称贤啊，称慧心、称恨心，称恨心呐、啊，常常升起来啊。我们一般讲啊，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啊，就是清净心啊，所以这个功德呢，不好累积。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心里不高兴发脾气，这功德就烧掉了啊。所以你说你有多少功德啊，就是说你前面啊什么时候发脾气，发过了没有再发，到现在这个阶段都没有发脾气，那这段时间啊有功德啊。如果再发一顿脾气又烧掉了啊。如果常常发脾气呢，就常常烧，火烧功德林啊，这个功德啊很不好累积。那么福德就没有影响，福德比如说你做好事啦，你布施啦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这个福德啊，这个福报啊，像安世高的同学啊，他明经好施啊，啊，很明通。经典啊，道理通达明了，又很喜欢布施，但是他有嗔恨心，托钵啊，托到不好的饭菜呢，心里就不高兴。后来死了呢，到洞庭湖做龙王啊，就是大蟒蛇啊。那凡是啊，经过他那个湖啊，没有去给他杀生祭拜，那就要把他这个。起的风浪啊，把那个船翻掉啊，造的罪业很重啊。后来安世高知道了，去给他去劝他了啊，把他那个洞庭庙啊的财物啊拿去布施啊，去造事业回向给他啊。后来他这个同学才脱离蟒蛇身，升到天道去。这个安世高啊，那个传记啊，公案都有。那可见得啊，这个嗔恨心啊，火烧功德，但是他福报很大啊。堕到这个畜生道当龙王啊，福报大啊，所以他修的福报呢没有影响，但是那个功德呢，就常常被烧掉，不好累积。所以修功德啊不容易。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说贪嗔痴这个烦恼啊，我们凡夫啊总是
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所障碍，障碍我们的功德法财。因此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我们念佛啊，就是没有断烦恼，但是要除烦恼，要把贪爱嗔恨这个心啊，用念佛啊

0: 佛号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这样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修其他法门是不行的啊，修其他法门你一定要断惑。我们净土啊，你只要能伏惑就及格了，其他法门啊，不管哪一个法门通通要断惑才能了生死。所以这一段啊，善导大师给我们提出来啊，我们也要留意啊这一段啊，我们起心啊，这个还有这个烦恼一定要提高警觉啊，用功啊就在这个上面用啊。你说你功夫什么功德啊，你念佛的功夫念得怎么样啊，就是看我们服这个烦恼啊服到什么程度啊，浮得越深啊功夫就越高啊，浮得浅功夫就比较浅啊，如果还浮不住啊，就是表示我们念佛啊功夫还不得力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10页，410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既遇刀利，在一面利。我们前面一堂课学习到这个鬼王，大鬼王，列出举出34位大鬼王做代表。那么每一位鬼王代表那一类的鬼王。那大鬼王下面当然也有中鬼王、小鬼王啦。这个数量就每一类都无量无边了。那么每一个鬼王这些大鬼王跟各个一百千诸小鬼王，都是居住在阎浮提那么大小各个都有他的职事他的职务，他执行的工作各有所职有各个自己执掌的职责，所主是管辖的范围这管辖范围大有小大鬼王管大范围，小鬼王管小范围。他们成佛威神加持及地藏菩萨平时教诲这个缘故，才能跟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那么这些大鬼王、小鬼王的确得到佛力加持以及地藏菩萨的提拔，所以他们才能够到刀立天参加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再看下面，尔时阎罗天子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我等今则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那么这段经文是阎罗天子在法会上请法我等这个等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幽冥之主在管辖呢幽冥界的主持管理幽冥界的这些阎王鬼王等等。我等获善利故参与这个地藏法会，
他们非常欢喜。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听经闻法，就是获得啊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可是他们听佛讲了之后啊，还有疑问。听佛讲这个经啊的当中，他们还是有疑问。敢问啊，那么敢问这个是谦虚恭敬的一个言辞。那这个是表达呢一个谦虚恭敬。希望世尊能开导来破除他们的疑惑。那么下面佛就答应了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吾为汝说。世尊非常慈悲听到阎罗王那么祈请就是我们现在讲问问题啦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那么请佛慈悲为他们来解说破除他们的疑惑。世尊告诉阎罗天子，有疑问就说出来你有什么疑问那就说出来。自如所问这就是说任凭你提问你有什么疑问你尽量提出来我为你来解答。佛法最要紧的是破迷生信。有疑惑不问会在修学中产生很大的障碍不但佛法在世间法也是一样那世间法呢我们常常听到学问学问要学就得问那孔老夫子讲不耻下问自己有不懂的不明白的纵然他这个地位比他低的或者是晚辈他都不耻下问去请问。那修学佛法更是如此啦那有疑必定要问。断疑才能生信，疑惑不断除，这个信心生不起。

四时阎罗天子、三礼世尊及回世地藏菩萨，这是礼节了。阎罗天子向世尊请教，决定不忘地藏菩萨是自己的老师啊，也看看老师啊，向老师打个招呼啊，求老师啊加持啊。那他不是说这个，哎呀，到道立天了、啊，见到佛了，那问佛了，那就不理地藏菩萨了啊，那这个就很失礼了啊啊，这个还是地藏菩萨带他们去的啊，所以他这个礼节啊，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啊，所以瞻礼世尊，这个是第一个。啊，瞻礼完之后啊，就是瞻，就是看着礼拜，然后再回头啊，啊看着地藏菩萨啊，向老师啊打个招呼，啊也求老师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薄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这段经文是先赞叹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特别是三途啊，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众生啊，地藏的本愿啊，那么他第一个就是度第一众生，那第一是最苦的啊，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众生，那是最苦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本愿就要先度那个最苦的啊，当然啊，其次的他通通要度。啊，特别啊，优先度这些最苦的众生啊，所以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弃众生。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何止百千方便啊？那百千方便呢、啊？那是说一个数了啊，那不止一百一千了啊，那形容啊无量无边了。本经只说纲领，度化众罪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真的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不疲不厌 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无有疲厌啊，没有感到疲倦厌烦。然诸众生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啊，众生啊，脱祸罪报，啊，罪报是指在三恶道，啊，在三恶道受报。脱是脱离三恶道。啊，但是怎么样呢？未久之间啊，时间很短暂。刚刚脱离没多久又堕恶道、啊、怎么一下出来了、啊、那很快又回去了。那阎罗王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了、啊、这些在三恶道受罪的人、啊、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一念回头就能脱离恶道，纵然在阿鼻地也不例外、啊、他只要肯回头，他马上就可以脱离地狱之苦了、啊、但是为什么地藏菩萨呢把他超度到人天三道，那很快啊又回到地狱去了？那阎罗王对这个就有疑问了、啊、以等佛地狱做例子、啊、这是八大地狱。

地狱之意啊，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与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是地狱里的一天。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四王天是一天。那么这个等佛地狱啊，那它这个时差呢，跟四王天一样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在这个等佛地狱啊，也是一天啊。那个天堂地狱啊，啊，那个四王天啊是天堂，那等佛地狱是地狱，那跟我们人间的这个对照啊。啊，人间五十年啊，那么四王天跟等佛地狱都是一天啊。那么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纵然活上一百岁，死后又回到地狱啊。那到人间来活了一百年，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看起来很长寿啦。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那人啊，那活到七十岁就稀有了，啊，能活到百岁那是长寿了，啊，上寿了，长寿了，啊，但是呢，在我们人间一百年，四天王天跟等佛地狱，它才两天，啊，才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到人间来走一趟啊，那看到呢，那怎么两天就回来了？啊，有的甚至还不用到两天呢、啊，一天或者一天多就又回到地狱了。啊，怎么出去两天又回来了？啊，那出到人间呢、啊，那个恶习气又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罪业又造得很多，很严重。啊，很快又回到地狱去了。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缘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这个就是阎罗天子啊，他疑问的地方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实在讲跟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的。啊，地藏菩萨他度的学生啊都成佛了。啊，那他自己怎么不成佛呢？他肯定也是成佛了。啊，他的神通道力慈悲智慧跟诸佛如来的确无二无别了，他只是不示现佛的身份度众生，啊，他就是永远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么阎罗王的疑问就是问啊，为什么这些罪报众生呢，不遵照地藏菩萨的教诲，永远取得解脱呢？地狱那么苦啊，为什么不觉悟呢？啊，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他从地狱超度出来，很快又回到地狱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业障太重，内有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外面啊受到五欲六尘啊，妖魔鬼怪的诱惑，到人间来又被迷惑，又造罪业，没有多久再堕入地狱，是这个原因了。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人类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的增长

外面呢、啊、这个物质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让我们这些烦恼啊，不但是不断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就是印光大师在护国习斋法会的开示，是激增啊，激烈增长啊！那它不是慢慢小幅度一直增长，是很快速、很大幅度的增长。那当然增长啊，就造罪业了啊！那真的很快又再堕入地狱了。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能力，而是众生不肯依教奉行，才遭受这些苦难了。没有真正回头了。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世尊答复阎罗王：众生又堕恶道的原因是其性刚强啊，这个性是习性啊，不是说本性了啊。这个习性啊，就是阿难也是含藏的烦恼习气种子。讲阎浮提众生可以涵盖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脱离轮回，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太强啊！一切有情众生啊，死生受生，投胎受果报，习气强者先迁啊！看哪一个习气比较强啊，善的习气比较强，还是恶的习气比较强？比较强的那一个，他先牵着我们去投胎啊，受生啊，习气啊，善的习气强啊，就先牵着我们到人天善道来投生；恶的习气强，就先牵我们到三恶道受身。每个众生都具足十法界的习气啊，十法界从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地狱众生也都有佛的种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为什么不能做佛？他虽然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力量弱，很微弱，而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种子很强，那么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他先堕恶道。难调难伏，调是调理的，调顺；伏是降伏贪嗔痴慢的习气，相当不容易。我们学习学佛这么久了，最近呢、我听了蔡礼旭老师过去讲的《勤数治要360》发现自己的贪嗔痴这个烦恼真的很强烈啊！那往往自己还不知道那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地方听了这个360那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自己真的就是经典上讲的习性刚强就是这个习气很难调伏。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的确帮助我们调伏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那么要调伏当然也不容易，那这个就要用功夫了所谓用功就是伏法。

恼了，啊，怎么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把它扶住，啊，在我们净土法门讲啊，扶祸就能带业往生，啊，扶不住祸啊，还是没把握往生，啊，那断祸我们是办不到了，啊，那扶祸，啊，勉强我们还能办得到。啊，所以这个扶烦恼都不容易啊，何况断烦恼？那扶都扶不住了啊！当然，那个恶习气一直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当然又受这个恶报了。四大菩萨以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这段经文，四大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无量劫来没有离开六道，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头头就拔，头头有眼处处，到处去就拔众生。地藏菩萨随类化身，我们时常遇到而没有觉察。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时，有人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那这个化身啊，那是在讲啊，有应化身。那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化身啊，像这个周邦道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他在大陆南京啊，自己这个住宅里面啊，遇到的那个出家人地藏菩萨的化身啊，化身呢、是没有那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那应化身呢、就是说他也投胎，他有父母啊，就像这个佛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人间他有父母有他的名字等等，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另外呢这个化身我们当然很难觉察另外还有一类，我们现在讲护体，护体就借人的身体，然后他说几句话。那一般鬼神护体，我们比较容易明显的看出来。那鬼神都能借人的身体，他来讲话了那你说活菩萨他神通是圆满的，他不能借人的身体来说话吗？当然可以啊。但是佛菩萨呢，借人的身体啊，你看不出痕迹的可能那个人我们要做坏事，那个人他欠我们那可能是我们旁边很熟悉的人他就是一直在给你提醒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有时候他讲的有道理哦。有时候菩萨呢，佛菩萨呢，借他的身体啊，给我们讲几句话，提醒提醒。但是你看不出痕迹的那这个就更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头头就拔这个时候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有人来劝导我们。的确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了。

啊，地藏菩萨的化身呢、啊。所以地藏菩萨无时无处不在，到处都在，啊，任何时间都在。他劝导我们，我们不肯接受，仍旧造作罪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习气太重，哎，明明知道不对，那不对还干，那这个就习气太重。那么习气太重啊，我们一定啊，也要勉为其难啊，来对治我们这些不好的烦恼习气。一切诸佛菩萨的化身都没有一定啊，那感应往往在刹那间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诸佛菩萨借我们周边的人啊，活菩萨护身就是活菩萨的化身了啊，在那几分钟当中啊，借着任何人的身体或者物身啊，只要能触动我们的啊，有情的无情的，哎，让我们有感触的，能够让我们觉悟回头的，都是活菩萨啊。华严经说，凡夫只有我一个，除我之外皆是诸佛菩萨化身，示现来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无论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诸佛菩萨应化的，能做如是观，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啊。这个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他怎么能一生从凡夫就成佛呢？啊，他就是这么修的啊！一切人事物通通是活菩萨，那只有自己是凡夫了。那所有的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活菩萨应化啊，来教导我的，来启发我的，让我觉悟回头的。啊，那么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去观察啊，这个心态啊，能够这样去调整过来啊，那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了。如是众生早令解脱，解脱就是得度啦，得到解脱啦。解是解除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啊，结是因，脱是果啊。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罪报人啊，这个罪报人啊，泛指六道众生。以觉悟人的标准来看，六道的天人也是罪报人。啊，天在六道是最高的，但是没出六道啊，不究竟啊，天福想见还要再堕落啊，啊，所以以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觉悟的人来看呢、啊，啊，六道的天人还是最报人。那么在楞严经上啊，那标准更高了啊。佛说小圣人也是罪报人。你看小圣声闻缘觉啊，就阿罗汉辟支佛了，他们断见思惑了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升到四圣法界啊，升到四圣法界啊，就是方便有余土了。但是呢，以大圣的标准来看，小圣的人虽然脱离三界六道，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成佛啊，还是罪报人啊。所以标准是见性，你还没见性啊，没有见性都是罪报人。啊，依照华严经以本经的标准，十法界众生都是罪报人。
哦，那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连四圣法界啊，你只要还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都还是罪报人呐、啊，啊，都还是凡夫啊！啊，所以我们六道众生啊，在经典上讲叫内凡啊，六道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呢，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啊，可见的这个大圣，这个华严经、楞严经这个标准呢、啊、是见性啊，他这个标准高了，乃至堕大恶趣啊，这个指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啊，地藏菩萨呢。都应化在里面来帮助众生拔出根本业缘，根本业缘就是罪根，以贪嗔痴三毒为本，三毒当中又以贪爱为根啊，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不是用神通，神通救不了众生，菩萨用教学，众生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受果报，活菩萨不能代替你来受，你信菩萨拜菩萨也不能得救，怎样才能得救，你回头就得救啊、你是怎样造罪业的，怎样迷惑的，怎样受苦报的、啊、那就是说你怎么迷惑的，啊，你是怎么迷的，哪一些是迷惑的、啊、那迷惑了就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啊，那造了什么罪业，你会受什么样的苦报啊，那佛菩萨是把这些事情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啊，这个就讲了因果教义啊，因果报应啊，啊，那你听了佛菩萨的讲经说法，你觉悟之后，那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就得度了啊，这才能根本啊解决问题。我们在经典中看到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变化气质，能变化他的行业恶报。佛教导众生悟宿世之事，最低限度啊，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是很浅显的因果。更深的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佛对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啊，《法华经》云：“开示悟路，啊，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语道破。”啊，一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啊，这个开示，啊，佛菩萨开示，啊，让众生呢、啊、悟路。啊，悟入佛知佛见，开示有浅深广狭不同，悟入亦如是啊。开示有开示的广，开示的深，有开示的浅，开示的比较范围比较狭小。那么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众生就是他听了，他的悟处啊也不同。啊，也是啊，浅深广狭不同。
自是严苦众生，劫厄袭众，玄出玄入，劳师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这一段经文讲劫厄，这个造厄啊，不是一生一世，是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种种恶业习气纠结缠缚。恶归纳就是贪嗔痴三毒，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三条发展出来啊，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了啊。我们做善系列啊，那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记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啊。那么知道了这个贪嗔痴三毒是一切诸恶业的源头啊，从这个身口意啊三业啊造作出来啊，最重要啊要忏悔了，要改过啊，所以造了恶业啊，那必然啊受恶报。习重啊，习气很重，玄出玄入啊，玄是很快，玄出啊很快出离三恶道，身在三善道，玄入啊又很快的回到三恶道啊。那么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不容易，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他不接受，佛菩萨也无可奈何。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苦口婆心教化众生，有几个人相信？那这个也是真话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啊，我们眼前啊，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学佛了，那你不难发现啊，啊，那这个有一些同修啊，都讲啊，哎呀，自己家人都很难度啊。啊，所以整个社会人这么多，几个人相信？啊，相信的人少，不信的人多啊。劳师菩萨啊，那么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度脱最苦众生。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先度根熟的。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他已经成熟了，那当然这个是要先度了，先帮助这些人啊，先帮助这些人成就。所以弥陀经云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成熟了，接触净土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能相信啊，那么读经听经能够理解啊，这是有善根的。能行能证，这是福德啊。那这个行就是念佛啊，证就是证得一心不乱啊，净中的证就是往生啊，你修行得到一心了，那就决定往生西方了啊，那个往生就是等于啊正果啦啊，肯念佛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正果。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因缘啊。像我们遇到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解这么详细的
净土经论。

啊，特别晚年讲的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大清科注啊，那讲的是相当的详细了。啊，那这个因缘呐，的确不容易遇到。啊，那么这个因缘呐，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来努力学习呀、品味啊，

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心修在今天成熟，机缘非常稀有难得。那的确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说根基成熟的众生，他也是无量劫心修在今天这个时候啊成熟了。那么这个机缘成熟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啊，这一生就得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出夜叉及虎狼狮子，原石互泄，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下面呢说个比喻，有人呢是指六道众生迷失本家。这是用比喻了。好像我们出去走到一个很危险的道路，迷失方向了。不知道从哪里回家了。所以这个迷失是指我们真如本性，迷失自性。误入险道，这个险道是指六道轮回了。在此地特别指三恶道，六道当中的三恶道。险道中的险道。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岩石互泄。六层境界哪一样不是在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呢？楞严经说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那邪师就是夜叉。虎狼狮子原石互泄。这蝎子这一类的很毒的。那看到是一个人的模样，那心里充满贪嗔痴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险道啊。须臾是很短暂的时间，在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诱惑，须臾之间就中毒了。中毒后将来果报决定堕三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一知识多解大数，善尽是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夫逢迷人欲尽险道，而欲之言堕灾难止，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艺术能治诸毒？知识是指善知识，此处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有德能，不仅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患外面的邪恶，而且还有方法帮助众生解毒。化解这些毒。这个夜叉、诸恶毒等，是指外面的诱惑了。内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有这些诱惑。怎么会不遭难？地藏菩萨遇到迷人，在六道造恶业的众生，欲尽险。现在造作贪嗔痴二业，果报没现前，很快果报就现前，死后必堕恶趣。菩萨看到这些人就警告，堕宰是呵斥。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造这些恶业，走三恶道这条路？

内心贪嗔痴慢，眼里造作损人利己，做这些事情，你就是你想入三恶道。艺术是方法，你有什么方法能不受毒害？法身大士们示现在六道，以邪恶和光同尘，表面好像与这些人造作没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种种造作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啊，所以他能治诸毒，他能够去制服这些种种的毒啊，在境界里面呢，染而不染，那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啊，在向上好像是污染，他内心呢一丝毫没有沾染。啊、那这是佛菩萨的能力 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 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要懂得远离啊，我们叫隔离了 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那我们没有那个免疫力 啊我们一接触 你就中毒了，就被毒死了啊，所以你要隔离啊，要远离啊。但现在人啊、哦、我们真的是像这个传染病知道要远离、啊、要隔离、啊、要戴口罩、啊、来防护、啊、但是这些烦恼习气造作恶业，这些病毒啊，那比那个瘟疫传染病那个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 啊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思想的毒害，精神的毒害，心理的毒害，生理的毒害、啊、你说这个病毒，人类不知道去防患了、啊、不知道去远离啊，所以这个没有活菩萨的给我们开示，我们真的不懂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就要懂得、啊、远离这些污染啊、诱惑啊。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啊，道场建立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这就是与社会隔离了。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啊动贪嗔痴这个恶念，自自然然它就起来。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啊！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忽然觉悟了。知道啊，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外面五欲六尘是诱惑，晓得这是恶道险道啊，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这是造三恶道业因，一定受恶道之果。知道这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求出此路。一定要把恶缘断除，断恶修善，增长自己的善缘善力、希望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能往生善道、这一切善因当中、念佛是第一善、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果报殊胜极了、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真的放下了，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能做佛，我们自以为聪明能干，结果还要搞。

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佛教导修行人以苦为师，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就不会留恋了。这么苦啊，赶快走啊，赶快往生到西方啊。啊，戒经上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那不是装病，三分病是吃不饱穿不暖。啊，那身体啊也常常不舒服啊，有一些疾病。啊，那无病贪欲就生起来了，破戒。这些就退心了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在藕益大师的十大爱行啊，第一条啊，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求无病，无病啊，你贪欲就容易生起来，贪欲生起来啊，啊贪嗔痴起来，你就破戒，你就退心了啊，所以这个。病苦也是我们给我们一个警惕的，警惕这个世间苦啊。那知道这个苦，他才有出离之心呐、啊。啊，如果没有这个苦，他怎么会想出离六道呢？那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啊，那升起贪心呐、啊，贪欲啦、啊。啊，知道苦才有出离心。啊，所以。雪庐老人一天吃一餐，自己烧饭，用一个小锅煮面，放几片菜叶，过那种苦生活。衣服都是补丁，日常用物非常节俭，他不浪费，这是菩萨现身说法，过这个清苦的生活，时时刻刻啊。出离心如果生活过得太好了，太安逸了如果身体又很健康，你说你事事如意身体又很好生活又过得很好，你说他会想出离吗？难了但世间人往往追求这个以为是。是大好事其实这个是枷锁，给你锁在六道你出不了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起接手引出显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有缘遇到善知识教导伸出援手，把我们从恶道拉出来心恶、口恶、行恶，就是造作恶道的业，将来必堕三恶道。已经堕到三恶道，提携接手非常困难。佛度众生特别重视人道，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拉回来容易，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拉出来。所以大圣经典要常常读诵、讲解、讨论。提醒自己断恶修善，依教奉行，回头是岸。回头之后，你决定能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菩萨道你能得到永恒的安乐现前身心安稳，法喜充满。好，这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个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10页，410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趋圆浮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既遇刀利，在一面立。我们前面一堂课学习到这个鬼王，大鬼王列出举出34位大鬼王做代表。那么每一位鬼王代表那一类的鬼王。那大鬼王下面当然也有中鬼王、小鬼王啦。那这个数量就每一类都无量无边了。那么每一个鬼王这些大鬼王跟各个百千诸小鬼王都是居住在阎浮提那么大小各个都有他的职事他的职务，他执行的工作各有所职有各个自己执掌的职责，所主是管辖的范围这管辖范围大有小大鬼王管大范围，小鬼王管小范围。他们成佛威神加持及地藏菩萨平时教诲这个缘故，才能跟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那么这些大鬼王、小鬼王的确得到佛力加持以及地藏菩萨的提拔，所以他们才能够到刀立天参加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再看下面，尔时阎罗天子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我等今则与诸鬼王成佛威神。

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利大慧，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那么这段经文是阎罗天子在法会上请法，我等啊，这个等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幽冥之主啊，在管辖呢幽冥界的啊，主持管理幽冥界的啊，这些阎王啦、鬼王啦啊等等，我等获善利故啊，参与这个地藏法会，他们非常欢喜，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啊，听经闻法。就是获得啊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可是他们听佛讲了之后啊，还有疑问。听佛讲这个经啊的当中，他们还是有疑问。敢问啊，那么敢问这个是谦虚恭敬的一个言辞。那这个是表达呢一个谦虚恭敬，希望世尊能开导来破除他们的疑惑。那么下面佛就答应了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问，吾为汝说。世尊非常慈悲听到阎罗王那么祈请这是我们现在讲问问题啦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那么请佛慈悲为他们来解说破除他们的疑惑世尊告诉阎罗天子，有疑问就说出来你有什么疑问那就说出来，自如所问这就是说任凭你提问你有什么疑问你尽量提出来我为你来解答。佛法最要紧的是破迷生信，有疑惑不问会在修学中产生很大的障碍不但佛法，在世间法也是一样那世间法呢，我们常常听到学问学问要学就得问那孔老夫子讲不耻下问自己有不懂的不明白的纵然他这个地位比他低的或者是晚辈他都不耻下问去请问。那修学佛法更是如此啦那有疑必定要问。断疑才能生信，疑惑不断除，这个信心生不起来。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这是礼节了。阎罗天子向世尊请教，决定不忘地藏菩萨是自己的老师也看看老师向老师打个招呼求老师加持

啊，那他不是说这个，哎呀，到了一天呐、啊，见到佛了，问佛了，那就不理地藏菩萨了啊，那这个就很失礼了啊，这个还是地藏菩萨带他们去的啊，所以他这个礼节呀、啊，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啊，所以三礼四尊，这个是第一个。啊，瞻礼完之后啊，就是瞻，就是看着礼拜，然后再回头啊，看着地藏菩萨啊，向老师啊打个招呼，啊，也求老师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博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这段经文是先赞叹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特别是三途啊，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众生啊，地藏的本愿啊，那么他第一个就是度第一众生。那地狱是最苦的，啊，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众生，那是最苦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本来就要先度那个最苦的，啊，当然啊，其次的他通通要度，啊，特别啊，优先度这些最苦的众生，啊，所以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弃众生，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何止百千方便？那百千方便呢、啊？那是说一个数了啊，那不止一百一千了啊，那形容啊无量无边了。本经只说纲领，度化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真的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不疲不厌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无有疲厌啊，没有感到疲倦厌烦。然诸众生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啊，众生呐、啊。脱祸罪报啊，罪报是指在三恶道啊，在三恶道受报。脱是脱离三恶道啊，但是怎么样呢？未久之间啊，时间很短暂啊，刚刚脱离没多久，又堕恶道啊，怎么一下出来了啊？那很快又回去了。啊，阎罗王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了啊，这些在三恶道受罪的人呐、啊，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一念回头就能脱离恶道，纵然在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啊，他只要肯回头，他马上就可以脱离地狱之苦了。但是为什么地藏菩萨呢，把他超度到人天圣道，那很快啊，又回到地狱去了？那阎罗王对这个就有疑问了。啊，以等佛地狱做例子啊，这是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与四王天一样。人间50年是地狱里的一天，啊，我们人间50年呐，四王天是一天。那么这个等佛地狱啊，那它这个时差呢，跟四王天一样啊。我们人间50年呐，在这个等佛地狱啊。
也是一天。啊，那个天堂地狱啊，啊，那个四王天啊是天堂，那等佛地狱是地狱，那跟我们人间的这个对照啊，啊，人间五十年啊，那么、啊、四王天跟等佛地狱都是一天啊。那么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纵然活上一百岁，死后又回到地狱、啊、那到人间来活了一百年，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看起来很长寿啦、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那人啊那活到七十岁就稀有啦、啊、能活到百岁那是长寿啦、啊、上寿啦，长寿啦啊、但是呢在我们人间一百年，四天王天跟等佛地狱它才两天、啊、才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到人间来走一趟、啊、那看到呢、那怎么两天就回来了、啊、有的甚至还不用到两天、啊、一天或者一天多 就又回到地狱了。啊、怎么出去两天又回来了、啊、那出到道人间、啊、那个恶习气又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罪业又造得很多很严重、啊、很快又回到地狱去了。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言可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这个就是阎罗天子啊他疑问的地方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实在讲跟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的。啊，地藏菩萨他度的学生啊都成佛了、啊、那他自己怎么不成佛呢？他肯定也是成佛了、啊、他的神通道力慈悲智慧跟诸佛如来的确无二无别了、啊、他只是不示现佛的身份度众生、啊、他就是永远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那么阎罗王的疑问就是问啊，为什么这些罪报众生呢不遵照地藏菩萨的教诲永远取得解脱呢？地狱那么苦啊，为什么不觉悟呢？啊，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他从地狱超度出来，很快又回到地狱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众生业障太重，内有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外面受到五欲六尘妖魔鬼怪的诱惑，到人间来又被迷惑，又造罪业，没有多久再堕入地狱，是这个原因了。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人类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的增长啊。啊，外面啊，这个物质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让我们这些烦恼啊，不但是不断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就是印光大师在护国习斋法会的开示，是激增啊，激烈增长啊。那它不是慢慢小幅度一直增长，是很快速很大幅度的增长。那当然增长啊，就造罪业了
啊，那真的很快又再堕入地狱了。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能力，而是众生不肯依教奉行，才遭受这些苦难了。啊，没有真正回头了。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世尊答复阎罗王：众生又堕恶道的原因是其性刚强。啊，这个性是习性啊，不是说本性了。啊，这个习性啊，就是阿难也是含藏的烦恼习气种子。讲阎浮提众生可以涵盖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脱离轮回，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太强。啊，一切有情众生啊，死生受生，投胎受果报，习气强者先迁。啊，看哪一个习气比较强。啊，善的习气比较强，还是恶的习气比较强？比较强的那一个，他先牵着我们去。投胎啊，受生。啊，习气啊，善的习气强。啊，就先牵着我们到人天善道来投生。恶的习气强，就先牵我们到三恶道受生。每个众生都具足十法界的习气。啊，十法界从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啊，地狱众生也都有佛的种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为什么不能做佛？他虽然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力量弱，很微弱。啊，而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种子很强。啊，那么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他先堕恶道。难调难伏，调是调理的，调顺；伏是降伏贪嗔痴慢的习气，相当不容易。啊，我们啊学习学佛这么久了，啊，最近呢，啊，我听了蔡礼旭老师啊过去讲的《勤数治要360》啊，啊，发现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啊，真的很强烈啊！那往往自己还不知道啊，那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听了这个360啊，啊，那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自己啊，真的就是经典上讲的啊，习性刚强啊，就是这个习气很难调伏。啊，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啊，的确帮助我们调伏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啊，那么要调伏当然也不容易，那这个就要用功夫了啊。所谓用功，就是伏烦恼了。啊，怎么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把它扶住，啊，在我们净土法门讲啊，扶祸就能带业往生，啊，扶不住祸啊，还是没把握往生，啊，那断祸我们是办不到了，啊，那扶祸，啊，勉强我们还能办得到，啊，所以这个扶烦恼。
都不容易啊，何况断烦恼，那扶都扶不住了啊。当然那个恶习气一直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当然又受这个恶报了。四大菩萨以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这段经文，四大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无量劫来没有离开六道，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头头就拔，头头游眼处处，到处啊去救拔众生。地藏菩萨随类化身，我们时常遇到而没有觉察。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时，有人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那这个化身啊，那实在讲啊，有应化身，那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化身啊，像这个周邦道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他在大陆南京啊，自己这个住宅里面啊，遇到的那个出家人地藏菩萨的化身啊，化身啊是没有那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那应化身呢，就是说他也投胎，他有父母啊，就像这个佛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人间啊，他有父母啊，有他的名字等等，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另外呢这个化身我们当然很难觉察啊。另外还有一类，我们现在讲护体。护体就借人的身体，然后他说几句话。那一般鬼神护体我们比较容易明显的看出来。那鬼神都能借人的身体他来讲话了啊。那你说佛菩萨他神通是圆满的，他不能借人的身体来说话吗？当然可以啊。但是佛菩萨呢，借人的身体啊，你看不出痕迹的啊。可能那个人啊，我们要做坏事，那个人呢，他欠我们啊，那可能是我们旁边很熟悉的人啊，他就一直在给你提醒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有时候，他讲的有道理哦。有时候菩萨呢，佛菩萨呢，借他的身体啊，给我们讲几句话，提醒提醒。但是你看不出痕迹的啊，那这个就更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头头就拔啊。这个时候我们起恶念啊，想做坏事了，有人来劝导我们。的确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的化身了。所以地藏菩萨无时无处不在。到处都在。任何时间都在。他劝导我们，我们不肯接受，仍旧造作罪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习气太重。明明知道不对，那不对还干，这个就习气太重。

那么习气太重啊，我们一定啊，也要勉为其难呐、啊，来对治我们这些不好的烦恼习气。一切诸佛菩萨的化身都没有一定啊，那感应往往在刹那间。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诸佛不。

或者物身，啊，只要能触动我们的，啊，有情的、无情的，让我们有感触的，能够让我们觉悟回头的，都是佛菩萨。啊，《华严经》说：“凡夫只有我一个，除我之外，皆是诸佛菩萨化身，示现来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无论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诸佛菩萨应化的。能做如是观，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啊，这个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他怎么能一生从凡夫就成佛呢？啊，他就是这么修的。啊，一切人事物通通是佛菩萨，那只有自己是凡夫了。那所有的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佛菩萨应化，啊，来教导我的，来启发我的，让我觉悟回头的。啊，那么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去观察，啊，这个心态啊，能够这样去调整过来，啊，那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了。如是众生早令解脱，解脱就是得度啦，得到解脱啦。解是解除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啊，解是因，脱是果啊。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罪报人啊，这个罪报人啊，泛指六道众生。以觉悟人的标准来看，六道的天人也是罪报人了。啊，天在六道是最高的，啊，但是没出六道啊，不究竟啊，天福享尽还要再堕落啊。啊，所以以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觉悟的人来看呢，啊，六道的天人还是罪报人。那么在楞严经上啊，那标准更高了啊。佛说小圣人也是罪报人。你看小圣声闻缘觉啊，就阿罗汉、辟支佛了，他们断见思惑了，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升到四圣法界，啊，升到四圣法界，啊，就是方便有余土了，啊，但是呢，以大圣的标准来看，小圣的人虽然脱离三界六道，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成佛啊，还是罪报人。啊，所以标准是见性，你还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都是罪报人。啊，依照华严经与本经的标准，十法界众生都是罪报人。哦，那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连四圣法界啊，你只要还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都还是罪报人呐，啊，啊，都还是凡夫啊，啊，所以我们六道众生啊，在经典上讲叫内凡，啊，六道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呢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啊，可见的这个大圣，这个华严经、楞严经这个标准呢，啊，是见性，啊，他这个标准高了。乃至堕大恶趣啊，这个指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啊，地藏菩萨呢都应化在里面，来帮助众生拔出根本业缘。根本业缘就是罪根。

贪嗔痴三毒为本，三毒当中又以贪爱为根。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不是用神通，神通救不了众生。菩萨用教学，众生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受果报，佛菩萨不能代替你来受。你信菩萨、拜菩萨，也不能得救。怎样才能得救？你回头就得救。你是怎样造罪业的？怎样迷惑的？怎样受苦报的？那就是说你怎么迷惑的？你是怎么迷的？哪一些是迷惑的？那迷惑了就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啊？那造了什么罪业，你会受什么样的苦报啊？那佛菩萨是把这些事情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这个就讲了因果教义啊，因果报应啊。那你听了佛菩萨的讲经说法，你觉悟之后，那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就得度了。这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我们在经典中看到，地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变化气质，能变化他的行业恶报。佛教导众生悟宿世之事，最低限度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是很浅显的因果。更深的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佛对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法华经云，开示悟路，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语道破，一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这个开示佛菩萨开示让众生悟路，悟入佛知佛见。开示有浅深广狭不同，悟入亦如是。开示有开示的广，开示的深，有开示的浅，开示的比较范围比较狭小。那么众生随类各得解，众生就是他听了他的悟处也不同。也是浅深广狭不同。自是严苦众生，劫厄袭众，旋出旋入，劳师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这段经文讲劫厄，这个造厄不是一生一世，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种种恶业习气纠结缠缚。恶归纳就是贪嗔痴三毒，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三条发展出来，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了。我们做三系列那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那么知道了，
这个贪嗔痴三毒是一切诸恶业的源头啊，从这个身口意啊三业啊造作出来啊，最重要啊要忏悔了，要改过啊，所以造了恶业啊，那必然啊受恶报，习重啊，习气很重。旋出旋入啊，旋是很快，旋出啊，很快出离三恶道，身在三善道；旋入啊，又很快的回到三恶道。啊，那么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不容易。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他不接受，佛菩萨也无可奈何。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苦口婆心教化众生，有几个人相信？那这个也是真话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啊，我们眼前啊，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学佛了，那你不难发现啊，那这个。有一些同修啊都讲啊，哎呀，自己家人都很难度啊。所以整个社会人这么多，几个人相信。相信的人少，不信的人多啊。劳师菩萨啊，那么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度脱罪苦众生，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先度根熟的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他已经成熟了，当然这个是要先度了，先帮助这些人先帮助这些人成就。所以弥陀经云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成熟了，接触净土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能相信那么读经听经能够理解这是有善根了，能行能证，这是福德那这个行就是念佛证就是证得一心不乱镜中的证就是往生你修行得到一心了，那就决定往生西方了那个往生就是等于正果了肯念佛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正果。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因缘像我们遇到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这么详细的净土经论特别晚年讲的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大清科注那讲的是相当的详细了那这个因缘的确不容易遇到那么这个因缘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来努力学习品味都能达到上品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心修在今天成熟，机缘非常稀有难得那的确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你说根基成熟的众生，他也是无量劫心修在今天这个时候成熟了那么这个机缘成熟非常的稀有难得
这一生就得度了。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出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互泄，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下面说个比喻，有人是指六道众生迷失本家。这是用比喻了，好像我们出去走到一个很危险的道路，迷失方向了，不知道从哪里回家了，所以这个迷失是指我们真如本性，迷失自性，误入险道，这个险道是指六道轮回了。在此地特别指三恶道，六道当中的三恶道，险道中的险道。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岩石互泄。六层境界哪一样不是在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呢？楞严经说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那邪师就是夜叉。虎狼狮子猿蛇互泄。这蝎子这一类的很毒的。那看到是一个人的模样。那心里充满贪嗔痴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险道啊。须臾是很短暂的时间，在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诱惑，须臾之间就中毒了。中毒后将来果报决定堕三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一知识多解大数，善尽是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夫逢迷人欲尽险道，而欲之言堕灾难止，为何是故而入此路？有何益处能治诸毒？知识是指善知识，此处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有德能，不仅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患外面的邪恶，而且还有方法帮助众生解毒，化解这些毒。这个夜叉、诸恶毒等，是指外面的诱惑了。内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有这些诱惑，怎么会不遭难？地藏菩萨遇到迷人，在六道造恶业的众生欲尽险道，现在造作贪嗔痴恶业，果报没现前，很快果报就现前，死后必堕恶趣。菩萨看到这些人就警告，堕宰是呵斥，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造这些恶业，走三恶道这条路？内心贪嗔痴慢，眼里造作损人利己，做这些事情，你就是你想入三恶道。艺术是方法，你有什么方法能不受毒害？法身大士们示现在六道，以邪恶和光同尘，表面好像与这些人造作没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种种造作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
啊，所以他能治诸毒，他能够去制服这些种种的毒。啊，在境界里面呢、啊，染而不染，那、啊、像莲花一样、啊、出污泥而不染。啊，在向上好像是污染，他内心呢、啊、一丝毫没有沾染。啊，那这是活菩萨的能力啊！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要懂得远离。啊，我们叫隔离啦、啊！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那我们没有那个免疫力啊！啊，我们一接触你就中毒啦，就被毒死啦！啊，所以你要隔离呀、啊，要远离呀、啊！啊，但现在人呐、啊，哦，我们真的是像这个传染病，知道要远离啊，要隔离啊，要戴口罩来防护。但是这些烦恼习气、造作恶业，这些病毒啊，那比那个瘟疫传染病那个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啊！啊，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思想的毒害、精神的毒害、心理的毒害、生理的毒害啊！你说这个病毒，人类不知道去防患了、啊，不知道去远离呀、啊！啊，所以这个没有活菩萨的给我们开示，我们真的不懂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就要懂得、啊、远离这些污染啊、诱惑。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啊，道场建立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这就是与社会隔离了。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啊动贪嗔痴这个恶念，自自然然它就起来。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啊。啊，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忽然觉悟了。啊，知道啊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外面五欲六尘是诱惑，晓得这是恶道险道。啊，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这是造三恶道业因，一定受恶道之果，知道这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求出此路啊！一定要把恶缘断除，断恶修善，增长自己的善缘善力啊！希望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能往生善道啊！这一切善因当中啊，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个果报殊胜极了 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真的放下了啊，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能做佛啊！我们自以为聪明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佛教导修行人以苦为师，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就不会留恋了。这么苦啊，赶快走啊，赶快往生到西方啊！啊，戒经上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那不是装病，三分病是吃不饱穿不暖啊，那身体啊也常常不舒服啊，有一些疾病啊，那无病

贪欲就升起来了，破戒，这些就退心了。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在藕益大师的十大爱行啊，第一条啊，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求无病，无病啊，你贪欲就容易生起来，贪欲生起来啊，啊，贪嗔痴起来，你就破戒，你就退心了，啊，所以这个病苦也是我们给我们一个警惕的。警惕这个世间苦啊，那知道这个苦，他才有出离之心呐、啊。啊，如果没有这个苦，他怎么会想出离六道呢？那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啊，他升起贪心了、啊，贪欲了、啊。啊，知道苦才有出离心。啊，所以雪庐老人一天吃一餐，自己烧饭，啊，用一个小锅煮面。啊，放几片菜叶，过那种苦生活。啊，衣服都是补丁。啊，日常用物非常节俭。啊，他不浪费，这是菩萨现身说法。啊，过这个清苦的生活。啊，时时刻刻啊，出离心。啊，如果生活过得太好了，太安逸了。啊，我身体又很健康，嗯、你说你事事如意啊，身体又很好，啊，生活又过得很好，你说他会想出离吗？啊，难呐、啊，啊，但世间人呐、啊，往往追求这个，啊，以为是大好事啊，其实啊，这个是枷锁，给你锁在六道啊，你出不了。啊、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起接手引出显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啊、有缘遇到善知识教导、啊、伸出援手把我们从恶道拉出来、啊、心恶口恶行恶就是造作恶道的业将来必堕三恶道已经堕到三恶道提携接手非常困难。佛度众生特别重视人道，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拉回来容易；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拉出来。所以大圣经典要常常读诵、讲解、讨论，提醒自己断恶修善，依教奉行，回头是岸。回头之后，你决定能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菩萨道，啊，你能得到永恒的安乐，啊，现前啊，身心安稳，法喜充满。好，这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3。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现不令以教诲，赏罚以劝举，若此则乱则可使治，而为则可使安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4墨子。发现布令啊，就是发号施令，举就是阻止禁止的意思。古时候圣贤的君王推崇孝子，以劝导人们侍奉双亲，就是啊，推崇孝子啊，作为啊社会的榜样，来劝导人民啊，要行孝，要侍奉双亲，要孝顺父母，要奉养父母，尊重贤良，以劝导人们做好事，尊重啊。社会啊，贤良的人，以这个来劝导人民啊，做好事。所以社会上啊，有贤良的人，就会以他们啊，的这个榜样啊，来劝导人民，向他们学习，颁布法令来教育人民，这个法令规章要来教育人民。这个教育啊，就是现在讲的政令宣导，要去宣传，要去教导啊，让人民啊都懂得啊政府啊他颁布的法令内容啊很清楚明了，明确赏罚来对人民进行勉励和劝阻啊，这个国家呢定有赏罚的制度啊，有功要奖赏啊，有过处罚啊，这个也明确了啊，来勉励啊，来劝导人民啊，这个功啊来勉励来奖励啊，这个过呢要劝导要阻止啊，如果能够照这样做，混乱的社会可使其清明，混乱的社会啊，那就可以让它回归到清明了。危险的局面可使其稳定，啊，危险的局面呢，啊，就是混乱了，危险，大家都不安了。那么，如果能够照以上这样啊来做，也可以让这个局面呢稳定下来了。这个是。古时候啊，圣贤君王他们治理国家社会啊，就是推崇孝子，尊重贤良，颁布法令，明确赏罚，这样啊来治理啊，这个社会就能得到安定。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4。教化之流，非家治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不止。朝廷从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尽则死，然后民之所法，千善日尽而不自知。这条出自于建二十汉书八。百僚是百官的意思。教化的普及并不是要挨家挨户去对每个人进行说教，只要贤德的人处在正位，有才能的人安排到适合的职位，朝廷崇尚礼节，百官互相恭敬谦让，道德教化由内而外，从近处朝廷内部开始，然后呢，百姓知道了效法的准则，不知不觉就会日渐改过向善。所以这条教化就是从自己本身开始，从自己周边的人开始，然后啊再推广到外面，自然啊就影响到天下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5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周之文王亦从绝化。这条出自于卷26魏志下。唐尧啊，就是尧帝啊，在我们上古时候啊，这个尧帝之为教啊，他施行教化啊，就是办教育了。先亲后疏，由近到远，就是自己家里人先教导，自己家人教好了，然后啊，再去教外面。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先从自己家人啊亲人教起，由近到远方。近就是自己的这个家庭周党邻里自己住的这个地方这个邻居呢，就左邻右舍，那么再推广到远方去。所以这个教化呢，它的先后顺序要从亲人开始自己家里人开始那比如说教儿女，从这个最亲的人开始然后呢再往外这个推广，由近到远那不可以这个只是教外面的，自己人都不教，那这个外面的人他也生不起信心。必定自己人教好了，自己住的这个地区这个国家教好了，那么再往外国去推广。这样才能收到教化的效果。所以这个不能颠倒。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不懂这个道理。这是一面而去教外面的人，自己家人都不教这个先后顺序就颠倒了，不对了应该先亲后疏，由近到远周朝的文王那么也遵循唐尧这样的教化。那当然我们也是一样要遵循这样的教化，先亲后疏，由近到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6。子曰，胡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革新。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顿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节之，则民不悖；公以利之，则民有信心。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齐是整治，整治使它有条理的意思啊，整齐这个齐。革新啊，是归正之心。指向善的心，顿心是逃避刑罚的心。现在的话讲啊，走法律漏洞。孔子说，对待人民要用道德来教育，用礼仪来约束，人民才会有向善的心理。如果用政令来教导，用刑罚来约束，人民就会产生逃避政令和刑罚的心。所以治理人民的人，如果能够以爱护儿女的心来爱护人民，人民就会亲附他啊。爱护人民啊，我们中国常讲啊，父母官啊，当官的啊是人民的父母，用这个父母爱护儿女的心来爱护人民，那么人民啊对这个政府领导就会亲近了。能够以诚信朴实来团结人民，人民就不会背叛他，不会背叛政府。能够恭恭敬敬的深入体察民情，人民就会自然升起归顺敬服之心，对人民要恭敬，要深入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的需要，那么这样人民自然升起归顺恭敬服从政府的心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教化这一节那么到这里圆满。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七礼乐。二四七，君子曰：礼乐不可思虚去身。自乐以自心，自礼以自功。心中思虚不和不乐，而必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思虚不庄不敬，而慢意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则和，礼极则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以真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意慢焉。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思虚啊，两个字是片刻虚臾的意思。自就是深远详审，自功就是自身啊，调整自己身体与言行。慢意啊，这两个字是轻忽怠慢的意思。乐极则和，礼极则顺啊，这个是出自于《礼记》讲的。君子说，人不可片刻离开礼乐，深入于乐，是为了陶冶心性啊。这个乐啊，是好的音乐。深入于礼啊，是为了调整身体与言行啊。礼啊，就是我们外面啊身体的动作以及啊讲话。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有片刻不和顺、不喜乐，那贪避诈位的念头就会趁机而入，心啊不和不乐，贪诈啊这个虚伪的念头啊就会进来了。这些邪念就生起来啊，这叫内心了。那么外貌如果有片刻不庄重、不恭敬，那个轻忽怠慢的念头就会趁虚而入。那这是指外表啊，如果一下子不庄重、不恭敬、轻忽怠慢啊，这个念头也就会趁虚而入，就会生起来。所以乐是调理人的内心，调整我们的心，调心。礼是调理人外在的行为啊，礼是在外面。音乐至善，能使人合唱啊，所以这个音乐要讲求音乐啊，是要让人啊心合唱的啊，心能够啊和平畅快。那不是现在那种西洋摇滚乐啦啊，那种靡靡之音啦 那个乐啊是会让人啊堕落的，让人心智堕落的啊，特别啊一些靡靡之音啊，让人生起邪思啊，那是不好的音乐。那么这个音乐啊啊，像中国的古琴啊，这种乐啊，就能让人啊心啊合唱了啊，所以这个乐啊要讲求的啊，所以古代啊啊有礼记有乐记啊，这个当中啊依照古圣先王他们制定的这个乐啊礼啊做一个标准。那么礼仪至善啊，能使人恭顺。这个外面的、啊、这些礼节啊，能够使人啊恭敬，内心和畅而外貌恭顺，则人们望见他的外貌神情，就不会与他抗争。那这个也就是说有色受力了啊，这个人的修养，外面有礼貌，对人恭敬，那别人啊看见他这样的一个神情态度，就不会与他抗争了，那么也自然呢、啊、会对他升起恭顺之心啊。看见他的仪容风度，便不会有轻视武慢的态度啊，因为他对人恭敬，别人对他也恭敬啊，这是必然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一节啊是礼乐，这个非常重要。古代圣人呐、啊，治理作乐
以这个礼乐来治天下。

0: 内心自取，内心用悦来治，外面啊用礼来调整，有了礼乐，那么天下就大治了，那就不用刑法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二四八。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身，政以依其行，行以防其奸。礼乐行政，其己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自道。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用礼仪引导人心，用音乐调和人情，用政令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刑罚防止人们的邪恶。礼仪、音乐、刑罚、政令，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使民同心，就是让人民啊都有道德观念，而实现啊天下大治的理想。这个是礼乐终极的目标，这个刑罚政令是来补助礼乐的，是以礼乐啊为主。这个刑法政令是来帮助推行这个礼乐。所以古圣先王得到政权，第一桩大事就是治理作业了。制定国家人民遵守的礼仪。这个礼要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大家呢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该行什么礼。这个就不乱了。大家知道礼节，那么乐呢是调冶人情的，人呢难免有七情五欲，用这个乐来调和，所以这个七情五欲不能偏了，如果太偏太极端了，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古代这个乐是有讲究的，不是像现在这个摇滚乐啦、靡靡之音啦这一类的。那这一类不但不能调和人情反而让人的心更躁动更堕落了。所以这个乐要讲求的。那么在音乐当中这个古琴是一个很好的修心养性的一种音乐。让人心静下来，沉淀下来。所以古圣先王对这个治理作业都很重视。那现在呢，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没有治理作业。所以人民没有一个礼节遵循的标准。这个乐也很乱，大部分都是以西洋音乐为主。西洋音乐也有比较好的，比较高尚的。但是不好的还是比较多。所以现在中国的音乐也都学西洋的，不是古圣先王提倡那个乐。这些还是有待我们这一代人带头来寻找礼乐。这个在国家政府没有了那只有在民间去找了。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写入老人他有编一个常礼举要。还有这个唱这个诗歌集的，那么这个乐就符合这个圣贤的标准，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来学习。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二四九夫礼之所兴，众之所以治也，礼之所会，众之所以乱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礼乐教化兴盛的时候，民众就会因此而安定。礼乐教化晦气的时候，人民就会因此而动乱。所以有一句讲啊，有礼则安啊，无礼则为啊。这个为就是乱了，不安。没有礼乐的教化，那么这个社会是动乱的，人民呢、在生活上没有一个依据，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没有礼，生活啊，起居、待人处事、接物，那么这些都没有标准了。那没有标准那自然也就乱了。那没有乐没有这个好的音乐都是一些不好的音乐。那人心就堕落了，人的情绪就不稳定了。所以古圣先王观察到这个礼乐的重要所以古时候一个朝代得到政权之后首先第一桩事情就是要治理作业让人民有个标准可以依循做这个乐陶冶人民的性情，把这个七情五欲调到中和，那么这样一来国家社会就安定了就不用动不动就用法律，就用刑罚。那么如果没有礼乐那都完全用这个刑罚。那刑罚呢，法律定得越多，犯罪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那这个社会就动乱不安了这是说明礼乐教化的重要。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就没有治理作业，人民没有一个标准可以依循所以现在婚丧喜庆各种方式都有，甚至很荒谬的荒诞的也都有有的用中国的有的用外国的这很乱了。那也没有作乐乐都是学西洋的，一般摇滚乐靡靡之音这一类的所以国家呢就不安定社会人心动乱不安。所以我们现在呢，国家没有制定礼乐，就在民间自己要来学习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还有一些诗歌这些我们要来提倡来学习这样社会才会走向安定，人心才不会动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50。中国所以长治世宜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禽兽矣，不为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则？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自义立者也。自义立而无教节，是自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俗大焉。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中国能够制服世宜的原因，世宜就周边的这些外国外族啊，能够让他们服从中国，这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啊古时候推行的礼义之教啊，有这个礼义的教化，是这个原因。丧失了礼义教化，那也就和禽兽相同了，不仅是与禽兽相同，甚至比禽兽更混乱，没有秩序。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禽兽保持自己的天性不变，人却是用巧智驾驭体力者，以巧智驾驭体力而没有礼教加以节制，就会巧智日渐使用，而彼此伤害无穷无尽，彼此相互伤害无穷无尽，祸乱哪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人如果没有礼义的教化，那不如禽兽禽兽以他的天性，那么人用这个智巧互相欺诈，互相残害，无穷无极，越来越厉害。可见得没有礼义的教化，人类真的就不如那些禽兽动物了。这是说明礼义教化的重要。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51。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孤慈父听礼也。这条出自于卷六《春秋左氏传下》啊。这个为国就是治国的意思，

0: 姑啊，就丈夫啊，先生的母亲，就是现在讲的婆婆了。听就是听从、顺从的意思。在春秋的时候啊，这个晏婴啊，就是晏子啊。那么有人问他，回答说：“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由来很久了。”可以说是和天地并兴，君王美善，臣下恭敬。做君王啊，领导人啊，那可以说很好了，很完美，也很好。那下面呢，臣子啊，那么对君王领导人啊，很恭敬。君王啊，也爱护臣下。那臣下对君王啊也恭敬，做父亲的人慈祥，所谓父慈，父亲啊爱护子女，子女啊孝顺，对父母啊孝顺，啊哥哥呢对弟弟有爱，弟弟啊对哥哥呢很恭顺，丈夫和蔼，妻子温柔。这个做丈夫的人啊，对妻子啊，这个态度很和蔼；做妻子的人啊，对丈夫啊也很温柔。啊，就感应篇讲的，男子啊，做丈夫的忠良，啊，良是良善的。那么做妻子的啊是柔顺，男子啊忠良啊，这是。做丈夫的德行，妻子啊，就是女子啊，柔顺，是女子的德行。那么这里讲啊，和蔼，丈夫和蔼啊，妻子温柔，是一样的意思。婆婆慈祥，媳妇顺从，一般呢、啊，常常听到啊，婆媳啊不和，那么如果有理啊。彼此都遵守这个礼教，那婆婆呢就知道啊要慈祥了，不会去虐待媳妇，那媳妇啊也会孝顺听从婆婆的话。那以上讲的这些呢，从这个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啊，能够和谐相处。这些都是礼的内涵，这个就是礼，所以有礼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情况，一家和乐，一国和谐，天下和平，都是礼的作用。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礼乐252。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教不孝，不能使人孝，能行道则，不能使人廉耻。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刑法啊，就是依法度刑事，我们现在讲依法办理了啊，这叫刑法，实行啊那个法度。人民百姓如果不知道礼义，就不能啊依法度来行事啊，他就不能够啊依法办事，不能依法办事，当然啊很多事情啊都是违法了啊，这是不知道礼义，没有接受礼义的教化，所做的一些事情行为啊，他就不能够依法行事了。法律啊能够教训那些不孝的人啊，就是这个不孝的人啊定个法律来教训他，来处罚他，却不能够使人有孝心啊，他只是接受到处罚了啊，但是不能让他升起这个孝心。刑罚啊，这个法律啊能够惩治盗贼啊，这个盗贼啊强盗小偷犯法了，把他抓起来啊治罪，给他判刑，但是这个法律啊却不能够使人产生廉耻心，他没有羞耻心啊。所以大概十几年前啊，台湾发生一个抢银行钞票的一个案子，这个强盗啊被抓到了，记者问他呢啊，以后如果你有机会出来啊，还会不会干这个事情？他说他还会再干，只是现在他被抓到了，要接受法律制裁了。那可见得呢，这个法律啊，只能去处罚他，给他判刑，但是呢，不能使他产生廉耻心，他没有羞愧心，不知道啊自己这么做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就说明啊礼义的教化是根本，没有礼义的教化，那只是用法律刑罚，不孝的人啊也只能教训他，不能让他有孝心，盗贼啊也只能惩治他，不能让他有廉耻心，这是礼义教化的重要。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53。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从善贵仇不向礼义。这条出自卷41淮南子。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这个国家就无法治理得好。而不学习礼义，民众的廉耻观念就不会树立起来。没有教导人民来学习礼义，人民不知礼，不明礼，那么他廉耻的心也生不起来，没有廉耻心。民众不懂礼义，法律也无法使他们行为端正，只是会走法律漏洞，因为呢，他只是怕那个法律的惩罚，他没有这个廉耻的心。

0: 从善举，废除恶习，民众就不会想谎离义。对于社会上啊，这个善的啊，没有去推崇，没有去废除啊一些不好的习俗，那民众啊，他就不会啊向往这个礼义了。所以这个礼义的教导啊，是治国的根本。法律啊，它只是个辅助啊，这个是根本，要教化了啊，要教人民了懂得啊礼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礼乐二五四。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一条出自于荐酒论语。孔子说，礼呀礼呀，仅是指玉帛等礼品吗？就是说这个礼啊，我们都知道啊，礼物玉帛等啊，这个都是我们送礼啦，比如说送这个布匹或者是吃的东西等等的啊，这些礼品。那么孔子说呢，礼呀礼呀，那么礼是不是只有指这些礼品呢？乐呀乐呀，只是指这些钟鼓琴瑟吗？乐啊，是不是只有指钟鼓这些乐器吗？这个孔子又讲了，这个乐就是指那些乐器吗？乐器很多了，钟鼓是一个代表。那么那些乐器就是乐吗？那些礼品就是礼吗？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个也是孔子啊提出一个让大家呢去思考的。礼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使上位者安于其位。这个礼啊，它最可贵的地方啊，就是在于呢能够使上位啊，上位就上面这个领导的人，那上位啊能够安于啊他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上位呢，从家庭开始，那么到外面呢社会啊国家，那这个礼啊主要是使已经在上位的人啊要安于其位，安在你这个位置，使下位者呢受到教化而各得其所。那么上位者呢，他有教化的责任。那么上位的人，他要去教化下面的人民。我们现在讲啊，企业家啊，那你老板啊，要教化你下面的这些干部、员工啊，所以要使这个下位啊受到礼义的教化而各得其所。大家懂得礼了，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安于其位，安在他自己这个位置上，做自己本分的事情。这是礼的可贵了。让每一个人知道啊自己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应该做什么事情。

0: 尽什么义务责任。那么业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改善社会风俗，所以这个业就要很讲求了，不是那些靡靡之音啦、那些使人躁动的摇滚乐啦，那种乐啊是会让人啊不善了啊，甚至啊有一些唱歌唱到打架了，那个风俗就越来越不好了。所以这个乐啊，要这个古圣先王啊他们提倡的这个乐，在佛门叫梵拜。所以这个乐啊有一部书叫乐记啊，所以是专门讲这个乐，什么样的乐才能把人的心啊调到中和，改善啊社会风俗。所以这个乐啊也是有讲求的啊，不是一般啊那一种流行歌啦、靡靡之音那一种乐。所以礼乐的教化啊是治国的一个根本啦。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经文不长，但是呢，它的义理深广无尽。我们学习这个经典，讲经细讲，大家彼此就比较有受用。如果简单的讲，这个是结节眼，这个受用比较少。但是细讲就必须要时间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经能够细讲，大家会比较受用，够详细深入的解说，对我们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修行、待人处事接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简单讲，可以理解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深入，不能深入我们在修行上就提不起用功，提不起这个功夫。因此我们虽然每一次的讲座时间都很短，只有两三天，断断续续的，但是自己的道场也就比较不受时间限制。虽然每一次讲都是两三天，有时候也希望有一些重要的经文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大家来学习，这样对大家修行会比较有帮助。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给大家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么要诵持这个大悲神咒，这样的人无论男子还是女人，凡是呢你发心要诵持这个神咒，下面
就给我们讲要发

心，发广大菩提心，摄度一切众生。那首先呢，叫我们要发心，像四弘誓愿啊，这个就是发心了，啊，发愿，啊，发愿呢、啊、就是发心。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上讲的，这个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典上啊，都会看到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你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发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啊，在讲这个专题啊，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也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引用观经啊，善导大师怎么发菩提心啊，有善导大师这个注解啊，有三种啊，顺菩提门啊，有三种为菩提门啊，为是违背的，违背的我们要避免，顺菩提的我们要来修。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那么菩提心啊，在经典上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注解也很多。那本经啊，我找啊都没有找到一个很，没有找到注解啊，没有找到注解。一般啊，观音三经、普门品、观自在章、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三部经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一部经啊，我都还没找到注解，因此啊，我们有一些经文啊，本经讲的比较简略，为了方便说明啊，就要像采取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注解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那么他不是。他自己注解啊，他是啊引经据典，引用啊190几种经论来注解这本无量寿经。所谓啊以经解经啊，以经典啊来解释经典啊，还有引用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菩萨座的论啊来注解啊，所以他那个注解啊，不是他自己意思来解释啊，他引用啊经论古大德的注解啊来解释无量寿经。那么这种方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非常赞同啊，因为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黄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就是我们看这个注解啊，有引用经典论点啊，还有祖师大德的注解疏抄啊，这些来做解释。那么这一段啊，如果我们啊简单讲啊，也两三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啊，也很快啊，浅显的啊跟大家讲一讲啊，那也没有错啊，但是呢，大家可能听了之后啊，是有一个概念啊，我们要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愿呐、啊，来摄度一切众生啊，我有这个观念了啊。但是呢，怎么样才是发广大菩提心呢？

要怎么样去度众生呢？众生这么多啊，不是度一个两个啊，我们现在一个两个我们就度不了了啊，还度一切众生，那怎么去度呢？啊，如果你深入啊，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啊，那难免啊就不知道啊从何下手啊，因此啊我也找不到注解啊。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重要的经文这些地方啊，我们不能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来解说。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次啊我们引用啊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么这个金刚经啊，一开头啊就请法，须菩提请法，一开头就是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啊，还有这个它的讲义啊，我这节录啊来解释啊，我们这一句经文啊，这两句经文啊，也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啊，到末令断绝啊，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里讲啊，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心啊。啊，那么《金刚经》啊，这个情法呢，这个经文啊，我念这一段啊，须菩提情法啊，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段啊就是发心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这个心。那么跟此地讲的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文字啊，我们本经比较少。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还有其他大乘经啊，都讲的比较多啊，那意思是一样啊，意思是一样啊。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发了心呐、啊。这个《金刚经》就讲得详细了啊，发心之后怎么办呢？啊，不是说我发了心了啊，怎样啊才能发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也就是本经讲的，怎么样啊才能发广大菩提心？那下面呢、啊，经文就讲了：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须菩提啊，请法啊，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这样发起的啊。那么，请问啊，那发心发了啊，那我这个心呐、啊，要安住在哪里？要怎么样啊，降伏我这个妄心？我们要知道啊，妄心就不是菩提心了。啊，真心才是菩提心。啊，那么我们妄心不能降伏，那你菩提心就生不起来。啊，被这个妄心啊障碍了。菩提心啊，我们大家本来就有。啊，只是现在呢，被这个妄啊障碍了。真妄合合啊，这个真的被妄的障碍，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如果我们不以这个《金刚经》啊这个经文再来注解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要怎么发广大菩提心。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姜老居士啊，他有注解啊。

0: 啊，
1: 上闻诸菩萨即指此善男子善女人而言，因其发无上心，即有成佛之格，即可称菩萨。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诸菩萨。啊，大家呢，如果你去受菩萨戒，啊，或者呢，你在佛前发愿啊，你发四弘誓愿啊，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现在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这个心呐、啊，你就是菩萨。那么我们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是初发意的菩萨，初发心啊，《华严经》也讲初发心啊，我们凡夫啊，初发这个心。那么发这个心呢、啊，我们也不要小看了 啊，也不要小看这个发心啊。你发了这个心呢、啊，那就跟这个果觉啊相应了啊。你有这个心呢、啊，有这个想法啊，发广大菩提心。所以啊，你一发心就是菩萨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菩萨呢？这个烦恼还是很重的菩萨啊。那个不是呢，这个断烦恼啊，破无明那个菩萨啊，不是慧行菩萨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那个破无明的菩萨叫慧行菩萨。那我们这个凡夫啊，凡夫菩萨啊。发这个心，但是呢，烦恼没断啊，但是有这个心呐、啊，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诸菩萨呢啊，有我们现在只能讲菩萨啊，如果讲菩萨摩诃萨哦，那就大菩萨了，明心见性的啊，像观音、普贤、文殊、弥勒啊，这个都是等觉菩萨。那么摩诃萨呢，登地以上的都称为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那么你去受了菩萨戒啊，发个菩提心啊，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了这个心呢、啊，你现在就是菩萨啊。所以你也不要说我不敢当啊，众生本来都有佛性，那怎么不敢当呢？是你本分的事情啊。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啊，解释善根啊，善则善根啊，说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善”这个字啊，就指善根。发无上心者，非有大善根不可。那么要发这个无上道心呐、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那没有大善根，他。不会发这个心的。下面再讲啊，凡人皆有善根，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那么这一段啊，是给我们讲啊，凡人啊，凡是我们人，什么人呢？啊，就是有善根的人。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如果没有善根，不能到人道来。到了人道呢，也不能闻到这个大法。凡是佛法，大乘经典都叫大法。那么我们佛门的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呢，轮回到人道来啊，

得到人生啊，这个机会啊很难得啊，你没有具足五戒十善啊，过去世有修这个善根，那不能到人道来。所以能够到人道来啊，就过去世啊有修这个人道啊这样的善根啊，非常难得。然若不发心，则须有此善根，岂不辜负佛恩？啊，也辜负我们的善根了。啊，如果说我们到人道来，又闻到这个佛法啊，特别是大乘佛法啊，我们本经啊就是大乘经典啊，那你不发心呐，那须有此善根，辜负啊，我们有这个善根啊，有这个善根呐、啊，为什么要发心呢？发心就启发啊，让我们呐、啊。向无上道啊，向无上菩提。那么《金刚经》讲男子女人啊，本经也是讲男子女人啊，所以这个男子女人啊，你只要发心，那都一样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法呢，它是平等法。关键啊，在你发心啊，不管男子女人啊，只要发心，都一样成佛。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这个“发”这个字啊，“发则生也，起也啊，为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其正无上果也。啊，这个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看呐、啊，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那是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发这样的心，那么期待啊证得无上佛果。那么发字呢，贯上下文，一通能所。上文善男善女为能发，下文阿耨等为所发。啊，这个讲义里面呢、啊、有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啊，啊，如果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应该这个大家都常常听过啊。我们这此地啊就可以省略啊。那么发了心之后啊，要修啊，啊，要怎么修呢？就是须菩提问的这个问题了，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啊，那这个心呐、啊，应云何处？我发了心了、啊，我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我心里现在妄念很多，要怎么去降伏这个妄念？啊，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的两大问题，啊，两大问题。所以这里讲啊，住是止于一处，降伏是克制摄持，其心之心智，指妄染而言。这个心呢、啊，就是指妄心啊，这个心呢、啊、被污染啊，妄染啊，指这个妄心，不是指真心。那么问有三义啊，这个须菩提问这个意思有三种意思。凡为菩萨呢，须发菩提心，故先问发心。初发是心，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故次问住心，意在

求佛指示方法，能令此心相应而住，又以妄心烁起，不能视佛之自然降伏，故次问降伏，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妄心自然而降。那么凡事呢，你要做菩萨必须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要学观音菩萨送这个大悲咒要观音菩萨给我们讲要发广大菩提心。凡事啊你做菩萨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不只说诵大悲咒你看我们那个无量寿经三倍往生上中下都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可见得这发菩提心是修学说法佛法不管修哪一个法门这个是一个总原则都必须发菩提心。所以先讲发心。所以这个须菩提先问发心。但是初发心呢就不能像佛一样佛发这个无上菩提心那佛能够随缘安住。那我们不行我们这个心乱跑。所以这个缘故次问住心住心这个心安住在哪里这个意思就是求佛指示方法能够让这个心相应而住那么妄心呢不断的起来很多学佛的同修也常常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很多学佛特别我们念佛人法师我现在呢那个念佛现在妄念还是很多。止都止不住控制不了。常常有同修问这个问题。那可见的这个问题很早须菩提尊者就代表我们问了。那不是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人有这个问题。自古以来过去现在未来凡夫学佛还没有成就之前都有这个共同的问题。因此金刚经这个经文它是可以通用在各种不同法。就发菩提心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发菩提心。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如果不需要发菩提心那无量寿经佛就不需要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他就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好了。那何必讲一个上面再讲一个发菩提心呢可见得念佛也离不开发菩提心。既然修什么法门都离不开发菩提心，那这个就很关键啦，很重要啦。那么下面给我们讲发心先也就你先要发心最先的。然必须发大心，方能修大行，得大果。但是呢你发的心不能发的太小。发的太小你就不能修大行证大果了。只能修小行证小果。小果呢就是证阿罗汉。证的阿罗汉果。小乘圣者他没有发大心，那么他证的阿罗汉果他都停止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发心
在向上提升。

没有花心啊，要成佛，所以他的修学啊，就停止在那里。啊，那么佛也劝这个小乘呢、啊，要回小向大啊，那个还不究竟啊，你还是要啊向上提升啊，要发大心呐、啊，正大果。华严经云呐、啊，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摩所摄持故，罪记非常重要。这句也给我们提醒啊，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这个忘失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忘记了，失去了，那么你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佛给我们讲啊，摩所摄持故啊，你跟佛不相应，你虽然做好事。但是呢，你妄失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你做再大的好事，你跟佛是不相应的，啊，那跟谁相应呢？跟魔相应，啊，所以魔所摄持故，跟魔相应，可见的这个菩提心是我们学佛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那现在呢？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现在呢有没有偏离这个菩提心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啊，他真的也是很热心啊，做好事啊，在佛门里面啊做各种好事啊，包括世间的善事啊，做好事，但是呢没有菩提心。那么为什么佛说这个为魔所摄持呢？啊，因为你不能了生死，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属于啊魔所摄持的了。那也就是说你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魔掌、啊、我们这样讲啊，大家可能比较能体会一点。啊，这是华严经讲的啊经文。所以下面再给我们讲啊，善男女啊，初发心时即应以成佛自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善男女啊，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初发心啊，你就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最高的了。啊，你不能发得很小。那么就要以成佛为自己，就是你发愿要做佛了。啊，这一点啊非常重要，要发心做佛。那六祖慧能大师啊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可以说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那么他到这个黄梅啊参五祖。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广东岭南这一带啊，现在广州这个地区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呢，还是很偏远的地区啊，文化水平啊很低的一个地区啊，那有一些官员啊，如果得罪朝廷啊，被贬啊，都会被派到那边去啊，派到。偏点地区去。那么他从广东啊这个走路跋山涉水到黄梅。那些路途相当远啊，现在我们坐飞机都要坐一些时间啊。
到了黄梅啊，拜见吴主啊，吴主第一句话就问他了，他说你从岭南来的啊，那么远跑到这里来，那你跑来这里干什么呢？那你来干什么啊？六祖就回答了，我是来求做佛的。哦，一开口就是他是要来求做佛的啊。大概吴主啊，就遇到六祖一个人啊，跟他一见面呢、啊，就跟他讲他要来做佛。那我们现在看看啊，一般到寺院道场啊，这善男信女啊，那求什么呢？他说我、哦、求做佛，哇、哦，这个我不敢当哦，我不行，我是凡夫啊，我怎么敢想做佛呢？他一定是这么说的。不相信你可以试看看啊！那你不想做佛来佛门干什么呢？哎呀，求升官发财嘛！啊，求这个身体健康啊！啊，这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啊，学业那个有孩子的、啊、学业进步，做事业的啊能够大赚钱，求这个。啊，你跟他讲做佛啊，那这个距离我太遥远了啊！啊，这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啊。那么这样啊，就不是佛教我们的。佛一教我们就说，你现在凡夫，但是你要发心要做佛啊。你因为为什么劝你发心做佛呢？啊，劝我们大家发心做佛，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只是现在呢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是佛。啊，冤枉啊，做凡夫。啊，那佛他明白了啊，他告诉我们了这个事实真相，你就要直下承担了啊，因为这个是本分的事情啊，就做佛是本分的事情，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那你是做佛是应该的嘛啊，有什么不敢当呢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桩事情啊必须要直下承担啊，你必须要发心啊，要做佛，做佛才能度众生。这讲这个发菩提心它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这句话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妄思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被魔所摄持，是名魔业啊。那我们念佛人呢，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啊，只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跟阿弥陀也不相应耶，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啊。那么没有发菩提心啊，念佛啊，当然也有好处，也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呢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脱离不了轮回啊，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要帮助我们超越啊六道生死轮回的。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啊，最终目标是这个啊，不是啊，教我们啊求个人天福报就好了，人天福报不究竟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要发无上菩提心。那么无上者正是所求故，欲求无上必须修福度生，故次云正等。这无上正等正觉。欲度众生应先自度，故次云正觉。逆言之，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就是你要度众生，那必须要先自度啊，自度度他，度他也是度自啊，所以啊，这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自觉是阿罗汉啊，觉他是菩萨，觉行圆满是佛
论云：出发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发菩提至无上菩提，是一心非二心，但出发心难，故须菩提先举发心为问。啊，那么发这个菩提心啊，是一心不是二心。啊，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然呢，初发心难啊，这个初发心啊，的确难。啊，那难不难啊？刚才讲了，你去找一个人来啊，你说你发心来做佛，我们不要说找不学佛的人啊，你是找学佛的人啊，或者到庙里拜拜的人啊，你说哎，你还发心来做佛啊？哎呦，这怎么可以呢？我是凡夫啊，怎么可能做佛了啊？啊，他一定给你说他不敢当的啊，这难啊，你要劝他发这个心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发这个心啊，就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发这个心。啊，你发这个心就跟无上菩提心啊就相应了。啊，你只要这个目标啊不改变不退心，那么我们就是朝无上菩提在提升在前进了。那么发心难啊。那么已经发的感觉好像不难啊，你再去找那个还没发的，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呢。啊，所以须菩提呢，先举发心来请问释迦牟尼啊。那么住想后也啊，那么先发心啊，再问这个心，那发的心呢？我现在发了。啊，我要做佛了，啊，我有这个心呢，啊，但是呢，现在妄心当家，我现在还是妄心当家，那怎么办呢？我心要住在哪里呢？啊，要怎么样才能降服我的妄心呢？那问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嘛。师父啊，我念这么久了，哇，妄念很多耶，控制不住啊，被妄念打败了啊。我说我也常常被打败啊，啊，不是只有你啊。啊，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啊，那须菩提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哦，一下子就没有妄心了，那他问这个不是多余的吗？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问题，才要问嘛。啊，没有这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呢？就不需要问了，就是有这个问题才要问。啊，那么下面江老居士给我们讲说：“后也啊，有人先成发心，后时忘失，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自忘心不能降伏也。”那么他就举出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有人啊，是指学佛的人啊，有学佛的人啊，他先就是前面啊，他就曾经啊发这个心了啊，我要做佛了啊，特别我们学佛初发心，那个心就是很真切的啊，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但到后来呢，修到最后就忘记了，迷失了。那么这个什么缘故呢？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这个一部楞严经讲啊，找不到真心啊，真心在哪里啊？这个楞严经最有名的七处真心。阿难也是问这个问题啊，心乱七八糟的，那怎么安这个心呢？那佛呢不回答他这个问题啊，佛先问他呢，好，那心在哪里呀？啊，你说心不安啊，心在哪里呀？啊，你指出来给我看，心在哪里？哦，阿难啊也很厉害啊，他举出七个地方，在内在外。

外在中间啊，讲了七个地方啊，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啊，他都想得出来啊，真佩服他了啊。啊，我们大概想到，我心就这颗心脏啊，在那跳这个心脏，这个三十系念中空国师跟我们讲，这一颗叫肉团心，那个不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这个是我的心，是吗？也不是啊。啊，这个肉团心呐、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他讲啊。到现在呢，这个医学发达呢，都能换心了啊。这个假的心换到乙的身体，那个心换过来，那个乙他的思想、生活、行为，他还是没有变成假啊。如果他变成假，那就说明哎，心就是这个心脏了。那这样就证明了，哎，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我们的习惯、我们种种的烦恼习气哈、哦，那跟这一颗肉团心是没关系的。啊，那外国人讲啊，什么大脑细胞啦，那这一颗肉团心都不是的，什么大脑细胞，那个通通不是啦。啊，你在这个身体啊，挤出一个，就代表所有的啦。这一个不是，那其他通通不是啦。啊，还什么大脑，还到脚底去的。啊，那这个问题啊提出来啊，七处真心啊，那有的祖师大德注解叫七番破处啊，七番真心就是你去找心找七个地方叫七处真心。那有祖师大德说这个是七番破处，破处就是阿兰挤出来佛就给他破，这个不是啊。到最后呢，阿兰就慌了，他真的找不到心了，那怎么办？啊，所以不知真心如何安住，因为你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呀、啊，不知道什么是真心呢、啊？那你怎么住啊？啊，这个禅宗有个公案啊，这个二祖慧可啊去求法啊，求达摩啊，在嵩山少林寺啊。把这个求达摩给他开示啊，达摩就不理他啊，达摩在那边面壁啊，脸对着墙壁在那边打坐。冬天下雪下得很厚，他在外面那个雪地啊求法跪了三天三夜，达摩还是不理。后来呢，他就把身上配的戒刀啊，就把胳膊啊砍断一指，供养达摩。啊，这个达摩啊，这个看到，哎呀，这个这么虔诚啊，啊，就问他呢，那你这何苦来呢？你何必这样呢？把手都砍掉了，你是为了什么呢？啊，慧可就说了啊，他说我心不安呐、啊，求你帮我安心。就为这个来了，请你帮我安心。达摩呢，也就没有问他了，他就直接给他问他呢，就是说，好啊，我帮你安，那你心拿来给我，帮你安。所以现在达摩啊，有一个像啊，就是生意之手出来啊，那个就是给要给慧可要心的，说那心拿来给我。那还好慧可啊，没有那个刀啊，没有把那个心脏挖出来，挖出来就死翘翘了，只有砍断手背啊，没有把心脏挖出来。但是慧可啊，听到达摩这么一问啊，他豁然大悟了，当下呢他就顿悟了，顿悟了，他说出什么话呢？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心找不到啊。那达摩说一如安心境，我先给你安好了，
那大彻大悟了。慧可听了这句话大彻大悟，我们听了这句话呢，有没有大彻大悟呢？还是听了越听越糊涂？那个这个禅宗啊，它是很直接的，直指人心的、见性成果，它不跟你拐弯抹角。那我们如果不是这种根器呢，跟我们讲啊，我们也不懂，我们都还在那边打妄想，想了半天啊，那越想越问题就越多了啊。因此啊，我们一般的人要这个精教啊，这样用这个语言文字啊，慢慢给你解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就是讲这个的。那佛跟弟子啊，辩论的啊，提出来啊，这个辩不是强辩啊，它是昏辩，昏辩。那个强辩那个就不是佛法了，它是理越辩越明啊，因为大家要找到事实真相嘛。所以古大德讲啊，开慧楞严啊，成佛法华。你要开智慧啊，不读楞严啊，不开智慧。一生成佛呢，就是华严法华啊，是讲一生成佛经典。那么这个开始发心，后来就忘失了，这个就是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呢？那个妄心就不能降伏。这个降伏啊，对我们念佛的人啊也非常重要。我们念佛人也不可以疏忽啊，不可以疏忽。哎呀，我念佛就好，是没有错啊。关键呢、啊，我们念的有没有达到经典的标准？净土虽然呢、啊、不讲断烦恼，但是呢要服烦恼。要福祸啊，这个条件呢、啊，比其他法门来讲容易太多了啊，容易太多了啊，所以讲易行道啊，是跟其他法门来比较啊，这个是易行道，大家都能做得到，断惑那个就比较高难度啊，所以要福祸啊，所以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不断的劝我们净宗同修啊，每天要看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一天看三遍啊，念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后啊就有把握往生了。但是看呢也要会看啊，要看出重点，那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如果你不懂得看重点啊，抓不住这个重点来修学啊，那还是不得受用。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里面有一句话，他讲的很简单，如果你不注意听啊，因为这样不在意的听过去啊，那也就疏忽了啊。他有一句话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不算念佛。这一句呢，我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深的道理，但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平常讲，我在念佛，那我们这个念佛啊，是在念没错，但是呢，你没有达到那个念佛的标准，标准在哪里呢？《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啊，不算念佛啊。那你去想想这句话啊。那事一心不乱呢、啊，那比较难了、啊，要断见思惑，离心要破无明，那更难。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到呢，就是最浅的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福祸啊，就是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呢，足以啊控制住我们内心这个贪嗔痴烦恼，让它呢

不要发作起来，但是没断，好像啊石头压草，这石头了、啊，把这个草啊要长起来，把它压死，让它不长起来，但是那个根呢、啊、没断。在修学其他法门呢、啊，这个福祸的功夫只能得定，不能断烦恼，不能超越三界六道。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功夫是不及格的啊，不及格的。但是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可以待业往生，你有这个功夫就及格了。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他们断惑没问题，因为大家都无量寿。一生啊，你就保证能不断断惑，还能破无明。这个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但是它最基本条件呢、啊，叫福祸控制住。你临终啊，最后一念啊，这些烦恼妄念能够降服住，不起现行，不发作，那心里起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那这样就往生，跟佛光就相应了。跟佛光啊，我们这个心光跟佛光啊，它就感应了。那么根据这个光啊，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念佛，他就大家通通一定能往生了啊，要念到这样啊，才相应啊。那这个跟发菩提心啊，那关键很大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它是相关的，相关的。那么这里啊，江老居士他也举出《华严经》的善财童子的一段经文啊，说：“故善财童子啊，每遇善友，皆祈请云：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是善财童子啊，你看53参呐、啊，他每参一个善知识。那么他都会给这个善知识讲，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无上菩提心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呢，怎么样发了这个心呢？心是发了，但是要怎么样来学这个菩萨行呢？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学菩萨行？怎么来修菩萨道呢？遇到每一位善知识，他都有这句话，都有这句话。那他先表明啊，自己已经发心了。难道请教善知识，在生活当中怎么修啊？发心了、啊，那怎么修啊？是知发大心者，必修大行。发大心呢、你所修的行都叫大行。那个大行啊，你不是在外面啊找怎么修大行啊，做多大的事情啊，不是这个，是你的心，你的心大。比如说布施，你心量大，发大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布施1块钱啊，那个就叫大行。如果你没有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心量不大，你布施啊几个亿啊，还是很小小行啊，微不足道啊。所以发大心修的行都叫大行，不管做多做少，通通叫大行。发小心，不管做多大的事情，都叫小行。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关键啊在心量。所以菩萨跟凡夫跟我们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 没有特别啊。你看佛在金刚经前面示现的啊，他每一天要对托钵、穿衣吃饭回来要洗脚就我们回来要洗澡了，盥洗就是

自限啊，就跟我们一般常人是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常人啊，每天也要为了生活来奔波啊，就是托钵的意思啊。啊，那么你托钵啊，得到饮食啊，我们一般世间人啊，你赚到钱了、啊，那回到家里啊，心要收一收啊，整天在外面啊应酬，那回到家里，你自己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心静一静啊，来。

诉我们呢，修菩萨道，修菩萨行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你在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身份，通通可以修菩萨六度万恒。所以助想正修行之切实下手处也，故次问助想，然此二问实在相知。以决心助，则妄心不想而想；妄心想，则决心不助而助也。决心助了，妄心，你不要去降服他，他自然就想。那么这个用在我们念佛是最方便的。这个原理我们用在念佛上，你心里提及一句佛号就是决心了。你念佛的时候就是决他忘记了，忘记就又迷了。那迷了怎么办呢？你想到赶快继续念了，继续念又决了。那我们功夫还没有打成一片总是常常忘记。那常忘记呢，你这个心又迷了。赶快提起佛号呢，又解了。那我们念佛希望把这句佛号呢，二六十中打成一片，念念不断，念念觉而不迷，就是此地讲的不祥而祥。妄念起来，你就不要管它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你只要提起这句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记得清清楚楚，专注在佛号，不要管妄念，这个就是不想而想。你刻意要去降服妄念那妄念就越多，越在乎那个妄念越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那妄念又增加了很多，再来回忆那个妄念。那就更多了。那你怎么搞都搞不完的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妄念，不要去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害怕那个妄念，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你只要现前这一念阿弥陀佛提起来，这样就对了。其他你不理会。专注佛号上这样就是不想而想。你要另外再找一个怎么来想怎么样那又是妄念，又叫妄念。这个楞严经讲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头上安头那么下面呢，我们再选这个金刚经的一段经文来学习。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那么这一段这个佛就告诫须菩提了说那你请法呢？请问这个问题你要谛听这个江老居士有。注解这个谛听这两个字的意思这个在大乘经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听经要谛听。谛听呢佛才讲，你不谛听他就不给你讲。为什么呢？如果不谛听呢，你坐在这边听经，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那就没听进去了。那现在呢现在年轻人这个你请他叫他听经他大概不太可能那个手机带进来一面头低低的在那边你在讲讲完了讲什么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在看那个手机在播那个他在听那个是在听手机他不是在听你讲经。
那这个佛

我就不讲了啊。那因为什么呢？讲了对他没帮助啊。他坐在那边也难过啊，干脆就去家里啊，电脑播个够啊，不能坐在那里啊，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佛呢，讲的等于是讲闲言语啊，闲言语就讲废话了。你讲的对他一句也没听进去，那你就不需要啊，浪费那个时间。那么讲经总是大家呢，这个听啊，个人得的利益都不一样。那这个跟谛听有关系。那么此地讲啊，说须菩提岂有不听不谛听之理呢？说须菩提他都请问佛这个问题啦，那佛给他讲，他怎么可能说不谛听呢？当然他会谛听。那么佛为什么要再提醒这句呢？那是佛之戒呢，是为大众，即现在我们众生。那这句就讲到我们了，就是我们听经啊，要谛听啊。如果我们你有杂事啊，在忙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谛听了啊。像我常常啊，有时候听经的时间呐、啊。效果最好的就是清晨或者是晚上啊，半夜人家在休息。那这个时候啊，没有电话啦事物有人来干扰，那这个时候听啊是听得最清楚。啊，如果你一旦接触到人了，一下子接电话了，一下什么事情了，你那个心都在忙那个，那听啊效果就很差。啊，效果就很差。常常受干扰啊，所以听一座经啊，大家到讲堂来听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你在这边啊一个半小时啊，你可以专心，反正我这一个半小时就是听这个经的啊，不做其他的事情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其他事情都先放下了，先放下了，那你才能谛听。那如果在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多干扰，特别是电话啊，你在家里客厅听，电话来了，那你接不接啊？那很自然你要去接嘛。那如果你不在家里呢，啊，那么你家人会说：“哎呀，某某人他去听经了，回来你再打吧。”啊，这样你听经啊就不会中断，不会中断。那现场啊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在家里啊，除非你自己关起门来啊，那么外面贴个纸条，听经时间不便接电话，然后听完再说啊，或者先帮我留个电话啊，那这样可以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啊。如果再带个孙子，那肯定更不行的啊。所以到道场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谛听，谛这一个字，谛则真实正确也。啊，谛就是什么呢？真实。啊，真实的意思叫谛。啊，我们一般讲真谛。啊，就是真实的义理，真实的道理叫谛。啊，真实正确就叫谛。一不可以共高，二不可以卑下。倘患此二病，即不能谛听，即听亦不能正确。有人稍言求经论，即自以为通晓佛学，此犯共高之病。有人高推圣境，以为如此大法，我们如何能解？此犯卑下之病。共高是慢，卑下亦是卑慢。如此听经啊，即不能真实正确。是以学佛者，务须免除以上二病，虚心领受，故云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那这个给我们指出啊，我们听经啊，不可以犯这两种毛病，一个是共高，一个是卑下。这个我们也常常
这两种

毛病啊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啊，那么听了一些经教啊，那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懂得很多啦，到处啊要给人家讲开示啦，啊，这个我常常碰到的啊，我常常碰到一些居士啊都要给我讲开示，他怕我不懂，给我讲开示啊，那遇到人啊就要给人家讲开示。过去我们华藏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机师，哦，在机场啊，遇到人就抓一个人呐、啊，不管他听不听，就要给他讲开示，啊，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碰到他呢，就赶快躲得远远，敬而远之了，啊，怕听他讲开示，一讲就没完没了啊。那么这个犯了贡高的病。啊，这个是心态就不正确啊。那么也不可以这个卑下啊，卑下就是，哎呀，如此大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敢当啊，这怎么可以呢？我不行的啦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叫卑下慢，啊、叫自卑啊，贡高啊，自以为了不起啊，是慢啊，自卑也是慢。这两种心态都要去掉，不贡高也不自卑，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啊，如果有贡高或者自卑呢，那么他听的经啊就不能真实正确，他不能消灰自信啊，贡高啊，那自以为是啊，实际上啊自己没有真懂，以为懂了。啊、他就真不懂啊！那自卑的人呢、啊，他不敢当啊，他都不敢当，那怎么办呢？佛教你要成佛，你不敢当啊，那成不了佛了啊！但是听了他也无法接受啊，所以学佛呢，就必须避免这两种毛病啊。这两种毛病避免了、啊，虚心领受，故云谛听。这样的心态来听经啊，叫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呢？啊，既然他这个大众啊能够谛听了，那怎么可以不给他讲呢？啊，不给他讲就对不起他了。啊、他能接受啊，他能谛听啊，你就要给他说了。啊，这是佛啊提醒须菩提啊，实在是提醒我们。所以佛讲啊，故云当为汝说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不谛听呢，就不为你说了啊，你不能谛听啊，我就跟你讲。那我们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到澳洲啊，到海外啦，大学啊，他说啊，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还有佛学院呢、啊，请他去当教授，他不愿意接受。啊，他不要去学校上课。哦，现在的学生呢、啊，没耐心的。他说最长的耐心是15分钟。啊，学校啊，这个教授在上课、啊，大概15分钟的耐心。啊，正式上课呢，只能上15分钟。15分钟后呢，这个学生就心浮气躁，要跟他讲笑话，要跟他哦讲什么其他的啊不相关的。啊，正经课他就不上了啊，因为他的耐心只有15分钟的时间啊。过了15分钟呢，他已经心浮气躁了，心在浮动了，他就没有那个心情在听你讲课了啊。你讲你的，他想他的了，那这样啊，对他就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那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就不需要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啊，要找到谛听的都很难。啊，所以60年前啊，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啊，台湾大学啊，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60年前都是这样的情况啊。那60年后的今天啊，那这个情况那就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都不止了。
现在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你跟他讲这个真实的地理啊，他听不进去，他感受不到。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他心浮气躁，他没有耐心听，心呢静不下来。那么这个话就是警策我们啊，在听经时呢，从前知见必须一切抛开，不可以放在心里。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听经啊，以前我们听过的或者看过的，先放下。先放下啊，那么这样听啊，你才能领会到它的真实意啊，才能体会真实意啊。如果自己心里装得满满的啊，那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再会讲，对他都没有帮助啊，因为他自己有个东西挡在那个地方嘛。或者呢，你讲一句呢，我想拿一句来破你啊，那他是要来破你的哈、啊，他不是来听你的啊。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去讲经啊，好像77年的时候，第一次啊，接受香港邀请去香港讲经，那么到那边呢、啊，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了，他说啊，法师啊。我们很多法师来这里讲经啊，到最后都被打败了。为什么被打败呢？被问难了啊！他说那些来听经，他不是来听经的，他不是来听经，他来干什么呢？来找麻烦的，都找来找麻烦的啊！找什么麻烦呢？有时候经讲了一半，然后举手，他就问问题了啊！那个法师如果被他问了答不出来啊。那法师最后啊，就很惭愧的，赶快走了，不敢再讲了，后来找麻烦。所以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啊，他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他说：“这个有人会找麻烦喽、哦、啊！看到很多人，你不要高兴哦，听众这么多，他那个不是来听经，是来找你麻烦的，来找茬的。”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去讲了一个月呢。竟然一个找麻烦的都没有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老和尚啊，他有这个辩才啊，有这个善巧方便。他们要问难的问题啊，大概在讲经当中呢，通通已经先跟他讲出来了，他就没得问了。他要问的通通还没有问的都被他讲出来了。他就不需要再问了。所以我们听经啊，一定要知见抛开啊！你对这个法师没信心，那你就不要去听他的吧。像我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讲经啊，那就是接受他讲的啊，所以他讲的呢，我们可以理解啊。如果很多人啊听了，他不能接受。排斥诽谤，为什么呢？我们在旁边听得很奇怪，哎，这么好的经，怎么他还在批评？因为他没有去听嘛，或者听呢，他有一个排斥的心在那个地方，都把那个意思都听错了，都把那个讲的意思都扭曲了，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他认为怎样怎样啊，这个就造业了。这是听经的心态啊，从前的知见呢、啊、不管你学什么你就先放下啊。这样才是谛听。那么这个讲安心之法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啊，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也很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行，多好。
但是往往啊，有很多因缘啊，就由不得你啊，你要做一些有关弘法的事情啊，那当然难免很多事物了啊，而且我们凡夫啊，现实生活也都需要衣食住行。如果你在管理个道场，那事情更多，操心的事情更多。那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我自己有经验啊，你看到其他的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啊，自己喜欢，哎呀，不要了，我们就放下了啊，去找个山洞躲起来算了，自己修就多好啊，要逃避这个现实。总是我这样的想法啊。那么逃避这个现实，心能不能清净呢？啊，也不一定啊。你离开了这些啊，住在山上，能不能心清净？心能清净呢？啊，还是不行啊。所以就会很烦恼了啊，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后来呢，我才想到，哎呀，以前听到《金刚经》讲义啊，很久没有在听了。那么你念佛啊，扶不住这个烦恼，所以就想到啊，这个来补助。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一个，不要住法相，也不要住非法相。啊，你做这些事情啊，执着这些事相，着了法相，啊，我不做了，通通丢掉了，就躲起来了。做了非法相了，在这两边都偏在一边去了，都不对。那怎么办呢？就随缘了，随你现在的因缘。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啊，在什么环境、什么人事当中，你都会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只要我们不取不着。任何的人事物环境呢，我们就得解脱了。啊，你去逃避人未必得到解脱。啊，那只是暂时的避免。啊，我们心里啊还是有挂碍。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心就没有挂碍了。啊，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的啊。啊，所以呢，这里举出这个你看佛呢，视现凡夫尘劳之相啊，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你看佛啊，天天还是要忙着这个衣食，天天要去托钵啊，也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比佛那个享福太多了啊，有厨房可以煮。那佛啊，打赤脚，哎呦，下雨又不能打雨伞，这样去托钵哎。啊，走很远呢，从那个山呐、啊、走到四位大臣，走很远，打赤脚啊，又没鞋子穿啊，那每天呐、啊、都为了那一波饭，就这样来回回的。那这世界给我们，就像我们凡夫啊，你在家出家都要为衣食啊，你出家了修行也是。法轮位置转十轮仙呢、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一样也少不了啊。那在家人更不用说了，你要为了生活啊在忙碌、啊、要工作要上班。那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你怎么得解脱呢？就是教我们这个的。你要逃避，你甩又甩不掉。又不能得解脱，所以教我们如何在这种尘劳里面、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所以佛他实现给我们看了，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啊、你看、啊、我们这些苦恼众生、啊、无论贫穷富贵，你看一生都是忙忙碌碌的、啊、穷的人为三餐奔走而忙碌，那富贵的人、啊、为了更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业而忙碌，大家都很忙。啊，那么这个就是呢，

佛是现起时的意思给你们看，大家不都是为这个生活在忙吗？忙忙忙啊，是忙这个东西啊。那忙完之后啊，那总是有休息的时候啊，有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佛是现了、啊、托钵回来哦，然后吃饭吃好啦，然后就脚洗一洗就打坐啦。那这种视线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嘛。啊你工作回来那盥洗吃饭啊盥洗啊。盥洗好了 不要去玩电动玩具了 啊。那要干什么呢、啊、你要读经啦或者念佛啦或者打坐啦收收心。起码呢你早上有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收收心。啊没有半个小时呢 ,15 分钟也好。啊，或者呢，啊，你再没有时间，那三分钟也可以，啊，总比没有要好。所以佛门有个早晚课，啊，早晚课，那这个早晚课啊，怎么定？因人而异，看你自己的时间。啊，你自己一个人做早晚课啊，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定。大家共修啊，要定个共同的。像我们净宗啊，我们净老和尚定个净宗招募课啊，课本啊，那不一定说啊，每一个都按照这个课本啊。如果你时间忙啊，你修十念法也可以啊，早晚十念法，这个都很方便。那总是说我们每一天这么忙碌啊，佛这个视线就告诉我们了，你从天有忙完的一个时间一个空档休息的时候啊，你要收收心啊，来修心啊，来修行。那我们念佛法门呢，就来念念佛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念念佛啊，到佛堂去回向回向啊。啊，所以这个叫凡至本处啊，这个佛去托钵起时入大乘，然后回来啊，像我们是哦，你到公司去上班，下班回来了，就回到家就还至本处了，啊，跟佛回到僧团一样，还至本处啊。那么赶快啊，把心静一静，回光返照，不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学佛的呼坐而坐啊，所以。要把这个经文语句啊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自然有受用。果然啊，能够在寻常这个当中时时反照，就是降伏，就是两边不足啊，就是念佛啊也才念得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28页第二行，观世音也。

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不长，但是呢，它的义理啊，深广无尽。我们学习啊，这个经典，讲经啊，细讲，大家彼此啊，就比较有受用。如果简单的讲，这个是结节眼，这个受用啊比较少。但是细讲啊，就必须要时间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常常提到经啊能够细讲，大家会比较受用，能够详细啊深入的解说，对我们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修行，待人处事接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简单讲，可以理解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啊，我们在修行上啊，就提不起用功，提不起啊，这个功夫。因此啊，我们虽然啊，每一次的讲座时间啊，都很短，只有两三天，断断续续的，但是自己的道场啊，也就比较不受时间限制。虽然每一次讲都是两三天，有时候啊，也希望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这样对大家修行啊会比较有帮助。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给大家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么要诵持啊这个大悲神咒，这样的人，无论呢男子还是女人，凡是呢你发心要诵持这个神咒，那下面呢、啊？就给我们讲要发心，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首先呢、啊，教我们要发心，像誓弘誓愿啊，这个就是发心了、啊，发愿，发愿呢、啊、就是发心。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上讲的，这个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我们在

很多大乘经典上啊，都会看到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你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发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啊在讲这个专题啊，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也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引用观经啊，善导大师怎么发菩提心啊，有三善导大师这个注解啊。有三种啊，顺菩提门啊，有三种违菩提门啊，违是违背的，违背的我们要避免，顺菩提的我们要来修。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那么菩提心啊，在经典上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注解也很多。那么本经啊，我找啊都没有找到一个很没有找到注解啊，没有找到注解啊。一般啊，观音三经、普门品、观自在章、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三部经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一部经啊，我都还没找到注解，因此啊，我们有一些经文啊，本经讲的比较简略，为了方便说明啊，就要像采取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注解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那么他不是。他自己注解啊，他是啊引经据典，引用啊190几种经论来注解这本无量寿经。所谓啊以经解经啊，以经典啊来解释经典啊，还有引用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菩萨座的论啊来注解啊，所以他那个注解啊，不是他自己意思来解释啊，他引用啊经论五大德的注解啊来解释无量寿经。那么这种方式啊，我们净老和尚啊非常赞同啊，因为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黄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就是我们看这个注解啊，有引用经典论点啊，还有祖师大德的注解疏抄啊，这些来做解释。那么这一段啊，如果我们啊简单讲啊，也两三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啊，也很快啊，浅显的啊跟大家讲一讲啊，那也没有错啊，但是呢，大家可能听了之后啊，是有一个概念啊，我们要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愿啊，来示度一切众生啊，有这个观念了啊。但是呢，怎么样才是发广大菩提心呢？啊，要怎么样去度众生呢？众生这么多。啊，不是度一个两个啊，我们现在一个两个我们就度不了了啊，还度一切众生，那怎么去度呢？啊，如果你深入啊，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啊，那难免啊就不知道啊从何下手啊，因此啊我也找不到注解啊。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重要的经文这些地方

我们不能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来解说。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次啊，我们引用啊《金刚经讲义》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么这个《金刚经》啊，一开头啊就请法，须菩提请法，一开头就是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啊，还有这个它的讲义啊，我这节录啊，来解释啊，我们这一句经文啊，这两句经文啊，也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啊，到末令断绝啊，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里讲啊，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心啊。那么《金刚经》啊，这个情法呢，这个经文呢、啊，我念这一段啊，须菩提情法，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一段呢、啊，就是发心了、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这个心。那么跟此地讲的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文字啊，我们本经比较少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还有其他大乘经啊，都讲的比较多啊。那意思是一样啊，意思是一样。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发了心啊，这个《金刚经》就讲得详细了。发心之后怎么办呢？不是说我发了心了、怎样啊才能发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也就是本经讲的怎么样啊才能发广大菩提心。那下面呢、经文就讲了，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须菩提啊请法啊，一部金刚经啊就是这样发起的。那么请问啊，发心发了，那我这个心啊要安住在哪里？要怎么样啊降伏我这个妄心？我们要知道啊，妄心就不是菩提心了，真心才是菩提心。那么我们妄心不能降伏，那你菩提心就生不起来，被这个妄心啊障碍了。菩提心啊，我们大家本来就有，只是现在呢，被这个妄啊障碍了。真妄合合啊，这个真的被妄的障碍，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如果我们不以这个《金刚经》啊这个经文再来注解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要怎么发广大菩提心。那么下面呢这个姜老居士啊他有注解啊。上文诸菩萨即指此善男子善女人而言，因其发无上心，即有成佛资格，即可称菩萨。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诸菩萨。大家呢，如果你去受菩萨戒，或者呢，你在佛前发愿你发四弘誓愿，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现在你就是菩萨了。

啊，你发这个心呐、啊，你就是菩萨。那么我们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

0: 好看这个发心
1: 啊，
0: 你发的这个心呐、啊，那就跟这个果觉啊相应了啊，你有这个心呐、啊，有这个想法啊，发广大菩提心。所以啊，你一发心就是菩萨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菩萨呢？这个烦恼还是很重的菩萨啊，那个不是呢。哦，这个断烦恼啊，破无明那个菩萨啊，不是慧行菩萨啊，《发起菩萨书圣智要经》讲啊，破无明的菩萨叫慧行菩萨。那我们这个凡夫菩萨啊，发这个心，但是呢，烦恼没断啊，但是有这个心呐、啊，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诸菩萨呢，啊，有我们现在只能讲菩萨，啊，如果讲菩萨摩诃萨，哦，那就大菩萨了，明心见性的，啊，像观音、普贤、文殊、弥勒啊，这个，都是等觉菩萨。那么摩诃萨呢，登地以上的都称为摩诃萨，啊，就菩萨中的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那么你去受了菩萨戒。啊，发个菩提心啊！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了这个心呐、啊，你现在就是菩萨啊！所以你也不要说我不敢当啊！啊，众生本来都有佛性，那怎么不敢当呢？是你本分的事情啊！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啊，解释善根。啊，善则善根，啊，说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善”这个字啊，就指善根。发无上心者，非有大善根不可。那么，要发这个无上道心呐、啊，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那没有大善根，他不会发这个心的。下面再讲啊，凡人皆有善根，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那么这一段啊，是给我们讲啊，凡人啊，啊，凡是我们人，什么人呢？啊，就是有善根的人。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如果没有善根，不能到人道来。到了人道呢，也不能闻到这个大法。凡是佛法，大乘经典都叫大法。那么我们佛门的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呢，轮回到人道来啊，得到人生啊，这个机会啊很难得啊。你没有具足五戒十善呐、啊，过去世有修这个善根，那不能到人道来。所以能够到人道来啊，就过去世啊有修这个人道啊这样的善根啊，非常难得啊。然若不发心，则须有此善根，岂不辜负佛恩啊？也辜负我们的善根了 啊！如果说我们到人道来，又闻到这个佛法啊，特别是大乘佛法啊，我们本经啊就是大乘经典。那你不发心呐、啊，那须有此善根，辜负啊，我们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善根呐、啊，为什么要发心呢？发心叫启发，啊，让我们呐、啊、向无上道啊，向无上菩提，

《金刚经》讲男子女人啊，本经也是讲男子女人啊，所以这个男子女人啊，你只要发心，那都一样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法呢，它是平等法啊，关键呢、啊、在你发心啊，不管男子女人呐、啊，只要发心，都一样成佛。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这个“发”这个字啊，“发则生也，起也啊，为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其正无上果也。”啊，这个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看呐、啊，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是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发这样的心，那么期待啊，证得无上佛果。那么发字呢，贯上下文，一通能所，上文善男善女为能发。下文阿耨等为所发啊，这个讲义里面呢、啊、有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啊啊，如果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应该这个大家都常常听过啊，我们这此地啊就可以省略啊。那么发了心之后啊，要修啊，啊，要怎么修呢？就是须菩提问的这个问题了，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啊，那这个心呐、啊，应云何处？我发了心了、啊。我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我心里现在妄念很多，要怎么去降服这个妄念？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的两大问题，两大问题。所以这里讲啊，住是止于一处，降服是克制摄持。其心之心智，指妄染而言。这个心呢、啊，就是指妄心啊。这个心呢、啊，被污染啊，妄染啊，指这个妄心，不是指真心。那么问有三义啊，这个须菩提问这个意思有三种意思。凡为菩萨呢，须发菩提心，故先问发心。初发是心，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故次问住心，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此心相应而住。又以妄心烁起，不能视佛之自然降伏，故次问降伏，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妄心自然而降。那么凡事呢，你要做菩萨必须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要学观音菩萨啊，诵这个大悲咒啊，要观音菩萨给我们讲要发广大菩提心啊。凡事啊，你做菩萨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啊，不只说诵大悲咒啊，你看我们那个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上中下啊，都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可见得啊，这发菩提心呐、啊，是修学佛法，佛法不管修哪一个法门，

这个是一个总原则，都必须发菩提心。所以先讲发心。所以这个须菩提先问发心，但是初发心呢，就不能像佛一样啊。佛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那佛能够随缘安住，那我们不行啊。我们这个心啊乱跑啊。所以这个缘故啊，试问住心。住心这个心呢、安住在哪里？这个意思啊，就是求佛指示方法，能够让这个心相应而住。那么妄心呢，不断的起来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也常常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很多学佛，特别我们念佛人啊，哎呀，法师啊，我现在呢那个念佛啊，现在妄念还是很多，止都止不住，控制不了，常常啊有同修问这个问题，那可见的这个问题啊，很早啊，须菩提尊者就代表我们问了，那不是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人有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凡夫学佛还没有成就之前啊，都有这个共同的问题啊。因此啊，《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它是可以通用在各种不同法门啊。就发菩提心啊，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发菩提心。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如果不需要发菩提心啊，那无量寿经佛就不需要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他就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好了。那何必讲一个上面啊这样讲一个发菩提心呢？可见得啊，念佛也离不开发菩提心。既然啊，修什么法门都离不开发菩提心，那这个就很关键啦，很重要啦。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啊，发心先也啊，就你先要发心啊，最先的。然必须发大心，方能修大行得大果啊。但是呢，你发的心呢、不能发的太小。发的太小啊，你就不能修大行证大果了，只能修小行证小果，小果呢就是证阿罗汉，证的阿罗汉果，小乘啊，圣者啊，他没有发大心，那么他证的阿罗汉果，他都停止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发心啊，在向上提升啊。没有发心要成佛，所以他的修学啊就停止在那里。那么佛也劝这个小乘要回小向大那个还不究竟你还是要向上提升要发大心证大果。华严经云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魔所摄持故，这句非常重要这句也给我们提醒发菩提心的重要性那么你这个忘失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忘记了，失去了，那么你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佛给我们讲魔所摄持故你跟佛不相应，你虽然做好事但是呢你忘失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你做再大的好事你跟佛是不相应的那跟谁相应呢？

跟魔相应，所以魔所视此故，跟魔相应。可见的这个菩提心是我们学佛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那现在呢，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现在呢有没有偏离这个菩提心？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啊，他真的也是很热心啊，做好事啊，在佛门里面啊做各种好事啊，包括世间的善事啊，做好事，但是呢没有菩提心。那么为什么佛说这个为魔所摄持呢？因为你不能了生死，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就是属于啊魔所摄持的了。那也就是说，你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魔掌。我们这样讲啊，大家可能比较能体会一点。这是华严经讲的经文。所以下面再给我们讲善男女初发心时，即应以成佛自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善男女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初发心你就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最高的了。你不能发的很小。那么就要以成佛为自己，就是你发愿要做佛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发心做佛。那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可以说给我们做一个示范。那么他到这个黄梅参五祖。当时在唐朝时代广东岭南这一带。现在广州这个地区。在唐朝那个时候还是很偏远的地区。文化水平很低的一个地区。那有一些官员如果得罪朝廷被贬都会被派到那边去派到偏远地区去。那么他从广东这个走路跋山涉水到黄梅。那些路途相当远现在我们坐飞机都要坐一些时间。到了黄梅拜见五祖五祖第一句话就问他了，他说你从岭南来的那么远跑到这里来，那你跑来这里干什么呢？那你来干什么？六祖就回答了，我是来求做佛的。我一开口就是他是要来求做佛的。大概五祖就遇到六祖一个人跟他一见面就跟他讲他要来做佛。那我们现在看看一般到寺院道场这善男信女那求什么呢？他说我求做佛那这个我不敢当我不行，我是凡夫我怎么敢想做佛呢？他一定是这么说的。不相信你可以试看看。那你不想做佛来佛门干什么呢？求升官发财嘛求这个身体健康这个家庭平安事业顺利学业那个有孩子的学业进步做事业的能够大赚钱求这个。你跟他讲做佛那这个
距离我太遥远。

啊，这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啊。那么这样啊，就不是佛教我们的。佛一教我们就说，你现在凡夫，但是你要发心要做佛啊。你因为为什么劝你发心做佛呢？啊，劝我们大家发心做佛，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只是现在呢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是佛。啊，燕王啊做凡夫。啊，那佛他明白了啊，他告诉我们了这个事实真相，你就要直下承担了啊，因为这个是本分的事情啊，就做佛是本分的事情，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那你是做佛是应该的嘛啊，有什么不敢当呢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桩事情啊你必须要直下承担啊，你必须要发心啊，要做佛，做佛才能度众生。啊，这讲这个发菩提心它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这句话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妄思菩提心啊，修诸善业。是被魔所摄持，是名魔业啊。那我们念佛人呢？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呐、啊，只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跟阿弥陀也不相应哎，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啊。那么没有发菩提心呐、啊，念佛啊啊，当然也有好处啊，也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呢，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脱离不了轮回啊。啊，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要帮助我们超越啊六道生死轮回的。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啊，最终目标是这个啊，不是啊，教我们啊求个人天福报就好了，人天福报不究竟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所以要发无上菩提心。啊，那么无上者正是所求故，欲求无上必须修福度生，故次云正等。啊，这无上正等正觉。欲度众生应先自度，故次云正觉。逆言之，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就是你要度众生，那必须要先自度。啊，自度度他，度他也是度自。啊，所以啊，这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是阿罗汉，觉他是菩萨，觉行圆满是佛。论云：初发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发菩提至无上菩提，是一心归二心，但初发心难，故须菩提先举发心为问。啊，那么发这个菩提心啊，是一心不是二心啊。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然呢，初发心难啊，这个初发心啊的确难啊。那难不难啊？刚才讲了，你去找一个人来啊。你说你发心来做佛，我们不要找，不要说找不学佛的人啊，你是找学佛的人啊，或者到庙里拜拜的人啊。你说，哎，你还发心来做佛啊？哎呦，这怎么可以呢？我这个我是凡，这个凡夫啊，怎么可能做佛了啊？啊，他一定给你说他不敢当的啊，最难啊，你要劝他发这个心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发这个心啊。就难能可贵了。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发这个心，你发这个心就跟无上菩提心了，就相应了。你只要这个目标啊不改变不退心，那么我们就是朝无上菩提在提升在前进了。那么发心难啊，那么已经发的感觉好像不难啊，你再去找那个还没发的，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呢。所以须菩提呢先举发心来请问释迦牟尼，那么住想后也，那么先发心再问这个心，那发的心呢，我现在发了我要做佛了我有这个心呢，但是呢现在妄心当家，我现在还是妄心当家，那怎么办呢？我心要住在哪里呢？要怎么样才能降服我的妄心呢？那问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嘛。师父啊，我念这么久了，哇，妄念很多耶，控制不住，被妄念打败了我说我也常常被打败不是只有你啊。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须菩提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一下子就没有妄心了，那他问这个不是多余的吗？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问题才要问嘛。没有这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呢？就不需要问了。就是有这个问题才要问。那么下面江老居士给我们讲说，后也有人先成发心，后时忘失，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自忘心不能降伏也。那么他就举出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有人就指学佛的人有学佛的人他先就是前面他就曾经发这个心我要做佛了特别我们学佛初发心，那个心就是很真切的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但到后来呢，修修修修到最后就忘记了，迷失了。那么这个什么缘故呢？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这个一部楞严经讲找不到真心真心在哪里这个楞严经最有名的七处真心。阿难也是问这个问题心乱七八糟的，那怎么安这个心呢？那佛呢不回答他这个问题佛先问他呢，好，那心在哪里你说心不安心在哪里你指出来给我看心在哪里阿难也很厉害他举出七个地方，在内在外在中间讲了七个地方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他都想得出来真佩服他了我们大概想到我心就这颗心脏真的跳这个心脏。这个三十系念中空国师跟我们讲，这一颗叫肉团心，那个不是我们的心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这个是我的心，是吗？也不是这个肉团心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他讲到现在呢，这个医学发达都能换心这个假的心换到乙的身体，那个心换过来，那个乙他的思想生活行为他还是没有变成假如果他变成假，那就说明心就是这个心脏那这样就证明了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我们的习惯我们种种的烦恼习气那跟这一颗肉团心是没关系的。那外国人

讲啊，什么大脑细胞啦，那这一颗肉团心都不是的，什么大脑细胞，那个通通不是啦。啊，你在这个身体啊，挤出一个，就代表所有的了。这一个不是，那其他通通不是了。啊，还什么大脑，还到脚底去的。啊，那这个问题啊，提出来啊，七处真心啊，那有的祖师大德注解叫七方破处。七处真心就是你去找心找七个地方叫七处真心。那有祖师大德说这个是七方破处，破处就是阿兰挤出来佛就给他破，这个不是啊。到最后呢，阿兰就慌了，他真的找不到心了，那怎么办？啊，所以不知真心如何安住，因为你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呀、啊。不知道什么是真心啊，那你怎么住啊？啊，这个禅宗有个公案啊，这个二祖慧可啊去求法啊，求达摩啊，在嵩山少林寺啊，把这个求达摩给他。开示啊，达摩就不理他啊，达摩在那边面壁啊，脸对着墙壁在那边打坐。冬天下雪下得很厚，他在外面那个雪地啊求法跪了三天三夜，达摩还是不理。后来呢，他就把身上配的戒刀啊，就把胳膊啊砍断一指，供养达摩。啊，这个达摩啊，这个看到，哎呀。这么虔诚啊，就问他呢，那你这何苦来呢？你何必这样呢？把手都砍掉了，你是为了什么呢？慧可就说了，他说我心不安呐、啊，求你帮我安心，就为这个来了，请你帮我安心。达摩呢，也就没有问他了啊，他就直接给他问他呢，就是说，好啊，我帮你按啊，那你先拿来给我啊，我帮你按啊。所以现在达摩啊，有一个像啊，就是生意之手出来啊，那个就是要给慧可要心的，说那心拿来给我。那还好慧可啊，没有那个刀啊，没有把那个心脏挖出来，他挖出来就死翘翘了，就砍断手背啊，没有把心脏挖出来。但是慧可啊，听到达摩这么一问啊，他豁然大悟了，当下呢他就顿悟了，顿悟他说出什么话呢？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心找不到啊。那达摩说一路安心静，我先给你安好了。那大彻大悟了。慧可听了这句话大彻大悟，我们听了这句话呢有没有大彻大悟呢？还是听了越听越糊涂？那个这个禅宗啊，它是很直接的，直指人心的、啊、见性成果，它不跟你拐弯抹角。那我们如果不是这种根器呢，给我们讲啊，我们也不懂，我们都还在那边打妄想，想了半天啊，那越想越问题就越多了啊。因此啊，我们一般的人要这个精教啊，这样。用这个语言文字啊，慢慢给你解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就是讲这个的。那佛跟弟子啊，辩论的啊，提出来啊，这个辩不是强辩啊，它是昏辩，昏辩。那个强辩那个就不是佛法了，它是理越辩越明啊，因为大家要找到事实真相嘛。

所以古大德讲啊，开慧楞严啊，成佛法华。你要开智慧啊，不读楞严啊，不开智慧。一生成佛呢，就是华严法华，是讲一生成佛经典。那么这个开始发心，后来就忘失了，这个就是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呢，那个妄心就不能降伏。这个降伏啊，对我们念佛的人啊也非常重要，我们念佛人也不可以疏忽。啊，不可以疏忽。哎呀，我念佛就好了。是没有错。啊，关键啊，我们念的有没有达到经典的标准。净土虽然啊不讲断烦恼，但是呢要服烦恼，要服惑。啊，这个条件啊比其他法门来讲容易太多了。啊，容易太多了。啊，所以讲异行道啊是跟其他法门来比较啊，这个是异行道。大家都能做得到。断惑那个就比较高难度。啊，所以要服惑。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不断的劝我们净宗同修啊每天要看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一天看三遍啊，念 一万声佛号啊，一年后啊就有把握往生了。但是看呢也要会看啊，要看出重点啊，我们才能得受用。啊，如果你不懂得看重点啊，抓不住这个重点来修学啊，那还是不得受用。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里面有一句话，他讲的很简单，如果你不注意听啊，咦，这样不在意的听过去啊，那也就疏忽了啊。他有一句话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不算念佛。这一句呢，我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深的道理，但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平常讲，我在念佛，那我们这个念佛啊，是在念没错，但是呢，你没有达到那个念佛的标准，标准在哪里呢？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不算念佛啊。那你去想一想这句话啊。那是一心不乱啊，那比较难啊，要断见思惑，离心要破无明，那更难。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到呢，就是最浅的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福祸。啊，就是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呢足以啊控制住我们内心这个贪嗔痴烦恼，让它呢不要发作起来，但是没断。啊，好像啊石头压草，这石头啦把这个草啊要长起来把它压死，让它不长起来，但是那个根呢没断。在修学其他法门呢，这个福祸的功夫只能得定，不能断烦恼，不能超越三界六道。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功夫是不及格的啊，不及格的。但是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可以待业往生，你有这个功夫就及格了。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他们断惑没问题，因为大家都无量寿。一生啊，你就保证能不断断惑，还能破无明。啊，这个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但是它最基本条件呢、啊，叫福祸控制住。啊，你临终啊，最后一念啊，这些烦恼妄念能够降伏住，不起现行，不发作，那心里起念头就是

弥陀佛，那这样就往生，跟佛光就相应了。跟佛光啊，我们这个心光跟佛光啊，它就感应了。那么根据这个光啊，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念佛，他就大家通通一定能往生了啊，要念到这样啊，才相应。那这个跟发菩提心啊，那关键很大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它是相关的，相关的。那么这里啊，江老居士他也举出《华严经》的善财童子的一段经文啊，说：“故善财童子啊，每遇善友，皆祈请云。”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是善财童子啊，你看五十三参啊，他每参一个善知识，那么他都会给这个善知识讲，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无上菩提心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呢，怎么样花了这个心呢？心是花了，但是要怎么样来学这个菩萨行呢？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学菩萨行？怎么来修菩萨道呢？遇到每一位善知识，他都有这句话，都有这句话。那他先表明啊，自己已经发心了，难道请教善知识，在生活当中怎么修啊？发心了、啊，那怎么修啊？是知发大心者，必修大行。发大心呢、啊，你所修的行都叫大行。那个大行啊，你不是在外面呢、啊、找怎么修大行啊？做多大的事情啊？不是这个，是你的心。你的心大，比如说布施，你心量大，发大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布施一块钱啊，那个就叫大行。如果你没有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心量不大，你布施啊几个亿啊，还是很小，小行啊，微不足道。所以发大心修的行都叫大行，不管做多做少，通通叫大行。发小心，不管做多大的事情，都叫小行。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关键啊在心量。所以菩萨跟凡夫跟我们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没有特别啊，你看佛在金刚经前面示现的啊，他每一天要对托钵啊，穿衣吃饭啊，回来要洗脚啊，就我们回来要洗澡了，盥洗啊，就是这个示现啊，就跟我们一般常人是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常人啊，每天也要为了生活来奔波啊，就是托钵的意思啊。那么你托钵啊，得到饮食啊，我们一般世间人啊，你赚到钱了、啊，那回到家里啊，心要收一收啊，整天在外面啊应酬，那回到家里，你自己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心静一静啊，来念佛啊，来收心呐、啊。视线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那就告诉我们呢，修菩萨道，修菩萨行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你在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身份，通通可以修菩萨六度万恒。所以助想正修行之切实下手处也，故次问助想，然此二问实在相知。以决心住，则妄心不想而想，
妄心降则决心不住而住。

决心住了，那妄心呐、啊，你不要去降服他，他自然就降。那么这个用在我们念佛啊，是最方便的。这个原理啊，我们用在念佛上。你心里提及一句佛号，就是决心呐、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觉啊，他忘记了，忘记就又迷了。那迷了怎么办呢？啊，你想到赶快继续念呐、啊，继续念又绝了。那我们呢、啊，功夫还没有打成一片呢、啊，总是常常忘记。那常忘记呢，你这个心又迷了。赶快提起佛号呢，哎，又绝了。那我们念佛啊，希望啊，把这句佛号呢，二六十中啊，打成一片，啊，念念不断。念念啊，觉而不迷，就是此地讲的不祥而祥。妄念起来，你就不要管它啊，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你只要啊，提起这句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啊，专注在佛号，不要管妄念啊，这个就是不祥而祥。你刻意要去降服妄念、啊、那妄念就越多。越在乎那个妄念、啊、越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啊、那妄念又增加了很多。再来回忆那个妄念，哇，那就更多了。啊、那你怎么搞都搞不完的、啊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妄念，不要去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害怕那个妄念，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啊！你只要现前呐、啊，这一念阿弥陀佛提起来，这样就对了。其他你不理会啊，专注佛号上啊，这样就是不祥而祥啊。你要另外再找一个怎么来祥啊，怎么样啊？那又是妄念，又叫妄念。这个楞严经讲了，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啊、头上安头啊。那我下面呢，我们再啊选这个金刚经的一段经文啊，来学习。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啊、那么这一段、啊、这个佛就告诫须菩提了、啊、说、啊、那你请法呢，请问这个问题、啊、你要谛听、啊、这个江老居士有注解这个谛听、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在大乘经我们常常会看到、啊、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听经啊，要谛听啊。谛听呢，佛才讲；你不谛听，他就不给你讲。为什么呢？如果不谛听呢，你坐在这边听经，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啊，那就没听进去了。啊，那现在呢？啊。现在年轻人啊，这个以前他叫他听经，他大概不太可能啊。他那个手机带进来啊，啊，一面头低低的在那边，你在讲啊，讲完了讲什么？哎，听而无听，呵呵，无听而听、啊。他在看那个手机啊，啊，在播那个，他在听那个啊，是在听手机啊，他不是在听你讲经。啊、那这个佛就不讲了啊，因为什么呢？讲了对他没帮助啊，他坐在那边也难过啊，干脆就去家里啊，电脑播个够哈、啊，不然坐在那里啊，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佛呢，讲的等于是讲闲言语啊，闲言语就讲废话了。你讲的对他一句也没听进去，那你就不需要啊，浪费那个时间。那么讲经总是大家呢，这个听啊，个人得的利益都不一样，那这个跟谛听有关系。
那么此地讲啊，说须菩提岂有不听不谛听之理呢？说须菩提他都请过佛这个问题了，那佛给他讲，他怎么可能说不谛听呢？当然他会谛听。那么佛为什么要再提醒这句呢？那是佛之戒呢，是为大众，即现在我们众生。那这句就讲到我们了，就是我们听经啊，要谛听啊。如果我们你有杂事啊，在忙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谛听了啊。像我常常啊，有时候听经的时间呐、啊。效果最好的就是清晨，或者是晚上啊，半夜人家在休息，那这个时候啊，没有电话啦、事物有人来干扰，那这个时候听啊，是听得最清楚。啊，如果你一旦接触到人了，一下子接电话了，一下什么事情了，你那个心都在忙那个，那听啊，效果就很差，啊，效果就很差。常常受干扰啊，所以听一座经啊，大家到讲堂来听有一个好处啊，就说你在这边啊一个半小时啊，你可以专心，反正我这一个半小时就是听这个经的啊，不做其他的事情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其他事情都先放下了，先放下了，那你才能谛听。那如果在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多干扰，特别是电话啊，你在家里客厅听，电话来了，那你接不接啊？那很自然你要去接嘛。那如果你不在家里呢，啊，那么你家人会说：“哎呀，某某人他去听经了，回来你再打吧。”啊，这样你听经啊就不会中断，不会中断。那现场啊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在家里啊，除非你自己关起门来啊，那么外面贴个纸条，听经时间不便接电话，然后听完再说啊，或者先帮我留个电话啊，那这样可以。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啊，如果再带个孙子，那肯定更不行的啊。所以到道场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谛听，谛这个字，谛则真实正确也。啊，谛就是什么呢？真实。啊，真实的意思叫谛。啊，我们一般讲真谛。啊，就是真实的义理，真实的道理叫谛。啊，真实正确就叫谛。一不可以共高，二不可以卑下，倘患此二病，即不能谛听，即听亦不能正确。有人稍言求经论，即自以为通晓佛学，此犯共高之病。有人高推圣境，以为如此大法，我们如何能解，此犯卑下之病。共高是慢，卑下亦是卑慢，如此听经啊，即不能真实正确。是以学佛者，务须免除以上二病，虚心领受，故引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那这个给我们指出啊，我们听经啊，不可以犯这两种毛病，一个是共高，一个是卑下。这个我们也常常这两种毛病啊，也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人啊，那么听了一些经教啊，那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懂得很多啦，到处啊要给人家讲开示啦 啊这个我常常碰到的啊，我常常碰到有一些居士啊，都要给我讲开示，他怕我不懂，给我讲开示。啊，那遇到人啊，就要给人家讲开示啊。过去我们华藏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居士，哦，在机场啊。

遇到人就抓一个人啊，不管他听不听，就要给他讲开示。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碰到他呢，就赶快躲得远远，敬而远之了。怕听他讲开示，一讲就没完没了嘛。那么这个犯了贡高的病。这个是心态就不正确啊。那么也不可以这个卑下啊，卑下就是哎呀，如此大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敢当啊，这怎么可以呢？我不行的啦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叫卑下慢，叫自卑啊，贡高啊，自以为了不起啊，是慢，自卑也是慢，这两种心态都要去掉，不贡高也不自卑，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如果有贡高或者自卑呢，那么他听的经啊就不能真实正确，他不能消灰自信。贡高啊，那自以为是啊，实际上啊自己没有真懂，以为懂了。他就真不懂啊。那自卑的人呢、他不敢当啊。他都不敢当，那怎么办呢？佛教你要成佛你不敢当啊。那成不了佛了。但是听了他也无法接受。所以学佛呢就必须避免这两种毛病。这两种毛病避免了、虚心领受故云谛听。这样的心态来听经啊，叫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呢？既然他这个大众啊能够谛听了，那怎么可以不给他讲呢？不给他讲就对不起他了。他能接受啊，他能谛听啊，你就要给他说了。这是佛啊，提醒须菩提啊，实在是提醒我们。所以佛讲啊，故云当为汝说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不谛听呢，就不为你说了啊，你不能谛听啊，我就跟你讲。那我们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到澳洲到海外了，也是大学啊，他说啊，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还有佛学院呢、请他去当教授，他不愿意接受。他不要去学校上课。现在的学生呢、没耐心的。他说最长的耐心是15分钟。学校这个教授在上课大概15分钟的耐心。正式上课呢只能上15分钟。15分钟后呢这个学生就心浮气躁，要跟他讲笑话，要跟他讲什么其他的不相关的。正经课他就不上了因为他的耐心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过了15分钟呢他已经心浮气躁了，心在浮动了，他就没有那个心情在听你讲课了。你讲你的，他想他的了。那这样对他就没有帮助。没有帮助，那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就不需要了。所以现在的学生要找到谛听的都很难。所以60年前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台湾大学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60年前都是这样的情况那60年后的今天那这个情况那就不晓得严重多少倍都不止了。现在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你跟他讲这个真实的地理他听不进去，他感受不到。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他心浮气躁，他没有耐心听。心静不下来。那么这个话就是警策我们。在听经时呢，从前之见必须一切抛开，不可放在心里。这句话非常。我们在听经

以前我们听过的或者看过的，先放下，先放下。那么这样听啊，你才能领会到它的真实意，才能体会真实意。如果自己心里装得满满的，那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再会讲，对他都没有帮助。

破你的哈、啊，他不是来听你的啊。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去讲经啊，好像77年的时候，第一次啊，接受香港邀请去香港讲经。那么到那边呢、啊，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了。他说啊，法师啊，我们很多法师来这里讲经啊，到最后都被打败了。为什么被打败呢？被问难了啊。那他说那些来听经，他不是来听经的。那不是来听经，他来干什么呢？来找麻烦的，都找来找麻烦的。啊，找什么麻烦呢？啊，这个，有时候经讲了一半，然后举手，他就问问题了。啊，那个法师如果被他问了，答不出来啊，那法师最后啊，就，很惭愧的，赶快走了，不敢再讲了，然后来找麻烦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啊，他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他说：“这个有人会找麻烦哦，看到很多人，你不要高兴哦。听众这么多，那个不是来听经，是在找你麻烦的，来找茬的。”后来我们老和尚去讲了一个月呢，竟然一个找麻烦的都没有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老和尚啊，他有这个辩才。啊，有这个善巧方便，他们要问难的问题啊，大概在讲经当中呢，通通已经先跟他讲出来了，他就没得问了。他要问的，通通还没有问的，都被他讲出来了。啊，他就不需要再问了。啊，所以我们听经啊，一定要逐渐抛开啊，你对这个法师没信心，那你就不要去听他的吧。像我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讲经啊，那就是接受他讲的啊，所以他讲的呢，我们可以理解啊。如果很多人啊听了，他不能接受啊，排斥诽谤，为什么呢？我们在旁边听的很奇怪啊，这么好的经，怎么他还在批评？因为他没有去听嘛。或者听呢，他有一个排斥的心在那个地方，都把那个意思都听错了，都把那个讲的意思都扭曲了，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他认为怎样怎样啊，这个就造业了，这是听经的心态啊，从前的知见啊，不管你学什么，你就先放下。这样才是谛听。那么这个讲安心之法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啊，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也很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行，多好。但是往往啊，有很多因缘啊，就由不得你。啊，你要做一些有关弘法的事情啊，那当然难免很多事物了。啊，而且我们凡夫啊，现实生活也都需要衣食住行。啊，如果你在管理个道场，那事情更多，操心的事情。那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自己有经验啊，你看到其他的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啊，最喜欢哎呀不要了，我们就放下了啊，去找个山洞躲起来算了，自己修就多好啊，要逃避这个现实啊，总是我这样的想法。啊，那么逃避这个现实，心能不能清净呢？啊，也不一定。啊，你离开了这些，啊，住在山上，能不能心能清净呢？啊，还是不行。啊，所以就会很烦恼了。啊，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后来呢，我才想到，哎呀，以前听到《金刚经》讲义啊，很久没有在听了。那么你念佛啊，糊不住这个烦恼，所以就想到啊，这个来补助。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一个，不要住法相，也不要住非法相。啊，你做这些事情啊，执着这些事相，着了法相，啊，我不做了，通通丢掉了，就躲起来了，着了非法相了。这两边都偏在一边去了，都不对。那怎么办呢？就随缘了，随你现在的因缘。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啊，在什么环境、什么人事当中，你都会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只要我们不取不着啊，任何的人事物环境呢，我们就得解脱了啊。你去逃避，未必得到解脱啊，那只是暂时的避免。啊，我们心里啊还是有挂碍。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心就没有挂碍了。啊，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的啊。啊，所以呢，这里举出这个，你看佛呢，视现凡夫尘劳之相。啊，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你看佛啊，天天还是要忙着这个衣食，天天要去托钵啊，也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比佛那个享福太多了啊，有厨房可以煮。那佛啊，打赤脚，哎呦，下雨又不能打雨伞，这样去托钵哎，啊，走很远呢，从那个山呐、啊、走到四位大臣，走很远，打赤脚啊，又没鞋子穿。啊，那每天呐、啊。就为了那一波饭，就这样来回回的。那这世界给我们，就像我们凡夫啊，你在家出家都要为衣食啊。你出家了修行也是法轮位置转十轮仙呢、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一样也少不了啊。那在家人更不用说了，你要为了生活啊，在忙碌。要工作，要上班。那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你怎么得解脱呢？就是教我们这个了。你要逃避，你甩又甩不掉。又不能得解脱。所以教我们如何在这种尘劳里面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所以佛他实现给我们看了，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啊，你看呢、啊，我们这些苦恼众生呢、啊，无论贫穷富贵，你看一生都是忙忙碌碌的。啊，穷的人为三餐奔走而忙碌，那富贵的人呢、啊，为了更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业而忙碌，大家都很忙。啊，那么这个就是呢。佛视现起时的意思给我们看，大家不都是为这个生活在忙吗？忙忙忙啊，就忙这个东西啊。那忙完之后啊，那总是有休息的时候啊，有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佛视现啊，托钵回来哦，然后吃饭吃好啦，然后就脚洗一洗，就打坐啦。那这种视现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嘛。啊，你工作回来，那盥洗吃饭呐、啊，盥洗呀、啊，盥洗好了，不要去玩电动玩具了 啊，那要干什么呢？啊，你要读经啦，或者念佛啦，或者打坐啦，收收心。起码呢，你早上有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收收心。啊，没有半个小时呢，15分钟也好。啊，或者呢？你再没有时间，那三分钟也可以，啊，总比没有要好。所以佛门有个早晚课，早晚课，那这个早晚课啊，怎么定？因人而异，看你自己的时间。
你自己一个人做早晚课啊，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定，大家共修啊，要定个共同。像我们净宗啊，我们净老和尚定的净宗招募课啊，课本啊，那不一定说啊，每一个都按照这个课本啊。如果你时间忙啊，你修十念法也可以啊，早晚十念法，这个都很方便。那总是说我们每一天这么忙碌啊，佛这个事件就告诉我们了，你从天。有忙完的一个时间，一个空档，休息的时候啊，你要收收心啊，来修心啊，来修行。那我们念佛法门呢，就来念念佛。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念念佛啊，到佛堂去回向回向啊。啊，所以这个叫凡至本处啊，这个佛去托钵乞食入大乘，然后回来。像我们是哦，你到公司去上班，下班回来了，就回到家就还至本处了，跟佛回到僧团一样，还至本处。啊，那么赶快啊，把心静一静，回光返照，不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学佛的呼坐而坐，啊，所以要把这个经文语句啊，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自然有受用，果然啊，能够在寻常这个当中时时反照，就是降伏，就是两边不足啊，就是念佛啊，也才念得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接着来学习感应篇持讲请大家翻开39页第二行从下面一句看起。果腹而骄，果敏无耻。这个果腹就是取非分之财致富，而不知道做好事反而表现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暴发户一下子有钱了那么就显得很骄奢骄傲奢侈这个现前社会上也不少。果敏无耻，这个侥幸逃过刑罚，那么没有羞耻心这个事情在伦理上讲伦理这个为政篇孔老夫子也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政就是政是政治政治定了很多法律定了法律来规范人民。那人民如果犯法，那么把他抓起来判罪判刑叫齐之以刑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社会法治。

那这样人民他是什么心态呢？苟免无耻，苟是苟且了。啊，免呐，他为了避免那个刑罚，所以不敢去做违法的事情，也怕被处罚。那么他有没有羞耻心呢？没有，他只是为了怕被处罚、怕被判刑，而不敢去犯法。是为了怕那个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他是怕那一个。那么他没有羞耻心，没有羞耻心如果这个法律比较松懈一点，他还是会去犯法，做犯法的行为。或者呢，现在人讲的钻法律漏洞，钻法律漏洞，他没有羞耻心，没有觉得自己做错的事情，他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几年前我在台湾也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人去抢那个印钞车好像抢了5000万台币我记得是抢了5000万，被他抢了，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那一分钱也没用到就被抓了那抓了就要被判刑了。那个有记者就去采访了，就问他呢，哎呀，他说，那你这个做的这个事情被抓到了，那以后你还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呢？那这个人他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还会再去抢那你有什么办法他有机会还会再抢。那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不好食品的卖那个地沟油，大陆也很多那台湾也有。有一个商人也被查出来卖那个不好的油。我们都吃了一肚子那个不好的油所以我现在这个四高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吃的一大堆。那个老板被抓出来我跟报纸报得哭哭啼啼的他哭什么呢？他不是哭他错了，他不是忏悔他是哭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抓到人家呢很多人都没被抓到他是哭那个他不是说哎呀忏悔了，知错了，改过了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定这个法律那你不教导人民，他知道这些道德道理，他犯错了，他没有羞耻心，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那这样只有治标不治本，不是根本。那么根本要怎么样呢？就是《伦理》下面的句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每一年到法院去做法会如果法官跟我讲话都会把伦理这一句跟他们讲就是你要教他道德了。教他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要让他有个道德观念。
现在人没有这个观念。

只要对我有利益的，那就是对的；对我没有利益，那就是错的啊。那他的观念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啊，社会啊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啊要教道德啊，在中国古人呐、啊。古圣先贤他是以礼乐治天下啊，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啊，尊重人格啊。那么乐呀、啊、是陶冶人的心情情绪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情绪都有喜怒哀乐爱物欲，那么用这个乐啊来调剂我们的心情啊，让我们这个心情啊调剂到中和啊，中和平和。啊，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身口啊，就像佛家这个戒啊，戒就是礼。耶稣身口，那么我们佛门啊，要唱念一支乐，来调和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啊，如果能够推行啊，那天下就太平了。啊，实在讲啊，不用军队，不用警察，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啊，那没办法了啊，只好制定刑法。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天下呢，他是用礼乐啊，礼乐没办法推行了，才制定刑法。那么制定刑法呢？啊，那么民国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所以我们还是啊要教人啊有道德观念。啊，要道德观念啊，有了道德观念啊，那么他才知道羞耻啊，觉得啊做错事啊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个这个羞耻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惭愧了啊。印光大师讲啊，常惭愧身呐、啊。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啊，惭愧是善心所。善心所，那一个人啊无惭无愧，那恶心所，烦恼心所，所以惭愧啊，知耻就是惭愧啊，善心所知道自己啊有错啊，对不起自己良心，愧对别人那么现在啊，社会上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啊，一有钱呐、啊，那他就显得啊很奢侈、骄慢了啊，财大气粗啊！啊，做错了事啊，啊，没有羞耻心。再看下面。任恩推过，嫁祸卖恶。任啊，就是别人做的好事，那么硬说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做的。过是自己有过患啊，推到别人的身上啊，有功劳都是自己的，有过错通通是别人的啊，任恩推过啊，这个是恶业。

要反过来啊，我们认过推恩啊，过就归自己啊，那恩啊，好处都给别人，那人家对你就会拥护你了啊。所以上一梯次啊，我也讲到这个台湾啊，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湖名茶。啊，那个老板啊，那老板啊，我也不认识啊。是2005年啊，我到洛杉矶去，洛杉矶敬忠协会去讲经啊。那么洛杉矶敬忠协会斜对面啊，就是一家天人名茶啊，他的一个店铺。那个老板娘啊，来听我讲经啊，来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先生啊，姓李啊，他先生啊，从以前啊，他们家族啊，他们是清朝时代啊，他们老家是漳浦啊，福建漳浦，那移民到台湾的南投啊，南投。那么也是啊一两百年了啊。那么他们家呢，就是做茶叶的，在台湾都经营茶叶的啊。台湾呢种的就是茶叶，高山茶啊，做茶叶。在南投啊开始就经营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到南部啊冈山啊去开茶铺。在南部，后来那个店啊越开越多，在台湾啊，那开了很多连锁店，叫天人名茶，包括美国、加拿大，他们都有这个分店。那这个李先生啊，做茶叶很赚钱，股东也很多，后来啊。他去投资做这个证券行，啊，做股票的，那股票呢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呢是他专业，股票不是他专业。后来做了啊，都亏掉了，破产了，破产。啊，那么破产啊，他那个财产都给人家处分。那么他也很老实了，他没有脱产，他没有脱产，他有多少钱就是给那些股东啊，欠人家的钱就还给人家，啊，那还有没有还清的，那就是等他以后有钱再还了啊，那大家也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那么他写了一个遗书啊，想要跳楼自杀啊，都写好了啊，那骨灰要放在哪里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他一个小儿子啊，他刚出生没多久啊，他想一想啊，不忍心啊，让他这个小孩子啊，好像啊，长大了就没有爸爸了啊，就取消那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闭关2年。啊，后来2年后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来大陆，到广东啊，啊看看这个大陆的茶。那看了之后啊，觉得哎，大陆这个茶叶啊是很好的一个商机。后来回去台湾啊，找他的股东啊，要向人借钱，借个几百万台币，想到大陆来做，继续做茶叶。到广东、到福建啊，他去看，啊，觉得这个大陆那个时候刚刚开放，那个茶行还没那么多啊，他觉得啊，这个很有商机。那么他过来之后。看看，再回去台湾啊，要向人借几百万台币，啊，没有人敢借啊。

一个人破产了，那你敢借他钱吗？借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很同情他，那就借给他了。那借给他呢，等于说有还也好，没还也好嘛。那一个破产的人啊，那你借给他，你还能指望他还吗？那算是交情很好。那他呢，那几百万呢，就到大陆，到广东啊，到他的家乡啊，漳浦，就开始啊，又做茶叶了。那么做茶叶啊，他这个是他的专业的啊。那没多久啊，做又慢慢的做起来。后来啊，这个加拿大呢，开这个贸易的高峰会啊，各国国家主席领导人都去开会，那么他就把那个茶叶啊送给加拿大的总理啊，去跟各国的领导啊结缘。啊，那么当时啊，也跟中国的领导结缘，那么结了这个缘啊，后来他在大陆做这个茶叶生意啊，那就非常殊胜了啊，生意啊做得很好。那么做生意好啊，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在漳浦啊，那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我也曾经去过啊，因为他的太太啊，听我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听到我讲《了凡四训》啊，就。在洛杉矶敬宗协会去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就送我一本书啊，他先生的这个经历一本书啊。我在美国加拿大呢坐飞机啊，就利用坐飞机看这个书啊，才知道他们家的这些经过啊。他太太给我讲啊，他真的相信命运了 啊相信这个命运啊。他说呢，他讲的啊也是很感慨的，感慨良深啊。他觉得哎呀，他们家的遭遇啊，他讲的啊，我可以体会感受到啊。他就给我讲啊，有到漳浦啊，到他们公司去走一走啊。那我没有到他们公司的啊，我只有到他们那个休息站啊。那个休息站都们包的啊，在大陆啊，很多休息站是他包下来，包下来啊，他就是负责啊建设那个休息站，那政府就拨那个地给他去经营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写啊，就是说他这个来大陆看到了大陆的厕所很脏啊，这个有很多台湾的同修啊，不敢来大陆啊！听说这一次啊，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啊！因为有很多人啊，听到台湾有人来大陆啊，说：“哎呀，大陆厕所很脏，又没有门呐。”所以很多同修啊，我请他们来大陆，他们都不敢来。我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门了，不要怕，他还是怕。哎呀！他还是不敢来啊。那么这个李先生呢，他就看了啊，看到这个大陆啊，厕所是很脏啊，他就给这个领导讲啊，他这个厕所弄得很好啊，所以他的厕所啊，就是请领导去吃。

吃饭在哪里吃呢？在厕所吃。啊，那在厕所吃饭啊，让他感觉不到那个是厕所，啊，感觉像餐厅一样，啊，闻不到一点异味。啊，吃完了才给领导讲这里是厕所啊。啊，所以他这个厕所做得很成功啊，啊，做得很好啊，我也去参观过。那么他那个高速公路啊，啊，他有做他自己一个铜像啊，他要写一个，写个什么字呢？啊，就是功劳啊，都是他们全体员工的，啊，那罪过呢，他一个人来承担，啊，功归大家，过归他自己一个，啊，那么我看到他写这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人。破产了，能够东山再起，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那以前的股东也没有人敢再跟他合作嘛。啊，所以回去找股东，以前台湾的股东来大陆合伙投资，没有人敢跟他一起来啊。啊，所以只有一个啊，借他几百万。啊，就给你去做了，那做得起就做得，做不起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啊，所以他在大陆算是独资的，啊，没有股东啊，所以他那个店的名称呢，啊，叫天福，啊，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大陆啊看到天福名茶，再到台湾看天人名茶，那同一个老板。台湾那个有股东，这边没股东啊。那现在大陆啊，好像开了几百家的分店啊，啊连锁店啊，又做起来了。所以我看到他写的那个字啊，在漳浦那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啊写的那个字啊，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李老板啊。破产啊，要在东山再起那很难的，啊。他能够在东山再起，有他的道理。啊，他就是把这个感应篇这里任恩推过，他给他调整过来，任过推恩呐，啊，过他老板自己承担，功劳都给你们。所以大家呢，就肯为他卖力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让别人啊替他去受罪。啊，这个叫嫁祸卖恶。啊，转嫁给别人，嗯，再看下面，沽买虚誉，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啊，沽买虚誉就是沽名钓誉，啊，就是不务实际，啊，凭才识啊，奸巧争得地位。奖赏的美名啊，沽买虚誉啊，沽买啊，用钱啊去买啊，买一些虚妄的名誉啊，不实在的名誉。这个名誉啊，名有实啊，叫名符其实。那么名符不实啊，就是虚誉、虚妄的，那不是真的。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个财势，他去取得的，啊，沽买虚誉，啊，沽名钓誉，啊，包足险心，啊，那么包藏啊，
害人的心。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有人呐、那个心呐、很阴险啊，阴险，阴险就是此地讲的包竹显心啊，那心里啊都想害人啊，心很阴险。那么人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我们再看下面，错人所长，护己所短。啊，错啊，就是挫折了。别人呐、有长处，啊，他有长处，他有优点，我们让他受到挫折。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得到舒展，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自己的短处，就是掩护自己的缺点、短处啊，不肯认错，啊，叫护己所短。那这个就是啊，不能啊改过了啊，把自己的短处啊合理化，保护啊合理化。那么另外呢，一种是闻过啊，闻事啊，那个是都是属于护己所短。我们修行啊，总是要改进啊自己的短处啊，别人有长处啊，啊要让他能够发挥啊，不要啊去障碍他。再看下面啊，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威是威势啊，成啊就乘着这个威势，仗着这个威势啊，胁迫他人啊来顺从自己所为啊，用这个威势啊去强迫、胁迫。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啊，或纵容恶人啊杀伤人物生命啊，这个也是罪过很重啊。这个两句啊，成威破邪，纵暴杀伤。这个属于暴力的啊，我们现在讲暴力，纵容啊这些暴力啊，杀害啊无辜的人物生命。啊，所以不可以纵容啊暴力，也不可以成威啊去破邪啊这些善良的人。去胁迫他人，这个两句啊啊，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有一些啊属于啊绑票案的啦啊，跟这一类也是有相关的。啊，属于暴力的啊。再看下面，无故剪裁，非礼烹宰。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的罪业。

剪裁啊，就是裁制衣服，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剪裁啊，啊，如果有用到动物的啊，这些。

不是很需要的啊。灰狸啊，烹宰就是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为自己的口腹，不合乎啊礼节。那么在古里啊，这个祭祀啊，祭孔啊，这个也有杀生啊，像祭孔啊，以前都是杀这个杀牛啊，啊，都是杀牛。那现在呢，啊，这个祭祖啊，这些我们敬重这个祭祖啊，都改成了、拜树果了啊，啊，拜树果。那么在古时候啊，他是真的杀生，那现代也是一样，现代有的祭孔他还是有杀生。那杀生啊，他总是有一个时节啊，依照这个礼啊，不是乱杀的啊，不是随便杀的啊，也不是啊啊想杀就杀啊，想吃就把它抓来杀，杀就来吃啊，他还是有个节制的啊。在过去啊啊早年啊，我记得政府啊都有一个月啊禁屠一天，那现在好像这个法令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啊天天屠宰场啊天天杀生，那现在人造的杀业那比过去严重太多太多了啊。过去啊，你看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像我这个年纪了啊，小时候啊过年啊才有新的衣服穿啊，不是天天穿新衣耶啊，平常穿旧的衣服啊，或者呢有补的衣服啊，过年啊过节才有新的衣服穿。那么过年过节呢啊，才有这个鸡鸭鱼肉可以吃啊，一年就那么几次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很盼望啊赶快过年啊，过年啊有新衣服穿啊，又有好吃的啊啊，就吃鱼吃肉啊，那平常没有啊，平常啊，如果不是你很有钱的人家，平常不是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个啊都是吃一些咸的啊，我母亲腌的啊那个。咸萝卜啦，咸冬瓜啊，豆腐乳也是自己做的，酱油也是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那我们家里啊，养猪、养鸡、养鸭。那过年过节啊，看到父亲啊，就是杀鸡杀鸭的啊。啊，所以过年过节啊，才有这些可以吃啊，不是天天吃，啊，不是三餐吃啊，平常啊。就实在讲啊，吃鱼肉的机会啊不多，很少啊，因为家里啊也穷，经济也不好。啊，不像现在啊，哎呀，现在好像天天吃啊，啊，现在你看那个炸鸡店啊，什么鸡店啊，天天开，天天吃。啊，天天吃你就天天杀生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杀业啊比过去啊，我看啊不晓得增加可能上百倍不止啊，所以这里讲灰狸烹宰啊，所以现在人天天吃肉吃出一身病，而且现在的肉食啊，实在讲也不

健康。啊，以前的猪啊，至少要养一年。啊，现在听说两三个月就小猪就生出来，养了两三个月就胖嘟嘟的了。啊，打抗生素啦，吃一些饲料。啊，所以现在那个猪肉、鸡鸭啊，那个味道啊，很腥。啊，吃的啊没有肉味，没有肉味。吃那些啊，实在讲也是不健康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用鸡生素去让这些啊猪啦、牛羊啦、鸡鸭鹅啊快速的成长？因为市场的需要嘛。啊，所以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讲。啊，他说有一天呢，好像在山东啊，啊，那个养鸭的，啊，那个小鸭子生出来放在手掌上啊，那个养鸭的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这个鸭呢，现在生出来，那多久会长大呢？可以杀呢？20几天。啊，那我。怎么让它那么快速长大呢？就打针啊，打抗生素啊，鸡生素啦、啊，而且那个鸡鸭生出来啊，啊，就是日夜的打，啊，那鸡鸭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啊，那一出生就被关在牢笼里面，啊，那个生长的过程啊，不自然，不健康。以前我们家养的鸡鸭呢，它是放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啊，啊，它自己还会去找食物，啊，找一些蚯蚓呐、啊，那自己鸡鸭会去吃那些东西，啊，所以古时候啊，以前呐、啊，这个鸡鸭呢，最少要3-4个月，半年。啊，像现在呢，10-20天呢，20几天呢，啊，出生就杀了啊，所以他那个成长啊，不正常，不正常。那么那个肉啊，吃起来都有毒，啊，所以现在人啊是三餐服毒，看起来好像比过去有福报，实在讲啊，比过去的人没有福报啊。过去啊，吃到那个菜有菜的味道，菜根香。吃到这个肉啊，有肉味啊！现在呢，吃菜吃肉通通没有，都变味了。啊，那么这个是讲非礼。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我们再看下面，善弃五谷。扰扰众生啊，那把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五谷杂粮啊，是我们人主食啊，我们人的主食。那如果任意散弃啊，这个叫损福报了啊，损福报啊，我们人呐、啊，有的吃的时候啊，就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啊，当你有的吃，就要想到啊，没得吃时候。现在没有这种教育啊，现在的物质生活好了啊，所以啊，对这种五谷他就不珍惜。啊，这个我们在餐厅啊去看呐、啊，啊，现在呢，说吃这个，吃一个餐厅啊。我看那个饭啦、啊、菜啦、啊，哎呀，一大堆，叫了很多，吃都没有吃一半，丢掉了很多。啊，还有那个饭啦、啊，一大碗饭啦、啊，哇，这样往垃圾桶一倒啊，那我们看了就非常痛心啊。我们小时候啊，有时候吃饭都没得吃啊，啊，有苦过来的啊，

我看的时候是不忍心去糟蹋。但现在年轻人啊，他想他没有经过那样的生活，他体会不到。所以现在我还听说啊，现在年轻人去餐厅吃饭啊，说通通吃光光啊，是很不流行的，啊，要吃一点点就丢掉的，那个才是，啊，所以啊，你那个像我们这样媳妇啊，吃光光的，那人家说你这个落伍了，不合乎时代了，啊，应该吃一点就不要吃了啊，就丢了啊。这个就是善气无辜，这个思过之神啊，有记过的啊。将来啊，如果闹饥荒啊，就没得吃了啊。所以这个无辜不能随便的善气。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米干菜叶不弃一地啊。不能随便丢弃啊，可以吃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丢弃啊，要惜福。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餐厅它都是丢掉的。那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然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啊，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啊。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啊，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这个是习俗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啊，不随便善气无辜。那过去早年啊，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啊，他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是经济比较好。那有很多人啊也是不懂得惜福啊，吃的都很浪费啊，所以蒋经国总统就提倡啊，五菜一汤，梅花餐。下面劳老众生啊，劳啊是劳动人民，老是老害百姓，这个劳役人民啊，就是不适当的啊，去找人民来服劳役。那么政府要发动人民啊服这个劳役啊，也是有需要的时候啊，也不能啊这个过分的啊去劳役人民。那么让人民啊产生困扰所以以前啊这个公家有需要人民来做义务的劳动也要看这个农民啊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你不能啊趁着他很农忙的时候正忙的时候然后呢把他找来啊为公家服劳役。这个政府的政策啊，一定要替人民百姓啊着想，不能去无缘无故啊劳役人民啊，去造成啊百姓的困扰，造成他的困扰，影响他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破人之家取其财宝那么就是破坏
人家的

财产，使人破产，害他破产，啊，害他这个啊公司啊破产，啊他这个家庭破产，趁这个机会啊，来夺取他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是破坏这个堤防啊，那这个水啊啊会淹没啊人的住家啊田园啊，所以这个堤防啊不能破坏啊，不能随便的放水。现在有水库啊，那这个放水啊都要很小心的啊，如果那个这个放的不好啊，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放火这个也是造很大的恶业啊，这个一般讲啊，杀人放火啊罪很重啊，因为火一烧啊啊这个人啊动物啊啊，财物啦，都被烧毁了，一个水，一个火，啊，造成了人家的家宅毁坏，生命死伤，啊，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呀，啊，害这个人民呐，啊，他居住的房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这个规模啊，就是别人的事业具有规模啊，已经做得有一定的规模了，故意啊，给他弄得混乱了啊，使他呢这个前功尽弃。下面讲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啊，使他没有办法使用啊，破坏啊这些器物，那特别啊是公众用的器物啊，就破坏啊，那罪过就更大啊，像这个公共场所啊使用的一些器物啊，我们一般讲啊，公共厕所，啊，还有车站，啊，有一年啊，这个很多年前，我到台湾高雄啊，火车站啊，那个时候啊，到高雄讲经啊，有时候坐火车下去，那经过地下道啊，那爬楼梯啊，那个楼梯啊，有那个一阶一阶有贴的那个铜的铜板，都被人家挖掉了。啊，还有公共天花呢，也会被人家破坏。啊，这个就是损人器物了。啊，这个大家公众的器具、物品被损坏了，啊，让人啊不能使用。我们再看下面，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这个是四句。前两句啊，见他荣贵，愿他流贬啊，荣贵就是荣华贵显啊，贵就是有地位了啊，这他在社会上啊啊有这个很高的荣誉。啊，有地位了，啊，这个叫荣贵，啊，有崇高的地位。那看到人家呢，他有得到荣誉了，啊，又得到这个地位了，啊，希望啊他流贬啊，希望啊他被。

降职，被他被人被这个革职啊，在以前呢、啊、或者现在呢、啊、做官的啊，他升官了、啊、希望他留贬啊，希望他被降职啊，这个存心呢、啊、也不好。见他富有，怨他破产啊，看到别人啊他有钱了、啊、发财了，看到富贵人家呢，那就希望啊他赶快破产啊，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别人发财啊，希望他赶快破产亡家，这个心都不好啊。那么这是讲存心啊不好啊，这个失命啊也会记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两句啊，太上在这里啊讲的呢只有两句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啊，啊很多经典讲到邪淫这方面。那么安世全书啊，欲海回狂啊，有四卷啊，第三卷就讲欲海回狂啊，那也分量也相当多啊。另外一本书叫《寿康宝鉴》啊，也都是讲这个啊邪淫啊的恶报啊，那么不邪淫的善报。那此地啊，我们看就是很简单八个字啊，似乎啊太上对这个事情啊没有说得很详细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体会啊，这个太上啊是从这个起心动念啊让我们去警惕啊，从起心动念啊，从开始啊那个念头动了，从那个地方啊去放下啊，放下这个念头啊，让我们警觉到啊，你起一个心，那么鬼神就知道了，鬼神就知道啊，知道啊就记过了啊，让我们有这种警觉心，让我们有警觉心。所以起一念心啊尚且被鬼神记过，那何况啊这个造作这个邪淫的恶业呢啊，那罪过当然就更重啊。所以在起心动念啊就要去防止了啊，防止这个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只是我们自己啊不知道，鬼神都知道啊。鬼神他怎么知道呢啊，是在讲啊鬼神我们起心动念啊鬼神他才知道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啊，那鬼神要找也找不到我们啊。只要一起心动念，那鬼神他就知道。那不起心不动念啊，你坐在那边啊，那鬼神找也找不到你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啊也讲了一个公案啊，他是讲一个道士啊，一个道士啊他搭一个茅棚在一个河边啊，在那里修行打坐啊。这个道士啊他有禅定功夫，那么有一天啊
晚上啊，听到两个水鬼在讲话了。啊，那个有一个水鬼讲啊，给另外一个鬼讲啊，他说他在这里守了好几年啊，哦，当水鬼。那明天有一个人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个人啊，会被这个水溺死。啊，那么那个人啊，就是代替我的替死鬼。啊，他找到替身，他就可以去投胎了。那另外这个鬼就给他恭喜了，哎呀，恭喜你找到替身了啊。那这个道士啊，在那边入定，啊，听到这两个鬼啊在讲这个话啊，那他听到了，啊，那第二天呐，啊，真的就看到有一个人呐，啊，啊，要过那个河，啊，刚好那个下雨刚过后啊，那个河水啊流得很湍急，很急很大，啊，那么那个人呐，啊，就要过那个河了。啊，那个道士啊，就去给他阻止，劝他不要过去。他说：“这个现在水那么大，过去啊，你会生命危险了。”啊，当然啊，道士没有给这个人讲啊，啊，你过去就是替死鬼了。他没有跟他讲啊，劝他不要过去。啊，那这个人啊，也接受了，也就没有过那个河啊，没有过啊，就没有被淹死。那第二天晚上，道士又入定啊，那两个鬼啊，又在讲话了，啊，那另外那个找替身那个水鬼就讲了，哎，今天好不容易啊，等了好几年，等到个替死鬼，啊，那无奈啊，被这个道士啊破坏了，啊，那另外一个鬼就跟他讲了，那这个道士破坏你，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他说找不到啊，其实啊，道士就坐在他旁边啊，那都入定了啊，他不起心不动念，那个鬼都找不到他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啊，这个道士啊，哦，有功夫的人还是有的啊，真有功夫啊，这个禅定功夫。那么我们佛门啊，也有一个金碧峰禅师的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要抓他去。啊，那个金碧峰禅师啊，有禅定功夫，一打坐一入定啊，那个鬼怎么找找不到啊？明明坐在那里，他找不到。啊，因为啊，我们人有起心动念，那鬼就找得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找不到。啊，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找不到，他也看不到。啊，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小鬼来了好几次啊，那回去没有办法给阎罗王交差啊，都是抓不到人呐。后来就是试验打听打听了，啊，到底这个金碧峰禅师去了哪里呢？啊，那试验的人说：“哎呀，这个禅师入定好几天了。”啊，那有人就讲了，哎呀，如果要请禅师出定啊，他有一个波啊，他什么都放下了，他那个波还没有放下，啊，只要啊去玩他那个波，去那个波给他敲一敲，他就出定了，啊，那小鬼就知道了，啊，那天晚上啊，小鬼就去玩他的波，给他敲一敲，啊，金碧峰禅师就入定，就听到，哎，怎么谁在玩我的波啊，就出定了。一出定啊，小鬼说：“好，这一次抓到了啊，哦，你再跑啊，啊，跟我到阎罗王那里去，你寿命到了。”啊，金碧峰禅师说：“你怎么能抓到我呢？”他说：“你入定，我们找不到你啊。”啊，后来我们去打听知道啊，要让你出定啊，就是去玩你那个波。啊，你什么都放下，就那个波没放下，所以玩那个波，你就会起心动念，你就出定了，我们就可以抓到你。
哦，那金碧峰禅师听听，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他说：“哎呀，你等一下啊，那个钵给我。”啊，他那个钵啊是瓦钵啊，把它摔在地上，摔碎了啊，用脚踩一踩。啊，那么他一打坐又入定了啊啊，入定说：“哎呀，我又入定了啊啊！你用那个铁链呐，要来抓我，像锁虚空一样，你抓不到了啊！”我那个钵我现在放下了啊，一打坐又走了，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鬼神都知道啊，起个善念他知道，起个恶念他知道，起个无忌念他也知道，啊，入定他就不知道了，你不起心不动念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啊，这个。你看呢，见他四美起心思之，那思过之神啊，都就记过了啊，不要等到啊，去犯这个邪行啊，起一念心不正确，那鬼神就开始已经记过了，所以这一条戒啊，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去戒。啊，这一条意思就是跟《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色心为戒啊，同样的意思啊。太上啊，也是啊，警惕我们啊，要从起心动念啊去戒啊，不要等到啊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已经。在牲口的行为啊，啊，都犯了邪行了，啊，那个时候就太慢了，啊，要在起心动念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要把它戒止了。我们再看下面，负他祸财，怨他生死，啊，欠人家的钱财啊，那希望啊。啊，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啊，为什么呢？啊，死了他就不用还债了。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啊！啊，你这一辈子没还呐、啊，下来来生来世还是要还啊，而且要加利息啊，不能有这样的念头。啊，我们欠人家的货财啊，希望赶快还债。那别人欠我们啊，我们可以不要他还。甘求不遂，变身作恨啊。甘求就是非分的奢求啊，不能啊随心啊，那就升起咒骂、怀恨的心。这是恶业，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别人有不如意的时候啊，那么就批评他了啊。他平常就是怎么什么啊，什么地方错了啊，所以他才会得到这种果报。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那看到啊，他的外貌丑陋。啊，没有同情他，啊，反而去讥笑他。啊，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人、残废的人，啊，他体相啊不具，啊，那体相不具很可怜呐，啊，我们应该去同情他，去怜悯他，啊，不应该啊再去讥笑他。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啊，见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我们再看下面，买骨压人，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骨啊，就是一种咒术、蛊毒、邪术。啊，听说啊，这个。苗族啊，
有人会用这种蛊毒啊，这属于啊邪术啊，去害人。那么这一条啊，除了苗族以外啊，汉族啦、啊，很多族群啊，也都有他们的一些巫术啊，属于啊邪术这一类的啊，损害人的啊，在台湾呐 啊，我听说呢，有人呐、啊、养小鬼啊，养小鬼，在新加坡啊，说降头啊。那这些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啊，总是啊用这些邪术妖法啊去厌媚人，那总是啊他有他的目的啊，总是他用这种方法手段啊啊去取得他想要得的利益啊，但是这个错了啊，用这种方法呢啊，得到利益啊，实在讲啊，也得不偿失了，造罪业啊，啊，所以小时候啊，听我父亲啊，还有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啊，讲一些故事啊，学那个符咒的就要去发愿呐、啊，害人那种符咒啊，发愿啊，发愿呐、啊，要就是要有一种。啊，一种是贫穷，啊，一种是寿命短，一种是没有子女，啊，看你要选哪一种，啊，那你何苦去学那个害人的咒啊，去发那个不好的愿呢？啊，这个都是没有智慧，啊，那你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啊？那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啊，得而不偿失了。啊，所以不能去学这些邪术妖法。这里就举出一个例子，那凡是这一类的啊，都是属于这一句啊。用药杀树啊，用毒药啊杀伤花草树木啊，这树木也有树神，花草草木神啊。那么用药杀树，现在。这个时代啊，比过去要多啊！你看啊，一个草地啊，那个现在呢，为了怕那个野草长出来啊，就用杀草剂啊，那个花草里面那些虫啊，要杀死多少啊？还有现在人打那个高尔夫球啊，高尔夫球啊，他就。种那个韩国草啊，那个草地，听说那个都要用药去杀那个虫啊，那个野草啊，它才不会长出来。那杀那个虫啊，那为了维护它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些草地啊，杀了多少昆虫？啊，这个也是造杀生业啊，这个属于这一类啊。这一句讲的用药杀树啊，属于杀生业。再看下面，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那么对老师啊怀恨发怒，无理之事啊。那么对。师父啊，很无理的啊，对老师啊，应该啊要尊敬啊，他反而啊对老师发怒怀恨啊，这个鬼神啊记过，抵触父兄啊，不孝双亲，不敬兄姐啊，抵触啊就顶撞了，我们现在讲顶撞。我们再看下面，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都是用强势的啊，
强取强求，啊，诉诸强

钱啊，那不讲这个情理法，不讲理，很强势的夺取啊，是求他的利益啊，好侵好夺，好就喜欢了啊，喜欢呢，用种种的手段啊，奸计啊，去侵占、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掳掠自获，巧诈求亲，这个是抢夺了啊，这是强盗啊，抢夺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种武力啊，去劫夺别人财物啊，达到啊自己致富啊，这个也是偷盗罪。巧诈求签啊，签就是升官发财啊，不脚踏实地啊，以正当的方法求得啊，那么用这些啊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啊，他来求得升迁。赏罚不平，易日过节。这个赏罚呢，如果不公平啊，啊，人心就不服了。啊，这个赏罚偏是不公平啊，人心不服。那我们世间呢、啊，为什么那么多动乱呢、啊？实在讲，就是不公平了、啊。啊，所以这个世界啊，要和平。啊，平了就和了，啊，所以说和平啊，和平反过来讲叫平和，啊，平和，啊，那么我们双溪啊，啊，这个啊，捐地的斋主啊，陈永信跟洪平和啊，那洪平和啊。他爸爸呢，给他起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平和平和啊，平他就和了嘛，他为什么不和呢？不平嘛，啊，不公平他才不和嘛，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要先公平，啊，如果有偏私、赏罚不平，那这个人心不服，他就。不会和平、啊、所以这一条 啊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从个人、啊、小团体、啊、到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逸乐过节、啊、安逸享乐、啊、太过分了、啊、不节制放纵啊，吃喝玩乐啊，太过了。那现在这个逸乐过节啊，实在讲啊，年轻人大概都患了这一条毛病，患了这个过失。啊，逸啊，安逸，乐享乐。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比较劳动的啊，比较。辛苦的工作啊，年轻人不做了，没人要做了。在我这个年纪啊，我们那个时代啊，那么我们都是比较辛苦啊，都是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干粗活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干过粗活。那现在年轻人啊，这些粗活他们不愿意做了，没人要做啊，所以现在台湾啊，慢慢大陆也跟台湾差不多了，年轻人这些粗活不干，

因此啊，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劳动的工作，自己国人啊，没人要做。没有人做，那这些工作找谁来做呢？找外劳。那找外劳啊，不是好事啊。找外劳。那年轻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比较安逸的啊，比较好的。讲求啊享乐，讲求享乐，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旅游区啊，吃喝玩乐都是学生啊，学生放假了，然后啊，吃喝玩乐，他们很会玩的，很会吃的，很会享受的。而且有的啊还过分过头了啊，不节制。那么这些是在讲啊，也都是损福报啊，损福报。苛念其下，恐吓于他啊，苛刻虐待啊他的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啊，是在讲啊。对下面的人啊，应该去爱护、照顾啊，不应该啊，去对待他苛刻啊，还去虐待他啊。你下面这个部属啊、佣人啊，没有他们帮你做事啊，那你的事业也没办法经营啊。啊，怎么可以去苛虐他呢？啊，你去苛虐他不是找自己麻烦吗？啊，自己造罪业吗？恐吓啊，那么这个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啊，这叫恐吓啊。现在讲的恐怖分子啊，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只要在网络上啊放一个信息啊，啊，全球的人啊大概就坐卧不安了。啊，那当然啊，这个是造罪过。那么一些大国啊政策错误啊，也是属于恐吓于他啊，动不动啊就要战争啊。都是恐吓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特别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有这种核武器的国家呢，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都是在恐吓这个世界啊。你看啊，那个核武器一下去啊，同归于尽。发明啊很厉害的武器都是在恐吓于他啊，所以这个从小个人啊这种恐吓啊到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罪有轻有重啊，个人啊范围小啊罪就没那么重啊，如果这个恐吓啊是针对国家针对世界，那个罪过就大。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呵呵骂矣。啊，这个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事情啊，很容易啊会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这个也都是不明因果、不明事理，遇到不如意事情啊，难免啊，就会有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情了。啊，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不如意啊，也是我们过去今生啊，造了一些不善业所感召的。
啊，怨天尤人呐、啊，啊，不但呐、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还增加我们的罪业。喝风骂雨啊，那么对风雨不调顺啊，你看呐、啊，这个对自然界啊，他也去骂啊。风雨太慢啊，那这个也是得罪鬼神啊。风不调雨不顺呐、啊，是我们人呐、啊、造不善业，所以造成了、啊、这个自然界的风不调雨不顺啊。你怪那个风雨也没有用啊，应该啊人要反省啊，哪里做错了。啊！发现之后，赶快改过，断恶修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因果啊，知道断恶修善，自然感应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可以啊，去喝风骂雨，啊，增长罪业。啊，下面这一句：斗河争兽，望族朋党。啊，这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诉讼啊，去打官司啊，那么他从中取得利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为人打官司的，现在的这个啊，做律师的、做法官的啊，这些就很容易啊，犯这个过。啊，望族朋党啊，是盲目的加入一些不如法的啊这个党派、帮派啊，结党营私啊，这个叫望族朋党啊。那么结合啊这些不好的朋友啊，在社会上啊。成这个帮派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啊，加入不法的组织啊，就属于望族朋党。所以伦理给我们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跟人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结派的啊，那跟人家合群啊，不结党结派啊，所以结党结派啊。啊，难免呐、啊，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啊，这个是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就违背父母的教训。啊，自古以来啊，啊，这个婆媳啊就很难相处。啊，那如果丈夫啊在听妻妾的话，去为父母训，那这个家庭啊。就很不和谐了。好，我们这节时间到了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还有两节课啊，啊，这个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晚上啊，我们还是来听蔡老师这个《情书治要》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现在是用药师时间啊，我们休息啊，用药师，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第六页倒数第五行。好，我们上一堂课从这个二，一尘出生无尽变，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我们接着继续来讲。那么上一堂课讲到这个修行，这个修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桩事情。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行。所以我们要入这个华严境界，要望尽梵圆，必须透过修行。修行必须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示现给我们看的，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以戒为师，那什么是戒？现在讲到戒，我们都会想到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学佛的同修，很多人知道，但是呢有很多人去受了戒，受了戒之后怎么样呢？不懂得怎么持戒，到底自己有没有持戒，有没有犯戒也不知道，可能一天到晚，在犯戒，自己还认为，自己戒律持得很好。现在这样学佛的同修在家出家都有，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它在净业三福里面，它属于第二福第二趣了。净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福，这是戒的基础，实在讲是三皈依的基础，三皈是戒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

能受持三皈了，没有三皈依啊，去受戒只是形式，得不到戒啊。不要说高层次的戒啊，一个五戒都得不到啊。这个三皈五戒啊，啊，最基本的戒啊，再提升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戒律为宜啊，这个在第二幅。那么第一幅啊，第一句、第二句是讲伦理道德的教育啊，第三、第四啊是讲因果教育。加师净老和尚啊，晚年啊，把这个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作为啊我们修学的一个根啊，儒释道三个根，以这三个根来落实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要怎样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都在弟子规啊，包括常理举要啊、伦理讲纪、群书次要啊，这些典籍当中啊，这讲伦理道德教育啊。第三句慈心不杀呢，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是讲因果教育啊。那么我们要持戒，以戒为师，要从因果教育下手，从因果教育入门啊。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提倡的啊。他说，他老人家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因果教育讲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时辰未到。那么印祖一生啊，有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了凡四训啊，明朝啊，颜了凡先生家庭四训啊，原来是颜了凡先生啊，他写这四篇文章啊，教训他的子孙的啊，要他的子孙啊，依照这四篇文章啊，来修学啊，改造命运啊。那么第二部呢，就是太上感应篇啊。他太上感应篇的注解很多，那么印祖啊有提出比较详细啊，比较有权威注解的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啊，比较简单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其他的注解也可以参考啊。这是印祖啊提倡的第二本书啊。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清朝康熙年间周安世居士他编的啊，把文昌帝君阴字文啊用三教经典来注解啊，跟那个感应篇汇篇一样啊，用儒释道三教经典来注解啊。这个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啊。现在人讲现实啊，过去家师曾经讲过啊，所有人讲现实啊，讲不过佛法，佛法是最现实的

那为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要得好处，你要修善啊，你不能造恶业啊。啊，你要避免灾祸，就不能造恶业啊。你要得到福报，你要修善啊。啊，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啊，这是因果教育啊。啊，这三本书，印光祖师啊，他是我们中国净宗十三祖啊，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念佛专家了啊。但是我们看他一生啊，其他大圣经典印的不多啊，这三本书印的数量最多啊。根据家师敬老的估计啊，大概在那个时候印刷术还不很发达，印了有几百万册啊，这个数字非常的大了啊。希望啊，人手一书啊，啊，这三本书都讲因果教育啊，以这个来奠定啊戒律的基础，以这个来代替戒律啊。实在讲，这三本书就是戒律了啊，包括我们敬老和尚现在提倡这个三个根啊，都是属于戒啊，是戒的基础啦。这三个根你能够落实的啊，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能够去做到，那这个戒的基础就有了，三规五戒啊，这个基础就有了啊。然后啊，在提升高层次的戒就可以达到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纵然受了三禅大戒啊，也没有得戒啊，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那么这是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啊，人啊总是要觉悟到人生苦啊，他才会想处理啊，才会想解决这个苦的问题啊。所以戒跟苦都是我们的老师啊。佛不在世啊，佛交代这两句话，后世的佛弟子以什么为师？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样就不会错了啊。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这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有很多人说是迷信了，那实在讲啊，佛不迷信，佛是觉悟的意思，觉是破迷的啊。佛所讲的都是事实真相，自己亲证的，亲自见到的。啊，所以六道生死轮回啊，在我们现前啊，这个十法界里面是真的啦，不是假的啦。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了，我们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在六道里面呢，啊，肯定这个脱离不了啊。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定律啊，啊，这个也是事实真相。那么因果从哪里来看呢？很多人听到因果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迷信。那其实因果迷不迷信呢？啊，因果不迷信啊。啊，你造什么业因，得到什么果报。那我们现在呢，过去造的因忘记了，没看到。啊，但现在呢，这个果报我们都看到了。果报就是我们人啊，这一生的遭遇。

有好有不好的，这个就是果报啊。啊，那果必有因，没有那个没有因的果，啊，这个果就结果了。你遭遇到好的结果或者不好的结果，都有它的原因嘛。啊，那么佛把这个因果啊，讲得最清楚，讲得最明白，最详细。啊，你什么因得什么果。所谓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要得到豆，你必定要去找豆的种子，啊，你不能去找瓜。啊，你想要吃豆，你去找瓜的种子，那种出来是瓜，不是豆了，不是你要的。啊，你要得到瓜，同样的，你也不可以去找豆的种子来种，种出来是豆，不是瓜，也不是你要的。啊，所以什么因导致什么果，什么样的果报，它必定有它的前因，因跟果必定是相应的。啊，不可能好的果啊，它的因是不好。啊，不可能。那不好的果也不可能它的因是好的，总之它那个因有问题，从这个果啊去推那个因，所以因果报应啊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这桩事情啊唯有佛教讲得清楚，讲得详细，讲得明白，所谓啊三世因果，因果通三世。啊，所以人要相信命运。命运是什么呢？那佛法讲这是果报啊。啊，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则是啊。你要知道我们过去生啊，前生造什么业啊，到底善业多还是恶业多，那我们反省反省啊。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知道了。啊，这一生遭遇到底是怎么样？比如说有钱的人，啊，他这一生的遭遇啊，他的果报是很有财富，他做什么都赚钱。有的人呢，他就做什么都不赚钱，而且还亏本。啊，人头脑很好，就是赚不到钱。啊，那个人啊，头脑不是很好，看他赚大钱。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头脑不是很好，但是过去是他有修财布施啊，财布施是因啊，这生得财富是果报啊。啊，有的人头脑很好，过去是有修法布施，但是他没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头脑很好，但是赚不到钱。他有法布施，没有财布施。啊，有的人身体很健康，有的人啊，体弱多病短命，啊，遭遇到意外灾难。啊，健康长寿。过去生他有修无微不施嘛，啊，他不杀生，不恼害众生，啊，吃素放生，他得这个果报。啊，那这一生呢，短病短命多病，啊，过去生杀生太重，啊，这一生呢得这个果报。啊，所以。什么样的果必定有什么样的因，啊，所以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则是啊。我们过去生造的有什么业因，我们这一生。

跟承受的是什么样的果报，什么样的遭遇就是了、啊、看你的果报好不好啊。啊，了解这些佛经的道理啊，那有没有看相算命都没有关系啊。啊，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原理原则啊，就明白了。啊，意思来世因啊，今生做什么事啊，啊，来世啊，啊，不一定等到来生来世啊，就这一生晚年中晚年啊，也都会有花报了。啊，人啊，从生下来到40岁，啊，这个40年呐、啊，啊，受的果报都是前生造的业。40岁以后受的果报啊，那跟这一生就有关系，有前生的，也有这一生的了。就是这个40年当中，你有没有修？有没有修？有没有改造命运？啊，那当然改造命运啊，有的不好的，原来不好的命改为比较好，有的原来很好的命也改成不好啊，恶业造多了啊，原来很好的命他就改为不好了啊。过去恶业造多了，这一生受了恶报啊，这一生啊，这个40年啊，修积很多功德福报，他也改了，原来不好的命啊，改为比较好了。啊，所以人要相信命运啊，命里有的不求自然会来，命里没有的想什么样的方法也得不到。啊，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修行呢、啊，要真干，要真修了 啊。如果修行啊不是真修啊，那也是有名无实，那也得不到效果。那么修行啊，你要真正的修，要先来一个暖身啊，这个暖身也就是我们修行的预备功夫了啊，一个前方便了，就是因果教育啊。用什么来暖身呢？啊，那么家师净老啊他提出来啊，用了凡四训，这都是印光祖师讲的。啊，还有一静一功一造神迹啊，这个是附在了凡四训里面的，等于是了凡四训的补充说明啊。家师净老啊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他老人家这一生修学啊，在这个上面得到的利益很大啊，就是了凡四训跟一静一功一照神迹啊。他老人家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刚刚接触佛法啊，到台中莲社去求学啊，向李老师求学，就认识了朱静坐老居士啊。朱老居士啊，他是温州乐清的人啊，早年啊，跟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后来学了佛了啊，也亲近台中莲社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跟他认识了啊，第一次见面啊，他送一本书给我们老和尚啊，就是《了凡四训》。那因此啊，家师净老他一生
得到这个了凡四训的启发，

非常大啊，所以他老人家呢改造命运呐、啊，那个果报的殊胜呐、啊，超过颜了凡呐、啊，啊，超过很多很多了，啊，得力于这本书的启示，了凡四训，一敬一恭一照成绩。了凡先生所讲的话呢，不是假话，句句是真实。他的话呢，是讲给他儿子听的，给他们家庭啊、子孙听的啦。啊，所以他的原名啊叫颜了凡先生家庭四训，是教他们儿孙的啦。啊，后来呢，被流通到外面。啊，大家才知道，到了民国初年呢，我们敬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特别给他提倡。那么了凡先生他还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呢、年轻的时候呢，遇到一位孔先生，云南人。这个孔先生算命啊，算得很准。他是读书人，孔先生算他呢，每年考试考第几名，那每一年的俸禄得到多少，啊，国家发给你的俸禄，啊，我们现在讲薪水了，啊，你能领到多少？啊，这些。一点一滴呀、乃至生活上啊小小的事情啊，都把它算出来，那算的呢一点都没有差错。颜了凡先生他还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呐、他不叫了凡呐、了凡是他的后来改的这个外号，他的外号啊原来叫学海。他的学问像大海一样啊，这个口气也很大了啊。本名叫颜房，房子的房。那么孔先生给他换算，那么他一二十年了、都是照孔先生算的。每一年考试考第几名，今年要领多少俸禄，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去核对，这个十几年来啊，都没有差错，很准确的，就你什么时候考中秀才啦，什么时候考中举人啦，这些都有一个定数，哪一年考第几名，要考上什么，到那个时间，就的确是这样。那么在古时候呢，你考中秀才啊，国家就有培养你，国家呢对你的生活就会照顾，虽然呢、不多，但是能够养家活口。就能过日子了。那么孔先生给他算得很准之后呢，他就真的很相信了，人真有命运了，不能强求。俗话所谓啊，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你命中有，到时候自然就有。命中没有，你怎么求也求不来。所以他真相信命运了。他的念头杂念没有了。既然是这样，那我还要想什么呢？我想也是妄想啊，想也想不到啊，空想。那不如就不要去想了。反正到时候就这样嘛。后来他到这个

栖霞寺啊，去参见云谷禅师啊。那古时候读书人啊，常常都寺院啊，寺院啊，就像现在图书馆一样啊，有很多经书典籍啊，可以看，可以抄啊。那当然啊。啊，也是拜访这些高僧大德，请教佛法。所以古时候的寺院啊，道观啊，都是读书人啊会去的地方。那么他去拜见云谷禅师啦，啊，云谷禅师。拿一个蒲团给他坐，啊，两个人啊对坐三天三夜，啊，那这个了凡先生呢，他三天三夜眼睛都没有合起来，那这个我们一般人也做不到啊，我的精神很好啊，三天三夜不用睡觉啊。啊，就跟云谷禅师在对面呐、啊、坐三天三夜，那、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啊，那坐三天三夜呢，他这个心也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啊，因为过去读书人啊，也多多少少都有些打坐。啊，修这个。静坐啊，修静坐。云谷禅师看到他呢，啊，这样对坐三天三夜，他都不瞑目啊，就感觉很奇怪啦。啊，就给他讲啊，说凡人不能坐正啊，只是因为有妄念，所以不能坐正。啊，他说我看到你三天三夜啊，不起一个妄念。啊，你是修什么法门啊？修什么功夫啊？啊，这个时候啊，严先生才讲了啊，他说，其实啊，我也不是什么功夫，只是啊，命运被人算定了。我从此就不打妄想了，啊，命中有的时间到了该来他就来，命中没有求也求不来，啊，所以我就干脆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他这么一说啊，啊，就哈哈大笑啦，啊，他说：“我原来以为你是圣贤豪杰啊。”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啊，那颜了凡先生听到云谷禅师这么说啊，就很奇怪啦。啊，他说这个话怎么说呢？啊，难道人的命运可以改变吗？啊，云谷禅师就跟他讲了，命是自己造的，福是自己求的。人有命运，命运从哪里来啊？是你自己前身造作的善恶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你这生来享福；过去生中造不善业，那这生就要来受苦。前身喜欢用财物帮助苦难众生啊，那么你这生的命里面啊，财库就很丰足了，因为过去是有修财布施啊。啊，前生如果没有修财布施，你这生的财库是空空的，没有。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前定就是你过去生中修的，
这生是你的果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啊。我这生所享受的果，因是前生自己造的。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则是。我这生所作所为，我的思想、言语、行为，这生所造的，那是来生的果报。命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怎么改法？真正忏悔改过，断恶修善啊，认真去修，命就改了啊，因改了，果就改了，他就真干了，他这个心才一发啊，努力去断恶修善。第二年参加考试，名次跟孔先生算的就不一样了。那过去孔先生算的都很准确，丝毫不差。啊，自从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之后啊，他听明白了，懂了，努力啊，认真去依教奉行，改了。啊，孔先生原来算他呢，这一年啊去考试是第三名，那忽然考第一名，就提往前了。啊，一念善心呐、啊，命运就改了。他命里没有功名，啊，他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求功名。啊，后来他考取了举人，也考取了进士。啊，原来他命中啊，孔先生给他算了、啊。他只能做到啊，四川一大隐啊，在四川呢、啊、比较偏远的地方啊，一个小县城，啊，那边当主官了、啊。后来呢，当了宝坻县的县长啊，宝坻是古时候京城的地方，啊，就像现在这个北京市市长了、啊。啊、他改了、啊、他寿命啊只有53岁、啊、那么他没有求长寿，但是他的确是延寿，他活到74岁。孔先生给他算了、啊、他的寿命啊是53岁8月14日丑时啊，在家里寿终正寝啊，所以就劝他了啊，你到四川去做这个官呐 啊, 啊，在这个时间之前呐、啊，要回家了啊，你寿命到了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始，他努力修，他没有求寿命，后来活到74啊，延寿21年。啊，他命中也没有儿子，啊，后来啊，啊，也得到一个很好的儿子。你看这个命运，他一生就改了，啊，所以人有命运，啊，这一点不假，啊，只是讲啊，我们要修行啊，就是要先呐、啊。以这个因果教育啊来下手啊，这是我们持戒修行的一个基础啊。你没有从因果教育，那没有办法入门了、啊，没有一个下手处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因果教育啊是戒律的纲骨。
好像我们盖房子啊，这个一个房子要盖起来，必须钢筋水泥啊，钢骨啊，啊，你没有那个骨架呢，你这个房子建不起来。啊，所以英国教育是借力的钢骨，没有英国教育这个基础，那借都是有名无实啦。佛在经典上啊，把六道称为苦海。啊，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啊，这个是苦海。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寺院啊，也都曾经看过。啊，有些寺院的牌楼啊，它会写四个大字，回头是岸。啊，这个意思就是要从六道苦海当中啊回头。啊，这个回头就是还原。啊，还原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可是我们业障这么重，习气这么深。啊，现在环境很不好。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啊，很不利，诱惑太多。啊，只有一个方法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劝勉我们同修，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保持自己的清净心，每天读经听经，啊，一部经反复去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我们修清净心是用这种方法。啊，我读两个小时的经，就是修两个小时。啊，听两个小时的经，就是修两个小时。啊，无论是读经听经，不起妄念。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听懂很好，听不懂没关系，再听第二遍。啊，有些时候啊，十遍二十遍，不懂的地方，慢慢的都懂了。念上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全懂了。啊，这是真修。啊，本分的事情啊，当然要做，啊，不是自己本分该做的事啊，不要去攀缘了。啊，现在这个世间啊，灾难很多，众生很苦。如果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做。做的时候啊，不为自己，没有自己名利在其中。啊，所谓啊，做而不做，不做而做，你的心还是清净的，啊，这样就好。啊，这样啊，我们求往生西方净土啊，也能帮助我们提升品位。啊，所谓是助行啊，念佛是正行啊，这些做好事是助行。啊，做任何好事，通通要回向西方啊，不求人天福报。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品味真上了。那么这一段呢，啊，一尘何以能出生无尽变呢？尘如自体啊，岂必依真呢？真是真如，尘是依真如自性起来的。真如既然积足恒沙众德，一真起用亦复万差了。啊，尘是从哪里来啊？啊，它是依自性起来的。那也就是说，尘就是自性嘛。啊，离开自性也没有尘啊。
啊，所以恒沙是比喻像恒河沙一样众多啊，那个尘太多了。那起作用是万差啊，千差万别啊。真如寂寂恒沙众德啊，这句话就是啊，六祖在谈经讲的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那什么叫自性呢？你什么都圆满，都具足，一样都不缺。啊，这个就是自性了。啊，一点都不缺啊，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这个宇宙之间，它有什么，它通通具足。啊，没有一样不具足。啊，为什么呢？出生无尽啊。念头无尽啊，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啊。啊，我们不要说别人，就说自己。这一生当中，从出生到现在啊，不晓得起了多少个念头。啊，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决定找不到。一秒钟有1600兆个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所以它现的相是千差万别。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文啊，请大家看这个第六页倒数第四行啊，从当中起信论云啊这一段看起。起信论云，真如者，自体有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乃至无有所少义故。常乐我净是四净德啊，四种清净之德的。这个是性德，自性里面本来就有的，常是就是不生不灭，就永恒的啦。啊，乐呢是没有苦，啊，我们现在感受的啊，这个人生啊，有快乐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啊。啊，其实啊，我们觉得很快乐，那个也是苦。那个叫坏苦啊！俗话常说啊，乐极生悲啊，你快乐到极处啊，那悲就来了啊。所以苦乐啊，在我们现前是相对的。那么真如本性里面啊，苦乐两边都没有，那才是真乐了。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啊，我们现在不能主宰啊，对于现前这一切，我们做不了主啊。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年年十八了，哪一个人不想永远年轻呢？永远不衰老啊。那我们现在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我们不自在，我们做不了主。岁月催人啊，逐渐老了。啊，你不想老，它都不断的老化了。老了就有病。病了就无常啊。生老病死啊。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做主啊！啊，如果我们自己有办法做主，谁也不愿意老，谁也不愿意生病，谁也不愿意死。但是我们做不到啊！啊，我们现在凡夫啊，那你不想老，他还是老；不想病，他还是会病；不想死，他还是会死。这个就是。
无我了啊，就我

不能做主宰了，不自在了，自己做不了主了。可是呢，自性呢，它是真的有主宰，有真我。哎，自性它不生不灭啊，它可以主宰啊，啊，它是真的啊，啊，这真我。我们现在这个我，我们认定这个我是。

但这个假的也是一真的出现的啦。啊，我们不认识那个真的。啊，把这个从真里面现出来的幻象啊，认为是真，把那个真的迷失了。啊，去执着这个虚幻的假我。那真的就是我们真如自性，那才是真正自己啊。啊，那个叫法身啊，啊，那法身真有主宰了，啊，真自在了，啊，不生不灭啊，啊，永恒存在啊，啊，那讲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点，就是不老不病不死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了。佛法的教学啊，没有别的，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了。啊，自己是人生，自己生活的环境是宇宙啊，真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在禅宗讲啊，叫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成佛就自在了，没有这些苦了。心经里面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还苦都没有了。那苦是假的啊，也不是真的啊，这是真我啊。我们学就是要学认识啊，真正的自己了。净呢是清净。啊，没有一丝毫的污染，清凉不变，自在亦故啊，自在就是我们常讲随心所欲呀、啊。啊，这个欲里面呢、啊，没有欲望，没有不善的。啊，怎样才能得自在呢？自在就是我们的本能恢复了。本能在一般世俗叫神通，啊，天眼啊，我们一般人。的眼睛啊，隔一张纸我们就看不到背面了。啊，佛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眼睛的本能是可以看透的。我们肉眼能见的光波是非常窄小的一段。啊，这个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看不到。啊，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到。啊，如果有一天啊，各种光波我们都能看见，那我们的眼睛就自在了。你要看看，要看哪个世界都能看得到。而听声音也是如此。啊，声波也是有一定的度数波长的，有的声音我们听得到。啊，这个声波比较长的我们听不到，比我们短的我们也听不到。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宿命通啊，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都知道。小圣出果啊，就是正得虚陀洹果的圣人啊，他六种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先恢复。啊，所以证得出果，他就有天眼通，就有天耳通了。那么二果又恢复两种，他心通、宿命通。人家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啊，啊，还有知道过去世、未来世的事情。三果呢，他就恢复神足通了，啊，他能够变化自在了。四果阿罗汉呢、啊，恢复肉尽通。啊，肉尽通是比喻烦恼没有了，见思惑断了。啊，见思惑断了就通达了。啊，这是六种神通。阿罗汉就证得了。那么你的心得到清凉自在，真正是清净不变，这是六种神通都恢复的境界，这自然的啦。啊，自己每一个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具足如是过恒沙功德，

现本次具足超过恒河沙那样多的功德，乃至无有所少异故，自性里面本来就具足，样样都具足，没有一样欠缺，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才艺、德行、能力都是圆满的，具足相好、真善美，这是起信论里面把这个真如的体相用概略的给我们说出来。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第55页，55页。倒数第五行，从18这一段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18回向发愿，愿生子，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善导大师在给我们解释回向发愿心，前面17段给我们解释回向发愿心是随喜释出世间一切凡圣身口意所修的释出世间善根。那么随喜都是要从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一段再给我们加强几次。回向发愿，愿生也是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想。这个一段关键就是在真实心中回向，而且决定要从这个真实心中回向。这是我们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就是这个愿要真实，从真实心中回向。如果这个心不是从真实心中回向，当然就没有感应。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往生西方就是做佛这一生就横超三界，就了生死了，这是大事。海贤老上光碟讲念佛成佛，这是大事，其他呢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只有这桩事情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果报当然要从真实心中做，这样才相应。我们世间一般做事

我们人与人交往，人与人啊，处事、办事都要真实，不能搞假的。我们一般讲啊，也要有诚意，那这个事情啊，你才能办得好。如果我们跟人家做事情，或者别人找我们做什么事情，合作什么事情，如果彼此啊没有诚意，那这个事情一定做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诚意，没有诚意呢，事情就做不成。儒家讲啊，不诚无物，这个没有诚意啊，那很难啊成就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总要有个诚意。那么诚意呢，表现在行为上，就表现在行为啊，你怎么做啊，有没有真的啊这样做。如果真实的啊这么做，那就是有诚意啦。如果不是真实的，他就不会这么做。讲的做的都会有出入不一样。那何况我们要往生西方啊，你这个做假的怎么可以呢？当然不行的。真的才行，真的才会跟真的相应。假的跟真的就不相应。所以愿作得生想，愿作得生想，此心生性犹若金刚，不为一切意见意学别解别行人等之所动乱破坏。这个一段啊，就是再给我们补充说明啊，这个心啊要生性，所谓啊生性不疑，生性啊不怀疑，不怀疑到什么程度呢？像金刚一样，金刚啊能破坏一切啊，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我们经典呢、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那金刚啊。它是比喻形容啊，金刚是最坚利的啊，所有的东西跟金刚啊碰触啊都破坏了啊，但金刚不坏啊。这个心啊，生信心要像金刚一样啊，不会为这些一切啊意见啊不同的见解易学。学的不一样的，学的不同的法门啊，或者其他宗教啊，别解啊，解就是所理解的啊，理解的啊也有不同，个别不同，别行也就是修行。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情况啊特别普遍。在唐朝时代啊，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啊就有了，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呢，那比唐朝时代啊不晓得要多出多少倍啊，是多着很多了。那这个修学不同法门啊，修学不同法门啊，这个当然就是你不受影响。还有其他信仰其他宗教啊，
不一样，你也不受影响。但是呢，你修净土，你修念佛法门，另外呢，有一个人他也修净土，他也标榜修净土法门，但是他讲的呢，跟你所修所学的不一样，他也是修净土啊，那你要不要听他的？这个意见啊，就是不同的见解。像现在有人说提倡啊，无相念佛。很多人啊都跟着去学了。另外呢，几年前啊非常流行的啊，这个日本的本愿念佛。很多人啊修了这个啊，他就不相信啊这个净土经讲的了。那我们一个三宝弟子啊，不管谁讲的，我们一定要依三宝、依四依法来修，你才不会有偏差错误。要以经为标准。这个本愿念佛啊，我们听一听他们讲的呢。我也去日本跟这些法师啊交流过，他们把善导大师那个解释啊，真的是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啊，你要节选他的精华可以啊，但是你那个意义啊，要不能啊有错误的啊，你断章取义呢，那这个意思啊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关键的一个字啊漏掉了或者不一样了，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禅宗啊，这个野狐禅这个公案啊，错下一个字转理，堕500次野狐身啊，这个因果啊不小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必须要明白。那么在我刚出家那一年啊，这个30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啊，美国有人啊提出说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才能往生。有一些老居士啊这个以前在台大办晨曦社的一个好像周先德老居士，后来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移民到洛杉矶。他也听到有人这么说法了，他念佛念了几十年了，他就要待业不能往生，要消业。他想一想就没指望了，那这个几十年的念佛这一生不能往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师父上人啊到洛杉矶讲经啊，一下飞机呢他就去接机啊，就请教这个问题。那当时啊，师父就跟他讲了啊，就是说啊，如果消业才能往生了，那不去也罢，因为业消光了就成佛了嘛。那等觉菩萨呢，他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他那一分还是业呀、啊，一定要成究竟圆满佛，那才完全没有业，回归常寂光了。他说：“如果这个标准的话呢，那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只有阿弥陀一个人啦、啊，孤家寡人啊，其他的人都没有了，连等觉菩萨也不够资格去了，只有佛才能去。那不去也罢了啊。”那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后来呢

我们老和尚啊在跟他讲啊，他说呢，其实啊，你讲宵夜讲待业啊，要讲的圆融，不然呢、啊、会给人家产生误会啊，就好像错下这个字转语啊，你就堕五百世也无生了、啊。一个待业，一个宵夜，那宵夜有没有错呢？也没错，那待业也没错。啊，如果不待业，那只有佛才能去啦，那所有的人都去不了。那阿弥陀建立那个极乐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嘛。啊，你看这个善导大师讲啊，你看这个经啊是专为凡夫的啊。主要是为凡夫啊，附带接引圣人啊。那圣人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那何况凡夫呢？何况这个又是造作恶业的，你看这个九品啊，下下品啊，造五逆十恶的啊，那个不但啊有业障啊，那个业障是最重、最严重的业障，他都能往生。那、啊、你说不待业，实在是讲不通了、啊，跟经义啊相违背了啊，所以后来啊。加师净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两方面都圆满了啊。他说呢，宵夜、待业啊，也都讲得通啊，不能只说呢宵夜啊，不能待业啊，这个讲法就跟经典了有违背了。那宵夜怎么讲呢？多消一分就少带一分嘛。那就是说你业障消得多，那带的业比较少，你的品位就高嘛。那你多带一分就少消一分，你品位就比较低。那这样讲啊就圆满了。消业带业通圆满了，就不用再争论了。再争下去啊，大家通通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讲法呢是符合经义的啊，不然我们这个有九品嘛，九品它怎么分的？就是你业带的多，带的少嘛，带的多的就品位低嘛，带的少的品位就高嘛。啊，多消一分，少带一分，你品位就高嘛。啊，那这个讲法呢是很符合经义。啊、这跟九品啊，三倍九品啊，这个经的意思啊，对起来看啊，那才相应啊。如果你只讲宵夜不能待业，那讲不通的。那这个都是属于呢，意见意邪别解，也许啊，个人的解读啊，有一些人啊，解读偏了。啊，经义啊，解释偏差了，错解了，所以我们还是根据经文啊做标准。那注解啊，参考啊，如果跟经义相应，我们可以采取；跟经义不相应啊，我们就不采取。啊，以经啊为标准。那么这个行啊，就是修行的法门。修行法门呢，你说修其他法门当然个别不一样，就是我们念佛啊，那也有好几种啊，啊，像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四种啊，这四种行门啊不一样啊，修行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呢，那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啊，有人念六字的，有人念四字的，啊，那么有人念六字二音，有人念六字四音，啊，四字的有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四字六音、四字七音，啊，啊，同样那个音，那个调又不一样，啊，有的要念快的，有的要念慢的。

光一个持名念佛也很多种啊。所以在20年前啊，三重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成立啊，刚开始啊，那个请廖居士当会长啊，后来廖居士啊去他们原来那个念四字四音的啊，台中莲社的啊，四字四音的。后来廖居士啊，他拿到那个圆慧法师啊，从大陆带回来了啊，六字四音的啊，听说是灵岩山的啊，是不是灵岩山印祖念的啊？这个我们是听说的，我们也没有去求证啊，就六字四音的。那么他回来啊，他就提倡啊。念六字四音这个佛号啊，那就不念了四字四音这个台中莲社这个佛号。那他觉得这个念六字四音啊，这个大家感觉比较好啊，好像四字四音啊，一般都是助念的，助念的比较多啊。那实际上很多道场他们助念还有打佛七念佛啊。也都是四字四音啊，像台中莲社都四字四音。那这样啊，在净宗协会就两派啊，有的要念六字四音，有的要念四字四音啊，就起了争议了啊，而且真的非常厉害啊，真的非常厉害。后来这个三重的同修啊，他们就跑到图书馆去问我，那么这个念六字四音啊，他就是主张啊，你这是灵岩山印光祖师念的就是这个佛号啊，我们就采用这个。那么坚持四字四音的呢？啊，他们就是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讲的，他讲经常的讲，现在还在讲啊。他说引用莲池大师了啊，他就是说莲池大师呢，在生的时候啊，人家问他念佛啊，是念六个字还是念四个字？啊，莲池大师回答说：“我劝别人念啊，都念六个字啊。啊，你自己念呢？啊，自己念念四个字啊。人家就问他：那为什么你劝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呢？啊，莲池大师就回答说：哎呀，因为我就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客套话呢就不用了。”因为南无啊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那我就决定要去西方了，那跟阿弥陀佛都是一家人了，就不用客套话，所以直接念阿弥陀佛，我是决定要去的。那么这个坚持四字四音呢，这些同修啊就讲啊，我们是一定要去西方的，所以念四个字啊。四字四音啊，他们念六个字的就是还不想去的那意思也就是说你念这个六个字就去不了啊，念四个字的是决定可以去得了啊。我说这个话呢可要讲清楚啊，哦，你来问我这个问题啊，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回答啊。那我就举出啊，我说其实啊，我们还是以经为标准，以经典为标准啊，我们持名念佛依弥陀经啊，依无量寿经，依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
观经讲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看啊，这个下品下身啊，临命中啊，造作忤逆十恶啊，临终看到第一相啊，遇到善知识啊，劝他念一句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六个字啊。那这个有经文啊做依据的。啊，有经文做依据的。六个字。那么无量寿经跟弥陀经呢念四个字的。啊，你看弥陀经讲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啊，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我说这个六个字四个字都有经文的依据。那么能不能往生啊？不在于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我一主持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愿就这里讲的决定真实心中深信发愿，信愿真切啊，你决定往生啊，你念四个字也能往生，念六个字也能往生啊，你念经也能往生，念咒也能往生，他的修其他法门通通能往生，关键在信念，你相信不相信，你愿不愿意去，关键在这个，不再念六个字四个字啊！如果你没有信念了，你念六个字念四个字念什么也不能去啊！啊，你有真信发愿啊！啊，不但呢，哦，那个后面会讲到念六念啊，念佛、念法、念僧，回向发愿都能往生。你念观音菩萨，记住信念也能往生啊！啊，念大势至菩萨也可以啊，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念文殊普贤弥勒，你只要记住信念通通能往生，那个叫念僧啊，圣贤僧啊，所以关键啊，偶遇祖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啊。后来我就建议他们啊，我说不要再争了 啊，真的呢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了啊，为了念佛在打架也是，阿弥陀佛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念佛的念四个字跟六个字打起来呢？念到打架呢？”啊啊！后来我就建议呢，那你们喜欢念六字四音的，那你再去弄一个道场嘛。那喜欢念六字四音的，就去你那里；啊，喜欢念四字四音的，就留下来三重净宗学会嘛。后来廖居士啊，他也是另外成立一个道场啊，他那边是专门练六字四音的啊。那喜欢六字四音呢，就去他那里练啊。你只要记住信念啊，都能往生。那你留在这个三重啊，练四字四音呢、啊，也可以往生。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依照图书馆的、啊、韩馆长他提倡的四字五音的，那我也练习惯了。也练习惯了、啊、所以那天大陆有一个居士来啊，他说他先生啊在流通念佛机，通念佛机那个佛号好多种哦，好多种哦，要念哪一种 啊要流通哪一种啊？我说这个看个人的喜欢嘛 啊他在问这个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忽然想到海贤老和尚啊，啊，那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往生啊，啊，要出殡啊，就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就是拿这个，他们海贤老和尚就用这个，我就用来海贤老和尚也用我们的啊，啊，我们就用海贤老和尚这个嘛，你问我，我就给你这么讲嘛，啊，我就建议啊，那你就流通这个啊，其他的。

让别人去流通嘛。不然你现在呢心里啊有很多疑问啊，到底要不要流通啊，那么多要哪一种。那我现在是我们现在打佛去念六字二音四字五音的，那 我建议你用这个啊，如果你喜欢其他的你再去自己去选啊，那你问我我只能这样回答。啊，那么念佛啊，也现在有很多人啊，很多种念佛啦啊。那么有的人说要怎么念，怎么念才能往生啊？啊，后来呢，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啊，啊，你去看看海贤老和尚啊，你就知道了。那些人讲要怎么念才能往生啊，那都是啊，不是这样的啊。啊，你真信发愿呐，你。念什么调都可以往生的啊！如果你不想去西方，你念什么调也都不能去。为什么？你就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那阿弥陀佛欢迎你去，你就不愿意去，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那你念什么调还是去不了啊？关键在你自己愿不愿意嘛？你不愿意，这里讲的深信。愿做得生想，那个信要真实的，不是嘴巴讲啊。我愿生西方啊，听到呢，说阿弥陀要来接了，吓得腿都软了。那你哪有愿意去？你是假的嘛？你是在讲假话骗佛嘛？你根本就不想去，不愿意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呢？这个世间呢放不下啊，所以我们做世间的事情都要真心诚意才做得成。那往生西方这个成佛的大事，你说这个能做假吗？一点假也做不得啊！啊，你真信发愿，愿生西方，念佛马上就相应了。啊，所以很多啦，各种讲法啊，还有毁谤净土的啊。那么不修净土的毁谤净土啊，我们也不觉得，现在也见怪不怪啦。他本来他就不相信的，那现在修净土的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见解啊，还有修行的方法。啊，还有念佛那个调啊，啊，有的提倡这个，提倡那一个，啊，我觉得啊，海贤老上这个光碟啊，用我们现在在拜佛这个四字五音啊，这个也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让我们心定下来，啊，不然呢，你现在听人家念那个念那个啊，啊，我们这边又念这一个的啊，嗯，你心里又怪怪的啊。好像念这个好像就不能往生了。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证明了，我们念这个四字五音呢也可以往生的啊。啊，我们这个邱董啊，母亲邱老太太啊，前年往生啊，那旁边念佛机就是用我们平常念佛这个四字五音的嘛，人家也很自在往生啊。所以关键啊，在信愿之有无。所以我们现在呢，听到这个可多了啊，你自己心里啊要有主宰啊，不要受影响啊。就这一段所讲的啊，不要被这些意见、意学、别解、别行啊等之所动乱破坏。唯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心生怯懦，回顾若道，即是往生之大义。那么这一段是一个比喻啊，唯是决定一心，你就一心这样念啊，发愿投正直进。

为是决定一心投正直进啊，就正就正直的前进啊，不要再拐弯抹角啊，不得闻彼人语即有进退啊，不要听人家讲这个讲那个啊，那么你自己就进进退退的了，心生怯懦了啊。像那个以前有人提倡说待业。不能往生，宵夜才能往生，那听了心里就慌慌的了，哎呀，那怎么办呢？这个叫心生怯懦了啊。心生怯懦呢，回顾啊啊，这个往后看啊，好像走这个独木桥啊，一不小心啊掉下去了啊，那么就即是往生之大意也。我们这一生啊，能往生到西方去做活，这个最大的功德利益啊，就当面错过啊，非常可惜啊。那么这一段啊，就讲回向发愿愿生啊，不能啊被这些种种不同言论啊，种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包括念佛啊，种种的现在很多啦啊，有的提倡这么念，有的提倡那么念。啊，那给你讲啊，你不这么念，你就不能往生啊。那么听了哇，那怎么办呢？啊，那这些啊，都是要以经为标准啊，我们才啊不会有怀疑。请翻开第五十六页啊，啊，看第十九段，佛法不思议，随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随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讲佛法不思议，随出一门，即出一烦恼门。啊，这个出啊。就是出离了啊，出离什么呢？出离烦恼。我们现在呢，就是被烦恼嘛啊，这个门啊关着锁住了啊，出不去啊。这个门呢、啊、一打开啊，出去了啊。那么这个门就是形容法门。法门，修学的法门，啊，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我们誓弘誓愿呐，念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就你一个法门呐、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修成就了，你就出这个烦恼门了。啊，那么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要断烦恼的。啊，你只要一门呐、啊，深入常识心修，都能够出烦恼门。啊，所谓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门门都平等，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选择的法门也不相同，但是只要啊，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通通能成就。啊，如果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啊，同时修很多法门，那这个就很难成就。啊，所谓样样通，样样松啊。每一个法门都懂一点，但是没有深入，没有深入啊，你就达不到啊断烦恼啊这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选哪一部经，哪一个法门都好啊，你只要十年啊专攻，肯定会有成就。啊，你十年了、啊，攻十部经啊，平平常常。

你十年攻一部经啊，那你十年后就变这一部经的专家，这个法门的专家了。所以法门呢，没有高下，是平等的啊，都是佛讲的，都是不思议法。法门啊，不能互相毁谤，要互相赞叹。说随入一门，即入一解脱智慧门啊，那么入人。出烦恼门就入解脱门，这是形容比喻啦。用这个出路啊做形容比喻。因为你没有烦恼就得到解脱。所谓烦恼轻智慧就长嘛。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就是被这个烦恼障碍嘛。你出离这个烦恼，那入这个解脱智慧门。这是形容比喻啦。下面讲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如之所爱，即是如有缘之行。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也。那么为此随缘起行，各求解脱。为此啊，就是为这桩事情。那么随缘起行啊，随个人的因缘这样发起修行。有人学禅，有人学密，有人学教，有人学净，有人学戒律那随个人的根器因缘来升起这个修行的行门，那么各个呢都是要求解脱的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通通是要求解脱求解脱就是断烦恼的。那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行我爱就我喜欢的啦这个法门呢，我喜欢这部经，我喜欢。那这个法门这部经呢，就是跟我有缘。其他的经呢，我没有兴趣看，生不起欢喜心那这个经啊，就跟我没缘。经是平等的但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么我喜欢的，那这个法门就跟我有缘啦。那么你所爱的，就你喜欢的也就是跟你有缘的修行法门。那个人喜欢的就不一样啦个人喜欢不一样。所以有人要喜欢念我们修净土念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这个观经，也有人念比较少但是也有人喜欢念那弥陀经无量寿经比较多还有人喜欢念地藏经，念金刚经念药师经，念普门品还有很多法门。那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那还有人呢念大悲咒。那么现在有人问我这个念经的问题我就问他你平常都念什么经有人说念这个经念那个经我也是劝他呢你就专持诵这个经。或者这一部经你要持诵到一个阶段比如说你念这一部经你要念3000遍然后再念其他的用这个阶段或者念几百部不要呢同时一下念这个一下念那个念了好几种那这样时间精神都分散效果就降低了还不如一部经一直念。那么每一个人喜欢的我们就劝他那你就专修

这个啊，你要往生西方啊，你回向发愿就可以了。啊，阿弥陀佛也没有规定啊，说一定要念我这个经你才能往生，念其他经我就不接你们了。哈哈，那个弥陀经啊，净土三经都没这么讲，五经也没这么讲啊。那没有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有一生三辈，三辈九品啊，你看这个修行各种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向化验啊，只是有专修跟杂修啊，但是回向化验啊都可以得生，阿弥陀佛也接引。阿弥陀佛也没有说，哦，你不念我的经我就不理你了。比如说你念药师经啊，要回向化愿求西方，阿弥陀佛一样来接啊。这个药师经有啊，有人念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啊不切啊，后来要改念这个药师经了啊，念药师佛了。那临命中啊，药师佛送他去哪里呢？药师佛派八大菩萨送他去极乐世界。啊，这个药师经啊有明显的经文。啊，那阿弥陀佛呢他都欢迎接受。啊，你看啊，念药师佛，药师佛要把你想去东方啊，药师佛就先把你送到这个西方来，阿弥陀佛也欢迎。啊，阿弥陀佛不会说你念药师佛，你就找药师佛好了，不要来找我，就生气了。那佛肯定不会这样的，佛如果这样，那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你念他，你去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那佛佛道同啊，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赞叹，那怎么会这样呢？不会吧？一定不会的啊！所以药师经啊，有经文啊，给我们做证明，哎，证明说，哎，十方诸佛赞叹啊。是真的。啊，所以你修你跟你有缘的啊这个法门啊，你所喜欢的啊，我修我喜欢的啊，互不相妨碍啊，我们也不要要求别人啊，我念这个经你一定要跟我念这个经。所以现在有人问我，我都会问他你念什么经？哦，他念金刚经啊，他很喜欢念金刚。我说那你就专念金刚经，然后经念完了再念佛，再回向西方，这样就好了啊，将来呢，通通能往生啊。啊，这个净土经都有啊，啊，不是我讲的啊，三辈往生，一心三辈啊，这个九品，这个经文都很清楚的。是故各随所要而修其行，必即得解脱。是故啊，就是这个缘故，个人随个人所喜欢的啊，修你这个行门啊，你参禅，你可以回向化愿呐。像偶遇大师这个《凡事偶谈》这本书啊，偶遇祖师写的。那你参禅的人呢、啊，也不用改变你参禅来念佛。啊，你还是参你的禅啊，但是把你参禅的这个功德啊，回向化愿求生西方，一样可以往生。那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这个经啊，他讲的更广了，不但佛教啊，不同的法门啊，你修哪一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回向化愿，通通可以往生到西方。啊，就是其他宗教的。啊，信耶稣的，信穆罕默德的啊，你回向化愿呢，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信愿啊，信天主教的，信啊其他宗教的啊，你想要去西方啊，基足信愿，那弥陀为大慈大悲接引。啊，他的条件就是信念行啊，他这个讲的就更圆满了，更圆满。
所以个人

随个人所喜欢来修啊，这样的行门呐、啊，就必即得解脱，即就是很快，你就会得到解脱。啊，不要呢，你不喜欢的，然后呢，硬勉强你修这个法门，你修起来就很吃力，啊，心的不欢喜，啊，这个就会有障碍。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主要是给我们讲。法门平等啊，随个人喜欢兴趣选择修了一门深入就好，不管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啊，只要一门深入常识先修，都很快速可以成就啊，这即得解脱就很快，你就得到解脱啊。如果你不是一门深入常识先修啊，啊，那这个这一生啊就很难有成就。我们再看下面二十段。二十，行者当知，若欲学解，重还至圣，乃是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若欲学行，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这个一段呢，行者当知，这个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呐、啊。我们念佛人啊，修行念佛法门的人啊，或者修学其他法门啊，这个也都包括在里面。说若欲学解啊，解就是我们佛法修学啊，四个步骤。信解行证，那么解就是解义啊，了解经义，解门。那么解门呢、啊？说重还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啊，这个一段呢、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如果你要求解从凡夫到圣人啊，乃至到成佛啊，究竟圆满的果位就是成佛了。那么一切的没有障碍，都可以学的。所谓啊，广学多闻，这个求解。但是这个解啊，要跟你那个行要相应啊，不能不相应。不相应啊，你求这个解啊，你回归到你这个行门来，这样可以啊，归到你修行这个法门啊，也就是你这个经啊。你多学几部经，甚至世间的经典善书啊，包括其他宗教的典籍啊，都是回归帮助你修行这个法门。那这个没有妨碍啊，善导大师讲这个没有妨碍，不影响你修行这个法门。那不能啊，学了很多解啊，很多啊，修行法门也很多啊，一下修这个，一下修那个啊，一天修好几种啊，修到最后呢，哇，那实在是毫无头绪啊，那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根据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啊，说你求解可以多学啊。过去有人听家师净老和尚他的开示啊，那么我们老上啊常常强调啊，一部经一门深入。

那么有一些同修啊，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一部经够不够呢？要不要呢？再有其他的经典来帮助呢？那么这个问题啊，也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而且呢，每一个人啊，每一个阶段也就不一样，不一样，因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那个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了，有的人的确他一部经就够了，他就成就了，有的人他持一部弥陀经，他就够了，他修行功夫得力了，有的人一部无量寿经，或者呢你持两部经弥陀经无量寿经，或者再加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有的人要三经，三经还不够呢，再加上普贤行愿品四经还不够呢，再加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五经了，还不够呢，再加上一部往生论，那已经相当多了。那这个还不够呢，还有其他经可以补充金刚经像我们老和尚讲了很多经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楞严经、圆觉经、地藏经、法华经、华严经很多经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那么我们听经往往这个过去我们师父常讲听经始在言下，这个学戒律始在戒条之下把那个话听死了那他就不能佛用其实那个话都是佛的没有一句是死的但是听的人把它听死了他就有障碍这一部经能不能成就？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嘛？一部经成佛足足有余不要说一部经了，这一首偈或者半偈，你真懂了，你成佛都有余。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他还不是自己念经自己不认识字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但是还没有彻他砍柴卖柴听到客人念金刚经，他听得很有意思，念的人没开悟了，他听得开悟了就问他念什么经，客人说是念金刚经。他这个金刚经很好那客人呢听他讲把那个金刚经的意思讲出来他这个人这个发现这个六祖不是一般人劝他赶快去五祖参，是黄梅参五祖还支援他安家会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会安顿他的母亲劝他赶快去黄梅参五祖，然后你去那边这个参五祖必定会大彻大悟的。他就去参五祖，五祖传他衣钵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境，他听到这一句就言下大彻大悟，大悟呢就给五祖心得报告啦，讲了五首五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讲了五句，讲了五句啊，五祖说行了，可以了，下面经不用再讲了啊，全懂了啊。那么懂了呢，三藏十二部四处释迦法没有一样不通的了，全通了，贯通了。那一部《金刚经》才一小段啊，他就大彻大悟。那《金刚经》呢，你只要懂一首偈，四偈合起来一首偈，你真会修了啊！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偈你会观了、啊，那你成佛就有余了、啊。啊，那甚至半首偈、两偈，就是半偈、半首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会了，你就成佛了。那能老实念佛的人呢？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六个字、四个字，那比那个半首偈这字更少了，都成佛有余了。啊，那海贤老和尚啊，念南无阿弥陀佛，郭罗匠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而已啊。啊，那个半首偈还八个字，他六个字。他就做佛了，一部经也不会念啊，他连一部经通通不用啊，就一句佛号够了。啊，但是他行，我们行吗？你试看看，他为什么行，我们不行？他老实，我们不老实，就这么简单。我很老实啊，这个很老实，很老实啊，早就去做佛了，不会在这里了啊。这是不老实啊，自己不老实，也还不知道自己不老实，还以为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讲经说啊，讲了一部大章，讲那么多呢，通通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他想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老实人像海贤老和尚，那个一部经也没听过，没讲过，也没念过，就叫他念一句佛号，他就老老实实念，他就做佛了。那老实人他一部经也不需要啊。那我们不是像他那么老实的人，妄想一大堆，这里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那你学他学得来吗？学不来啊，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是为那些不老实的人讲的，老实的人根本就不用讲，他也不用听了，你就天天念一句佛号，他就成佛了。啊，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呢，不老实的占绝大多数，老实的人很少，很稀有。啊，如果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大家都像海贤老上那么老实啊，他来这里世间成佛就很简单了、啊，哎，不麻烦，不用讲经，就拿一把引磬，就每天带大家念佛就好了，大家通通去西方做佛了，啊，还有那么麻烦吗？不需要了嘛，啊，像禅宗讲的，那、啊、明心见性的，那不用再讲了，啊，舌头挂墙壁，啊、舌头挂在墙壁了。不用讲了，你全懂了，你全做到了。那你不懂就不行啊，不懂你就要讲啊，啊，要循循善诱啊，要诱导他进入啊开悟啊，这个叫求解啊。所以有的人一部经，有的人两部经啊，有的三部、四部、五部不等。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提倡念。无量寿经汇集本念3000部，那很多同修呢念了3000部，有的超过3000部，有的念了10000多部啦。啊，那师父说这个念3000部就开悟了啊。有一次我在三重啊，那个陈春芳他那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讲台语的，啊，有一个高中生啊，啊不是高中，有一个女众，大概四十几岁。
他就给我讲了，悟道法师啊，老上欠我们念三千部无量寿经，我念完了，但是我还没开悟，不念了啊。我说你们没开悟还要继续念，不能不念。你开悟了可以不念，你现在没开悟要继续念。后来很多人也是念了三千部，那没开悟。师父说开悟，那没开悟啊，去问师父了啊。后来师父他就解释这个开悟，他说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叫开悟，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叫修行。那读无量寿经，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毛病啊？没有，那这样没开悟啊，继续念。无量寿经念了三千遍了，我一个毛病也没有啊，我都是对的啊，都是别人错啊，我没错啊。那师父说没开悟啊。如果哪一天呢、啊，发现哎，我有哪一个毛病，我有那个毛病哦，这个小悟啦，发现大毛病就大悟啦。啊，所有毛病都发现就大彻大悟啦。啊，所以还要继续念。啊，那么我们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的，断除疑惑。那有很多同修啊，特别是超度这种事情，啊，他的家亲眷属啦，这个往生啦，那么总是希望啊，为自己的家属啊做一些功德。那么不知道呢，自己做的这些功德啊，到底对自己的家属有没有帮助？他的家亲眷属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啊，很多同修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来问我，我也不能随便跟他讲啊。啊，你的父母啊。而你呢，家亲眷属往生啦、啊，他现在在哪一道？我也没看到啊，我也不能跟你瞎掰啊，啊，不能可以跟你乱讲啊。啊，那我也不能用猜的啊，哎，不可以啊。那我们是凡夫，没见到，那我们就要依照这个经典来给你讲。看哪一部经有讲到你现在问的问题、哦、那《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讲这个问题就讲得最详细了，那我就请你来听《地藏经》，看《地藏经》。那《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啊、哦、你家人往生的、啊、那他现在往生在中医生情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都讲得清清楚楚啊。啊，四十九天呐、啊，念念之间呐、啊，望诸骨肉给他修功德啊！啊，那凡夫不知道啊，有障碍啊。那佛知道啊，佛看得清楚啊，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来、啊。那你念问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能随便给你回答嘛。啊、我要依照经典呐、啊，请你来听这个经，读这个经，那你的问题通通在里面了、啊，你就知道了该怎么做。啊，你做超度啦，做超荐，他心就踏实了，知道了怎么做，对他的家属啊，就有一定的帮助。啊，另外呢，读了经典，读了三千部，放不下，那还造业，啊，讲是非啊，种种的造作罪业。后来我们老和尚啊，看到人家是念了三千部了，啊，这个问题还是一大堆。后来才再讲一部《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啊，它有结要啊，我们在那个结缘架都有结缘的。那时候到美国、啊、新加坡两个地方讲《金刚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你们念了无量寿经还放不下的，去不了西方啊。那这部经啊，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地藏经》也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所有的经都是补充说明我们这部经的，我们这部经是主修，其他的经都是补助啊，有宾有主。啊，那这个就没有抵触了嘛。那么你每个人他需要的
不一样嘛。啊，后来呢，又有人啊讲是非，讲的可难听了啊，像海贤老上给人家啊这个污蔑啊，诽谤啊，那讲的可难听了。那老上也是给人家讲的很难听啊，有些居士啊，那个经怎么念到最后啊，为了争名利，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后来又讲一部啊，《花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花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就讲破四障啊，专门讲是非的人啊，让他知道啊，不可以这样造这个业啊，这个业果报很重啊。讲《金刚经》啊，破理障啊，对这个道理啊不明，放不下。啊，所以讲了这么多经，通通是回归净土，啊，这个叫求解。那最近这些年呢，啊，又提倡《弟子规》啊，《感应篇》啊，《十善业》啊，出家众再加上沙弥利益啊，那求解呢多没有关系啊，所以师父啊，他还拿很多书给我看啊，我是一个很不用功的人啊，啊，他的书啊，他看书哦，师父很喜欢看书啊，看书他，哦，晚上不都可以看得很晚啊，啊，我比较没有那么用功啊，你的师父看完了问我你看了没有？哎呦，不好意思，啊，还没看啊。那现在师父呢？上次拿给我那个汤恩比的《中国观》呐，那师父看完了，看完他后面有签字啊，前文阅尽啊，就全部看完了，啊，他签了个名空啊。那这次呢，我香港啊寄来啊，我拿到一本啊，我一本啊，我那天看的序文啊，里面内容还没看啊。这个四月份啊，去香港之前哦，赶快看完。万历师父问起啊，我说我也看了一遍啦啊。那海贤老和尚呢，我看三遍。师父说你看几遍？我说三遍。他说我看三十遍啊，他已经看三遍了，所以我都不敢讲话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自己看呢，啊，比较会懈怠啊，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啊，对不起啊，找你们一起看。啊，看到你们这么多人看呢，啊，我就觉得啊，自己一个看，这个比较有伴啊，不能我自己一个看了，啊，太孤单了，所以找你们一起来看啊。所以我还配台语的啊，还有台语的啊，还想配客家话的啊。那么求解啊，过去师父拿很多书给我看，在讲这个，我现在都不敢去讲这个啊。他拿那个方东美教授那个华严哲学啊，上下册那个十几年前就拿给我，放在书架啊，连翻也没有翻一下。还有拿那个其他宗教的书啦，啊，基督教的圣经，哦，天主教的玫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哇，拿了五六本给我，我也是摆在书架啊，这个，哇，那么多书要我去看。哦，这个不断学，这个佛门的各个法门的经典要读，连那个其他宗教的经啊，通通要读啊！啊，那我承认我是很不用功的啊，很不用功的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也就是说，你求解啊，多了解一些就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善学，善学你才不会学杂学乱了，学到最后呢，你没有一个目标方向啊，学到最后不晓得要修哪一个，那就不对了啊。你学解啊，通通要回归到你这个行门啊。所以下面讲啊，你看上面讲啊，啊，这个若欲学解啊，从凡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都可以学的啊。这个学呢，求解啊，求解义没有妨碍
那么若欲

学行呢啊，你看解跟行啊，啊，它就不同了。必借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益也。行就行本，你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方法，那么必须借有缘之法。有缘就是你喜欢的啦，啊，你有兴趣的，啊，那你这样啊，你就很省力了。啊，就少用功劳，多得益也。那么现在我们四种念佛啊，可以说持名念佛这个最省力的。啊，你要观想啊，很难。你心没有相当的清净，相当的定，很难做观。啊，你要很注意啊。啊，专注啊，去做观，才观得起来啊。如果心很散乱，心不定啊，这个观想都难啊。那实相念佛就更难。那只有持名念佛，那对我们来讲最方便啦、啊，越简单越好，越方便越好。行住坐卧就是念一句佛号。啊，像海贤老和尚锅肉酱一样啊，你看啊，这个多方便呢，一句佛号啊，也不会很辛苦。你念累的，现在又有念佛机啊，就听念佛机，心里跟着默念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方便，特别现在的人呐、啊，他这个。时间啊很少啊，时间很少啊。像我们师父以前在马来西亚啊，看到这个回教徒啊，一天啊拜五次啊，一次啊三分钟啊，他那个开计程车啊，他开到时间到了哦，就往那个麦加那个方向就拜。那个回教国家的这个旅馆啊，房间啊，它都有一个箭头啊，它那个箭头啊，就是朝那个麦加的方向啊。那如果是回教徒啊，他住在房间啊，这时间到了，他就根据那个箭头啊，啊天花板那个箭头啊，朝着那个地方拜啊，那一次大概三分钟。那么师父看到呢，就哎，他们一天拜五次，一次三分钟，时间都不很长，只要时间到他就拜啊，他就触动了他的灵感，就是提倡啊九次念佛的啊，早上起来啊合掌念十句阿弥陀佛啊，早上吃饭前念十句啊，那上午上班的时候呢还没有工作念十句啊，上午下班呐、啊、要休息吃中饭再念十句啊，吃中饭的时候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下午上班再念十句，下午下班再念十句，晚上吃饭之前再念十句，啊，睡觉前再念十句，啊，这样啊，一共九次啊，那一次啊不超过三分钟，大概一分钟就差不多了。那很多同修这样念啊，也很有受用啊，因为他次数多密集，但是每一次的时间。很短啊，大家呢修起来啊也觉得不累，很方便啊，觉得很方便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啊，有一次我到美国从洛杉矶回来啊，那次飞机误点啊，在飞机场附近啊，在一个同修家里过一夜啊，啊本来那天晚上的飞机啊，那天误点，那第二天啊一大早啊，搭长龙的班机，那没什么客人啊，因为误点啊，客人很少啊。我进去啊，那个空姐在那个门口啊，就包一个红包给我。哎呀，我说怎么这么好，一上飞机就有红包。嗯，啊，后来飞机飞到一段时间了 啊，那个空姐说他们这些空服员啊，那没什么客人啊，没有几个啊，人很少。他说他们要皈依啦，我说在这个飞机上怎么皈依啊？
啊，他说那个二楼那个飞机是两层的，然后二楼空空的，没有人，就我们去上面皈依，他们通常要皈依。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啊，我那个衣啊，还有带一张小佛卡，放我拿上去啊，然后他说上去二楼皈依啊，十几个啊，就来皈依了。那皈依完了之后啊，那我就问我他们一天到晚飞来飞去的，怎么做功课啊？我就把师父这个九次念佛的告诉他们啊，我说这个对你们什么都很方便的啊，他们听了就很欢喜了啊。这个对现代人啊就很方便啊，所以少用功劳啊，多得益也。这个持名念佛是最方便，最适合我们现代人啊。你有时间你就多念，没时间呢，你一天念十句十念法也可以。只要信念具足都能往生。这个弥陀四十八愿啊，第十八愿啊讲得很清楚。那么善导大师啊这一段啊也是给我们一些啊有一些人啊他想多学一点的啊一个解答，哎，就没有这个疑惑了。那有一些人啊他并不是想知道太多啊，那他少一点，甚至一部经也就可以了。那个就随个人的啊，我们也不要给他硬性规定，你一定要看多少看多少啊，随个人。那么我们多多少少在学讲经弘法，那师父当然希望我们多了解一点啊，多了解一点，那这样对我们弘法立身啊就有帮助啊。那如果不是要弘法立身啊，那自己修行你解啊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啊，自己够用的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一段啊讲解啊，你可以多学一点就没有妨碍啊，那你要少学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行门啊你就不能太多了，一定要啊越简单越方便，就是才能得利，才能得利。啊，这个一段啊非常重要。啊，下面呢这个第二十一段。爱心常起能染污善心。称贤之心能烧功德之法财。啊，这个一段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啊经典上讲的贪嗔痴。这个爱就是贪爱。能染污善心。啊，这个爱心啊不是我们讲仁爱之心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贪爱之心跟仁爱心是不一样的。啊，因此啊我们佛门啊他不讲爱心，讲慈悲心。其实慈悲心就是仁爱之心。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怕大家误会啊，把那个贪爱啊误会做慈悲了，啊，所以用慈悲心，不用爱心，啊，主要是怕误会。那其实慈悲就是爱心，仁爱之心。那么这里讲的爱心是贪爱之心，那贪爱之心贪嗔痴啊，贪。啊，那个贪爱之心常常升起来啊，能够染污我们的善心。啊，善心是不贪啊，不嗔不痴。称贤之心能烧功德法财啊，称贤啊，嗔恚心，嗔恨心，嗔恨心呐、啊，常常升起来啊。我们一般讲啊，火烧功德林啊，啊，这个功德啊，就是清净心啊，所以这个。功德呢不好累积啊，
为什么呢？我们

0: 只要心里不高兴发脾气，这功德就烧掉了。所以你说你有多少功德啊，就是说你前面啊什么时候发脾气，发过了没有再发，到现在这个阶段都没有发脾气，那这段时间啊有功德。如果再发一顿脾气又烧掉了。如果常常发脾气呢，就常常烧，火烧功德林。这个功德啊很不好累积。那么福德就没有影响。福德比如说你做好事啦，你布施啦，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这个福德啊，这个福报。像安世高的同学啊，他明经好施啊，很明通经典啊，道理通达明了，又很喜欢布施，但是他有嗔恨心，托钵啊，托到不好的饭菜呢，心里就不高兴。后来死了呢，到洞庭湖做龙王啊，就是大蟒蛇。那凡是啊，经过他那个湖啊，没有去给他杀生祭拜，那就要把那个起的风浪啊，把那个船翻掉，造的罪业很重。后来安世高知道了，去劝他了，把他那个洞庭庙啊的财物啊拿去布施，去造事业回向给他。后来他这个同学才脱离蟒蛇身，升到天道去。这个安世高啊，那个传记啊，公案都有。可见得啊，这个嗔恨心呐，火烧功德林，但是他福报很大。堕到这个畜生道当龙王啊，福报大。所以他修的福报呢没有影响，但是那个功德呢就常常被烧掉，不好累积。所以修功德啊不容易。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说贪嗔痴这个烦恼啊，我们凡夫啊总是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所障碍。障碍我们的功德法财。因此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我们念佛啊，就是没有断烦恼，但是要除烦恼，要把贪爱嗔恨这个心啊，用念佛啊，这个佛号把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这样我们就能待业往生了。修其他法门是不行的啊，修其他法门你一定要断惑。我们净土啊，你只要能福祸就及格了，其他法门啊，不管哪一个法门通通要断惑才能了生死。所以这一段啊，善导大师给我们提出来啊，我们也要留意啊这一段啊，我们起心啊，这个还有这个烦恼一定要提高警觉啊，用功啊就在这个上面用。你说你功夫什么功德你念佛的功夫念得怎么样就是看我们福这个烦恼福到什么程度福得越深功夫就越高福得浅功夫就比较浅如果还福不住就是表示我们念佛功夫还不得力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423页，423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而欲之言，堕载迷人，至今。

以后物理世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互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那么这一段接上面一段经文，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出恶毒之余，好道令得安乐。这个前面经文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这个世间种种的诱惑引诱人去贪嗔痴慢，去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一个人误入险道里面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人一走进去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个种种的诱惑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这就好比险道了让我们堕落在里面不能自拔了中毒了这个恶毒这个很凶恶的病毒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因为这个恶毒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我们现前这些病毒的感染那它只不过是一生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它是生生世世你要去受这个报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实在讲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无法得解脱了非常可怜所以遇到善知识提携接手善知识就活菩萨了告诉我们那个是险道你不能进去你进去你命就没了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没有了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感染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这个好道就是修十善业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能够得到安乐身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策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换的一定要严持戒律如果你在

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啊，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严持戒律了。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啊，这些年来我们敬老和尚啊，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啊，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来落实慈心不杀啊，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啊，那其实啊也要包括雪庐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包括伦理讲记，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三规仪啊，所以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仪。那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的条件啊，也是资格了。那么必须具足啊第一福的这个条件啊，才能入佛门呐、啊，才能接受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 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

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啊，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则，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一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佛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动啊，啊，真正觉悟了 啊，对佛菩萨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啊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缘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善知识以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呐、啊，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知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似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啊，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有三毒啊，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啊，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啊，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

劫难啊，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啊，这个病毒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啊，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念佛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他就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啊，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不在外面，啊，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佛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啊，过去写入老人常劝念佛人，要改心呐。啊，说念佛不改心呐，犹如说空话了。啊，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啊，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了。啊，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啊，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伏下去了。啊，那口念心不念，啊，那这个不能啊伏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啊，用这个佛念啊，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啊，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事众自取其辱。啊，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呐，劝社会大众啊，啊，不要堕落啊。啊，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啊，这个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啊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啊，要代替他来祈请啊。现在呢，请法啊，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啊很多啊，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啊，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啊，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啊，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啊，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啊，就此地经文讲的啊。啊，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啊，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啊，辗转的，啊，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啊，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啊！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条恶毒的险道
一到三只。

次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知道是显道，一善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把罪苦众生欲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啊，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救拔罪苦众生。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啊，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啊在此地啊，很难得生起来。那现在生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啊，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了。活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一念觉悟了，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啊，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啊，就直接超升到成佛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啊，接不接受啊？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啊。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啊，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啊。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啊，不能接受佛的帮助啊，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呢、啊，就讲到了啊，三恶道众生呢、啊，他如果发愿呢、啊，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他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呢、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那关键啊，众生这一方面啊，有没有回头啊？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啊，这个记载啊，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那这个是地藏菩萨去教化的
啊，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佛往生，现在也有啊。过去我们在啊十几年前呐、啊，啊这个中立善果林呐、啊，啊就一只鸡呀、啊、很大，啊念佛往生呐、啊，啊放了三天了、啊、还不烂啊，啊我也去看过啊，那个没有发臭啊，啊放在佛堂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啊、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啊、在台湾我们也看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讲记、啊、由此可知真心可贵，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上品上身啊，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啊，用一点点真心啊，刚刚开始用真心啊，那么是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啊、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啊、等觉菩萨的真心、啊、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啊、那这个真心、啊、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啊，当然有一点点。那么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别人毁谤、侮辱、陷害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我一定要报复、啊、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啊、就堕三恶道啊、那这是愚人了、啊、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啊、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两道，在人天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生到人天道、啊、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活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啊、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以别人较量、啊、跟人家比较比赛、啊、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啊、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啊、有了还想超过别人、啊、他有钱我也要有钱、啊、我还要比他更有钱，

啊，要超过他啊。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啊，在过日子啊，自己精神上啊，就很大的压力了。啊，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啊，这个乐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啊，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啊，啊，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啊，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啊，这个里面呢、啊、有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啊，依旧被烦恼缠缚，啊，人生很短，几十年啊，弹指之间。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啊，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啊，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那么。世诸罪重啊，那我们就是罪重了、啊，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啊！啊，知道啊，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业道很苦啊！啊，人呢、啊、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这个就叫业道了，造业啊！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啊，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啊，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啊，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佛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啊。那在事上一样啊，没有差别啊，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啊，脱离恶道啊，不但脱离三恶道啊，连六道也都脱离了啊，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啊！现在怎么脱离啊？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心里啊，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是在讲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没有学习《金刚经》啊，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都不能缺少般若。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还得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

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喜欢吃的就贪吃啊，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啊，这样啊，就是以迷邪染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啊！啊，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罪业，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我们在吃饭啊，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啊，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啊，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啊，那么这个就处理了。啊，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你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拖的今天拖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拖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拖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波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维龙老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啊，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的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个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啊，那你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姜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呐、啊，你穿衣我也穿衣啊。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的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恶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啊，众人在人天两道啊，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啊，你将来还是会在堕落三恶道啊。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恶道，六道法界恶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
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还是二道。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二道。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二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啊，误入险道啊，那么他。不知道啊，啊，这个误路，这个危险的道路，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啊，欲善之事，引皆令出，永不复入。那正要进去，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啊、那么他好心好意啊，来给你说明啊，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他很清楚啊，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啊，你就遭受到猪毒了。啊、他给你提醒、啊、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另外一个一条路、啊、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啊、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欠陌路，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然后遇到三知识指点呐、啊，啊，我们就避免了、啊、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啊，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要进去这个恶道啊，那我们看到、啊、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啊，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啊，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那、啊、这个是不对的 啊，所以这是辗转教化啊，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啊，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路，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啊，那自己回头了，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条险道，啊，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因为这些都是恶道。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啊，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啊，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样啊，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啊，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与事都不要管啊。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啊。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 啊，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

做榜样。啊，他哪里不做事呢？啊，可见的他真做，啊，事上做的那么圆满，心里啊一尘不染。啊，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啊，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出离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啊，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视线做好事，事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作，无作而作，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心地清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啊，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啊，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啊，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缘啊，这个道理啊，也没有听清楚。啊，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缘啊。啊，那实际上有没有攀缘呢？还是攀缘呢？啊，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缘啊，那不是攀缘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啊。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啊，勉强去做，啊，那个也是不随缘呐，啊，叫攀缘呐，啊，所以这个随缘攀缘呐，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啊，啊，这个关键呢，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啊，这两句话它的意思啊，我们才不会误会了啊。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缘了，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那个不是叫不攀缘啊，那还是攀缘啊，还是不随缘啊。所以过去有一些人啊，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呢听错了啊，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所以回去之后啊，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那些师傅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哎，我们老和尚看到啊，那个真摇头啊，你都把我的话都没听清楚啊。啊，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啊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了，放下那个了，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了。啊，你要吃饭呢，那不煮饭，那吃什么啊？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关键是在心地啊，心地。啊，修这个心呐、啊，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啊，那内心呐、啊、不分别不执着，啊，那是修这一个了。但不能搞错啊，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啊，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啊，社会大众的不谅解。啊、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啊，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

啊，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啊，所以这个千万啊，大家不能会错意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在礼见由上迷悟，不觉就成。

起分别又要挑剔。啊，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啊，每天吃饭啊，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苦。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没有挑剔啊，我们样样挑剔。啊，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解旧成所落险道，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那要想一想啊，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就是这里讲的啊，落在屡见啊，又走回头路了啊，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啊，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佑在路，落业劫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啊，才刚从三恶道出来啊，立刻又回去了。落业劫重，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视线的相有善有恶，视线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深重啊，那业障深重啊，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了。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都在地狱啊，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啊，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这是事实真相，堕到地狱寿命。

无量劫呀、啊。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423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而欲之言，堕载迷人，至今以后物理世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互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啊，那么这一段啊，接上面一段经文啊，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出恶毒之余，好道令得安乐。啊，这个前面啊，经文啊，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啊，啊，这个世间啊，种种的诱惑啊，引诱人啊，去贪嗔痴慢，去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啊，一个人啊，误入险道啊，里面啊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啊，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人一走进去啊，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这就好比险道了啊，让我们堕落在里面呢、啊，不能自拔了啊，中毒了啊，这个恶毒啊。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啊，啊，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啊，因为这个恶毒啊，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啊，我们现前啊，这些病毒的感染啊，啊，那它只不过是一生啊，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它是生生世世啊，你要去受这个报啊。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是在讲啊，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啊，无法得解脱了，啊，非常可怜啊。啊，所以遇到善知识啊，提携接手，善知识就活菩萨了，告诉我们了、啊，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进去你命就没了，啊，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啊，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啊，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啊、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感染。啊，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啊，这个好道啊，就是修十善业。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
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啊，能够得到安乐啊，身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策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犯的，一定要严持戒律。那如果你在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啊，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

严持戒律的。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啊，这些年来我们敬老和尚啊，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啊，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来落实慈心不杀啊，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啊，那其实啊也要包括水陆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包括伦理讲纪，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三规仪啊，所以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仪。那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条件啊，也是资格了。那么必须具足啊第一福的这个条件啊，才能入佛门呐、啊，才能接受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啊、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则，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

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活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活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动啊！啊，真正觉悟了 啊，对活菩萨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啊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缘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善知识以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呐，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知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识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啊！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啊，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有三毒，啊，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啊，现在的人呐，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啊，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啊，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邪染，啊，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啊，这个病毒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啊，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念佛把。

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他就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啊，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啊，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不在外面。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佛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啊，过去写读老人常劝念佛人、要改心呐、说念佛不改心呐、犹如说空话了。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了、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伏下去了。那口念心不念。那这个不能啊伏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啊，用这个佛念啊，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啊，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事众自取其死啊，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呐、劝社会大众啊，不要堕落啊，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这个是大慈大悲啊，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劝导啊，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啊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啊，要代替他来提请。现在呢，请法啊，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啊，很多啊，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啊，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啊，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就此地经文讲的 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啊，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啊，辗转的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啊，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啊。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一条恶毒的险道啊。一到三知识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知道是险道，一三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

自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欲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救拔罪苦众生。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在此地很难得生起来。那现在生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活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一念觉悟了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就直接超生到成佛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接不接受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不能接受佛的帮助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就讲到了三恶道众生他如果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他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那关键众生这一方面有没有回头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这个记载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那这个是地藏菩萨去教化的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头往生，现在也有过去我们在十几年前这个中立上果林就有一只鸡很大念头往生那放了三天还不烂我也去看过那个没有发错放在佛堂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地前老法师那边

就有了。啊，在台湾我们也看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讲记啊，由此可知，真心可贵。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上品上身啊，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啊，用一点点真心啊，刚刚开始用真心啊，那么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啊。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啊，等觉菩萨的真心呐、啊，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啊，那这个真心呐、啊，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啊，但还有一点点。那么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别人毁谤、侮辱、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我一定要报复啊，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啊，就堕三恶道啊。那这是愚人了啊，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啊，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两道，在人天，佛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升到人天道啊，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佛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啊，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与别人较量啊，跟人家比较、比赛啊，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啊，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啊，有了还想超过别人。啊，他有钱，我也要有钱。啊，我还要比他更有钱。啊，要超过他。啊，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啊，在过日子啊，自己精神上啊，就很大的压力了。啊，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啊，这个乐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啊，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

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啊，啊，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啊，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啊，这个里面呢、啊、有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啊，依旧被烦恼缠缚啊。人生很短，几十年啊，弹指之间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啊，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啊。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那么世诸罪重啊，那我们就是罪重了，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啊。啊，知道啊，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业道很苦啊，啊，人呢、啊、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理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啊，这个就叫业道。造业啊，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啊，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啊，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啊，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活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啊。那在世上一样啊，没有差别啊，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啊，脱离恶道啊，不但脱离三恶道啊，连六道也都脱离了。啊，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啊，现在怎么脱离？啊，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心里啊，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是在讲啊，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啊，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啊，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都不能缺少般若啊。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啊，得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喜欢吃的就贪吃啊，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啊，这样啊，就是以迷邪染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啊！啊，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罪业。

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我们在吃饭啊，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

啊，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啊，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啊，那么这个就处理了。啊，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你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托的今天托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托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托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钵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惠荣老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呢、啊？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就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啊，那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姜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呐、啊，你穿衣我也穿衣呀、啊。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恶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啊，纵然在人天两道，啊，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啊，你将来还是会再堕落三恶道啊。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恶道，六道法界恶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还是恶道，啊，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恶道，啊，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恶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啊，误入险道啊，那么他不知道啊。啊，这个误路，这个危险的道路，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啊，遇善之事，引皆令出，永不复入。啊，正要进去，

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啊，那么他好心好意啊，来给你说明啊，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他很清楚，啊，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啊，你就遭受到猪毒了。啊，他给你提醒，啊，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另外一条路，啊，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啊，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劝陌路。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路。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然后遇到善知识指点啊，我们就避免了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呐、啊，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要进去这个恶道啊，那我们看到，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啊，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啊，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辗转教化啊，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啊，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路，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啊，那自己回头了，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条险道，啊，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因为这些都是恶道。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啊，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啊，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样啊，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啊，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与事都不要管。啊，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啊，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啊，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他哪里不做事呢？啊，可见得他真做。啊，事上做得那么圆满，心里啊一尘不染。啊，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啊，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出离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啊，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示现做好事，事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作，无作而作，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作，心地清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

说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缘啊，这个道理啊也没有听清楚。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攀缘呢？还是攀缘呢？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缘啊，那不是攀缘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啊，勉强去做，那个也是不随缘了，叫攀缘了，所以这个随缘攀缘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啊。这个关键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这两句话它的意思我们才不会误会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缘了，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个不是叫不攀缘那还是攀缘还是不随缘。所以过去有一些人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听错了。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所以回去之后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师父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我们老和尚看到那个真摇头你都把我的话都没听清楚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了，放下那个了，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了你要吃饭那不煮饭那吃什么所以这个修行关键是在心地心地修这个心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那内心不分别不执着那是修这一个了，但不能搞错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社会大众的不谅解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所以这个千万大家不能会错意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在旅卷游上迷雾，不觉旧城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趣。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若在旅卷游上迷雾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又起分别，又要挑剔。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每天吃饭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苦。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挑剔我们样样挑剔。

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解旧成所落险道，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那要想一想，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就是这里讲的啊，落在理见啊，又走回头路了啊，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佑在路，落业劫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才刚从三恶道出来立刻又回去了。落业劫重，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视线的相有善有恶，视线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深重啊，那业障深重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了。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都在地狱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这是事实真相堕到地狱寿命都无量劫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二五五。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则敬焉，老则孝焉，幼则持焉，小则有焉，见则会焉，此礼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曾子。曾子是孔子的传人啊，他的学生啊，也是孔子的传人。曾子说啊，所谓行，就是什么叫做行啊，夫行也者啊，那行是什么呢？就是实践礼的意思啊，这个行啊，实行礼啊，这个礼节的礼。礼它的精神就是对尊贵之人恭敬。尊贵啊，就是他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当官的啊，或者呢社会上啊有名望的人，那么对这些尊贵之人啊，对他们有恭敬。对老人呢孝顺，对老人呢、啊、就像对自己父母一样啊，所谓啊敬老了、啊、尊敬老人，这也是礼。对小孩啊慈爱啊，对年轻人，对小孩子啊

0: 对这些晚辈，那么有爱心，有仁慈心，啊，就爱护他们。那么小孩啊，对他慈爱，啊，另外啊，也要教导，啊，教这些小孩啊，懂礼，啊，这是真正啊的慈爱，啊，不能啊啊去宠这个小孩，啊，这宠啊，那就害了这个小孩了。啊，真正慈爱啊，要去教他礼仪，教这小孩啊要懂礼貌。对年轻人呢要有爱，那年轻人跟他们也是好像朋友一样啊，对他们有爱心啊，去提拔他们，提拔年轻人。对贫贱之人啊施以恩惠啊，这个贫穷下贱的人了，那么要帮助他了。那么以上讲的这些行为啊，这些都是礼的表现。那这个讲的就非常的具体了。什么叫行啊？行就是行这个礼，实行这个礼。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礼乐256为男女之礼，配匹之和，则不淫矣。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则不道矣。以贤自觉，令民得厚矣。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配匹啊，这个是指婚配之事啊，就是婚姻的事情。这条讲啊，制定男女间的礼法，夫妻结合的规范，就没有淫乱之事了。结婚啊，必须啊依这个礼，那么这个礼啊是古圣先王制定下来的，那么每一个国家开国也都必须治理作业，那么这个婚礼啊是非常重大的夫妻的结合，那么国家有制定男女婚配的礼法啊，就是礼节法度啊这些规范，社会上啊就没有淫乱这些事情发生，施行廉耻的教化，使百姓知足尽分，就不会有窃盗的事了。要教礼义廉耻，这个管子讲啊，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啊，四维不彰，国乃灭亡。要教导啊，人民百姓廉耻，啊，廉就不贪。耻就有羞耻心，耻于作恶，廉就不会贪非分之财。那么有廉耻的教化，人民百姓啊，他明白这个道理，就能知足尽分。所谓啊，知足常乐，尽自己的本分，就不会有非分之想，也就不会有去偷盗这样的事情了。这个社会啊，就安定了。以贤良为标准授予爵位，这个爵位啊就是官位。古代啊举孝廉，有贤德的人，良善的人，那么以这个贤良啊作为授予爵位的一个标准。

0: 就会使百姓啊道德淳厚了，人民百姓啊也就会效法学习了。所以国家呢治理作业啊，这个礼义廉耻的教化是治国的根本。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57。圣王之治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彰人伦，盖亲义之力，是天之荣也。温公敬信，臣亲之礼也。正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悦，享下之言也。举措动作，勿遵其仪，故行为仁义，动为法则。这一条出自于卷20《汉书八》。周旋这两个字是古代行礼的时候进退揖让的动作。物就是指事，事情的事。节文啊，是礼节仪式。亲义啊，这两个字是恭敬谨慎的意思。知力就是敬慎恐惧，知就是恭敬，力就是畏惧，我们讲敬畏之心。严恪是庄严恭敬的样子。和悦就是和颜悦色。措，那么跟这个举措那个措是一样的意思。这个行啊，形状的形式表现。那么这一条讲圣王的言行举止，无论奉事上天、侍奉父母、处理政事、任用臣僚，事事都合乎礼节制度，以彰显人伦大道。恭敬谨慎、敬畏站立，是奉事上天的礼仪，对上天的恭敬。温和恭顺、敬慎谦逊，是侍奉双亲的礼节，侍奉父母的礼节。端庄自身、严谨恭敬，是治理百姓的威仪。和颜悦色、慈善仁惠，是对待臣下的礼仪。圣王言行举止，事事都遵循礼仪，所以表现在外的行为都合乎于仁义，一举一动都可以作为众人的榜样。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58。哀有哭咏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辅其成，邪人足以防其失。这条出自卷14《汉书二》。哭咏是古代丧礼的仪节，顿足拍胸而哭，表示极大的哀伤。服是符合的意思，在古礼当中，悲痛的时候会有一边哭一边顿足的礼节。高兴的时候这个会有载歌载舞的仪容，这对正直的人来说，足以与他的真诚相符；对于偏邪的人来说，足以提防他的过失。这个也就是礼乐，它有这个作用了。对正人，一个正人君子就符合他的真诚了。对这个邪僻的人那提防他犯过失，所以礼乐保证社会风气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制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其礼乐二五九，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谏妻礼记》。乐教通行，则人人心情舒畅而无怨恨。啊，这个是讲乐，礼乐，圣人啊治理作乐。那么圣人治的这个乐啊，是可以调剂人的心情。啊，我们人的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人有这个七情五欲，用这个乐啊来调理啊，让这个心情啊舒畅，内心没有怨恨啊，这个是用乐啊来调试啊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如果通行啊，那么全国的人啊，人人啊心情都没有怨恨了、啊、都能够舒畅啊，有一些事情啊透过这个乐啊、可以得到、啊、调理，不会、啊、怨恨在心里，能够抒发情绪、啊、这是乐、啊、它的功能作用。礼教通行、啊、则人人心存谦让而无冲突、啊、所以中国政治、啊、它是以礼治、啊、以礼乐、啊、来治天下，乐、啊、来调心，礼来调身、啊、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啊都能够谦恭礼让，那么社会就和谐了，人与人就不会有冲突，国与国啊也能够相安无事了，能达到、啊、世界和平。君王啊只要拱

0: 守揖让之间，天下就可以无为而治。啊，那么做一个领导人带头啊来实行这个礼乐，君王啊带头来做，带头做啊在拱手揖让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就可以让天下呢无为而治。说的就是用礼跟乐来治理天下。那么用礼乐治理天下呢，天下就太平了。啊，这是礼乐的功能。啊，所以政治那么最圆满的啊是以礼乐来治理天下。那么人人都能够心安理得。
1: 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60。乐以治内而为统，礼以修外而为义。统则和亲，义则卫敬。和亲则无怨，卫敬则不争。这一条出自于卷14《汉书二》。音乐能用来调制人的内心，使人的情志随着音乐一起变得安和调适。礼仪能用来修治外在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尊卑有序。内心安和，人们就会和睦亲爱；尊卑有别，则会使人心存敬畏。和睦亲爱就不会有怨恨，心存敬畏就不会有争斗。这一条主要也是讲礼乐，一个内，一个外。乐是调制我们内心。那么内心有乐来调和啊，人的这个情绪啊就会变得安和了。那么礼仪啊是来修外在的行为。礼就是讲尊卑长幼了啊，尊卑有序。那么内心调和啊，人与人之间就会和睦相处。那么外面有这个礼啊，知道尊卑长幼有别就会使人心里知道恭敬，内心和睦就不会有怨恨了心存敬畏就知道要礼让，不会有斗争了这是治国的根本，就是在推行礼乐。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261。人君无礼，无以临其一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

0: 这个灵啊，在这里是讲治理的意思啊，福是为什么的意思，传啊是迅速，福不传死啊，就是这个传啊是迅速啊很快的意思啊。这条讲啊，君主领导人啊，如果不讲礼义，就无法治理一个国家了。啊，这个国家呢，那必定啊是动乱了。大夫如果不讲礼义，啊，这个当大官的不讲礼义啊，那么他底下的官吏啊就会不恭敬，啊，对人对事他就不恭敬。父子之间不讲礼义，啊，在家庭里面呢，啊，父子啊，父亲儿子不讲礼义，家庭就必定有灾殃。诗经当中说啊，人如果不遵守礼义，不如赶快去死。所以礼不可以去掉啊。啊，所以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啊。四维不彰啊，国乃灭亡啊。礼不可以去。人如果没有礼啊，很快啊，国家必定动乱不安了。啊，这是没有讲理的一个严重性啊，所以我们要学理啊。因此啊，台中联社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我们要学啊。现在呢，政府没有提倡这个理，那么我们民间啊，自己要依照啊，我们祖先啊这个礼节啊，来修学啊，来实行。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2。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古代的圣王在位，古圣先王啊，他们在这个领导的地位，总是善于教化、挽救人。这个救人呢，主要啊就是教化人民、教导人民，所以没有被抛弃不管的人，总是善于利益万物，并发挥其功效。所以没有被废弃的物品。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圣王啊，他办理政治啊，这个爱人民、爱物品啊，爱民爱物，就是教化。对于物不废弃啊，总是啊让各种啊物品啊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功用。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讲爱民爱物了。那这个啊也是在教化啊，没有抛弃人物啊，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物啊，就是没有抛弃不管。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3。天下有数，圣人识之。天下有名，圣人收之。天下有物，圣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则有天下，爱天下则久天下，人天下则化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粟是粮食的通称。太公说，天下的粮食啊，由圣人分配享用，天下的百姓由圣人治理，天下的万物由圣人裁处，为天下谋利益者取得天下，使天下安定者拥有天下，爱护天下百姓者可以长久的统治天下，仁德普施天下者可以化育天下。这个是姜太公说啊，凡事啊爱护人民，凡事啊为天下人民的利益着想，那么这样的人啊来治理天下，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了。那么他来治天下呢，治理一个国家啊，那么天下国家就能安定了。那么爱护啊天下所有人民百姓啊，以人民百姓的利益来着想，以这个为前提，那么他就能长久啊来统治天下。所以用仁德啊普遍来布施教化天下的人民，那么可以化育天下了。这个是爱民啊具体的表现。爱民啊是治理国家呢一个前提。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爱民二六四。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
1: 高陶
0: 为己忧。昏人以才未知会，骄人以善未知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异，为天下得人难。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尧帝以不能得到像舜这样的人而最为忧虑，舜也同样以不能得到像禹和
1: 高陶
0: 这样的人而忧心。把财物分给别人称作惠，恩惠的惠。用好的道理教诲别人称作忠。为国家求得贤德之事称作仁。

0: 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而为天下找到大公无私的贤人之事就难了。那么这一条也是爱民具体的一个表现了，就是一个在上位的领导人那么为人民找这个贤人之事，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得人就难了，就是把天下让给人，那这个很容易但是呢要找到这个大公无私贤人之事，这个就很难了。所以这个尧舜禹那么都是一样的为天下人民寻找贤才。那么任何的团体也都是一样的道理找到大公无私贤人之事这个就比较难了。但是就是要找要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人民就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1: 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5。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瞻之逐鸟雀也。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这个鹰瞻瞻，这个字啊念瞻啊，是一种猛禽的名称，就是很猛的鸟了。这个鸟啊又有一种名称叫晨蜂，它的羽毛啊颜色是青黄啊，青黄色的羽毛，都是以鸠鸽燕雀为食啊，都吃这些小鸟。那么这一条讲啊，视民如子啊，就是把人民看作啊自己的子女一般啊，就是当官的人啊视民如子。我们俗话讲啊，父母官啊，古时候当官的啊称为父母官啊，跟现在这个民主时代啊选举的啊这个名称啊意义啊不同啊，现在选举出来的这些县市长啊当官的人啊，把这个公务员啊啊称作公仆啊，这个公仆是外国人啊起的。那么仆人跟父母啊，我们想一想啊，那么哪一个人啊他对人民啊比较有爱心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特别是为人父母的人，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做父母没有不爱护自己子女的。那么仆人啊对主人啊他有没有爱

0: 开心，那这个就不容易了，啊，这个就很少了，啊，所以啊，这个当官的人啊，父母官啊是最好的，啊，因为呢，他把人民百姓啊看作自己的子女，这样来照顾、来爱护。那么市民如此呢，见到不仁者就惩治他。啊，在社会上啊，有这不好的人、坏人啊，那么这个扰乱人民、损害人民啊，那这个作为父母官的呢，就要去惩治、惩罚呢、制裁这些不仁的人啊，来保护善良的人民。就像啊，啊这个老鹰、山鸟啊，追赶啊小鸟那样，啊，这是形容比喻的，保护人民啊。所以，当官的人要视民如子，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存心呐，啊，这个官呐，那肯定当不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6。古之玄君，保而知人之机，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古代的贤明君主啊，就是贤明的领导人啊，自己吃饱的时候便想到啊贫穷百姓的饥饿啊，自己能够吃饱了啊，就会想到啊还有很多人啊他没得吃啊，三餐不济，吃不饱。那么这个是人君的一个存心的啊，这个是讲一个君主啊他的存心啊，他爱护人民的这个爱心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必须有这样的存心。我们虽然啊不是说当领导人，我们吃饱饭的时候啊也就要想到啊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很多人啊没得吃，缺乏粮食。像非洲啊伊索皮亚很多人啊饿死。所以不能啊糟蹋食物。这是古代啊贤明君主。吃饱的时候啊就想到贫穷的百姓他们的饥饿了。那么自己衣服啊穿得暖的时候便想到贫寒百姓的受冻。还有很多人民百姓啊他衣服不够啊，冬天到了受寒受冻啊。自己生活很安逸的时候啊便想到天下人民百姓啊他们的劳苦，他们很辛劳的工作。特别是农人啊非常辛苦。所以这个是古代啊贤明君主他爱民的表现了。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自己吃饱想到还有很多人没吃饱，不能浪费食物。自己穿暖了衣服啊穿得很暖和，想到啊还有人不够衣服。我们也不能浪费这些衣物。自己生活啊很安逸，想到很多人啊他很辛苦。这个爱民之心啊也是我们人人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爱民267。故古之君人者，甚产达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披裘。岁风鼓灯，乃使弦钟鼓成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这一条出自于《谏41》《淮南子》啊，这个惨达是忧伤的意思啊，悲痛、忧伤、愁苦。重味啊，就是两种以上的菜肴。披啊，就是穿着。灯啊，是成熟的意思啊，是丰收了啊，五谷丰登啊。干戚就是盾与斧，古代啊两种兵器啊，作为啊这个表演呐、啊、的舞剧啊。这一条讲啊，古时候为人君者啊，做一个人君，真正为百姓的痛苦遭遇而悲伤。国中啊，国家当中有挨饿的人民，还有人民吃不饱，那么君主啊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啊第二道菜了啊，想到啊人民啊没得吃啊，自己啊就不吃第二道菜啊。民众当中有受冻的啊，穿不暖的啊，这个君主啊冬天啊就不穿裘衣啊，不穿这些皮衣了啊。想到人民啊还有人穿不暖，自己啊也不忍啊穿得很暖啊，不忍心啊，想到人民了。君主只有在年终五谷丰登、百姓富足的时候，才开始悬挂起钟鼓啊，陈列起干戚啊，这个人民啊大家各个丰衣足食了，这个才有心情啊挂这个钟鼓啦啊，陈列这些干戚这些舞具啊，跳舞的器具。京城官民啊同心欢乐，国内啊没有悲哀的人啊。这个是古圣先王啊他们爱民啊的一个存心具体表现。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8。孟子曰，以义道使民，虽劳不怨；以身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这条出自于卷37孟子。义道啊，这两个字是使人民老百姓安乐之道，食是义食，食饭。孟子说，以谋求百姓安乐的出发点，使用民力来使唤人民啊，付出劳力，百姓啊，纵然啊劳苦也不会怨恨啊，因为啊人民知道啊，这个政府是为了啊人民安乐啊，所以才使用民力来为国家服务。以保障百姓生存的出发点，处死有罪的人，罪人虽被处死也不怨恨杀他的人。那么这个也是啊，为了保障啊人民百姓生命的安全。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刑法处罚这个罪人啊，这个罪人啊受到处罚呢，他也知道他是罪有应得了啊，所以被处死啊他也不埋怨。所以这个是爱民啊所做的一切啊，人民啊都乐意啊服从。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这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昨天这一段经文啊，请翻开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将这段经文啊再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默念断绝。我们昨天学习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一段是也可以说本经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重点。那么昨天跟大家学习我们引用江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有关解释菩提心的这些讲义来跟大家学习。那么发菩提心是学佛主要的一个发心，所以《华严经》讲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为魔所摄持。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修学关键在发心在发菩提心。我们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大家呢对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同修是日常的功课。常常读诵《无量寿经》三倍往生这个一品的经文，包括这个《无量寿经》很多地方都讲到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不管上辈、中辈、下辈，都要发菩提心。那可见得呢，发菩提心是修学佛法很重要的一个发心，要发这个心。如果不发菩提心，修一切善业我们看到呢，世间很多慈善家做善事的甚至我们佛门也有很多做善事的。但是呢，善事做很多没有发菩提心。这样虽然做善事可以得人天福报但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果这样就是魔业了所谓魔业就是你不能了脱生死。这个《无量寿经》后面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不发菩提心，总是得不到解脱得不到究竟圆满的大自在。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这个
姜老居士的啊，这个《金刚经》啊，跟这个经文啊相关的地方啊，因为呢，本经啊我找不到注解啊，因此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是找其他的经典注解啊，来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啊，就像黄老居士啊注《大经解》。啊，他也是引用其他经论注解来解释《无量寿经》。所以这个我们看啊，这个《金刚经》啊，接昨天的经文啊，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么佛告啊，这个句话啊，凡是的安上这句话呢，这个都是表示啊，这个当中所讲的话非常要紧。不可以忽略读过。那么诸菩萨呢，就是只发大心的善男女。你只要发心了、要成就无上菩提，你发这个心，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那么凡夫啊，能够发这个心，那就是菩萨了。啊，所以你去戒场受菩萨戒呢，你受了菩萨戒了，你就是菩萨啊！你可不要啊，去受了菩萨戒啊，又点了香巴了啊，然后呢，人家叫你菩萨。

你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那你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呢？啊，这个事情啊，不能不敢当啊，你要直下承担啊。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菩萨呢，要修因才能成佛，所以这里啊，讲诸菩萨呢，就是发大心。

啊，如果不是指我们凡夫啊，那圣人那、啊、那这个佛也不用跟他们讲，他已经成就了嘛，那没必要跟他讲。凡是佛在这个世间讲的，主要是对凡夫讲。啊，如果目标是对圣人那个阿罗汉以上的圣贤讲的，那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主要对我们讲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发心。啊，那么发心呢、啊，学佛要成无上道啊，那么就是发这个大心了、大菩萨，那就是大菩萨。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但是呢，将来啊，一定啊成就大菩萨啊，成为啊菩萨摩诃萨。下面这个讲一讲啊，然而根性不同，虽同发大心，有发得圆满究竟者。则可成大菩萨，发不圆满究竟，只可成菩萨矣。啊，佛之说此啊，亦希望人人皆要发得圆满究竟耳。你看啊，我们本经讲啊，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很简短的经文啊，我们如果粗心的看过，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我们真的呢不知道啊怎么发菩提心啊，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怎么去落实啊？所以这个发心呐、同样发这个大心。啊，有的人呢、发得圆满究竟，那就可以成为菩萨摩诃萨了。那如果发得不圆满不究竟呢，那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有菩萨，有菩萨摩诃萨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呢，大部分都是菩萨啊。因此啊，这个发心呢、就非常关键了。那么佛呢，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得圆满究竟。那么何谓圆满究竟？那怎么样发心才是圆满究竟的菩提心呢？如发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则菩萨也。我们现在发心了，哎，我在佛前发愿，我要成就啊无上道，我要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念那个三十系念呐、不是每一时都要忏悔嘛，忏悔后面就要发愿了，誓弘誓愿，那我们呢常常在念的，念的都很熟悉了，我们也是在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一句是佛道无上誓愿者，这个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如果只发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呢，那是只是一般的菩萨，菩萨的发心。那这个就是发这个心呐、发得不圆满不究竟，那要怎么发这个心才圆满究竟呢？若知发心上乘下化，而又知虽上乘而无所乘，虽下化而无所化，乃是无所乘而上乘，无所化而下化。则性德究竟，体用圆满，为大菩萨矣。那这个就是

发的究竟圆满了。啊，关键呢、啊、在发心的不一样啊，你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菩萨摩诃萨，就关键呢、啊、在发心。那么发心呢、啊，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萨啊。那么，如果你又知道呢，虽然呢、啊、上乘而无所成，下化而无所化。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啊！菩萨摩诃萨跟菩萨呢，它的区别啊，就在这个地方，你发心呐、啊、不同。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为大菩萨。那么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就发无上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经的经义来补助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发的也都是事相上的啊，一般的菩萨而已啊，你不能提升到菩萨摩诃萨。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经啊，在佛法当中，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讲啊，离开般若呢，就不是佛法了啊。般若佛在一生当中，几乎一半的时间呢、啊，都讲般若经啊。你看讲了22年啊，他为什么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因为呢，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不详细讲啊，大家不明白。那么要入般若啊，又要需要前面的基础啊，前面的12年呢、啊，人天小乘的基础阿含，在小乘啊，再提升到大乘啊，方等8年、20年啊。那么这个20年呢、啊，基础有了，就讲了《般若经》，讲了22年啊，《般若经》讲完了、啊，才回归到《法华涅槃》啊，后面呢、啊，这个7年的时间。回归到圆成佛道啊，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世间啊，此类事甚多，虽所学是无上大法，而成就则甚小甚小，皆由于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也。那这个事情真的很多啊，比如说你发心来学《华严经》，那是一层圆教的大法啊。很多人学《华严》呐，啊，大经大论啊，但是呢，所学的是无上大法，但是成就呢，却很小很小。为什么学的是无上大法，成就呢这么小呢？那么这个都是由于啊，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他那个发的心呢、啊、不大。啊，那么下面举出念佛法门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如念佛法门本是自圆自顿之无上妙法。乃仅仅只知自了，则最上乘之法不但不足为大圣，竟成为小圣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多劫不能花开见佛，以与佛之悲愿相违，
不知称性起修故也。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只能升到宜尘，又需长时修行，方能离宜尘而生安养，岂不上护佛恩，下护己灵？何故如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那么这个举出念佛法门啊，因为江老居士他也是修念佛法门的啊，他教宗般若啊，行在弥陀啊，他的行文呢、啊、是修净土的啊。那么在教理上啊，是依般若啊来修行。那么念佛法门本来就是自圆自顿的无上妙法啊，的确是这样。那如果呢，我们只知道呢治疗啊，就是不发菩提心的，不发心啊，只是自己想自己求解脱，那这个发心就很小啊，就是没有发度众生这个心了、啊。没发这个心啊，只是想到自己要求解脱啊，他没有想到啊要发心啊，要发愿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要广度众生啊。那么此地讲啊，誓度一切众生，没发这个心。那么没发这个心啊，啊念佛啊，信念念佛也是能往生啊，但是往生的品位就不高了，啊可能啊只往生中品下品，啊中下品啊，不能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下品啊，那么花开见佛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看个人啊的根器。啊，有的人啊很快他就能花开见佛，有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啊，那你看下下品啊，那是五逆十二的那个十二大劫才能花开。下品终身要六个大劫。啊，所以这个不是佛呢给他什么限制。啊，你心花的太小了，那我就让你多待一下。慢一点开悟啊，佛绝对没有任何意思啊，都是自己啊众生啊发心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自己这个心量太小啊，自己把花开见佛的时间啊拖延了，那甚至呢升到宜尘了啊，因为花心呢、啊、不大，跟佛的悲愿呐、啊、相违啊，不能称性起修啊，所以不能往生到上品。啊，还有升到边地宜尘的啊，那要多待个五百年了，才能入品。入品啊，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所以这个就会辜负佛恩呐、啊，下护己灵。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不明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无上大法，那所以呢，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所以学佛啊，第一重要啊就要开智慧，啊，学佛学什么呢？学开智慧。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那要怎么样开智慧呢？开智慧者，就最初一部言，便是明理。如不明了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剖解，必须修观。云何修观？
继续多读诵大

圣经典，更需平除外缘，收摄身心。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故曰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定自有浅深。初下手时，必须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慈善，乃能起观。待至观慧生，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那么这一段讲义啊，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开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同修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啊，那么今天呢、啊，我接到一个交流网页啊，在网络上一个同修啊，昨天有听我直播啊，也很难得。他真的有听进去了啊！啊，那么他想清静一个月啊，手机收起来啊，啊，问我这样好不好啊？那这样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啊，你自己安排时间呐、啊，让这个心静下来。那最少啊，起码呢，如果一个月啊，最少有一天的时间呐、啊。修个八关斋戒，那么这样啊，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啊，让自己的身心啊清净啊，这样对我们修学啊就有帮助了啊。但最重要呢，就是这一天啊，你就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啊，那你一看啊，就欲罢不能啊，你就放不下了啊。所以这位昨天听经这位同修啊，那么他这个有这个感觉啊，那我也有同感啊。那我一月份啊，在云南鸡足山那边都收不到网络，在佛塔寺啊，八天的时间呐、啊，也蛮清静的，反正收不到啊。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干扰最大的，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大家呢，手机电脑啊，过去是电话，现在是手机电脑啊，那个干扰啊是无时不在的。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现代的环境啊，也无法去避免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有一个时间，一个阶段性的啊，像打个佛七啦，像潮州揭阳谢总那个办那个光碟教学七天啦、啊、手机收起来了、哦、那七天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啊。当然啊，如果你这个时间啊有能达到一个月，那是更理想啊，如果能够三个月，那是更理想。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呢，最初一步来讲啊，便是明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了这个经典的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那这句话是真的啊！你看呢，我们现在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文讲啊，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将老即逝这个注解啊，这个发心呐、啊，发无上菩提心呐、啊、的讲义啊，大家来深入探讨，那我们真的呢，我们。纵然发心了，你发不到无上菩提心啊！此地讲的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发的不会广大，因为心量太小了，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明理

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呢？经为什么要讲？就明白那个义理，你才知道怎么去修啊。如果你不明白义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修。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道之后啊，他也没有人带人做法会，就是啊参禅打佛七，天天讲经啊。为什么呢？明理比较难，你真正明白啊，你修就不难。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那么下面给我们讲，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破解啊，不是哦，这个字怎么讲，那个字怎么讲啊？那这个是只是在文字的方面啊来理解，应该啊体会到文字以外的弦外之音啊，也就是啊。我们开经偈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江老居士在这里讲啊，不是专在文字上啊剖解啊分别啊这一句怎么讲，那一句怎么说，那这个是讲经的人啊是有必要准备一些啊，比如说佛学的术语名词啦、啊、查字典啦、啊、查他的念的这个发音啦、啊。啊、这些是所需要的、啊、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上面、啊、这只是一个工具、啊、最重要啊透过这个工具啊你要明白里面啊那个真实的义理，那么真实义理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必须要修观、啊、修观、啊、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啊一个主要啊修学的一个要领，就是要观啊。你不懂得修观啊，那很难见到效果。那么下面讲因何修观呢？那修观要怎么修呢？啊，当然必须读诵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啊，三十系念呢、啊，我们也《弥陀经》啊，一场都要读三遍啊。那么再加上啊，这个中弘国师的开示，那么我们都是在读诵大乘经典了、啊。那读了还不够，还要呢，更需要平除外缘。这我们现在敬老和尚讲的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新闻广告，那些外言啊都断绝啊，收摄身心啊，若不先将此心摄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啊？那么这个收心就非常重要。那我们敬宗也是讲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念佛啊，不懂得收摄身心啊，这个念佛功夫也不得力。啊，不得力啊，就是扶不住烦恼，控制不住烦恼。啊，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同修打电话给我，那现在呢，他家里先生啊，身体啊，十年前啊就不好了。啊、家里啊上下事情很多，压力很大、啊、那么经济上是还不错、啊、但是呢他给我讲啊，他念佛都念不下去，生烦恼、啊、因为面对家庭的这些各种方面方方面面的事情 啊上有老的、啊、那中有他先生，下面的儿女媳妇、啊、那这些啊可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那 又遇到呢身体不好啊，可能他先生啊十年前犯肾，可能现在呢没办法犯了，也没办法再开刀了啊，已经开过三次刀了

哎，66岁了，所以就很难了。在做这方面的治疗啊，所以医生建议要洗肾啊，那洗肾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修观的时候，观就是什么？观察、观照，观照的功夫比较高了。我们初步呢观察，提升到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啊，苦空无常无我啊。那么这个现实的人生啊，这些佛法讲的是什么？就讲我们现实人生的事情啊。遇到这个事情。怎么来起观照？也就是怎么修止观？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观了。我们老和尚讲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看破是看破什么呢？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我们凡夫看到的现前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嘛。那么看破之后呢，要怎么办呢？要放下。必须要放下。那么放下呢，就福慧双修了。所以我早上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可以理解。遇到这种逆境啊，往往啊，我说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了，当然你什么逆境来，你都没有问题的。你心啊不会受影响的。但是如果你念佛功夫，你还没有福祸，还没有福处烦恼，这些逆境来，不但逆境啊，顺境来。都无法去因应的，没有办法去因应这个顺境逆境顺境就起贪心那么逆境起嗔恨心、厌烦心，这必然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功夫就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不知道收摄身心所以念佛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念得有功夫了。如果没有境界上的考验也不知道自己功夫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就了。如果你遇到顺逆境不起贪嗔痴了，烦恼没断，但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福烦恼了。肯定服务烦恼，那这个就算功夫有初步的得力了功夫初步得力。如果遇到这些境界呢，我们烦恼还是降伏不住，那就是功夫还不得力。功不得力呢，就是不懂得做观我们不懂得在这上面用功差别就在这里。那么坐观呢，我们凡夫你不收摄身心平除外缘呢，你这个心静不下来那么就不能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那就做不到这一点故曰呢，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像潮州揭阳谢总，他那个就是戒了。去参加他那个班就是手机要收起来吃住都在那里，不能跑出去。只要肯在那边待个7天每一个人都会有受用。他的效果就是收手机不能回家，住在那里。他效果就出现了。你看社会一般大众，然后平常没有学佛的人，他这样去见个7天他听那个就真听懂了，听着传统文化他就听懂了。
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干扰，他就能专心的听，他就能吸收。啊，所以香老居士在这里也给我们证明啊，这个就是戒啊，戒啊，现在结阳泄肿这种方式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示范了、啊，啊，也做出效果了，啊，让大家呢感到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方式啊，以前我很早就想过，啊，我就是没时间，啊，应付这个法会太多了，啊，没时间，啊，如果我通通不做法会呢，我时间就多了。啊，所以我也是一直想要安排退休年龄了啊。这个晚年啊，我想也要在都在讲经教学方面的啊，这样啊是比较主要的啊。那么也希望培养年轻人起来啊，啊，他们要做法会啦，啊，有兴趣的啊，可以有人来接班啊。那么平除外缘呐、啊，收摄身心啊，这个就是戒。那么定有浅深，初下手时必应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持善，乃能起观。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功怀不得力呢，你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啊，那初下手的时候呢，必须勉强。我们刚开始啊，心很散乱啊，但是呢，刚开始呢，你必须勉强把这个心呢、啊、收拾在一处啊，不然这个心呢、啊，这个浮动飘动太厉害了。特别现在的年轻人啊，那种心浮气躁的，那比起我这一代的，那不晓得多出几倍了。啊，我都已经很心浮气躁了。那他们现在年轻人呢、啊？那比我心浮气躁的更严重。所以我在打佛七啦，啊，这个做法会啦，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摄心一处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啊，啊，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干扰，就放下了。那你没有定出这个共修的时间呢、啊？总是如果什么事情来，那你就必定很自然会去处理、去应付。那你定出共修的时间呢、啊？起码你这个时段，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那些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啊，才能做共啊。就连我们现在这个讲座是一样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啊。啊，在台上啊，那你只能在这个上面啊，你不能想到现在打个电话找谁啊，不可能啊，只能面对这个啊，所以常常啊，因为事情多，有时候常常啊，你在没有上台之前啊，想要做一些准备啊，有时候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忽然又想到那个事情，又想到这个事情啊。你就很难这个专心呐、啊，在这个准备这些经教上面啊，除非你都不管事的，可以啊，有人给你扶持啊，那个都叫大福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啊，很多事情啊，还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啊，也没有人能够处理。啊，因此我从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啊、做当家啊，啊，师父他是表明上三不管的啊，那馆长啊就要我去管了啊，啊，所以我是出家想学讲经啊，但是要管事，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啊，有机会就上台讲啊，啊，所以以前呢、啊、那个。我们师父说要准备讲稿，讲一堂经要准备两天，啊，我哪有两天可以准备？我两个小时都没有，

那么又不想放弃，啊，后来我就用护桨的啊，这个请人操打啊，那么行前呢、啊、大概看一下，啊，真正准备是在台上那个时间才准备，嗯，这个时间就没有事情了，啊，人家打电话来也不会接了啊，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安排时间，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我这个是比较属于，没有办法很完全很清净的，但是也要尽量啊，安排这个时间，啊，让自己啊稍微静一静，充实充实啊。啊，如果你这个时间没有安排在上面啊，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来，那你就去应付其他的事情。那一定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有安排了，那有人呢、啊，请我们啊，这个时间去哪里啊？我们就有理由啊，给他讲啊，今天不对不起要讲经了啊。啊，如果没有安排了，那好像很难推迟啊，请你吃个饭，就比较没有理由给他推迟啊。所以这个潮州揭阳穴种啊，它这个就是界。那么我们现在定功还没有深入啊，我们必须勉强摄心一处，这个是很需要的。啊，如果大家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呢、啊，尽量啊让这个心静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没有很重要的。当然了、啊，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啊，还是要去处理啊。说，如果心没有静下来啊，你就不能起这个观照功夫，你提不起来啊。所以心要宁静一处啊，摄心一处，那刚开始要比较勉强啊。这个勉强啊，哎呀，刚开始是很不自然。但是呢，出则勉强，中则泰然，啊，到最后你习惯了，你就自然像我刚出家那一年，在图书馆带大家，每一个礼拜天呐、啊、念佛共修，啊，那坐在那里呢，是浑身都不对劲，就好像赶快要冲出去，啊，这个心呐、啊，吊起啊，七上八下的，妄念纷飞。啊，这种情况，那我师兄呢？他是昏沉，他一坐下来他就打瞌睡了啊。所以这个业障啊，一个昏沉，一个吊起啊。我这个业障发相的类型是吊起，我师兄业障发相的类型他是昏沉啊。我们两种不同类型的业障，那这两种都要去克服啊，你才能啊。入境界啊！后来我咬紧牙根啊，就念念念念。后来这样一念佛啊，心也就不会那么浮动了，啊，就比较静啊。虽然有妄念了、啊，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有同修给我讲啊，一读经啊，我全身不对劲啊，不读都没有感觉，一读就全身不对劲，坐都坐不住，啊，说这个正常啊，你要忍耐啊，你要训练一段时间了、啊。啊，过去戏子联社那个王明慈居士啊，那个他我讲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了。啊，那时候呢，我们楼上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他就讲，啊，他说法师啊，我这个读，我都读前面的，读没几页，我就想起来往外面跑了啊。我说没关系，你读几页算几页，你真的不行就起来。啊，你天天这样读，天天这样读。后来啊，读了半年的时间，到现在可以半步可以不跑啊。我说这样就有进步了啊，现在可以，以前的两三页就不行了，就坐不住了，就起来了啊，那个吊起那个妄念啊，那个控制不住啊，后来就可以念一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开始会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会很自然。
那么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如果古人呢，不管是儒释道啊，读儒家的书道，或者是学道的、学佛的，都有打坐修定啊。那个儒家呢，他们也是打坐，道家也是打坐，那佛门就更不用讲，都有修定这样的一个功课啊，有这个功课。那刚开始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下手啊。刚开始你说哇，我就要说如如不动啦、啊、哦，这个我们凡夫还做不到啊，应该从这里先下手啊，从这个小定开始啊，待至观慧生啊，你这个观慧呢升起来了，生了根了，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这个观慧升起啊，你大定就在当中了，那个时候你就很自然了啊，行住坐卧你就心都在定了，就不用勉强，不用刻意的。故子贯云：“子从贯来，贯存至止。何以故？贯存则妄想悉除，便是子故。啊，非以按耐。”按正为止也、啊、所以这个止观、啊、是止就是定，观就是慧。那么止是从哪里来呢？从观来、啊、所以观成至止，你这个观照功夫啊成就了、啊、妄念自然就停止了。何以故呢？贯成则妄想悉除，便是止故。啊，你这个观照成就了，妄想没有了，那就止就在其中了。啊，所以定慧二字互相升起。啊，不能呆板看成两头啊。啊，所以这个好像车的两轮啊，两个轮胎。啊，又曰呢，即止之观，即观之止也。止观是学佛紧要功夫。如上所说，又是止观中要紧道理，不可不知。初发心人何以变成菩萨摩诃萨？以其能发大心，便有成菩萨摩诃萨之资格。故即此称之一也。佛之称之者，是令当人直下承当，不要自私胜利，此其二也。世尊平等平等，其视众生本来同佛，然则称发无上心者为菩萨摩诃萨，又何足意？此其三也。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要直下承当了啊，不要不敢当了。那么这个止观啊，是我们学佛啊很要紧的功夫啊。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啊、原理啊，我们那个心啊，真的发的不大啊。这里教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啊，你发了啊，但是发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啊，发的心啊还是很小。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啊，我再给他念一念：一切众生从来不觉，今虽发无上觉心，亦不过发觉初心耳。其不觉之妄习昏毫未除，安有真心可住？若以为初发觉时便见真心，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也。故初发心人，其下手只有降伏。啊，那么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不觉啊。现在呢，虽然发了无上决心呐、啊，但是呢，这个不觉的妄念习气呢，还是昏毫未除，一分一毫都没有消除啊。那怎么有安心啊？怎么有真心可住呢？

啊，所以提下手啊，初发心的人呢、啊，提下手只有降伏，啊，你把那个妄心降伏了，那就是真心了，啊，不是在另外去找一个真心了啊，你妄心降伏，那当下它就是真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初发心，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发心心发的，那发的。不是没事啊，你要去降伏妄心呐、啊，啊，你那个广大菩提心才升得起来啊，啊，所以要降伏。啊，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更觅真。”即是此意。须知无人之心虽完全不觉，而实完全为本觉之所变现。所谓真妄合合。明知曰是，是也。只要妄心昏昏除，真心即昏昏显。待至妄尽情空，则以其始觉而以本觉矣。啊，这古人呐、啊，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你只要习妄就好了啊，不用再去找一个真了啊，因为那个真就是在妄那个当中啊。我们现在说要找真心。真心在哪里？就我们现前这个妄心里面啊，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心了啊，所以你把这个妄心熄灭了啊，它就是真心了啊，所以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一个觉一个不觉，就是这样的差别啊。有了妄念就不觉，没有妄念它就觉了，就是真心了啊，这个。这个观念呐、啊，也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那怎么降伏呢？你看呐、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发广大菩提心。什么是广大菩提心呢？要摄度一切众生啊！你发这个摄度一切众生，那就是广大菩提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怎么发呢？啊，这个下面《金刚经》这段经文呢、啊，讲的就比较详细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段经文就是。度众生了啊！那众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啊！所有一切众生啊，我都要度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要发广大心去度这些无量无边众生，那度的众生怎么样呢？实无众生得灭度。那我们凡夫啊，总是哦，有啊，众生很多啊，啊，度不完啊，怎么会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啊，所以这个般若。它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去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度众生之相啊，那你就实无众生可灭度者。现在我们是着相，我度了好几个众生了，今天要度一个了，明天要度一个了，啊，那度一个两个，当然你可以是算了，但你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着那个相，就无众生可度了。啊，度而无度，无度而度。

那就是十无众生。那小乘呢，他不发心度众生。那就变成小乘圣者，大乘菩萨呢要发心度众生啊，发心度众生呢，你要离相才是真正菩萨。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是明智的菩萨，不是真的菩萨啊。真正菩萨你起码要离四相啊，你离四相了，那这句经文你就懂了。那我们看这个讲义。你看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身相，故名众生。此众生之一名之本意，引生之则为数多类繁，名为众生。今人但知引生之意而移其本意。啊，读到《金刚经》啊，江老居士讲啊，啊，一般读《金刚经》的人啊，看到这一段经文啊，就知道哦，众生啊，用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起的生相啊，这些众生之相啊，所以叫做众生。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众缘是什么呢？各种条件聚合起来产生这样的现象，这叫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就是这个名称的一个本意啊，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如果你去引申去给它分类，哇，那太多了啊，有情无情啊，植物矿物动物，这个通通是众生啊，通通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所谓缘生法。那这个种类就很繁多了啊，数量也非常多了，所以叫做众生。那么一般人啊，只知道引生这个意思啊，那个这个就叫众生了啊。四大五蕴呐，啊，精神物质啊。各种条件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那么只知道这个引申的意思，但是移其本意，移就把它遗失掉它本来的意思，遗失掉了啊，里面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啊，它有更，它有原本的生的义理在里面啊，大家都把它遗失掉了。不知本意极妙，乃令观照本不生，即荡体即空之理也。何以言之？以众缘之和合，名之曰生耳。性体出何常生？故曰本不生。本既无生，今亦无灭矣。既是众缘现身，所以缘散即灭，岂会荡体即空乎？此曰相缘也。若曰性缘，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与体合色，故曰荡体即空也。这一段呢，非常重要啊，我们来揭露出来跟大家学习啊。他这个本意呢很妙，佛就是要我们根据这个名词的意思啊，你进一步去起观照的啊，不是把这个名词的意思解释解释就好了啊，你要从这个当中啊去观照啊。那么本立什么呢？观照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忙着度众生哦，众生度很多哦，都成佛了啊，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普贤哦，度很多众生都成佛了啊，诸佛也度很多众生成佛了，那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本来就不生，
啊，不生它就不灭啊，哪有灭度的？它本来就不生嘛。啊，那个生灭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啊，是我们一个错觉。所以佛法这个，特别是大乘法、八万世间法门、显宗密教，都是修这个啦。啊，你看密宗啊，观这个阿字，阿字本不生，阿弥陀这个阿啊，那这个阿这个字啊，这个音啊，是所有音声的母音啊，不管你在世界上啊，哪一种人类啊，哪一种动物，它发出来的声音啊，最原始的那个母音，那个字，那个音就是阿。啊，所以那阿字呢，这个生字啊，它都是实相哎，啊，你懂了，那没有一法不是实相，啊，那本不生，我们看到没有啊，这个有生有灭啊，怎么会本不生呢？啊，它本来就不生。啊，那我们执着这个幻象，执着这个幻象，我们现在毛病出在执着幻象。像严觉经用比喻给我们讲啊，他说眼睛坏了啊，看到那个空中有花了啊，啊，那眼睛有问题，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所以你眼睛坏了，看到有花啊，眼睛好了，花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看到这个花，啊，这个时候呢，那个花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叫本不生嘛。啊，它本来就没有，叫本不生嘛。啊，那我们看到本不生，它现在什么都在生啊，怎么会本不生啊？那这个叫做幻象。啊，是你眼睛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我们迷了啊，起了幻象了啊，无明不觉啊，一念不觉啊，升起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啊，三系为缘长六出啊，这些现象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它很直接叫你就去直接去观本不生，本不生就当体即空。你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啊，它的体它是空的。我们中翁三十系列呢、啊，第一时都在讲啊，生从缘生呐、啊，法性不与缘俱生，灭从缘灭，法性不与缘俱灭。它是简单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练这个三十系列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法性啊，它不生不灭，不生就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就叫不生。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所以生灭呢，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啊，真相是不生不灭。那真相，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假象啊，没有看到真相啊，啊，把那个假的当作真的啊，我们就迷在这上面了、啊。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哪一天呢、啊？这一句我们真搞懂了、啊，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原来本不生了、啊，那就你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啊，那些都是假的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照见这个了。啊，但是要修到照见无蕴皆空啊，的确也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懂一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福祸啊，那就很大帮助。因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带业往生啊，啊，我们只要福祸就及格啦。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就。运都空了，你看到佛来那都空了啊，那神很大的力气啊，那自己修啊，要功夫要很深的
啊，所以我们一点点功夫啊，跟佛相应，借佛这个力，借佛力啊，我们见到佛嘛，自然就五蕴皆空。花开见佛就悟无生呐、啊，无生就是本不生呐、啊，啊，意思是一样的啦，啊。

合起来啊，那么产生的啊，这样叫生，是缘生啊，这个因缘生法，万法因缘生。那缘生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因缘的一个聚散啊，一个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在佛法讲叫虚妄相，不是真相。啊，佛教们呢，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相，你要去找那个虚妄当中那一个真的，你去找那一个。啊，不要去执着那些虚妄相，这虚妄啊，要放下。啊，如果是这些虚妄是都是真的，那佛教们放下就没道理了。啊，真的我为什么要放下？啊，因为假的嘛。般若经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个都是空的，你也控制不住，你也得不到，那你执着它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叫我们放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性体呢，出何常生？性体它本不生呢，故曰本不生。它本不生就本来就存在的。本具无生，今亦无灭，本来就没有生，当然也不会有灭嘛。既是缘合现生啊，所以缘善即灭啊，因为缘合起来现出这个生相，缘善呢、啊，这个相就灭了，岂会当体即空乎？啊，当这个缘还没有善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啊。就像你眼睛有毛病了，看到空中有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没有啊，啊，虽然你看到有花，但是它当体还是空的啊，是你的一个幻觉而已嘛。啊，那么此曰相缘啊，就这个现象来讲的。若曰性缘啊，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呢，与体合色，故曰当体即空也。啊，如果就性体来讲啊，它性它不会因缘生，它不会说哦，这随因缘生，因缘灭随因缘灭啊。那法性它本来常住的，不生不灭的。那么你见到这个性，你就大彻大悟啊，见性就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你自己的本性了，见到你的真性了。啊，那么用现在话讲，就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你见到了，那你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些道理不讲清楚啊。想成佛，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啊，成佛到底是怎么样啊？对吗？又打妄想了啊！有的人呢、啊，想象的，哎，看到佛像都坐在那边给人家供香蕉啦，供苹果啦，哦，坐在那边哦，成佛就是坐在那边给人家供养啊，那想的就是很离谱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啊，不理解。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啊？你要这个经文讲四度一切众生啊，你怎么去度啊？才是真正啊符合这个经义。

啊，那么下面讲啊，所谓降伏者，降伏何物乎？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便足以降伏乎？曰：此意甚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啊，所谓降伏呢，降伏什么呢？啊，就降伏妄心了。淡发离相之广大心啊，你不要着那个相，

你的心就广大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的心那么小呢？因为你着了相了嘛，着了相你自己画圈圈，画一个范围，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本来就很广大的，被这个妄心啊，自己造成一个界限，本来就是广大的，因为有这个妄心啊，有这个执着着相，变成啊很小，你把这个妄心去掉了，就恢复啊原来的广大心了。所以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你看此地讲发广大菩提心，什么叫发广大菩提心？发如果从这个注解再加上啊离相之加三个字哈，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哇，那我们就更明白了。不然呢、我们只看到这个经文呢、我们又找不到注解，发广大菩提心呢、怎么样才是广大菩提心，我们也不清楚。那么加上这个金刚经的注解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句经文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你发广大心便足以降伏，这句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妄念很难降伏？因为我们广大心还没有发起来。为什么没有发起来呢？着相。你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那你这个妄心自然它就降伏了。这个毫不勉强的。那么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个意思非常精辟的。因他要江老其实要给我们分析来讲。下面讲，所谓降伏者降伏妄心也。妄心者分别心事。而分别起于执我，就是我执了，故我见为分别之根，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矣。那什么是妄心呢？就是分别心啊。那么由分别心再起执着，就是我执，分别是我见，我见是分别的根，产生我相，我相就是我执了，我见就产生我相，所以《金刚经》第一个要破的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前半部。这是小乘阿罗汉全教菩萨就是破这个思想。后面呢这个大乘十教菩萨就要破这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那个就高了。就破分别了。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我见没有了，这些自然它就没有了。所以本科之文注重在最后一句，前文皆为引起此句而来，因欲说实无众生得度，故先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欲说令入无余涅槃，故先说众生之类不外四色欲，然则之所以成众生，则之所以度众生，知无边众生无非四色欲幻成之虚相，则之灭其四色欲生灭之相，令入不生灭，乃实无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何则？众生但为四色欲所障耳，其本性原是不生不灭，且与我同体，何所谓众生？何所谓德也？如是观照纯熟，则执我之见不解自发。何以故？知我亦众生故，知当体即空故，知起念则有，若无以

一念一切皆无故，知本来平等故，此大圣法所以善巧，乃不降伏之降伏。那么这个一段呢、讲得很比较详细啊，我们简单的给他解释啊，众生呢、不外是色、视、意啊，这个三种啊去组合而成的啊，它就没有一个实体啊，所以它是延伸法啊，它会灭的。那么我们讲度众生，就度这个延伸的、因缘升起的这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呢，它本来是没有的啊，所以你度众生，那实际上的没有众生可度啊，没有众生可度啊，是从这个性体上讲的。你回归到性体，就没有众生了啊。那度众生呢，是从这个现象讲的。从这个现象啊回归到性体。那这个就不矛盾了。你天我度很多众生，那实际上没众生可度。没众生可度的又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心里啊毫无挂碍了。也没有任何负担了、我们讲白一点了。如果你有众生可度，那有负担哦。还有很多众生没度诶。我怎么可以去西方呢？那你这个就有执着，有一个众生可度，你就会有障碍。如果你不执着呢？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度不度呢？天天在度，天天在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那心里没有挂碍。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恐怖颠倒妄想。我们现在呢是心有挂碍，有挂碍我们就很恐怖，妄想就一大堆，我们现在是这样。那佛教们要心无挂碍啊，那怎么要无挂碍呢？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叫无挂碍。这是我们现前大家要做的功课。其实我们念佛功夫福祸，也就是这个就帮助我们福祸。我们总是做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会执着，凡夫就是这样。那不然就想逃避这个现实去躲起来。你这边不执着去躲到那边又执着那边你跑到哪里？因为你这个心，你跑到哪里，那跟到哪里，你都摆脱不掉的。关键呢，这个一人除境不除心呐，智人除心不除境这偶遇大师讲的。关键是我们那个心你要找对那个源头你把那个你自己那个心态调整过来，那就那个境界对你就没有障碍。你没有调整过来呢，你走到哪里什么样的境界都有障碍，因为关键障碍不在外面，是在自己心里所以这个明理就非常重要所以你要去观照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这个愿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你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度做众生度众生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你心里干干净净，你这样就超越了如果你有众生可度呢，那你做这个度众生的事情你会得人天福报现在呢，佛教有很多人提倡修人间福报的，人间佛教的，那脱离不了生死不究竟那个不是佛教我们的是教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人他现前只想求人天福报，佛是恒顺众生那你现在只想求人天福报，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真正你觉悟就教你要提升，要超越，
超越就要怎么样呢？不能着相。做好事你不着相你就超越了。做好事啊，不要常常记在心里，我那一天做多少好事。那你说事项上做的不都跟一般人一样吗？关键在那个心态不一样而已嘛。事情还不是一样。佛这么做，凡夫也是这么做啊。释迦牟尼佛要吃饭，凡夫也要吃饭啊。佛也要吃饭啊。穿衣吃饭不是一样吗？那为什么他是佛，我们是凡夫呢？他会用心，我们不会用心，差别就在这里嘛。你会用心，你也就是佛啦。所以这些呢，你关照这个众生啊，他本来就不生不灭，他当底即空。你这样关照纯熟啊，你执着我见的不觉，他就化没有了。因为你叫我们回头观自己比较难，你观外面的，看到外面的现象，看看久了，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人我相这样的执着。那么下面呢又有更详细的注解啊，一妄想根深呐。今初发觉道力微薄，岂能敌之？且真心妄心原是同体，起心动念则前真成妄，心开念喜则前妄即真，又何必除？以此两种原因所谓除妄，假名曰除耳，实无可除。所谓降伏，乃善巧转移，使之归化，并非敌对而除之之谓也。今令人发离向心，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那么这个真心妄心呐，是同一个。那么妄想啊，这个根深蒂固。现在我们刚开始发觉了。但是呢，这个道力还很微薄啊，就不能敌得住妄心啊。所以这个除妄啊，是一个假名啊，实际上啊，也没有真的妄给我们除啊。所以降伏啊，它是善巧的一个转移啊，我们也不要再认为啊，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妄，让我们去除掉。那妄就是不是真的，你就不要再去认为有一个妄被我除掉了啊，他又去着这个虚妄的相了。所以并不是敌对的啊，去给它除掉啊，是给它转移掉。所以坚定发离向心啊，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那么第二个呢，何故发大心便能化？须知凡夫心量狭隘，所以执我一执一爱，若发广度无边之心，久久观存，不知不觉，执情消泯矣。那这个我们凡夫啊，心量很小，所以叫我们要发大心，就把化这个小心量为大广大的心量。那么久而久之啊，你发广度无边众生的心啊，久久这个观照成熟啊，你不知不觉呢，这个执着的情执啊，它就消除了，就没有了。三凡夫只知有我，若令就自身上以观无我，必不能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则心量既阔，一对照间，而我之意为众生为本极，便动然意小，
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也。

那么这个第三个凡夫呢，只知道有我啊，一起心动念，就想到我啊，这很自然的。那如果要就我们自己身上说啊，这个我是没有的，没有的，无我必不能入，很难啊。明明有个我，怎么会没无我呢？好，明明我就在这里，怎么会无我？也很难入得进去。那现在呢，教我们呢，你不要关。你是观外面的众生啊，所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五众生。通过说，我们看到身罗万象，这一切众生就很宽阔了啊。观什么呢？我们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实际上呢，没有众生可以得灭度啊，就观这个众生，那是一个假象。啊，那么你观这个无量无边众生，你心量就开阔了，啊，你心胸就开阔了，啊，那么心量既阔呢，一对照间呢，那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啊，也是延伸的啊，也是本集呀，啊，那这样啊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你看。所以，我们念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懂得去起观啊，不然我们一直念呐、念的到最后，我们还是众生啊，还是成不了佛。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来学习啊，也是有必要的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后面呢、还有。几段我们下次再来一起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着啊，昨天这一段经文啊，请翻开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将这段经文啊再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昨天学习这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一段是也可以说本经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重点。那么昨天也跟大家学习我们引用江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有关解释菩提心的这些讲义来跟大家学习。那么发菩提心是学佛主要的一个发心，所以《华严经》讲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为魔所摄持。佛法84000法门，大乘小乘修学关键在发心在发菩提心。我们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大家呢对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同修是日常的功课常常读诵《无量寿经》三倍往生这个一品的经文，包括这个《无量寿经》很多地方都讲到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不管上辈、中辈、下辈，都要发菩提心。那可见得呢，发菩提心呢、啊、是修学佛法很重要的一个发心，要发这个心。如果不发菩提心，修一切善业啊，我们看到呢，世间很多慈善家做善事的啊，甚至我们佛门呐、也有很多做善事的。但是呢，善事做很多啊，没有发菩提心，这样虽然做善事啊，可以得人天福报啊，但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样啊，就是魔业了啊。所谓魔业啊，就是你不能了脱生死。这个《无量寿经》啊，后面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不发菩提心，总是得不到啊解脱啊，得不到究竟圆满的大自在。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再来学习这个啊樟脑居士的啊这个《金刚经》啊，跟这个经文啊相关的地方啊，因为呢本经啊我找不到注解啊，因此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是找其他的经典注解啊来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啊，就像黄老居士啊，注《大经解》啊，他也是引用其他经论注解来解释《无量寿经》。所以这个我们看呐、这个《金刚经》啊，接昨天的经文啊，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那么佛告啊，这个句话啊，凡是的安上这句话呢，这个都是表示啊，这个当中所讲的话非常要紧，不可以忽略读过。那么诸菩萨呢，就是只发大心的善男女。你只要发心啊，要成就无上菩提，你发这个心，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那么凡夫啊，能够发这个心，那就是菩萨了。所以你去戒场受菩萨戒呢，你受了菩萨戒了，你就是菩萨啊！你可不要啊，去受了菩萨戒啊，又点了香巴了啊，然后呢，人家叫你菩萨，你说我不敢当，你不敢当，那你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呢？啊，这个事情啊，不能不敢当啊，你要直下承担啊！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菩萨呢？要修因才能成佛，所以这里啊，讲诸菩萨呢，就是发大心的善男女。所以这个是指我们凡夫啊，指我们凡夫啊。如果不是指我们凡夫啊，那圣人呢、那这个佛也不用跟他们讲，他已经成就了嘛，那没必要跟他讲。凡是佛在这个世间讲的，主要是对凡夫讲啊。如果目标是对圣人，那个阿罗汉以上的圣贤讲的，那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主要对我们讲。

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化心。啊，那么发心呢、学佛要成无上道啊，那么就是发这个大心啊，大菩萨，那就是大菩萨。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但是呢，将来啊，一定啊成就大菩萨啊，成为啊菩萨摩诃萨。下面这个讲一讲啊，然而根性不同，虽同发大心，有发得圆满究竟者。则可成大菩萨，发不圆满究竟，只可成菩萨矣。啊，佛之说此啊，亦希望人人皆要发得圆满究竟耳。你看啊，我们本经讲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很简短的经文啊，我们如果粗心的看过，没有深入的去探讨啊，我们真的呢不知道啊怎么发菩提心啊，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怎么去落实啊？所以这个发心啊，同样发这个大心啊，有的人呢、发得圆满究竟，那就可以成为菩萨摩诃萨了。那如果发得不圆满不究竟呢，那只能成为一个一般的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呢，有菩萨，有菩萨摩诃萨啊。那我们现在凡夫呢，大部分都是菩萨啊。因此啊，这个发心呢、就非常关键了。那么佛呢，当然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得圆满究竟。那么何谓圆满究竟啊？那怎么样发心才是圆满究竟的菩提心呢？如发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则菩萨也。啊，我们现在发心了、我在佛前发愿。我要成就啊无上道啊，我要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们念那个三十系念啊，不是每一时都要忏悔吗？啊，忏悔后面就要发愿了，誓弘誓愿。那我们呢常常在念的啊，念的都很熟悉了，我们也是在发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一句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如果只发这个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心呢，那是只是一般的菩萨啊，菩萨的发心啊。那这个就是发这个心啊，发的不圆满不究竟。那要怎么发这个心才圆满究竟呢？若知发心上乘下化，而又知虽上乘而无所乘，虽下化而无所化，乃是无所乘而上乘，无所化而下化，则性德究竟，体用圆满，为大菩萨矣。啊，那这个就是发的究竟圆满了。啊，关键呢、在发心的不一样啊，你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菩萨摩诃萨，就关键呢、在发心。那么发心呢、要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萨啊。那么，如果你又知道呢，虽然上乘而无所乘，

笑话而无所话。那你就是菩萨摩诃萨了啊！菩萨摩诃萨跟菩萨呢，它的区别啊，就在这个地方，你发心啊，不同。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性德究竟体用圆满而为大菩萨。那么我们现在回归到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就发无上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般若经的经义来补助啊，实在讲啊，我们一般发的也都是事相上的啊，一般的菩萨而已啊，你不能提升到菩萨摩诃萨。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经啊，在佛法当中，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共同科目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讲啊，离开般若呢，就不是佛法了啊。般若佛在一生当中，几乎一半的时间啊，都讲般若经啊。你看讲了22年啊，他为什么讲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因为呢，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不详细讲啊，大家不明白。那么要入般若啊，要需要前面的基础啊，前面的12年啊，人天小乘的基础，阿含，在小乘啊，再提升到大乘啊，方等8年、20年啊。那么这个20年呢、啊，基础有了，就讲了《般若经》，讲了22年。啊，《般若经》讲完了、啊，再回归到《法华涅槃》啊，后面呢、啊，这个7年的时间，回归到圆成佛道啊，这个《法华经》啊。那么世间啊，此类事甚多，虽所学是无上大法，而成就则甚小甚小，皆由于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也。那这个事情真的很多啊，比如说你发心来学《华严经》，那是一层圆教的大法啊。很多人学《华严》呐，啊，大经大论啊，但是呢，所学的是无上大法，但是成就呢，却很小很小。为什么学的是无上大法，成就呢这么小呢？那么这个都是由于啊，不知如法而修，发心太小故，他那个发的心呢、啊、不大。啊，那么下面举出念佛法门啊，他就举出一个例子，如念佛法门本是自圆自顿之无上妙法。乃仅仅只知治疗，则最上乘之法不但不足为大圣，竟成为小圣矣。所以只能往生下品，多劫不能花开见佛，以与佛之悲怨相违，不知乘性起修故也。甚且并下品亦不够，只能升到一层，又需常时修行，方能离疑尘而生安养，岂不上护佛恩，下护己灵？何故如此？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难故。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那么这个举出念佛法门啊，因为江老居士他也是

修念佛法门的啊，他教宗般若啊，行在弥陀啊，他的行文呢、啊、是修净土的啊。那么在教理上啊，是依般若啊来修行啊。那么念佛法门本来就是自圆自顿的无上妙法啊，的确是这样。那如果呢，我们只知道呢治疗啊，就是不发菩提心的，不发心啊，只是自己想自己求解脱，那这个发心就很小啊，就是没有发度众生这个心了、啊，没有发这个心啊，只是想到自己要求解脱啊，他没有想到啊，要发心啊，要发愿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要广度众生啊。那么此地讲啊，誓度一切众生，没有发这个心。那么没发这个心呢、啊，啊，念佛啊，信念念佛也是能往生啊，但是往生的品位就不高了，啊，啊，可能啊，只往生中品、下品，啊，中下品啊，不能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下品啊，那么。花开见佛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看个人啊的根气啊，有的人啊很快他就能花开见佛，有的人要经过很长时间啊。那你看下下品啊，那是五逆十恶的那个十二大劫才能花开，下品终身要六个大劫啊，所以这个不是佛呢给他什么限制啊，你心花的太小了，那我就让你多待一下子、慢一点开悟啊，佛绝对没有任何意思啊，都是自己啊众生啊发心这方面的问题啊，你自己这个心量太小啊，自己把花开见佛的时间啊拖延了，那甚至呢升到愚蠢了啊，因为花心呢、啊、不大，跟佛的悲愿呢、啊、相违啊，不能称性起修啊，所以不能往生到上品啊，还有升到边地愚蠢的啊，那要多待个五百年了。才能入品，入品呢、啊，又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所以这个就会辜负佛恩呐、啊，下护己灵。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皆由不明无上大法之所以然故。不明就是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无上大法。那所以呢，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学佛第一要开智慧，所以学佛啊，第一重要啊，就要开智慧。啊，学佛学什么呢？学开智慧。那下面呢，给我们解释，那要怎么样开智慧呢？开智慧者，就最初一部言，便是明理。如不明了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脱解，必须修观。云何修观？既须多读诵大圣经典，更需平除外缘，收摄身心。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故曰戒生定，定生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定自有浅深。初下手时，必须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慈善，乃能取观。

待至官会生，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那么这一段讲义啊，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开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同学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昨天有听我直播啊，也很难得啊，他真的有听进去了啊。啊，那么他想清静一个月啊，手机收起来啊，问我这样好不好啊？那这样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啊，你自己安排时间呐、啊，让这个心静下来。那最少啊，起码呢，如果一个月啊，最少有一天的时间呐、啊，修个八关斋戒，那么这样啊，有一天24小时的时间呐、啊，让自己的身心呐、啊、清净，啊，这样对我们修学啊就有帮助了，啊，但最重要呢，就是这一天呐、啊，你就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那你一看啊就欲罢不能啊，你就放不下了。所以这位昨天听经这位同修啊，那么他这个有这个感觉啊，那我也有同感啊。那我一月份啊在云南鸡足山那边都收不到网络，在佛塔寺啊，八天的时间呐、啊，也蛮清净的，反正收不到啊。啊，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干扰最大的，我们净老和尚常常提醒大家呢，手机、电脑，啊，过去是电话，现在是手机、电脑，啊，那个干扰啊，是无时不在的。那么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现代的环境啊，也无法去避免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有一个时间一个阶段性的啊，像打个佛七啦，像潮州揭阳谢总那个办那个光碟教学七天啊，手机收起来了、哦、那七天它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当然啊，如果你这个时间啊有能达到一个月，那是更理想。啊，如果能够三个月，那是更理想了。啊，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呢，最初一步来讲啊，便是明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了这个经典的真实义理，发心不能达乎无上，那这句话是真的啊！你看呢？我们现在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文讲啊，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将老即逝这个注解啊，这个发心呐、啊，发无上菩提心呐、啊。的讲义啊，大家来深入探讨，那我们真的呢，我们纵然发心了，你发不到无上菩提心啊。此地讲的广大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你发的不会广大，因为心量太小了，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明理。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呢？经为什么要讲？就要明白那个义理，你才知道怎么去修。啊，如果你不明白义理啊，你就不知道怎么修。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成道之后啊，他也没有人带人做法会，就是啊参禅打佛七，天天讲经。啊，为什么呢？明理比较难。真正明白啊，你修就不难。啊，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那么下面给我们讲，明理不是专在文字上破解啊，不是哦，这个字怎么讲，那个字怎么讲啊，那这个是只是在文字的方面啊来理解。应该啊体会到文字以外的弦外之音啊，也就是啊
我们开经济

念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江老居士在这里讲啊，不是专在文字上啊剖解啊分别啊，这一句怎么讲，那一句怎么说，那这个是讲经的人啊是有必要准备一些啊，比如说佛学的术语名词啦，查字典啦，查他的念的这个发音啦，啊，这些是所需要的啊，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上面啊，这只是一个工具啊，最重要啊，透过这个工具啊，你要明白里面啊那个真实的义理。那么真实义理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必须要修观啊，修观啊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啊一个主要啊修学的一个要领，就是要观啊，你不懂得修观啊，那很难见到效果。那么下面讲云何修观呢？那修观要怎么修呢？当然必须读诵大乘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啊，三十系念呢，我们也《弥陀经》啊，一场都要读三遍啊。那么在加上啊，这个中弘国师的开示，那么我们都是在读诵大乘经典的。那读的还不够，还要呢，更需要贫俗外眼。这我们现在净老和尚讲的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新闻广告，那些外眼呐、啊，都断绝。啊，收摄身心。若不先将此心设在一处，何能依文字起观照？啊，那么这个收心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净宗也是讲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念佛啊，不懂得收摄身心啊，这个念佛功夫也不得力。啊，不得力啊，就是扶不住烦恼，控制不住烦恼。啊，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同修打电话给我，那现在呢，他家里先生呢、啊，身体啊，十年前呢、啊、就不好了。啊，家里啊，上下啊，事情很多，压力很大。啊，那么经济上是还不错啊，但是呢。他给我讲啊，他念佛都念不下去，生烦恼啊，因为面对家庭的这些各种方面、方方面面的事情啊，啊，上有老的啊，那中有他先生，下面的儿女、媳妇啊，那这些啊，可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那又遇到呢身体不好啊，可能他先生啊十年前患肾。可能现在呢没办法换了，也没办法再开刀了，啊，已经开过三次刀了，那66岁了，所以就很难了，在做这方面的治疗啊，所以医生建议要洗肾啊，那洗肾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修观的时候，观就是什么？观察、观照，观照的功夫比较高了。我们初步呢观察，提升到观照。观照什么呢？啊，观照啊，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现实的人生啊，这些佛法讲的是什么？就讲我们现实人生的事情啊。遇到这个事情，怎么来起观照？啊，也就是
怎么修止观？啊，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观了。我们老和尚讲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看破是看破什么呢？看破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现在我们看到事实真相，我们凡夫看到的现前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苦空无常无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嘛。那么看破之后呢，要怎么办呢？要放下啊，必须要放下。那么放下呢，就福慧双修了啊。所以我早上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可以理解啊。遇到这种逆境啊，往往啊，我说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了，当然你什么逆境来，你都没有问题的。啊，你心啊不会受影响啊。但是如果你念佛功夫，你还没有福祸，还没有福助烦恼，这些逆境来啊，不但逆境啊，顺境来都无法去因应的，没有办法去因应啊这个顺境逆境啊。顺境就起贪心啊，那么逆境啊，起嗔恨心、厌烦心，这必然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要知道了，我们功夫就不得力。啊，为什么不得力呢？不知道收摄身心啊。啊，所以念佛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念得有功夫了。如果没有境界上的考验啊，也不知道自己功夫到底是不是真的成就了啊。如果你遇到顺逆境啊，不起贪嗔痴了，烦恼没断，但这个时候呢肯定是福烦恼了啊，肯定福烦恼，那这个就算功夫啊有初步的得力了啊，功夫初步得力。如果遇到这些境界呢，我们烦恼还是降伏不住，那就是功夫啊还不得力。功不得力呢，就是不懂得做观啊，我们不懂得在这上面用功啊，差别就在这里。那么做观呢，我们凡夫啊，你不收摄身心啊，平除外缘呢，你这个心静不下来啊，那么就不能啊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那就做不到这一点啊。故曰呢，戒身定，定身慧也。戒以平除外缘。啊，像潮州揭阳谢总，他那个就是戒了。啊，去参加他那个班呐、啊，就是手机要收起来啊，吃住都在那里，不能跑出去。啊，只要肯在那边待个七天呐、啊，每一个人都会有受用。它的效果就是收手机啊，不能回家，住在那里，它效果就出现了啊。你看社会一般大众，那平常没有学佛的人，他这样去见个七天哦，他听那个就真听懂了，听着传统文化他都听懂了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干扰，他就能专心啊听，他就能吸收啊。所以香老居士在这里也给我们证明，这个就是戒啊，戒啊，现在揭阳谢总这种方式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示范啊，也做出效果了啊，让大家呢感到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他这个方式啊，以前我很早就想过啊，我就是没时间啊，应付这个法会太多了啊，没时间啊！如果我通通不做法会呢，我时间就多了。啊，所以我也是一直想要安排退休年龄了啊。这个晚年呢、啊，我想也要在都在讲经教学方面的啊，这样啊是比较主要。

那么也希望培养年轻人起来啊，他们要做法会啦，有兴趣的啊，可以有人来接班啊。那么摒除外缘收摄身心这个就是戒。那么定有浅深，初下手时必应勉强摄心一处，令心宁静而不持善，乃能起观。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功夫还不得力呢，你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那初下手的时候呢，必须勉强。我们刚开始心很散乱但是呢，刚开始呢，你必须勉强把这个心收拾在一处不然这个心这个浮动飘动太厉害了。特别现在的年轻人那种心浮气躁的，那比起我这一代的，那不晓得多出几倍了。那我都已经很心浮气躁了，那他们现在年轻人那比我心浮气躁的更严重。所以我在打佛七啦这个做法会啦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摄心一处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干扰，就放下了。那你没有定出这个共修的时间总是有什么事情来，那你就必定很自然会去处理去应付。那你定出共修的时间起码你这个时段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那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才能做功夫。就连我们现在这个讲座是一样这个一个半小时在台上那你只能在这个上面你不能想到现在打个电话找谁不可能只能面对这一个。所以常常因为事情多有时候常常你在没有上台之前想要做一些准备有时候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忽然又想到那个事情，又想到这个事情你就很难这个专心在这个准备这些经教上面除非你都不管事的可以有人给你护持那个都叫大福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也没有人能够处理。因此我从以前在华藏图书馆做当家师父他是表明上三不管的那馆长就要我去管了所以我是出家想学讲经但是要管事，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有机会就上台讲所以以前那个我们师父说要准备讲稿，讲一堂经要准备两天我哪有两天可以准备，我两个小时都没有那么又不想放弃后来我就用互讲的这个请人抄打那么行前大概看一下真正准备是在台上那个时间才准备这个时间就没有事情了人家打电话来也不会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安排时间，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我这个是比较属于没有办法很完全很清净的，但是也要尽量安排这个时间让自己稍微静一静，充实充实。如果你这个时间没有安排这上面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来，那你就去应付其他的事情，那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有安排了，那有人请我们这个时间去哪里我们就有理由给他讲今天

不，对不起，要奖金了啊啊！如果没有安排了，那好像很难推迟啊，请你吃个饭，就比较没有理由给他推迟啊。所以这个潮州揭阳蟹种啊，它这个就是蟹。那么我们现在电工还没有深度啊，我们必须勉强四星一处，这个是很需要的啊。如果大家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呢，尽量啊让这个心静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没有很重要的。当然了，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啊，还是要去处理啊。说，如果心没有静下来啊，你就不能起这个观照功夫，你提不起来啊。所以心要宁静一处啊，摄心一处，那刚开始要比较勉强啊。这个勉强啊，刚开始是很不自然。但是呢，出则勉强，中则泰然，啊，到最后你习惯了，你就自然了，啊，像我刚出家那一年，在图书馆带大家，每一个礼拜天呐，念佛共修，啊，那坐在那里，还是浑身都不对劲，就好像赶快要冲出去，啊，这个心呐，吊起啊，七上八下的，妄念纷飞。这种情况，那我师兄呢？他是昏沉，他一坐下来他就打瞌睡了啊。所以这个业障啊，一个昏沉，一个调举啊。我这个业障发相的类型是调举，我师兄业障发相的类型他是昏沉啊。我们两种不同类型的业障，那这两种都要去克服啊，你才能啊。入境界啊！后来我咬紧牙根就念念念念，后来这样一念佛啊，心也就不会那么浮动了，啊，就比较静啊。虽然有妄念了，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有同修比较讲啊，一读经啊，哦，全身不对劲啊，不读都没有感觉，一读就全身不对劲，坐都坐不住，啊，说这个正常啊，你要忍耐啊，你要训练一段时间了。啊，过去戏子联社那个王明慈居士啊，那个他，我讲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了。啊，那时候呢，我们楼上啊，劝大家读《无量寿经》，他就讲，啊，他说法师啊，我这个读，我都读前面的，读没几页，我就想起来往外面跑了啊。我说没关系，你读几页算几页，你真的不行就起来。啊，你天天这样读，天天这样读。后来啊，读了半年的时间，到现在可以半步可以不跑啊。我说这样就有进步了啊，现在可以，以前的两三页就不行了，就坐不住了，就起来了啊，那个调集那个妄念啊，那个控制不住啊，后来就可以念一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开始会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会很自然。那么，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如果古人呢，不管是儒释道，啊，读儒家的书，道或者是学道的、学佛的，都有打坐、修定。啊，那个儒家呢，他们也是打坐，道家也是打坐，那佛门就更不用讲，都有修定这样的一个功课，啊，有这个功课。啊，刚开始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下手啊。刚开始你说哇，我就要说如如不动啦，哦，这个我们凡夫还做不到啊，应该从这里先下手啊，从这个小定开始啊，待至观慧生啊，你这个观慧呢升起来了。生了根了，则大定即在其中，不待勉强。这个光会升起啊，你大定就在当中了，
那个时候你就很自然了啊，行住坐卧你。

有心都在定了，啊，就不用勉强，不用刻意的。故子贯云：“子从贯来，贯存至子。何以故？贯存则妄想悉除，便是子故。”啊，非以按耐、按正为子也。啊，所以这个子贯呐、啊，是子。子就是定，贯就是会。那么子是从哪里来呢？从贯来。啊，所以贯成至子。啊，你这个观照功夫啊，成就了，啊，妄念自然就停止了。何以故呢？贯成则妄想悉除，便是子故。啊，你这个观照成就了，那妄想没有了，那就止就在其中了。啊，所以定慧二字互相升起，啊，不能呆板看成两头啊，啊，所以这个好像车的两轮呐、啊，两个轮胎啊。啊，又曰呢，即止之贯，即贯之止也。止贯是学佛紧要功夫。如上所说，又是止观中要紧道理，不可不知。初发心人何以变成菩萨摩诃萨？以其能发大心，便有成菩萨摩诃萨之资格。故即此称之一也。佛之称之者，是令当人直下承当，不要自私胜利，此其二也。世尊平等平等，其视众生本来同佛，然则称发无上心者为菩萨摩诃萨，又何足意？此其三也。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要直下承当了啊，不要不敢当了。那么这个止观啊，是我们学佛啊很要紧的功夫。啊，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啊、原理啊，我们那个心啊，真的发的不大啊。这里教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啊，你发了啊，但是发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啊，发的心啊还是很小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啊，我再给他念一念。一切众生从来不觉，今虽发无上觉心，亦不过发觉初心耳。其不觉之妄习昏毫未除，安有真心可住？若以为初发觉时便见真心，即此一念依然是妄想也。故初发心人，其下手只有降伏。啊，那么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不觉啊。现在呢，虽然发了无上觉心呐、啊，但是呢，这个不觉的妄念习气呢，还是昏毫未除，一分一毫都没有消除啊。那怎么有安心啊？怎么有真心可住呢？啊，所以。其下手啊，初发心的人啊，其下手只有降伏啊。你把那个妄心降伏了，那就是真心了啊，不是再另外去找一个真心了啊。你妄心降伏，那当下他就是真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初发心，我们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发心心发的，那发的不是没事啊，你要去降伏妄心呐。你那个广大菩提心才升得起来啊，所以要降伏啊。古人云：“但求希望，莫更觅真。”即是此意。须知无人之心虽完全不觉，而实完全为本觉之所变现。所谓真妄合合，名之曰是，是也。只要妄心昏昏除，真心即昏昏显，
待至

望尽晴空，则以其始觉而以本觉矣。啊，这古人啊，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你只要习望就好了啊，不用再去找一个真了啊，因为那个真就是在望那个当中啊。我们现在说要找真心，真心在哪里？就我们现前这个望心里面了。啊，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心了 啊，所以你把这个妄熄灭了啊，它就是真心了啊，所以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一个觉一个不觉，就是这样的差别啊。有了妄念就不觉，没有妄念它就觉了，就是真心了啊。这个观念呐、啊，也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那怎么降伏呢？啊，你看啊，这个我们这个大悲经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生持斋戒，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发广大菩提心，什么是广大菩提心呢？要誓度一切众生。啊，你发这个四度一切众生，那就是广大菩提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怎么发呢？啊，这个下面《金刚经》这段经文啊，讲的就比较详细啊，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段经文就是度众生了啊。那众生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啊，所有一切众生啊，我都要度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要发广大心去度这些无量无边众生，那度的众生怎么样呢？实无众生得灭度。那我们凡夫啊，总是哦有啊，众生很多啊，啊度不完啊，啊啊，怎么会说没有众生得灭度呢？啊，所以这个般若它的关键就在这里，你去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你不要去执着度众生之相啊，那你就实无众生可灭度者。现在我们是着相，我度了好几个众生了，今天要度一个了，明天要度一个了，啊，那度一个两个，当然你可以是算了，但你不要去执着，不要去着那个相，就无众生可度了。啊，度而无度，无度而度。那就是实无众生。那小乘呢，他不发心度众生，那就变成小乘圣者。大乘菩萨呢，要发心度众生啊，发心度众生呢，你要离相才是真正菩萨。所以《金刚经》讲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是明智的菩萨，不是真的菩萨。啊，真正菩萨你起码要离四相啊，你离四相了，那这句经文你就懂了。那我们看这个讲义啊，你看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身相，故名众生。此众生之一名之本意，引申之则为数多类凡，名为众生。今人但知引申之力而移其本意，

啊，读到《金刚经》啊，姜老居士讲啊，一般读《金刚经》的人呐、啊，看到这一段经文呐、啊，就知道哦，众生呐、啊，用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啊，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现起的生相啊，这些众生之相啊，所以叫做众生。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众缘是什么呢？各种条件聚合起来，产生这样的现象，这叫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就是这个名称的一个本意啊，众缘和合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如果你去引申去给它分类，哇，那太多了。啊，有情无情啊，植物、矿物、动物，这个通通是众生啊，通通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所谓缘生法。那这个种类就很繁多了啊，数量也非常多了，所以叫做众生。那么一般人啊，只知道引申这个意思。啊，那个这个就叫众生了啊，四大五蕴呐、啊，啊，精神物质啊，啊，各种条件呢、啊、合起来升起这些现象啊。那么只知道这个引申的意思，但是移其本意，移就把它遗失掉它本来的意思，遗失掉了。啊，里面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啊，它有。原本的深的义理在里面啊，大家都把它遗失掉了啊。不知本意极妙，乃令观照本不生，即荡体即空之理也。何以言之？与众缘之和合，名之曰生耳。性体出何常生？故曰本不生。本既无生，今亦无灭矣。既是众缘现身，所以缘散即灭，岂会荡体即空乎？此曰相缘也。若曰性缘，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与体合色，故曰荡体即空也。这一段呢、啊、非常重要啊，我们来揭露出来跟大家学习。啊，他这个本意呢、啊、很妙。佛就是要我们根据这个名词的意思啊，你进一步去起观照的。啊，不是把这个名词的意思解释解释就好了。啊，你要从这个当中啊，去观照啊。那么本意什么呢？观照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忙着度众生。哦，众生度很多哦，都成佛了啊！像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普贤哦，度很多众生都成佛了啊！诸佛也度很多众生成佛了，那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本来就不生，啊，不生他就不灭啊。哪有灭度的？它本来就不生嘛，啊，那个生灭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幻象，啊，是我们一个错觉。所以佛法这个，特别是大乘法、八万四千法门、显宗密教，都是修这个啦。啊，你看密宗啊，观这个阿字，阿字本不生，阿弥陀这个阿啊，那这个阿这个字啊，这个音啊是。所有音声的母音啊，不管你在世界上啊哪一种人类啊，哪一种动物，它发出来的声音啊，最原始的那个母音，那个字，那个音就是阿啊。所以那阿字呢，这个声字啊，它都是实相哎啊，你懂了，那没有一法不是实相。那本不生，我们看到没有啊？这个有生有灭啊，怎么会本不生呢？

啊，它本来就不生。啊，那我们执着这个幻象，执着这个幻象，我们现在毛病出在执着幻象。像严结晶用比喻给我们讲啊，他说眼睛坏了啊，看到那个空中有花了啊，啊，那眼睛有问题，看到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有没有花呢？没有。啊，所以你眼睛坏了，看到有花。啊，眼睛好了，花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看到这个花，啊，这个时候呢，那个花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啊，这个叫本不生嘛。啊，它本来就没有，就本不生嘛。那我们看到本不生，那现在什么都在生啊，怎么会本不生啊？那这个叫做幻象啊，是你眼睛有问题。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我们迷了啊，起了幻象了啊，无明不觉啊，一念不觉啊，生起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三系为缘长六出啊，这些现象这样出来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它很直接，叫你就去直接去观本不生。本不生就当体即空，你看到这个生灭的现象啊，它的体它是空的。我们中翁三十系列呢，第一时都在讲啊，生从缘生呐，啊，法性不与缘俱生。灭从缘灭，法性不与缘俱灭。它的简单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练这个三十系念呢，就是这个意思。啊，法性啊，它不生不灭，不生就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就叫不生。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所以生灭呢，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啊，真相是不生不灭，那真相。但是我们现在只看到假象啊，没有看到真相啊，啊，把这个假的当作真的啊，我们就迷在这上面了。我们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哪一天呢？这一句我们真搞懂了，你就大彻大悟了。啊，原来本不生了，那就你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啊，那些都是假的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照见这个了。啊，但是要修到照见无蕴皆空啊，的确也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懂一些道理啊，对我们念佛啊、福祸啊，那就很大帮助。因为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啊，啊，我们只要福祸就及格啦。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就。运都空了，你看到佛来那都空了，啊，那神很大的力气，啊，那自己修啊，要有功夫要很深的，啊，所以我们一点点功夫啊，跟佛相应，借佛这个力，借佛力，啊，我们见到佛嘛，自然就无蕴皆空，花开见佛就悟无生了，无生就是本不生了，啊，意思是一样的了。啊，所以性体与众缘和合，名之曰生耳。因为为什么叫它生呢？因为众缘合起来啊，那么产生的啊，这样叫生，是缘生啊。这个因缘生法，万法因缘生。那缘生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因缘的一个聚散啊，一个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啊，在佛法讲叫虚妄相，不是真相。啊，佛教我们呢，不要去执着那个虚妄相，你要去找那个虚妄当中那一个真的，你去找那一个。

啊，不要去执着那些希望相，这希望啊要放下。啊，如果是这些希望是都是真的，那佛教我们放下就没道理了。啊，真的我为什么要放下？啊，因为假的嘛。般若经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个都是空的，你也控制不住，你也得不到。那你执着它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叫我们放下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性体呢，出何常生？性体它本不生呢、啊，故曰本不生。它本不生就本来就存在的，本即无生，今亦无灭，本来就没有生，当然也不会有灭嘛。既是缘合现身啊，所以缘善即灭啊，因为缘合起来现出这个生相。言善呢、啊，这个相就灭了，岂会当体即空乎？啊，当这个言还没有善的时候呢，它就是空的啊。就像你眼睛有毛病了，看到空中有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没有啊。啊，虽然你看到有花，但是它当体还是空的啊，是你的一个幻觉而已。啊，那么此曰相缘啊，就这个现象来讲的。若曰性缘呐、啊，性本不因此而生，虽生灭之相纷然呢、啊，与体合色，故曰当体即空。啊，如果就性体来讲啊，它性它不会因缘生，它不会说哦，就随因缘生，因缘灭随因缘灭啊。那法性它本来常住的。不生不灭的，那么你见到这个性，你就大彻大悟啊！见性就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你自己的本性了，见到你的真性了啊！那么用现在话讲，就见到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你见到了，那你就成佛了。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些道理不讲清楚啊，讲成佛，我们会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啊，成佛到底是怎么样啊？对吗？又打妄想了啊！有的人啊，想象的，哎，看到佛像都坐在那边给人家供香蕉啦，供苹果啦，哦，坐在那边哦，成佛就是坐在那边给人家供养啊，那想的就是很离谱了。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啊不理解。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啊？你要这个经文讲四度一切众生啊，你怎么去度啊？才是真正啊符合这个经义。

啊，那么下面讲啊，所谓降伏者，降伏何物乎？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便足以降伏乎？曰：此意圣经当为分析言之。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啊，所谓降伏呢，降伏什么呢？啊，就降伏妄心了。但发离相之广大心啊，你不要着那个相，你的心就广大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发的心那么小呢？因为你着了相了嘛，着了相你自己画圈圈，画一个范围，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本来就很广大的，被这个妄心啊，自己造成一个界限，本来就是广大的。啊，因为有这个妄心呐、啊，有这个执着着相，啊，变成呐、啊、很小。啊，你把这个妄心去掉了，就恢复啊原来的广大心了。

啊，所以但发离相之广大心，你看此地讲发广大菩提心，什么叫发广大菩提心？发，如果从这个注解再加上啊，离相之加三个字哈，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哇，那我们就更明白了啊，不然呢、啊，我们只看到这个经文呢、啊，我们又找不到注解，发广大菩提心呐、啊，啊，怎么样才是广大菩提心？我们也不清楚。啊，那么加上这个啊，《金刚经》的注解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你发广大心呐、啊，便足以降伏，这句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妄念很难降伏？因为我们广大心还没有发起来。为什么没有发起来呢？着相。啊，你发离相之广大菩提心呐、啊，那你这个妄心自然它就降伏了。啊，这个毫不勉强的。那么此意甚经啊，当为分析演出。然后这个意思啊，非常精辟的啊，应他要长老其实要给我们分析来讲。啊，下面讲所谓降伏者，降伏妄心也；妄心者，分别心事。而分别起于执我，就是我执了，故我见为分别之根。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除，则分别妄想自化矣。那什么是妄心呢？就是分别心呐。啊，那么由分别心再起执着。就是我执，啊，分别是我见，啊，我见是分别的根，啊，产生我相，啊，我相就我执了，我见呐，就产生我相，啊，所以《金刚经》第一个要破的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前半部。啊，这是小乘阿罗汉呐，啊，全教菩萨啊，就是破这个四相。那后面呢，这个大乘呐，十教菩萨呢，就要破这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那个就高了，啊，就破分别了。今故向根本上迁除，我见处者分别妄想自化，我见没有了，这些自然它就没有了。所以本科啊之文啊，注重在最后一句，前文皆为引起此句而来，因欲说实无众生得度，故先说度无边众生入无余涅槃；欲说令入无余涅槃，故先说众生之类不外色欲。然则之所以成众生，则之所以度众生，知无边众生无非四摄欲幻成之虚相，则知灭其四摄欲生灭之相，令入不生灭，乃实无众生。实无众生得度，何则？众生但为四摄欲所障耳，其本性原是不生不灭，且与我同体，何所谓众生？何所谓得也？如是观照纯熟，则执我之见不解自发。何以故？知我亦众生故，知当体即空故，知起念则有，若无一念，一切皆无故，知本来平等故。此大乘法所以善巧，乃不降伏之降伏。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讲得很比较详细啊。我们简单的给他解释啊，众生呢、啊，不外是色、视、意啊，这个三种啊，去组合而成的啊，它就没有一个实体啊，所以它是延伸法。

它会灭的。那么我们讲度众生，就度这个延伸的因缘升起的这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呢，它本来是没有的啊，所以你度众生，那实际上的没有众生可度啊，没有众生可度啊，是从这个性体上讲的，你回归到性体就没有众生了啊。那度众生呢，是从这个现象讲的啊，从这个现象啊回归到性体啊，那这个就不矛盾了啊。啊，你天我度很多众生，那实际上啊没众生可度啊，没众生可度的又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你心里啊毫无挂碍了。啊，也没有任何负担啦、啊、我们讲白一点啦、啊。啊，如果你有众生可度，那有负担哦。哦哟，还有很多众生没度诶。啊，我怎么可以去西方呢？啊，那你这个就有执着，有一个众生可度，你就会有障碍。啊，如果你不执着呢，啊，终日度生，终日无生可度。啊，度不度呢？天天在度，天天在做弘法利生的事情。那心里没有挂碍，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恐怖颠倒妄想。啊，我们现在呢是心有挂碍，有挂碍我们就很恐怖，啊，妄想就一大堆。啊，我们现在是这样。那佛教们啊，要心无挂碍啊。那怎么要无挂碍呢？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叫无挂碍。这是我们现前呢、啊、大家要做的功课。啊，其实啊，我们念佛功夫福祸，也就是这个就帮助我们福祸。啊，我们总是啊做很多事情啊，都放在心里会执着，哦，凡夫就是这样。啊，那不然呢、啊、就想啊逃避这个现实啊，去躲起来。啊，你这边不执着，去躲到那边呢、啊，又执着那边呢、啊。你跑到哪里？因为你这个心，你跑到哪里，那跟到哪里，你都摆脱不掉的、啊。关键呢，这个一人除境不除心呐、啊，智人除心不除境啊，这偶遇大师讲的。关键是我们那个心呐、啊，你要找对那个源头啊，你把那个你自己那个心态调整过来，那就那个境界对你就没有障碍。啊，你没有调整过来呢，你走到哪里，什么样的境界都有障碍，因为关键障碍不在外面，是在自己心里啊。啊，所以这个明理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你要去关照。啊，所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这个愿啊，《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你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天天度做众生度众生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你心里干干净净，你这样就超越了啊！如果你有众生可度呢，那你做这个度众生的事情啊，你会得人天福报啊！现在呢，佛教有很多人提倡啊修人间福报的，人间佛教的，那脱离不了生死啊，不究竟啊。啊，那个不是佛教我们的，啊，是教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人啊，他现前只想求人天福报，佛是恒顺众生啊，那你现在只想求人天福报，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啊，真正啊，你觉悟了、啊，就教你要提升，要超越，超越就要怎么样呢？不能着相，啊，做好事你不着相，你就超越了。啊，做好事啊，不要常常记在心里，我那一天做多少好事。啊，那你说事项上做的不都跟一般人一样吗？关键在那个心态不一样而已嘛。事情还不是一样。佛这么做，凡夫也是这么做啊。啊，释迦牟尼佛要吃饭，凡夫也要吃饭啊。啊，佛也要吃饭啊。啊，
穿衣吃饭不是一样吗？

那为什么他是佛，我们是凡夫呢？他会用心，我们不会用心，差别就在这里嘛。啊，你会用心，你也就是佛啦。啊，所以这些呢，你关照这个众生啊，

啊，因为你叫我们回头观自己比较难，那你观外面的，看到外面的现象，看看看啊，看久了，哎，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个存在这个人我相这样的执着。啊，那么下面呢又有更详细的注解啊，一妄想根深呐。今初发觉道力微薄，岂能敌之？且真心妄心原是同体，起心动念则前真成妄，心开念息则前妄即真，又何必除？以此两种原因，所谓除妄，假名曰除耳，实无可除。所谓降伏，乃善巧转移，使之归化。并非敌对而除之之谓也。今令人发离向心，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啊，那么这个真心妄心呐，是同一个。啊，那么妄想啊，这个根深蒂固。啊，现在我们刚开始发觉了。但是呢，这个道力还很微薄啊，就不能敌得住妄心啊，所以这个除妄啊是一个假名啊，实际上啊也没有真的妄给我们除啊，所以降伏啊，它是善巧的一个转移啊，我们也不要再认为啊，有一个哦，这真的有一个妄，让我们去除掉。哎，那妄就是不是真的，你就不要再去认为啊，有一个妄被我除掉了啊，他又去着这个虚妄的相了。啊，所以并不是敌对的啊，去给它除掉，啊，是给它转移掉。啊，所以坚定发离向心呢、啊，正是善巧方便，大而化之。那么第二个呢？何故发大心便能化？须知凡夫心量狭隘，所以执我欲执欲爱。若发广度无边之心，久久观存，不知不觉，执情消泯矣。啊，那这个我们凡夫啊，心量很小，所以叫我们要发大心。就把化这个小心量为大广大的心量。那么久而久之啊，你发广度无边众生的心啊，久久这个观照纯熟啊，你不知不觉呢，这个执着的情执啊，它就消除了，就没有了。三凡夫只知有我，若令就自身上以观无我，必不能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则心量既阔，一对照间，而我之意为众生为本极，便洞然一晓，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也。那么这个第三个凡夫呢，只知道有我，啊，一起心动念，啊，就想到我啊。这很自然的。那如果要就我们自己身上说啊，我、哦、这个我是没有的，没有的，无我，必不能入，很难。啊，明明有个我，怎么会没无我呢？哦，明明我就在这里，怎么会无我？也很难入得进去。那现在呢，叫我们呢，你不要观，你是观外面的众生啊。所以，今令从对面向宽阔处观无众生。通过说，我们看到身罗万象，这一切众生就很宽阔了。啊，观什么呢？我们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实际上呢，没有众生可以得灭度啊，就观这个众生，那是一个假象。啊，那么你观这个。无量无边众生，你心量就开阔了，啊，你心胸就开阔了，啊，那么心量既阔呢，一对照间呢，哎，那我也是跟他。

一样啊，也是延伸的啊，也是本集啊。啊，那这样啊，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此皆大而化之之善巧法门，你看，所以我们念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懂得去起观啊，不然我们一直念呐、啊，念的到最后，我们还是众生啊，还是成不了佛，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呐、啊，来学习啊，也是有必要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后面呢、啊，还有几段呢、啊，我们下次啊再来一起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四页，太上感应篇持讲第四十四页。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第二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也是自古以来常有的事情，在感应篇讲到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妻妾，古时候依照这个古礼，有妻有妾这个夫妻可以纳妾所以一般有一些有钱人我们一般讲三妻四妾这是古代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法律规定只有一夫一妻不能纳妾。古时候除了妻之外还可以纳妾。那妾这个多少这个就不一定。妻妾这个礼制也是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道理。在一个比较高地位的他在社会上做很大事业的有妻有妾。那么现在就不能纳妾了现在纳妾那个妻肯定要跟他先生离婚的这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现在一夫一妻制那么如果这个大家呢都遵守这个这个男众都遵守这个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那么肯定他纳妾呢不合法肯定这个妻就要跟他离婚了那么现在呢用一夫一妻是不是这个先生都没有找第二个女人呢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那些大企业家呢大概都有两个三个我到那个台塑台湾塑胶公司我就听说这个创业的这个王永庆先生
三个老婆啊，大老婆、二老婆啊，大老婆啊，这个最大的啊，二老婆啊，信基督。

教的，三老婆信佛教的，啊，所以请我到六轻去做法会了，是三老婆的女儿啊。大家，这个啊，在现行的法律啊，那不允许你有第二个老婆啊，所以你要跟下面一个结婚，那前面这个肯定要离婚的。那这样的制度好不好啊？也有很多啊，大家要去思考的啊。因为离婚呐，毕竟就造成了家庭的创伤。那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啊，那么他就遵守一夫一妻啊，不再去找了啊。那古时候这个妻妾啊，她纳妾是合法的，也有它的好处啊。她不用离婚啊，她可以保持啊一个家庭的完整啊。所以每一种制度啊都有它的优缺点。那么此地讲的啊，妻妾啊，就是古时候啊，现在呢不能有妾了啊。只能有妻，不能有妾了。那么妻或者妾，啊，对先生讲了一些话，也要看他哦有没有道理。此地讲的啊，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这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了。啊，不能啊，不能说啊，妻妾讲的话，那都完全不采纳。是这样啊，他此地讲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道理当然不可以采纳，啊，不可以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去违背父母啊正确的教训，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父母的教训啊，在古代啊。都是正面的，正面的啊，这个地方啊，父母训也是正面的啊，不是负面的。啊，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抢，那个就是负面的啊。那个父母教你这样做啊，那你也不能这样去做。啊，这样做呢，也害了父母。啊，所以《弟子规》也讲啊，亲有过啊，你要劝谏。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用妻妾语啊，妻妾讲的不合理的话啊，那父母的教训是正确的教训啊，你不能用不合理的妻妾语来违背父母正确的教训，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用妻妾语啊违背父母这个正面的教训，那就错了，这个就不可以啊。啊，父母教训我们啊，要遵守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不能违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母亲从小都教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心里有三尺神啊，不能做坏事啊。那这个教训是对的嘛？啊，跟感应篇跟经典圣贤教训是对的嘛？啊，这个我们就不能去违背嘛。啊，那如果这个。你讨了老婆了啊？那老婆说啊，那是迷信，那是迷信啊。然后用老婆讲的这个话呢，去违背父母这个教训，那就不对了，就错了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大家明白啊，这两句话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再看下面啊，德行忘故，口是心。

会。这个俗话讲啊，衣服啊穿新的啊，人呐、啊、要旧的。这个是讲啊，我们人情世故啊，人情。所以我们不能喜新厌旧。啊，得到新的，难道旧的就忘了？这样显得啊，这个人心呐、啊、不厚道啊，应该啊要念旧啊。我们人常讲啊，哎呀，某人呐、啊、很念旧啊，念旧啊，就常常啊想到啊旧的朋友啊，这个情谊呀、啊。很深啊，所以这个跟《弟子规》讲的啊，《弟子规》讲的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德心呐、啊，不能忘故啊，有新的朋友啊，不能忘故交啊，这些旧的朋友啊。如果一个人德心忘故啊，那么这个人呐、啊，真的就。人心呐、啊、不厚道了，口是心非。那口是啊，那么讲的都是很合理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他的想法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心口不一。啊，所以心里想的啊，跟口中讲的啊，要一样啊，要相应啊，不可以口是心非。贪慕遗财，欺罔其上。啊，这个贪慕啊，这个字啊，念慕啊，贪污钱财。啊，没入自己的口袋，贪墨遗财。这个见到钱财啊，起了贪心，这个也是很容易犯的啊。我们也很容易犯到这个这个贪财的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我们要得之有道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啊，要合理啊。那不合理的钱财啊，你得到了，是在讲啊，不但没有好处啊，而且啊有坏处啊。这个贪污钱财啊。在中国、外国啊，古今中外啊，这个就很多了。

下面这句讲七往其上，七是欺骗，欺瞒，欺瞒呐，上司欺骗上面的人。那么这个两句啊，特别是做官的人呐，如果没有时时啊提醒自己，那就很容易犯。犯了贪污钱财。换了贪污钱财呢，那必定啊要欺瞒其上，欺往其上一定是要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来掩饰自己这个贪财的罪过。

我们再看下面，造作恶语，残毁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我们佛经讲的恶口。啊，在《十善业道经》口业啊，讲了四种。啊，在五戒呢，它只有讲一条妄语。那五戒的妄语啊，它是涵盖恶口、两舌、绮语。啊，妄语就是欺骗人，啊，讲假话欺骗人，啊，故意啊骗人，这是妄语。那么恶口啊，就是凶恶的话，伤害人的坏话。啊，那么讲这个话呢，这个很伤人的，啊，口气也不好，啊，讲的那个话呢，啊，让人听得很难受，啊，所以俗话讲啊，啊，利刀割水恨易合，啊，恶口伤人恨难消啊。啊，就是你一把利刀在水给它划一划啊，你一划那个水马上就合起来。啊，这利刀割水啊横一合啊，啊它的一割啊马上啊它又合起来了。啊，但是呢恶口伤人就恨难消啊，这个讲这个恶口啊去伤到人啊，那可能那个人就恨一辈子啊！如果不是学传统文化的啊，修养不好的，可能他就怀恨在心了。那么此地讲这个造作恶语啊，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啊，在我们台湾呐 啊这个选举常讲啊啊说抹黑啊，那这个就是造作恶语。啊，造作恶语啊，残毁平人。啊，这个平人啊，就是平白无辜的人。啊，他造谣啊，讲这些坏话，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这属于啊恶口的罪业。啊，这个罪业呢，也很容易犯。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啊，那么这两句也属于恶口业。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那自以为啊正直，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常讲啊，啊，因为也有人啊去诽谤老和尚，啊，还登报纸。那，啊，现在呢很多啊，现在还是很多。那，啊，大概也是20年前了啊。桃园有一个居士啊，看到这个有一个法师啊，登报纸啊，去骂老和尚啊，啊，那报纸拿来给我看。啊，他说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啊，我说他是骂老和尚，我这个拿到新加坡啊，向老和尚报告，看要不要骂回去啊？要骂回去，你再去写。那么拿到新加坡啊，给老和尚看，老和尚说让他骂啊，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我们不要去回他啊。所以老和尚啊看也没看啊。后来他老人家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啊，有一些人啊专门找一些有名的人来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骂呢，啊，那以为说哦他很正直啊，啊那他就出名了嘛。啊，有一些人啊干这种事情。啊，但是呢自己造口业啊，恶口的业。啊，这个恶口业啊

死以后会下那个拔舌地狱啊。那天我们看那个动画啊，那个姜老师画的那个拔舌地狱啊，那个舌头被吊起来哦，那好恐怖哇！如果看到那一个我们也不敢去造恶口。那现在人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是迷信，哪有那回事情啊？那佛在经典上讲的啊，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啊，他不会去骗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就是去讲一个不是真的然后来吓。那佛大慈大悲，那怎么他会去讲一个那不是真的，然后来吓唬人这样用这种手段来劝众生不要造恶，不是佛真正大慈大悲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相信这样，你不相信他还是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避免造那个恶业，去受那个恶报。那不相信不相信吃亏在自己了。那么这一句是讲毁坏别人的名誉跟人格那就毁谤人啦，然后来显示自己哦，我很正直，我讲的话呢。很直，很正直，这叫毁人称直，这一句是对人，下面这一句是对神，骂神称正，他就骂神明自以为是公正，连神他也骂了，这个都是自己造口业。造口业，这个都有果报。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向疏。这句现在人非常多。这个就不合乎常理不合常理。气就是离气，就是舍弃，舍弃顺天理的事，去效法逆天理的事，这个叫气顺孝逆。有一句话讲顺天。则昌逆天则亡那么你一个人心不顺乎天理去效法那个违背天理的这些事情说这些话，做那些事这个叫逆天逆天则亡。气顺孝逆现在人做的都是这些事情都是气顺孝逆的事情违背天理的事情。背亲向疏背就是背离了，背离至亲骨肉反而向外人。献殷勤，自己人那不亲那向那些外人献殷勤，这个也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实在讲也是违背伦理我们一般讲伦理道德。

违背这个。这个在台湾现在啊，这个执政党就是现在做的就是这一句啊，那么对自己祖宗啊，不要了，不认自己祖宗啊，难道是向外国人好？啊，他不承认啊，祖宗是中国移民过去的啊。啊，他说跟中国没有关系啊。啊，为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背亲相疏啊。啊，我看他的祖宗啊，看了都会流眼泪了啊。啊，不应该以这个政治啊，去否定自己的祖宗，啊，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啊，一面啊啊向着外国啊，这个是违背常理。我们再看下面，指天地以正比怀，因神明而见伟事。我们看子讲，存心不良，反教天地做见证。啊，这个比怀啊，就是存心不好啊，那么还要请这个天地神明啊，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做污秽的事。啊，请神明啊，啊，还给他鉴察。这个就是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啊没有敬畏之心。啊，对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呐，那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天地神明啊，存敬畏之心。啊，那这个我们不好的存心啊，不好的事情，那怎么敢还叫天地神明来做证明呢？啊，来鉴察呢？下面这一句讲：失以后悔，假借不还。这个施舍财物啊，后又懊悔啊，这是布施后啊又后悔了啊。这个佛经上啊也有讲，在安世贤出引用佛经讲的啊，这有人啊一生啊前半生发财啊，后面啊他又破产了。这个佛在经上啊讲了这个因果。啊，这个前生啊修布施啊，布施又后悔。啊，所以这一生得果报啊，啊，那么前面发财，后面啊财产又没有了。所以布施不要再后悔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布施啊要敬施啊，要敬施。这个以前啊，新加坡有一个坛禅老和尚啊，在新加坡的城隍庙卖这个香烛，卖这个香烛啊，他赚的钱啊自己省吃俭用，都拿到大陆来修那个破损的寺庙啊，去帮助大陆啊

修这个旧的寺院，帮助很多啊。那么他有一个，他这个布施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他这个钱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住持，就给他交代清楚。就给他讲了，啊，说这个钱呐、啊、是给你修这个寺庙的，啊，因果就是你要负责了。把他交代清楚之后了，布施后他就不会再去过问了。那你做不做啊？你做的如法不如法，那因果你自己负责。啊，他不会再去过问。所以他这个布施啊叫做净施啊，他用清净心去布施啊，不是啊他布施了之后啊，然后啊一天到晚还去检查去询问啊，那这样啊自己心就不清净了啊，不清净啊就不叫净施啊，所以他这种布施叫净施啊，用清净心布施。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对他非常赞叹，啊，说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啊，你把这个事情啊交代清楚，啊，我这个是做什么的，啊，交给你啊，那你就是你负责了。啊，不要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那心就不清净了。那么此地讲啊，布施又后悔啊，也是罪过啊。啊，为什么罪过呢？自己生烦恼嘛。啊，生烦恼就是罪过了。布施就布施的，你要是后悔什么呢？啊，如果相信因果的人啊，那你布施，纵然啊，人家骗你啊，实在讲啊，也不吃亏了。啊，如果了解因果啊，那没有吃亏的人。啊，吃亏啊，反而占便宜。不了解因果的人啊，那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认为啊，他吃亏了。实际上啊，你布施做好事啊，是绝对啊不吃亏的。假借不还啊，那么俗话讲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呐。我们不能啊，给人家借了财物啊，就不肯偿还啊。有一些人啊，的确是借人财物啊，他是不肯还的，他就打算不还你的啊。我记得啊，我在19岁啊，那个时候去打临时工啊，在台北啊。这个大同公司啊，啊，去做临时工啊。那么里面有一个同事啊，就给我借钱啊。那个时候借了几百块台币啊，那个40年前啊，40几年前呐、啊，啊，几百块也算不少了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哎呀，我领薪水就还给你啊。那么领了薪水那一天呐、啊。啊，他就可以讲，哎呀，他现在又有什么事情啊？啊，又用到钱了啊，所以现在啊，啊，就啊下次再还给我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我已经在听老和尚讲经了啊，也在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个时候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意愿非常强烈啊，我19岁就想求往生了啊，那因为感觉啊。人生很苦啊，哇，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好，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就坐公车啊，大陆叫公交车啊，坐公车，那回家啊，下班回家了啊，那么给我借钱那一个啊，哦，我先上，啊，他后面上，他不知道我跟他坐同一班，啊，然后啊，他要买车票啊，结果啊。他那个口袋啊，
掏出来啊一把钞票啊，我站在旁边刚好被我看到，他就很不好意思就把那个钱还给我了啊。后来我想啊，大概我念阿弥陀佛感应了啊。啊，所以呢，他大概呀、啊、打算不还的啊。啊，明明有钱呢，口袋钱那么多，还给我说没钱啊，下次再还给我吧。啊，那个我也没有想要给他要了啊，刚好我先上去，他没有看到我上去啊，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要上车买票的，他的口袋 一掏出来一把钞票啊，啊，他掏出来刚好看到我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还给我了啊！啊，这个假借不还呢、啊，这个也是不好啊。我们有借有还呢、啊，再借不难嘛。啊，如果你给人家借的财物啊，你再不偿还，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那人家肯定不会再借给你嘛。分外营求地上施舍，这个分就是本分啊，分外的就是本分以外的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超过自己本分以外的去经营去追求啊，去经营追求。这个也是不对了啊！我们也不能啊，看到了人家呢这个大富大贵了，发财了啊，那么我们呢、啊、也要啊分外去赢求啊，这个是不对啊！这个总是啊要了解因果啊，因果啊。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我们一生啊赚多少吃多少啊都有个定数别人啊他荣华富贵啊他前生有修啊，看到人家很有钱啊，很有地位啊，过去生啊，啊，财布施、法布施啊，修得多啊，又健康长寿啊，又他要修无畏布施，人家修的嘛啊，如果你没有修啊，我们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样的果报，那没有那个道理啊，那个。违背因果的法则嘛，啊，这个因果律啊，佛也不能推翻呐、啊，啊，佛他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劝我们呐、啊，断恶修善，啊，菩萨为因呐、啊，众生为果，所以不可以分外营求。那么我们啊，想要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啊，明白这些道理，那这一生赶快修，我们也可以改造命运。啊，你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啊，只是啊，想怎么去做事业啊，那么分外营求啊，你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求不到啊！只有增长罪业而已，那个就没有意义啊！地上施舍啊，这个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这个跟上面一样啊，盈利过度。那么这个是男女的邪淫啊，
阵营过分了，

也不行啊，也会伤身败德，那何况邪淫呢？那么此地讲这个三点水这个淫啊，除了这个男女淫欲

这个云旁边是个女字旁，那这里是三点水啊，三点水啊，就像下雨下的太多叫云雨，啊，云雨就造成水灾了，啊，那么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欲望啊，追求的欲望啊，像下云雨一样超过了过度，啊，过度就。不对了，所以这句啊是广义的，凡事啊，不管什么事啊，都不能超过啊。你吃饭你不能吃太多啊，喝酒也不能喝太多啊，做什么啊都不能超过啊，超过就不好。你吃饭啊吃太多了，那么胃肠撑坏了。这句啊那是广义的。除了男女这个淫欲不能过度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熏毒冒词会使畏人。这个内心恶毒，外貌慈和，这个是心毒冒词，这个那么我们看到这句我们自己心毒不毒啊，大家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心有毒啊，什么毒呢？贪嗔痴三毒嘛，这个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因为我有这个贪嗔痴三毒，三毒烦恼。那么这个是佛经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针对啊，就是内心呐、啊。恶毒是特别指这一条啊。那么内心恶毒啊，那么就是常常啊，存心要去害人啊，就是说没有慈悲心呐 啊。这个心毒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他没有爱心啊，这里。讲的主要针对这个意思，他没有爱心啊，很恶毒啊，那个心啊都是想害人的，但是呢他外表啊要表现的哇好像啊很慈祥很和蔼，那这样的人啊实在讲啊是最可怕的啊，那我们啊不能犯这个罪业。会食畏人啊，会食畏人就是把变质肮脏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不好啊。现在这个食品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都有这个食安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是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的命啊，那个不好的食物食品给人吃人就中毒了现在实在讲我们很难得吃到健康食品食物。市面上卖的呢，我们很容易去买到一些化学有毒的食品。真的是像无量寿经讲的，饮苦食毒，我们喝的水也污染了。吃的饭菜有农药。现在吃肉的人那个猪啦、鸡鸭都有抗生素。鸡生素